0: 好的，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俩还是缘分没到，我觉得，嗯，我们做一个普通朋友，我还是很愿意的。
1: 哦，明白了。
2: 那我们的三号姐姐来。
3: 我觉得这两位先生都不错，但是我今天头一次初次来，也是给自己铺铺路，以后再考虑。对你们俩的评价挺好，有机会呢，我再来再跟你们相遇。
2: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位女士也都放弃了跟您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没关系，我想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找到台上的这五位。那也希望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5: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6: 我没损他，
5: 您就是损他。
7: 这开的真准啊！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5: 我已经放弃
7: 游泳，
5: 我已经放弃了。您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了。
0: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5: 对，
0: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4: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艺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增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

0: 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起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解决您的健康小困惑。看我们今天仨人这个装束，一看就是要运动了，所以呢提示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换一身运动服啊，一会儿跟着我们来做锻炼。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嘉宾是北京航天储医院干部医疗科的主任，是袁山。袁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袁山。
2: 还有一个称号，
4: 最帅老中医。
2: 您看这个身条，这平时也是一个健身达人，
3: 健身爱好者吧，算是。
4: 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您的健身成果。
2: 哎，这还不服气了？展示。
3: OK， music。
4: 咱们一起试试，咱们就做一个基础版本，
3: 主要练核心和上肢稳定性的。
4: 好，
3: 可以屈膝，
4: 可以屈膝了。
3: 对，
2: 我不屈膝，我提升难度。
3: 好，一二，收，二，哎，对，哦，
2: 跟着音乐节奏，
3: 控住，然后做开合。
4: 不是上肢吗？都是下肢，
2: 上肢也得使劲。
3: 对，要稳定性，核心稳定性。啊。控住，然后做第三个后抬腿。
2: 哇！我们来看看露西啊，露西现在说一句完整的话，我们来看看。
4: 我们接下来要做后抬腿。
3: 对，
2: 哦，还可以。
3: 从右腿一背走。

0: 一 ，OK，
1: 挑战成功，
2: 挑战成功，耶！哎，怎么这么生气？
3: 我缺练，
0: 缺练啊，
3: 胳膊也有点酸吧？核心这块有点松吧？
0: 我也出汗了，有点。
3: 对，那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观众朋友们，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中老年朋友。
0: 是的，是的。
3: 那他们的这个肌肉量势必会有所衰减吗？
0: 是的，其实很多的老年人群啊，可能觉得这个练肌肉可能是年轻人的事儿，但其实相反，我们老年人呢更需要这个通过肌肉保护我们的这个骨骼，省得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颈肩腰腿疼痛。
3: 我们看到啊，假期期间嘛，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空档了，都会到公园里头锻炼，

0: 叔叔阿姨们精气神不错呀。露西，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1: 确实不如他们，
2: 他们的这个健身思维都是很年轻化，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值得鼓励的。
0: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中老年朋友他们这个肌肉量到底行不行，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2: 其实我们可以在家呀找个皮尺子，我们的小腿的这最粗的位置进行一个测量，像我们成年的男性的话大于34、39，
3: 哎，
2: 非常健康。
3: 那我这算大粗腿吗？
2: 不算，这是算健康。

0: 方的一个，如果是小于34的话，
1: 小于34是肌肉含量不够。
0: 是的。哦，
2: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0: 没有，成年人
2: 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2: 哪怕80了，也是应该是这个指标。
0: 是的，小腿的维度小于34的话，那就提示了这个人肌肉量含量这个缺失的提示。
2: 那女性朋友呢？
0: 成年女性的话呢，就是小于33厘米。
2: 那我也可以测一下，
3: 你合格吗？
2: 34。
0: 哎，很健康，
2: 34左右，
0: 很健康、
2: 这是其中的一个测量办法。
0: 是的，
2: 但如果说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啊，那我其他的，比如说我腹肌量如何、或者说我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如何，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官方的公众号，我们后续也会发详细的内容。今天啊，袁山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要教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友好的锻炼方法。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呢，又是保护好我们的膝盖，减少比如说腰臀腿的一些疼痛，那就是深蹲。
2: 深蹲啊，
0: 哎，站姿就是双脚呢开立，然后呢与肩同宽，手放前，蹲下去，起，蹲，对，起，这样重复做20次。
2: 我有一个问题，我发现露西做的时候一直在憋气，这个动作是需要憋气完成，还是呼吸顺畅的完成？
1: 吸，呼，哎，对吧？
0: 对对对。
2: 往下走的时候是吸，往上起的时候是呼，
0: 所有的运动一定要配合着呼吸的。比如说我们下沉手，哎，放松，下走，然后吸，呼气，吸气。那如果还有一些人说我怎么做都感觉不舒服，那么好，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坐姿的方法，我们大家试一下啊。比如说我先抬我们的右腿，腰腹收紧，挺直，然后抬右腿。小腿和我们的大腿后侧是完全不沾这个椅子上的。哦，对，
2: 得抬，彻底抬起来，
0: 彻底抬起来，然后空3秒钟，伸直，一、二、三，落，再换另一条腿。然后一、二、三，对，这个时候呢，就会对我们的大腿的股四头肌进行一个保护，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如果这个肌肉量很充盈的话，会对我们的膝关节是有起到一定的保护的。然后我们再讲讲我们的上肢的，然后呢，这个水平都用到了，我们可能这个老年人啊，会有一些就是后背发疼的一个情况，
2: 是，
0: 对，还有肩膀疼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到了这个水平，可以做一些像您做的弯举，没问题。对，做一些这种肱二头肌的弯举，增加一些上肢的力量。其次，把我们的手呢，哎，打开胸廓，打开，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水平往上伸。对，往上伸，做10到20次。
2: 大家也可以拿着水平试一试啊，什么感觉？大家在做啊上肢跟下肢的锻炼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就像袁老师刚才说到的，一定要循序渐进，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慢慢来。那当然，马上我们还要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啊康复科的李音大夫，来教给我们更多的锻炼方法。
4: 先给大家发一个弹力带，
5: 还挺漂亮。
4: 好，把多出来的这个弹力带呢，把它绕到后边去，别让它拖地了啊。把双手掐在我们的腰间，做深蹲的时候呢，下去的时候呢可以吐气，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吸气。蹲下去的时候呢，有点像屁股向后找这个座椅坐，往下蹲，吐气，膝盖尽量不要超脚尖，然后起来，
6: 膝盖不要超脚尖，
4: 吸。我们整个身体是要保持正直的哈。好，我们再来一次，下蹲的时候吐气，往后找椅子，上来吸气。好，吐，下蹲。好，上来吸气。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深蹲动作。那么我们可以在深蹲的时候呢，做一些加强的训练。那么比如就是做螃蟹走。那么怎么做呢？来，大家看我一下啊，就是下蹲的时候啊，维持住，接着呢我们往左边迈步，然后再往右边再迈步回来。大家学会了吗？来，我们下蹲，左边右边各4组啊。来，左边吐气，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好，当你做4组你觉得不累，那说明你运动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组数就增加起来。做完这个下肢力量了，我们也可以借助弹力带做一些上肢的训练，手臂夹紧，然后我们把这个弹力带这样差不多跟咱的手臂是一样宽的，接着呢就把弹力带远端给它绕一绕，往两边扩， 扩了收吐气。好，回来吸气，扩了收吐气。好，吸。
2: 上臂得一直夹紧，是不是？
4: 对，上臂得夹紧。好，吐，吸，吐，吸。好，接着下一个，我们就是来左右两边开弓射箭。好，吐气。好，换边。好，来，我们再来一组。好，换边。好，最后一个，来，我们扩胸，打开两边。好，再来一组。锻炼的时间呢，你可以先从5到10分钟开始，到后面自己的力量慢慢上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长适当的加长。
5: 嗯，力量训练呢，它不是要求我们每天都练，一般一周呢2到3次。我们第二天以运动完之后没有感到肌肉特别酸疼为标准。
2: 大家锻炼完之后一定要感觉不要这个有肌肉酸疼，而且针对于慢病朋友来讲，这抗阻加上有氧，这锻炼太好了。
0: 就是会减少一些，比如说心脑疾病的一些风险，还有一些数值，尤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
2: 都需要增加锻炼啊。
0: 是的。
2: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就是运动的时候会让我们开心一点，尤其是现在哈，这天儿一热一燥了之后就有点起急，
3: 大家觉得春天就肝火旺了，情绪急，要不就是抑郁，就两个极端。还有人到春天就睡不好，就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然后眼看着天亮，
2: 这中医范畴了，必须得问一问94年最帅的老中医，这应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种一年四季呢，对应的也是我们五脏的一些就是循行嘛，所以说我们像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养肝啊护肝的一些这种运动。那么今天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个养肝的健身操。第一个就是拉伸的一个运动，我们呢一条腿往前弓步，然后膝关节慢慢落地。如果感觉膝关节疼痛人群呢，可以在膝关节下面垫一个软垫子，然后手撑地，右手向后打开软体，然后呢头看手，然后慢慢回来再打开，对，这样呢对我们的胸廓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然后再换另一侧，左右各做5到10个就可以了。
2: 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我站着这么做可以吗？
0: 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宽胸打开的一个方式方法，这个呢就是可以结合我们一些中医的穴位，比如说膻中穴啊，还有两侧的七门，我们可以对对搓一搓。对，用我们的掌根的大鱼际在我们的膻中上下的搓，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脚趾大拇指第一节和我们第二节的这个太冲穴也可以按一按。
3: 这个是在运动之后做，还是说我们平常就是在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
0: 其实在运动之前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让我们的肌肉达到一个激活的作用，或者说在训练完以后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拉伸放松我们的肌肉。
2: 露西做完什么感觉？
3: 舒展。
0: 是的。还有一个动作其实还会帮助我们从上到下进行一个拉伸，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从两边上来，然后举过头顶往下到腋下穿下来，双手从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大腿后侧腘窝，然后到小腿脚踝往前伸，对，这个配合着我们的呼吸再来，吸气往下走的时候呼气，往下吸气，这个是结合着我们的八段锦的动作。对，
2: 我说呢，做的时候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3: 是双手托天理三焦吗？
0: 对的，一个是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然后穿插到我们的这个双手攀足固肾腰，然后把我们的 这个胸肺打开，然后呢吸气呼气，把我们的下肢的这个经络都拉伸开了。
3: 方丈可以去搜索麻雀朋友。
2: 我早就关注了哦，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可以跟着我们找权威的专家一起带教练习什么八段锦啊、五禽戏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您想科学的锻炼，一定要跟着我们科学的方法一步一步来。那如果说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啊，了解详情。今天呢这个袁山老师啊是带着我们做了一个，这是加强版的一个组合。
0: 是的
2: 啊，让我们正好疏肝解郁一下。那这个动作我在想它是应该早晨起来做吗？
0: 其实最好是在上午做，这样我们这样阳气得到生发。
2: 袁山老师也提示了啊，这个动作呢是比较适合咱们早晨去做。
0: 是的。
2: 那晚上临睡前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入眠？马上我们就来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啊西园医院的洪霞主任了解一下，到底睡前咱们应该怎么做。
6: 葛氏拍打法，打通人体两条经脉，打开减脂通道，甩掉大肚腩。
7: 打肉不打皮，这叫瘙痒。有一种叫隔靴瘙痒。刚才主任拍完了是到里边给我掏去了，那感觉你明白了吗？他这劲儿是进去的。
6: 简单好学的腹部拍打操，两餐之间拍一拍，助消化不便秘。
7: 要速度要快，它有这种渗透力，震动渗透，达到一种减肥的这种目的。
8: 一遍到底，再从上头冲来。
7: 对，这样啊，
8: 再走。
6: 一套春日舒展操，四个有氧减脂动作，90后老中医教您在家练出核心力量。
0: 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对。
2: 其实这一块的肌肉很难锻炼起来，平时。
0: 是的。
2: 反正我走路啊，什么迈步啊，也不会抬那么高。
0: 对。
6: 入睡困难，您不妨练练搓搓操，快速带来睡意，祝您一夜好眠。
4: 搓搓操呢，实际上有搓三个部位哈，一个是搓耳朵，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5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6: 全民健康速成班，带您赶走春季焦虑，用运动唤醒身体。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搓搓操呢，实际上有搓三个部位哈，一个是搓耳朵，啊，搓耳朵呢，不是这么搓啊，就是这个把手这样伸出来哈，食指分开，用我们的这个食指和中指去夹住这个耳朵啊，夹住耳朵，夹住耳朵之后呢，就是上下的啊，用食指中指上下的这么来回的这样搓，来回这样搓，搓呢就是一般是搓1分钟。力度呢要适中，不能太大，搓到这个耳廓哈有一点温热感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呢有很多的穴位，有这个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穴啊，还有腕骨穴啊，所以像这些穴位呢它都有这个洗脑开窍、安神定志的作用啊，所以有助眠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搓这个枕后啊，枕后怎么着，就从我们这个耳垂的下方哈往后摸，摸到后面有两根大筋，两根大筋呢，你可以摸的时候转头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两根大筋中间有一个窝啊，
9: 对啊，
4: 这个窝呢叫风池穴，就这么搓，这个叫搓这个枕后啊，这么搓也是搓1分钟，就这么搓啊，也是搓的温热哈啊，这个是搓这个枕后哈。那么还有搓耳后，耳后呢就是这个翳风穴，就在这个耳垂下方里边有一个凹陷处，哎对，然后这个地方呢到刚刚那个风池，就是两根大筋中间的凹陷，这样子往上搓，这样搓也是搓1分钟，搓温热以后呢，它其实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头颈部的这些肌肉啊比较放松，也有助于睡眠。
2: 那您平时如果要睡不好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搓搓操？
9: 除了用这个搓搓操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嗯，我是比较喜欢用的啊，叫四七八呼吸法，调呼吸。因为他这个做几次之后吧，他就困了，真的是困了。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五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10: 是，
4: 大家再试一下啊，观众朋友们跟我们试一下。
9: 我先说要领啊，我先说要领，就是四七八呢，实际上就是吸四停七呼八，也就是说，我们用鼻吸气四秒，然后呢屏住呼吸七秒，然后再用嘴呼气八秒。是这么一个要领，我来喊口令啊。嗯，用鼻吸气啊，一定是用鼻吸气，吸气，一、二、三、四，屏住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呼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鼻吸气，用嘴呼气，一定要把这个里边的气啊，把它完全呼出来啊。像这种就是比较规律的、有节律的这种呼吸的练习啊，它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的这种过度的活跃啊，所以呢，能让我们身体还有包括心理彻底的放松，嗯，有助于睡眠啊。所以在睡前的话，来练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3: 啊，大家可以用这种搓搓操，还有这个调节呼吸的方法来缓解情绪不畅以及睡眠不好的问题。
0: 没错，没错。
2: 今天我们这一期速成班是要教大家科学的锻炼，嗯，锻炼完了之后身心都健康了。
0: 没错，
2: 这身体累了，这睡觉的时候就踏实了。有一个问题，现在这健身操太多了，嗯，有氧运动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啊，我们想做好这个有氧运动呢，把我们的心率提上来一点。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几节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心率短时间，哎，让我们的心率呢能够维持在比如说120到130左右。哎，这个心率呢，其实是也是一个有氧的一个燃脂的心率。
2: 简单吗？
0: 很简单。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双脚开立，然后呢，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腰上，重心对向一侧，翘脚尖，然后再向这边。哎，这个呢是让我们的下肢得到一个拉伸，因为我们的第二节就是有关于我们踏步走，但是那个踏步走的频率要做到摆臂，然后我们第二节就要抬，对，
3: 哦，这种摆臂啊，
0: 对。对鼻吸，再上来，对，
2: 这个动作做得好欢乐，感觉
0: 对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对，然后一起做，
3: 嗯，哎，你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我觉得心率马上就能上来，
0: 一抬、
2: 哦、是现在已经上来了，
3: 你都做呀，
0: 裙子不太方便，
2: 哦，我知道了，因为它是高抬腿，
0: 是的，
2: 就高抬腿，其实这一块的肌肉很难锻炼起来，平时
0: 是的，是的，
2: 反正我走路啊，什么迈步啊，也不会抬那么高，
0: 对，
2: 这个做多长时间？
0: 一个、两个，然后左右各。数34嘛，嗯，哦，对，就是差不多。
2: 呼吸，看一下手表的心率现在是多少？
3: 113，
2: 就做了这么几个，啊，一下就100多了，这
3: 102了，
2: 还是很起效的。
0: 是的，嗯，
2: 也不能做太多。
0: 我们就感觉呼吸微微传下来了，就很好了，然后微微发汗。刚才是做的是肩推上，往上的推肩，这次呢，我们往后夹，让我们的肩胛骨往里使劲，嗯，然后呢，在夹同时，我们重心在一边，对，对。
3: 对，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们觉得这仨人
2: 在干嘛？
0: 对，
2: 啊，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是在给大家做这个示范，大家可以现在跟我们一起做啊，这个动作很能快速提升心率。说着说着话的时候，感觉身体已经微微发热了。
0: 对，
2: 就这么几个动作就
0: 可以。嗯，对，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三个动作，也是做差不多60次。
2: 60次啊？
0: 对。
2: 这个动作
0: 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做起来左右，然后64，配合着刚才前两个动作，我们的心率就能上来了。
2: 那像比如说这样的心率，我维持多长时间啊？
0: 达到一个能够让我们体重下来的一个时间的话，是在40分钟左右。
3: 这个有氧心率得保持在线一个状态，
0: 是的，
3: 持续一个时长，才能有效的降脂减体重。
0: 是的，
2: 袁大夫呢给我们教学的，这都是主动锻炼的方法。就我自己啊，不通过一些其他的设备，我自己就能在家锻炼。嗯，如果说您想被动锻炼，那加引号的被动哈，也得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可以 看看我手里的它。这个拍打操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葛主任的身份呢，其实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承人，是葛氏捏金拍打第四代代表性的传人。捏金拍打，
10: 咱们这拍打一定是要有一种深度，就是那打，你看我看到打的皮，实际皮是不会疼的，也不会红，它一种渗透力，一定渗透到那个身体里面去，才能达到这种治疗的这种目的，就是叫打肉不打皮。
7: 我往下边来点
11: 舒服，好享受啊，
7: 真的特舒服。
11: 还点，
10: 那你如果点了学不到，马上学不到的，也许需要你就这，就这么就。

0: 近拍也是可以的。不是，刚才您知道是什么一种概念吗？嗯，这叫搔痒。嗯，有一种叫隔靴搔痒。嗯，刚才主任拍完了是到里边给我掏去了，那感觉你明白了吗？他那劲儿是进去的，
1: 对，
0: 肚皮根本就没有事儿。
1: 还有一种渗透力。所以呢，这拍打呢是身体各个部位，你看，比如说上肢四个面，下肢四个面，关键的就是手心、脚心。
2: 手心脚心也可以，
1: 手心脚心肘窝腘窝腹股沟，凡带窝的地方搁那地方就可以，我们经常要拍打。
2: 那主任您正好现场带着我们打通一下呗。
1: 打通一下，
2: 从手心到各个窝。
1: 好的，可以啊，没问题啊。那咱们先开始，先打，我们先打哪儿？先打这个，先打上肢啊，叫冲天炮，从这开始打，就打在手指尖。这冲天炮呢，就打这个走上肢的四面前面，完了以后收回了以后呢，再春心炮打背面再收回来以后再小冲天炮，这打的上面，这样分四个面嘛完了再勾勾手打的是这勾手，这样打的是下面向上肢下肢都给他打一遍。你说我打下肢的时候呢，这打你看啊，这打前面，从这开始打，打前面，完了以后呢，那边内侧，一直打到脚跟外侧，完了打后边的时候呢，这么打，知道吗？这么打，打四个面，上肢四个面，下肢四个面，完了背后三条线呢，我们就这么打。帽顶这么打，打腰的时候这么打这你拍打有毛细血管打微微打了一个泛红以后，血管就扩张，包括减肥也好，它就疏通经络，是吧？增加代谢，人就会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者达到一些健康身体祛病防病的一个目的。我们一般叫想减肥，像这些病便秘，就我们就要用拳头拍，你看
2: 拳
1: 头一锤，就按照这个几条线就这么走姿势型，这么样
2: 从哪边开始先走？
1: 腹部这个三条线是这样，然后从箭头这开始我从右边，你看从这边，从这边肝脏嘛从这开始打，完了以后呢，打了以后呢，从肚脐这儿绕过来就从下边这条线打，一直打到这个就是乙状结肠或者直肠这个部位，你看这么打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就是这样，这样是
3: 之字
1: 形的，就是它连续下来，不是打完又这个打，就是连续下来，
2: 就是一直按着这个路线，
1: 对对对，
2: 不能逆着往上打，
1: 对，就停，你看从这开始，
0: 从肝到胃，然后到下边条线，到这儿，
1: 到这儿结束，它就是那个让那个肠子那个
2: 动起来，
1: 动力再往下，开打让它循，把它往下走，这样，但是拍的时候呢，开始脚型你可以轻一点，就逐渐时间长了以后就可以稍微力量可以大一点
3: 动作要放松，
1: 对，一定要放，你放绷紧了你打不动了，就是放松，有轻轻的
3: 那产生震动，
1: 对，完了之后往下排掉，
3: 一遍到底，再从它上头从来，
1: 对对对，这样
3: 再走，
1: 对的，你看从这边这儿行，
0: 你看你吃的是从这儿往下下去的吗？
1: 它就一个是减脂肪，再一个通便，真的是通便。
3: 您别说，真有感觉，
2: 真有感觉了。
3: 我这翘里边就有感觉了
1: 我们吃饱肚先别拍，吃饱肚拍就拍出来了，是不是？在吃中饭之前拍，或者快到晚饭的时候再拍，这样呢它清空，完了再人可以多吃饭通便。
2: 那一次拍打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
1: 拍打的时间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我像我们上班工作上班族一天。看吧，很紧张，那么我们可以抽时间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就可以，那实在不行的话我一天五分钟我多打两遍也是可以的。
2: 咱们腹型肥胖的人群就可以拍拍打打减脂控糖调整好我们的体重。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明天我们也是全民健康速成班，要速成的是呼吸系统的健康，而且明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世界防治哮喘日。如果说您想解决呼吸系统的问题，明天19:45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认识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

0: 哮喘发作。
1: 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重，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0: 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
2: 得深吸一口气，
1: 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2: 而且是更窄了。
1: 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2: 使劲
1: 儿！哦，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0: 5月5日，世界防止哮喘日，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祝您识别哮喘隐匿症状，敬请关注。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8: 您好
7: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8: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7: 是吧，
8: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7: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8: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7: 是，
8: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7: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8: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7: 没错。
8: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7: 是吧，
8: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7: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

0: 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1: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啊，
1: 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店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吧，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啊。
3: 二十包，
2: 哎，不到一百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五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二十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行吧，太棒了，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这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
3: 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3: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带着礼物给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一人发一个啊，我们的十字结，
1: 十字结，
2: 谢谢。
0: 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人发一个这样的十字结，有可能我们身体里头啊也有，而且有可能我们身体里头啊不止一个这加引号的十字结。这样我问几个问题，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啊。首先您试试自己的胳膊能不能抬得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试一下。
1: 以前有，几年前
3: 健康的时候不感觉到它的存在，当疼的时候天天觉得这是绑着怎么回事啊，不听使唤。
0: 腰有没有突然的出现酸酸的？
1: 有。
0: 胀胀的？
1: 有。
0: 麻麻的这种感受？
1: 有，这个有。昨天走路走多了，哎呀，这个腰啊后来都直不起来了。
0: 您正好说到走路，再问问大家平时走路的时候腿有没有突然一下子，尤其是下坡下楼梯的时候闪了一下，
1: 一软一咯楞。
0: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出现了，咱这身体里的确

0: 就有这十字节了。这十字节到底是什么呀？
1: 对呀、
0: 啊，如果它有了之后，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把它消除掉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李树明李主任，您好，欢迎您。来，有请主任，这十字节您得先揭秘啊。
2: 对，
0: 这是什么呀？
2: 我们有句古话叫“心有千千结”啊。但是身体上，实际上我们这个结呢，实际上越少越好。我们讲无结一身轻，颈肩腰腿有这些结的时候，中医讲叫筋结或者叫做硬结，这种结如果多了之后怎么样，活动就受限了啊。经典四个字，不通则痛啊，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不通则痛。
0: 这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所谓十字节形容的，它就是筋结。
2: 对，
0: 它其实如果出现了，就说明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是不通畅的一个状态了。
2: 如果这个筋打结了，你想想我们那个鞋带打一个结，对吧？哎，就会多了一个硬疙瘩。这疙瘩多了之后呢，哎，你这个活动就不灵活了，再厉害可能就疼了。再厉害那可能就不敢动了。
1: 筋疙瘩是不是指的就这筋结呀？
2: 对，跟我们那个身体的结其实很像。中医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横络甚加于大经之上，令之不通，不通则痛。就像我们正常走的它是竖着走的，那么这个结它横的就压在上面了。开始是一个点，慢慢呢由点到线，再进一步由线到面，哎，再往后就从一个面到一个整体。
1: 这个还发展呢、啊、这一
2: 整体。对，它会发展。那么一个老人也是大概80岁上下啊，开始也是因为膝盖疼，哎，当然他体重也比较大啊，就因为这个开始疼，疼了之后呢看得也不太及时，开始是什么上下楼疼，慢慢的过渡到什么走平地也费劲了，再往后他不动也疼了，哎，什么疼呢，他睡觉他也会痛，哎，就是说这个关节炎的病在逐渐的发展，最后就他就不怎么动了，甚至就是说不怎么下床。那这个时候他很可能他就是说轻微的就摔了一下，其实就是哎破了点皮儿，但是因为他不动，他这个愈合很慢，最后形成褥疮。
1: 哎呀，
2: 褥疮加上他的一些基础病，哎，其实到最后呢，哎，我们说他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就不可收拾了。
0: 是，
2: 哎，最后因为这个病，哎，这个过早的离世。
0: 关阿姨，您刚才说您的腿现在后边就觉得好像有根筋。
1: 对，
0: 是怎么个抻着法？
1: 上楼吧，就得薅住那个栏杆扶手，然后就得这脚上，这脚跟着上去，这脚上，这脚跟着上去。
0: 我们也分不太清这是骨还是筋的事儿。
1: 哎，对，
2: 中医把这一类病都叫做慢性的筋骨疼痛。哎，中医强调一个筋一个骨，筋就是我们的肉，哎，包括我们的韧带，这是软的叫做筋，骨头呢就是骨头啊，骨头以外都是筋。以前我们讲是就是说很多重体劳动，种地重体力，然后呢干很多的活，现在其实比较少了啊，更多就是说是不动，动得太少，活动太少引起来这种劳损。
0: 那周先生您呢？
3: 膀子疼，然后手发麻。
0: 麻到什么程度？是几个手指头麻？
3: 两个手指。
0: 这俩手指头麻？
3: 对对对。
0: 哦，
3: 那麻还能承受，关键这个膀子疼，而且不能多动，走路的时候好像少了一只脚，像船少了一只脚一样。这个膀子可以自由的那个，这个膀子就基本就这样，偶尔被路人撞了一下，那简直是天旋地转，仰卧金星疼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左侧卧，稍微沉重压一下不行，然后出差的时候拉行李箱举行李箱的时候也不行，必须请别人帮助。
0: 右边就是没事，就是左边。
3: 对，
1: 有一句话啊，左男右女是50斤，
4: 到这个年纪
0: 自己就明确了，是
4: 不是？我自己明确的这个50斤确实抬不起来了，
0: 还真是左男右女。
1: 你看，
4: 你就是吧，
0: 切胳膊。
4: 我是右边，我左边点事儿都没有。右边这个别使劲往上去扬，然后就是扬不上去。这个50斤这个地方抻的特别麻，特别酸，这根筋都抻的很难受。
2: 中医把这一类病都叫做筋骨病嘛，哎，但是中医里面这个虽然是筋和骨头，但是更强调是这个筋。筋在先，骨在后，所以说是筋的劳损在先，导致了我们说这个筋骨的一个平衡破坏了，哎，由筋到骨啊，但是呢这个开始都是在筋，哎，时间慢慢长之后骨头也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也是治疗起来我们也是要以筋为主，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你看病和痛的关系，我们都说病痛实际上是两个概念。

0: 啊，两个东西，痛，你看我们都痛在胳膊，痛在肩膀，这是痛的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使劲掐、使劲捶，它也不管用呢？因为这只是痛的位置，病不在这个地方，
1: 没找对根儿。
0: 对，病和痛是分开的，痛在这个地方，但是病呢是在颈椎上。
1: 这十字节到底在哪？这样，李女士，您不是还没确诊的吗？也没明确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对对，
1: 来，有请李女士。是不是有点忐忑？
2: 对，
1: 啊，找到原因咱就不怕了啊！
2: 对对对，是
0: 好。
1: 咱们应该怎么找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胳膊抬不起来，手，
0: 您说现在最主要是哪里痛？
2: 就是右边，右边，然后这个肩上面这个位置。
0: 我们试着抬一抬啊！
2: 啊，
0: 哎，我抬抬，你要是感觉到痛，就马上说出来，
2: 好
0: 告诉我，哎，不要忍啊！
2: 哎呀，疼！就疼了，
0: 这就疼了，
1: 还没动呢就疼了，
2: 不，这已经疼了。
0: 哎呦，好好好好，看来症状非常的明显，
2: 明显。啊，
0: 好，
1: 林女士，您说实话是不是还收着呢？
2: 收着，
1: 要不然就变成惨叫了，是不是？
2: 非常痛。
0: 哎，试着给您找一找颈椎的痛点，好吧？
2: 好的。
0: 还是一个要求，如果痛您就告诉我。
2: 好。
0: 哎，放松下来。好，我
1: 痛就大声喊出来。
0: 对。好。
2: 要出汗了，感觉
1: 是有那种小疙瘩十字节的那个感觉吗？
2: 有，我自己都有感觉，好像摁到了我的那个疙瘩似的。
1: 那您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怎么找到这个十字节呢？
0: 我们讲经络是连着的，哎，你从头到脖子到肩膀到胳膊一条线嘛，对吧？看看这条线上有没有特别痛的点，或者就是说筋结。刚才我们找到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找前面了。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坐着，低头看手机。其实我们这个头一直是这样，往前探，对吧？哎，导致是嘛？我们这个脑袋跑到身体的，哎，前面去了。那我们这个点哪里呢？刚才说的前面，胸锁关节的这个位置上。
1: 哦，锁骨的这一块凸出来的位置，就在骨头这儿吗？
0: 对，一仰脖，那根筋就绷起来了。对对对，就基本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个筋的起止点。揉它的效果是最快的，贴在这儿，哎，
1: 好，
0: 好。过之前呢，我们看，仰仰头看一看，因为颈椎不好之后啊，仰头通常会就是仰不过去了啊。
1: 哦。
0: 但是呢，仰完之后呢，我们再拨，我拨一下，也是半分钟，其实很酸痛的，是吧？
1: 酸痛。
0: 拨一拨之后，
2: 好，
0: 然后我们再仰头，哎，就会觉得一下子。幅度会大了很多。
1: 每天都可以弹拨一下吗？
0: 其实每天都可以拨一拨。
1: 哦，每天都可以拨一拨。
0: 拨一拨，拨一拨之后呢，哎，你会觉得这个脖子就很轻松了。那么等如果是再厉害，比如说真的是抬不起来，疼得很痛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什么啊？用我们这个绝活啊，三连皮针登场。
1: 哦，
0: 对，
1: 三连皮针。
0: 当然，这个是要在这个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治疗。
1: 是不是也要给林女士感受一下？
0: 那您要不要试一试？
2: 愿意，非常愿意，
1: 非常愿意。来这儿就是解决问题来的。哎呦，这就要开始扎了。林女士，您紧张吗？
2: 紧张，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
3: 脸都红了。
0: 咱们不动啊，您放松，我们很快，大概就一两秒钟啊。
2: 好嘞，
0: 好好放松。
1: 哦，您选的是不同的穴位了。
0: 对，我们讲根在脖子嘛。
1: 哎，
0: 我们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地方也要扎啊，来这里是吧？好好放松下来。好，好了啊，
2: 好了，
0: 好，这里也有哈。
1: 疼吗？
0: 好了，完事。
2: 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0: 你看我们这个特点就是什么？不留针，进去就出来了。
1: 现在抬抬胳膊试试吗？
0: 来，我们再给您抬一抬看一看，放松下来啊，放松下来。
1: 哎，
2: 哇，不会吧？
1: 比刚才高了。
2: 哎，真的，
1: 疼吗？
2: 不疼，
1: 没有哇哇叫。
2: 对对对对对，这还真没有那么疼了。
3: 这是可现场最真实的啊。
2: 对，
1: 这原理就是那个筋，给它疏通了。
0: 原理就是说呢，我们找准瞄准筋结，然后像打枪一样，一打在食环上，把这个筋结一扎，它就会松开。
2: 就是松的，不是那么紧了这个地方。
0: 对，它会有一种非常就是一种松快的感觉，松弛的感觉。
2: 这块不紧了，这样可以了。
0: 哎，
2: 我就这样了。
3: 哎呀，你这疼了好几日子了哈，终于这次
2: 我都疼了半年了。
1: 你所以啊，真的得找对了根儿啊，才能真正的给他解决问题。李女士，既然您的问题啊困惑已经解决了，
2: 对，
1: 那请您回到我们学院去吧，
2: 好
1: 不好？
2: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1: 当然啊，也要感谢李主任。那您给我们带的这毛巾是要说明什么问题？
0: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自我锻炼、拉伸，对腰椎哎比较好的一个锻炼操啊。
1: 观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学。
0: 两只胳膊伸直就可以了，拽两头，然后呢放在头上，哎， 然后干嘛弯腰，哎，
3: 哦，
1: 侧，
0: 对，侧面，
1: 手一直得撑着劲儿是吧？
0: 看我们是在拉伸肌肉，其实是在打通经络，可以做五秒、十秒，看情况，感觉到这个侧腰部啊有比较明显的撑拉的感觉就对了。
1: 那您说，如果我们平时啊就拿毛巾练这个毛巾操，我大概做多长时间？
0: 两边各三下五下，开始可能几秒钟就不行了，慢慢的可以哎，五秒钟、十秒钟多一点啊，会感觉到做完之后。感觉到哎，我这个腰很舒服，后背都会很舒服
1: 啊，
0: 那这个就可以了。
1: 那平时我们想要护腰，应该注意规避什么呀？
0: 永远就是说预防大于治疗，预防先行。那给大家讲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弯腰，弯腰该怎么弯？应该是这样，我们弯腰的时候是把臀部向后坐，哎，再看是这样弯腰，哎，这样弯腰，好像这个臀部啊要坐一个凳子一样。
1: 嗯，
0: 哎。这样弯，你这样弯动拿东西也是可以。这样是相对来说，我们说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椎啊是用来稳定的，腰椎不是用来弯的。中医有个说法，膝为筋之府，就是膝盖，它是这个筋很多很多的筋汇聚的地方。
1: 展示一下您的筋之府，
3: 下这台阶儿我就得这样下，跟家就这样下。
1: 哦，就撑着点劲儿。
0: 膝盖讲一块最重要的筋啊，就是我们的大腿前面的。这个股四头肌啊，
3: 哎，正中间，
0: 正中间，
3: 肉最多的地方。
0: 你看，我们一抬腿，就这个肉就绷起来了，对吧？
1: 哦，
0: 哎，对，很多说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膝盖不好之后啊，
3: 是
0: 时间一长都会出现一个情况，肌肉的萎缩。今天我们介绍一个道具，哎，这个什么呢？
1: 擀面棒吗？这不是？
0: 先把肌肉做一个拉伸，哎，这样的推，哎，倒着推也可以。这样去推啊，来，您自己推一下啊，
3: 对，这样，
0: 对对对，从根儿上擀，从根儿上来，
3: 从根儿，
0: 这是根儿，哎，
3: 哦，从这儿开始，
0: 对对对对对对，擀，哎，
3: 嚯，还能擀到头，
1: 好酸啊，
0: 对，对，很酸，很酸，哎，不是，我们也是就是一个方向，哎，
1: 哦，只能从上往下，
0: 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就可以。擀的目的什么呢？让这个肌肉重新活跃起来。这个肌肉啊，它是一个立体的，我们叫股四头肌，
1: 嗯，
0: 顾名思义啊，四个头。第二个呢，这样，哎，斜着这样，
3: 哦，
0: 这样
3: 侧面，
0: 对，
3: 侧面也是这样擀，
0: 对，
3: 用这个棍儿擀，
0: 对，还有里侧，哦，对，
3: 啊，顺着，
0: 对对，好好，好，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也是让这个经络畅通。第一步，但第二步还有，我们讲要练肌肉力量，我们把这个腿绷直，还要尽可能的向上，哎，身子靠在后面，感觉到它很酸啊，
3: 对，这累了，
0: 数五个数，
1: 一。二三四五，
0: 好，放下来，好，换这个啊。
3: 虽然是坐的呀，很累很累啊。
0: 对，哎，
3: 一二三四五，
0: 通过这样锻炼，
3: 嗯，
0: 到这个强度感觉酸胀感，才会让这个肌肉长出来。
4: 莫生气，莫烦恼，烦恼容易走得早。
1: 国家级名老中医30年来在保温杯里的秘密，
5: 巧用国家级名老中医经典代茶饮，通脉降脂防心病。
2: 到夏天的时候，我血压就下去了，
1: 这心梗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检查之后发现它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5: 血脂降低60%，降脂针谁能用，怎么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6: 爱生活每一天。

0: 您在旅行中有什么烦恼？
1: 正是忘了购物，哎呀，太烦了。
2: 头一道宰，二一道刷，一腿的购买
3: 啊！我们要想出去，门口还有人挡着呢。
2: 每顿饭上两个榨菜，凑数。
3: 老走，我们身体可能就是接受不了了。
0: 不用怕，今天一点通让您颠覆传统团队游，
4: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套路，让您不带钱包去旅行，门对门，点对点接送服务，保姆级管家服务，吃的有品质，住的有档次，如何做到让您拥有一次物超所值、真正难忘的退休之旅呢？
5: 首先呢，我今天推这个目的地啊，听名字就特别厉害，叫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
6: 作为中国人，这辈子必须要去的地方。
7: 没错，
5: 这个行程就很丰富了啊。西沙群岛又增加了一个叫呆呆岛，下一个叫五指山，槟榔谷。今天啊，我也是诚意满满，我们的合计价8599，我准备了个红包。
7: 这哇、哦
6: 现实现金直降2000元，
7: 所以相当于每人只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下单订购是6599块钱，
5: 名额有限啊。
6: 那不就相当于我这个船票可能
5: 船票就6000块钱？
7: 对呀、
6: 一点点。
5: 我们那是专注于退休人群品质旅游，品质好，独立乘船绝不散拼，行得好，火车下铺，机场到家接送，吃得好，晚餐升级当地特色餐，住得好，我们甄选4钻到5钻的酒店，游得好，我们包含景区门票、景区里边的必要交通，玩得好，当地的特色活动让我们大家进行深度体验，服务好，我们的领队管家、保姆式服务，保障好，高额旅游意外险加紧急救援险，
7: 有一种想放心把我爸妈交给他的感觉。
0: 这条50004晚的线路，把海南人文与海南情怀完美融合，让课本里的西沙变成脚下的风景。我们将从三亚出发，在五指山热带雨林呼吸负氧离子，于呆呆岛的白沙滩拍遍网红大片，
4: 乘坐全亚洲最长的跨海索道俯瞰山海，
0: 再走进槟榔谷黎苗文化区，触摸联合国非遗李锦的纹路。重头戏是登上南海之梦游轮，迎着海上日出，我们将登陆赵树岛，在守护祖国南大门的石碑前打卡，见证五星红旗在碧海蓝天中冉冉升起，全程配备高端酒店与游轮自助美食，舒适度拉满，行程结束后还能获得船长签名的西沙纪念证书，把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骄傲永久珍藏。
8: 市面上同样的路线，同品质的服务，总价至少要8599元每人，今天直降2000元，只要6599元每人。感兴趣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9: 选海参。
10: 我选海参，
11: 当然选海参了。
4: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11: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1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3: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12: 尤其对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4: 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14: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15: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14: 好好吃啊！
4: 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1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17: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8: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7: 你看
18: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17: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15: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
6: 方人参海参呀。
18: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
6: 嗯，
18: 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
6: 腿的。
18: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首的海参，哎，
6: 首选
18: 首选。
17: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
6: 嗯，
17: 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6: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
17: 嗯，
6: 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18: 差不多，差不多。
6: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8: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9: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0: 您贵姓？
9: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9: 吃到它这个软，从其他的地方

0: 是海参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2: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3: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 价钱不贵，
3: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 大小价格挺好的，
2: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4: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5: 您会挑海参吗？
6: 不会挑。
7: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5: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8: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7: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9: 不知道怎么发，
5: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7: 挺贵的，
10: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7: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5: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7: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哪儿。
10: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4: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11: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2: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11: 了。
12: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的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11: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2: 不错，
4: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三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三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三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11: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2: 还真是。
11: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三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4: 哦，珍奶茶，
12: 26块钱，
11: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两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4: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11: 10多块钱一点点。
4: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三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
11: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4: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
11: 对，
12: 是啊，
4: 咱们给大家推荐过的。
11: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2: 哇，真讲究啊！
11: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4: 大厨掂掂的，
12: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4: 没错，
12: 不错，这个
4: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其实还挺严实的。
11: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2: 送朋友、
11: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4: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11: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2: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11: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2: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4: 一袋差300的话，这三袋可能就差了
12: 三百块钱。
11: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12: 还有升级呢，
11: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4: 那他还不加钱？
11: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4: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11: 儿，爆汁儿，
4: 爆汁儿，
11: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4: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11: 送海参。
12: 哇！
11: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4: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11: 而价格。

0: 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大折扣？
2: 哎，还真是都会有这考虑。
3: 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哎、方便哈、一个一包装那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2: 哎、
0: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3: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哎、
2: 差了1/4。
3: 对的啊，
0: 是吧？
3: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哎、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2: 哎、
0: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2: 嚯！
0: 来，先看看，
3: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2: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2: 对，
0: 看看里边的水。
2: 咱打开看看，
3: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看，首先，
2: 嚯！
0: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3: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2: 哎
3: 哎，
2: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刺儿身，这刺儿身，
2: 对，
0: 有刺儿的身，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2: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4排刺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3: 它也不知道是哪
2: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0: 弹弹的，
2: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3: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哦，
0: 你看、
3: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2: 对。
3: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3: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3: 尝尝呗。
0: 看好了吗？来吧。
3: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3: 各顶各
2: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3: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弹牙，
3: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了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3: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

0: 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出面，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0: 哎，
1: 看
0: 这里头真是，
1: 你看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0: 嗯，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3: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3: 嗯，
1: 产地大连。
3: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0: 原产地。
3: 哦，
0: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3: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3: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3: 没问题。
2: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1: 出发捞海参喽！
2: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1: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直接在粮油点的送进点加工，
1: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1: 是吧？
4: 对。
2: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它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1: 哦，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4: 对。
1: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5: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4: 在温度呢是在0度左右，
1: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吗？
4: 你看咱家的海参
1: 啊，哎呦，
4: 每个呢
1: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弹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4: 对，
1: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4: 在5天。
1: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都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4: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4: 对。
1: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4: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干冻。
1: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4: 哎，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5: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5: 30度以上。
1: 零下30度。
5: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0: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1: 你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3: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1: 过
3: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2: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
3: 是是。
1: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花样烹饪，自制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4: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5: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4: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5: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4: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4: 扒住底下的小石
5: 头。对，
6: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7: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

0: 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0: 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3: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0: 没错，
3: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4: 家常菜。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

0: 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一场春日雪月之约。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专家老师带来一个神秘食材，护卫很有一套。
3: 今天的这个食材呀，它对胃的一个好处呢，就类似于啊，给咱的胃啊穿上了一层隔离防护衣。那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呢？端端呀，请你过来来摸一下。
2: 这个像一个宝箱一样，
3: 咱们猜猜看。
2: 哦，好。这个手感有点像是那种干馒头片儿，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毛刺儿。猜不出来是什么。
4: 其实这是一种菌类，也有网友称它为菌菇界的养胃天花板。
2: 那我大概能猜出是什么了，那我们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猜一猜。那问问潘大厨，我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4: 今天咱们用这个神秘的食材搭配咱们的鸡肉做一个玲珑护卫包。
2: 玲珑护卫包啊，听起来就非常的美味。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
4: 首先先处理鸡肉啊，这个鸡肉咱们选用的是去骨鸡腿肉，然后切成条进行一个底味的腌制，然后里面最后呢打一点蛋清，让它更加滑嫩，
2: 嫩上加嫩啊，因为本身选的鸡腿肉就很鲜嫩。
4: 是的，腌好的鸡腿咱们进行给它一个煎制啊，倒油，油已经烧热了，咱们把鸡腿肉给它下入，两面给它煎金黄就可以了。好，这边煎好了以后，咱们给它翻个个儿。翻个面以后再进行另外一面煎制。
2: 对，已经出来那种金黄颜色了。
4: 是的，香味也已经出来了。
2: 要给它煎制完全成熟吗？
4: 不需要。基本上煎到七成熟，待会还有一个进行一个烧制。对，如果咱们这个时候煎得太熟的话，待会再烧的时候就会鸡肉就会发老发柴。对，煎好了，
2: 好，
4: 咱们给它盛出。
2: 那我们鸡肉已经处理好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养胃的好食材，是不是也得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了？
3: 是的，现在呀，咱们等着这个食材啊去下锅了。这个食材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猜到了吗？其实啊，就是猴头菇。
2: 大家猜到了吗？原来就是猴头菇啊，也是一个养胃的好食材。那么具体它是怎么来保护我们的胃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还想问问潘大厨啊，就是经常我们也会用猴头菇来做菜，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猴头菇本身是带着那个苦涩的味道，这个怎么办呢？
4: 这是我提前泡制过的啊。这个猴头菇大家都知道啊，会发苦，但是咱们处理它也有小窍门。发苦的呢，在根部，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根部给它处理掉，用剪刀给它修剪一下啊，把根部充分的去掉。
2: 是不是把这个根部去掉了以后就没有这种苦涩的味道了呢？
4: 不是的，咱们第一步是去掉根部，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咱们要进行一个味制。对对对，加入水，加入什么呢？重点的一步就是白糖。
2: 白糖。
4: 对，去苦去涩。你把猴头菇下入，给它煨制5分钟。
2: 好，这个是去苦涩味道的第二步了。那我们在煨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是猴头菇，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像有猴头菇饼干还有猴头菇米糊，他们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吗？
3: 像猴头菇饼干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它里面的猴头菇的添加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它更多里面会有很多的面粉呀、糖呀、油啊等等的，所以说呢靠猴头菇饼干去养胃的话呢肯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而像猴头菇米糊呢，在于一些比如像腹泻很厉害的时候，像一些胃肠疾病、一些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求我们的患者只能喝一些类似于藕粉啊、米粉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他可以适量去喝一些这种猴头菇的这种米糊但是呢也不要说我就是为了去拿这种米糊来去养胃。
2: 哎，我们这个煨制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对不对？
4: 对，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捞出来，把水分给它进行一个挤制，猴头菇的水分已经充分给它挤干了，下一步开始拍粉煎制啊，猴头菇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2: 哎，我感觉就是挂一层粉以后，现在这猴头菇有点像那种鸡肉块了。
4: 是的，但是待会儿你吃起来的时候，它里面还是很鲜嫩的。
2: 那还想请教一下马老师，那为什么说猴头菇能够给我们的胃穿上一层这个防护衣呢？
3: 是因为咱们猴头菇里面有一种成分是多糖，那其实在很多的食物之中呢都是有多糖的，就比如说咱们常吃的米饭呀、馒头，那它里面其实也是有多糖，不过那个多糖呢更多的呀是给咱比如说提供能量啊，给咱们提供这种饱腹感。像蔬菜里面呢它还也有多糖，就是膳食纤维，那它像它呢就是给咱进行通便的一个作用。而像菌菇之中的一些多糖呢它是有活性的，猴头菇多糖呀它能够抑制像幽门螺杆菌，然后像一些炎性因子对胃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给它隔离了一下。另外呢像猴头菇多糖呢还能够减轻像胃黏膜的充血呀、损伤呀，然后促进咱们胃黏膜的一个修复，所以说呢它就像是给咱的胃穿上了一个防护隔离衣一样，起到一个养胃护胃的效果。像这些多糖呢在不同的菌菇中啊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2: 在不同的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多糖是不一样的。那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
4: 猴头菇煎好以后开始调一个灵魂酱汁。
2: 菌菇类的食材味道其实比较寡淡，对不对？
4: 是的，
2: 所以需要这个灵魂的一个酱汁，到底是怎么调制的呢？
4: 料酒解腻去腥，咱们今天还用到了米酒。对，米酒
2: 也
4: 是提香的一步啊，但是不要过多啊，香油两勺。我们平常做菜好多用在家里用的白糖比较多，是吧？冰糖、白糖这两种啊，今天咱们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红糖。就为什么用红糖呢？
2: 红糖做菜。
4: 对，大家在家很少用红糖
2: 啊。没错。
4: 为什么选择红糖呢？这个红糖有焦糖色是一个，第二个，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会更加的香所以咱们选择了红糖啊。但是红糖呢，咱们加一勺就够了，不要太多啊。而且还有一个灵魂的一步是什么？蜂蜜，不能单纯的只用红糖，咱加了蜂蜜呢，一个是让它芡汁更加浓郁，再一个让它的甜味更加的柔和一点，不会那么吃起来那么腻。
2: 它们有一个比例吗？
4: 红糖和蜂蜜是1:1。接着再放在生抽、老抽、胡椒粉，加点清水，搅匀以后，灵魂酱汁就调好了，大火，然后再把咱们煎制好的鸡肉和猴头菇都可以下入了啊。锅已经收热了，咱们把这个灵魂酱汁给它下入，进行一个烧制。猴头菇和鸡肉两个味道一融合，口感会更好。烧制个3分钟左右。
2: 那我们在烧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在这个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这个多糖呢，聚焦的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是的，它们的作用呢可能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呢，像灵芝多糖，像它的很多的文献呢聚焦于它对于提高免疫这一方面的一个作用，而像银耳多糖呢，像很多的研究呢会聚焦于比如说像紫外线的辐射呀啊，然后对于皮肤的这种影响，然后它去减轻这种皮肤的这种损伤。而像猴头菇多糖呢，很多研究呢会集中在它的养胃护胃上。不同的食物刚才咱说了，它其实活性成分是不一样子的，所以大家日常饮食中也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
2: 明白了。好，哎，现在我们看到锅里面啊，这个上色了，非常的有食欲，
4: 香味已经激发出来了。
2: 好，
4: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酱汁已经充分的吸入了。最后呢，出锅之前我们放一点灵魂的小食材，是什么呢？薄荷叶。
2: 哦，
4: 非常清爽解腻的。放早的话，这个薄荷叶会有一点涩味和苦味啊，咱们出锅之前放就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2: 好，那我们今天的玲珑护卫包呢已经大功告成了啊，这个酱汁呢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吃起来是那种咸香浓郁。另外呢，鸡肉呢非常的软嫩，还有我们的猴头菇吃起来是那种软弹的口感，哎，真的是一道非常解馋的美食，大家也赶紧学起来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心中默念七个字，
3: 还有把汤开是吧？
2: 对对对，
4: 这是必吃的，哎，
5: 真的可以，嗯，
6: 可以，
2: 对对，
7: 白如雪，细如丝，
6: 对
7: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
4: 它白吗？
8: 长沙湖南的
3: 湖南人，
8: 对对对，
3: 你觉得怎么样？
8: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
9: 看来我们十几公里，
10: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韩老师，咱这主题可定了啊！锅粉吃面，今儿您跟我约金台路这儿，咱能吃什么？
11: 你看没有？
7: 哟呵，这出门带根针，逮谁扎谁是吧？
11: 是这个，他们家这个粉呢很有特色
7: 啊，
11: 是白如雪，细如丝，这个可以能穿针引线，这个粉。
7: 这么点针孔能穿过去？
11: 对，能穿个六七根。
7: 这么厉害？
11: 对，
7: 这一会儿今天我得试试。
12: 这一见面，我发现人家那个服务员穿那服饰都很有当地特色。
11: 是，他这是一个当地莆田梅州的女孩子穿的一种服饰，
12: 很漂亮，
11: 非常漂亮。
12: 啊、嗯，而且我就看这墙上挂的全是什么好吃的，是吧？
11: 对呀、啊，最好的都搁在墙上，
12: 这每个看着都好吃、啊。
11: 对，煎油的套肠，海蛎煎，口水的紫菜，
12: 那您说穿针那个是？
11: 对，
12: 米粉，
11: 对，就是那个米粉。
7: 来上桌了，韩老师，这是您特别给我推荐这个新华炒米粉，这是必吃的。
11: 哎，这个就是新华地区特产特有的，
7: 是吧？
11: 米粉，
7: 而且就是这一上桌啊，真的就是扑鼻的香气。
11: 对，
7: 应该是猛火炒出来的吧？就那个香气是特别浓烈那种，
11: 火力要足，
7: 嗯，
11: 是吧？下料要狠，而且翻炒的速度很快。
7: 就刚才您说下料足，这刚才我大概翻了一下，料是真足。
11: 是，
7: 就是除了咱们说这种就是青菜搭配的之外啊，比如你看香菇、五花肉，
11: 对，
7: 蛏子还是那种干制的。
11: 对
7: 对干蛏的，就这种香味特别足，然后干贝什么的，
11: 干贝
7: 咱试试吧，
11: 先尝一尝。看这香气啊，
7: 那真棒，
11: 而且这粉呢是不糟，
7: 吃饱根根分明那种弹性，特别爽快。而且我印象中好像这个青花米粉算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一批那种方便食品，因为它干制之后好保存嘛，然后一下锅瞬间就能出来嘛，就是类似于方便面那种。
11: 对对对对，
7: 但是好像能追溯到宋代那会儿，就真的历史特别悠久。但我有一问题啊，韩老师，就是刚才您不是跟我说叫什么白如雪细如丝，
11: 对
7: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
4: 它白吗？
7: 我怎么看它有点发那种就是红色褐色，就那个色儿，它不是白的呀。
11: 是这个，咱们把大厨请出来，
7: 来
11: 让大厨给你讲讲到底是什么原因。
7: 问
1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店的大厨，也是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闽菜大师
9: 林师傅。
11: 对，
9: 林师傅做福建菜应该很多年了吧？
13: 30多年了，
9: 三十多年了，
13: 对，88年就开始做，
9: 88年，
13: 对对对。
9: 我看您拿的这个就是那个兴化的米粉，
13: 对，我们莆田的兴化米粉。
9: 哎，您等会儿啊，之前您跟我说那个白如雪、细如丝，说的应该就是这种吧？
13: 对。
9: 然后
13: 后面改得有改良算新嘛，就是用红米做，
11: 这是两种不同的。
9: 哎，那这个红米的这种就是米粉跟这种白米的，它口味上会有差别吗？
13: 这个比较软糯吧，
9: 软糯，
13: 对，就像我们胡子一样，很舒服，软绵软绵。红米是改良过的，就比较好炒，不会碎，比较那个 Q 弹。
9: 看着是一团，
13: 对对对，
9: 但吃起来其实根根分明。
13: 对对对，
9: 但是这个细度是不是都是一样？
13: 都一样，都一样。这个白的会细一点点，更细的。
9: 我看一眼啊，我那真的，来我试一下，真的可以。
11: 可以。
13: 对对，
9: 这个是红米粉，你看。
11: 像这个针孔要穿进去七八根
13: 都没问题。
9: 那这种米粉这么细，是不是不能就是那种就是长时间的煮啊或者炒，是不是简单唰一下就过去就行了？
13: 那个没有那么简单，也挺复杂的，
9: 挺复杂的。哎，您带我看看行吗？
13: 对对，可以，
9: 我看看这米粉。
13: 对对，
3: 您这米粉得顺着锅边下是吧？
13: 对对对对，
3: 不能扒了。
13: 对，不能扒。
3: 盖盖了是吧？
13: 对 对
3: 这就算完成了吗？
13: 没有没有，心中默念七个字，标标1234567就可以了。
9: 就
13: 可以可以。
9: 心中默念七个数。
13: 对对 对，然后，因为他把这里面的海鲜都吃进去。
3: 哦，海鲜的味道吃进去。
13: 对对对对，哇，你看，
3: 还要把它摊开是吧？
13: 对对对，慢慢摊开。
3: 哦。 哎，怎么又把盖儿盖上了？
5: 焖十分钟左右，
3: 还要再焖十分钟。
5: 对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第一下只是让它吃一下那个味儿。
5: 对 对, 对对。
3: 然后呢，再焖这十分钟是干嘛？
5: 让它起焦吧。
3: 起焦。
5: 对对，有点焦香。
3: 啊，所以这还挺麻烦的，不是想着说
5: 对，
3: 这炒米粉直接过火一炒就结束了，其实挺费劲的。
5: 对。
9: 我看咱这儿又点了面是吧？
11: 对，
9: 其实我印象中好像福建那边还是吃粉多，面相对少。
11: 对，因为莆田呢，它不盛产小麦
9: 啊。对，
11: 但是在莆田呢，它有一个名吃，就是这个原汁的海鲜的面，还有一款是红菇面，其实全都是海鲜，只不过这里边呢加了红菇。
9: 这红菇
11: 对
9: 个头可真不小，
11: 而且你看哈，你这个加起来之后，你看那红菇的颜色，
9: 哎，对，它天然的那种色素嘛，
11: 对
9: 吧？
11: 对，是天然的红菇自有的原有的这个颜色。
9: 您别说，就是一大口下去，还真有点像您说，就是北方那种炝锅面，香气特别足。
11: 看那红菇的香味，咬了一口，
9: 哎，对，
11: 那个菌的这个香气，一下子就满嘴全都出，
9: 特别足，
11: 是的，
9: 是
11: 再加上海鲜的这个浓郁啊。
9: 而且之前我去福建那边，我记得当地人讲说，这个红菇在福建人心里是很重要的一个食材，就是包括比如说逢年过节呀、办酒席呀、坐月子呀，
11: 对，
9: 这都必不可少的，就是好吃有营养，而且你看红红火火也喜庆。
11: 是红菇，它选择了是武夷山的特产特产的，也就是它的定州市特产的红菇，所以说它那个产品呢，它香气很足。他们家的红菇呢，不像我们北方的做这什么菌类的东西，像香菇啊，我们要洗要泡，它是只洗不泡，
9: 啊，就是把杂质清干净，
11: 对，
9: 不用泡，
11: 不用泡，对，就是直接在这什么是煮锅汁的锅里直接就煮了，
9: 啊，
11: 它这个香气等于全都融在里面，
9: 啊。
3: 今儿让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吃的是莆田菜。那这家店呢，人家一层是散台，然后二层是四个包间，四人间到八人间都有。然后三层呢是一个大的阳光房，最多呢可以容纳50人左右呢。所以比如说公司团建啊，或者一些宴会啊，这楼上都是好选择。那如果您是公共交通出行啊，最近的地铁站是14号线金台路站，大概有500米左右。这一站啊，海东老师，我给您约在牡丹园这边，也是一个嗦粉吃面的好去处，而且是吃湖南粉的。我给您看看啊，就头两天我来他们家拍的这视频，
11: 呵，这个人，
3: 对，就基本上从中午，我觉得头11点吧，差不多就这样，一直到晚上饭点，那人感觉就没断过。
11: 生意不错，
3: 是
11: 吧？在这个附近，
3: 就在他这个园区里。
11: 啊，
3: 但是我跟您说，咱我看这点，咱得烧快
11: 点，
3: 一会儿没地儿了，赶紧的，
11: 看看。
3: 就这家
6: 哦，
3: 你看那门口那个湖南特色剁椒店，已经排上队了，都该已经拐到那边去了。赶紧先看看吃什么，除了这个粉和面，还有一些你看蒸的那些菜码，
11: 还有炒
3: 炒的，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就差不多10-12块钱一碗。准备点粉还是点面？
11: 我这么着，我点个粉吧，牛肉去了红，
3: 排名第一的。那我再点个面，您尝尝。点个带菌蛋怎么样？
11: 带菌蛋是什么面？
3: 您看它墙上了，全是人家长沙话点面点粉的一些话术。带菌就是说那面条别煮太熟了。就是让面条熟了，但是里边还有一点硬心，吃起来倍儿筋的。干就是干拌，清油
11: 啊，
3: 就是油少放点，
11: 少放点，
3: 轻巧，就是分量少点，
11: 少一点。你这么一说清楚了，这我跟你说，要是到这来啊，如果要没人给讲，我跟你说点
3: 不会点，
11: 不会点。
3: 所以给弄明白了，
11: 弄明白了，
3: 咱赶紧排队。
8: 长沙湖南的
3: 湖南人，
8: 对对 对, 对，
3: 你觉得怎么样？
8: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
3: 这都是你点的？
8: 都是我点的。
3: 你几个人吃啊？
8: 5个人。
3: 哦，你没少点啊，你这个真的。
8: 是
3: 啊。雪里红牛肉，
8: 嗯，
3: 就是那个粉儿是吧？
8: 对。
3: 原汤肉。

0: 肉丝，这都是他们家必点的，是吧？
1: 对，
2: 小炒还有那炸串都是湖南那边小时候就这么吃，经常来。我们十几公里
0: 哦，奔这儿来吃，
2: 奔这儿来吃。
3: 湖南人
0: 哦，您也是湖南人？
3: 对，味道还是，虽然我觉得可能有过改良吧，这味道相对还是比较正宗的。
4: 孩子里的头牌叫雪里红牛肉面嘛，我北方人，山东人，
0: 就是它这个面可能稍微硬一点，比较筋道一点，
4: 对对对，
0: 是吧？
4: 它整个汤底是麻辣鲜香，口感很好，
0: 得到一个山东人认同的湖南的面，
4: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0: 这头牌的这个雪里红牛肉，
5: 这个
0: 对，可以加点他们家这个小料，
5: 对，
0: 香菜啊，葱花，然后芹菜末，这都特别好。哎，对对对，等会儿这就别加了。
5: 为啥？
0: 你看他们家这个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小料特别多，其实包括辣椒圈、酸豇豆、油渣，都是人家自己做的，特别好吃。你可以加在这个粉里，但是加多了它容易咸。老板建议大家把喜欢吃的弄到小碟里，当个小配菜吃。得嘞，咱尝尝去。
5: 好。我先尝一口汤，
0: 汤怎么样？
5: 可以，
0: 鲜吗？它这个肉给的是真足啊，得有个五六片，
5: 块也大，够厚，而且炖制时间够长。来尝尝这粉。粉呢是这样，在长沙呢，可能是这个老百姓都喜欢吃这个扁粉，在常德就喜欢吃圆粉，
0: 就都是米做的，
5: 都是米做的，
0: 但是那个工艺不太一样。
5: 对，圆粉是挤出来的，
0: 然后这种扁粉我记得好像是一片，然后切的。
5: 对对对，
0: 哎，你别说，就是圆粉我吃的感觉跟我们麻盘一样，这个扁粉它能把那个汤汁味能裹起来。这真是吃出那个长沙叫嗦粉那个感觉，就是连着汤带着汁儿。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吃它这个汤底还有那个菜码，有一点点类似于像芥末，就是有点刺激感，微微辣口，
5: 是是是
0: 那个感觉。这我准备把人老板请来看看，这怎么汤这么鲜，粉这么滑，菜码这么香。唐老师，我把人老板请来了，
5: 店名叫龚二姐。
0: 对，
5: 我说怎么来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大
0: 老爷们儿？
6: 我没姓龚，排行老二，大家叫龚二姐。因为最早呢，他在我们长沙开粉店，所以我现在我就延续了他的产业，开始混米粉了。
0: 就还是用妈妈的名字，
6: 对。
0: 所以就是真的，这也算是家传的买卖。听您口音，本身也是长沙人，
6: 我是湖南常德人。
0: 常德，其实常德也好，长沙也好，吃粉都是特别热的。
6: 对对对对，
0: 只不过这个粉刚才说好像是一个吃圆。一个吃扁的，
6: 对对 对, 对，
0: 口感上有点不一样。
6: 是是，
0: 那我看您那个小料台上还贴着，说是可以免费去续粉和面。
6: 没错，不限量不限，只要我就说了，吃好吃饱不浪费就可以了。
0: 尤其是刚才我们吃这粉啊，就是汤鲜，料也足，然后这粉也滑，这最关键的是什么？
6: 最关键的，首先第一是那个汤头，非常重要，
0: 就是这底汤的。
6: 对对对，没错。
0: 您能带我看看吗？
6: 好，可以啊。这就是我们用的汤，
0: 这是需要每天早上起来现熬这汤吗？
6: 啊，不是，我们头天晚上就得熬，因为早上我8点半就开始营业了。
0: 这要熬多久呢？
6: 我们得最少得8个小时。
0: 那岂不是得留师傅每天晚上在这儿熬汤？
6: 是我们有职业的师傅啊，
0: 专门熬汤。
6: 对对对对，没办法的是。
0: 这汤里都有什么呀？
6: 有那个猪的肚帮骨、大蹦骨，
0: 哇，老鸡、
6: 老鸡黄油、老鸡，还有牛骨。咱的汤你看一下，虽然清，但是还不寡淡的，特别香。
0: 对，
6: 我们还得往里头加一样东西啊，我们熬的猪油，自己熬的猪油加在这儿，让这个汤的香味更足一点，这是也是我从小我妈妈这边干的，就是这样做的。
0: 所以这是家里的面和粉好吃的一个秘诀。
6: 对对对，
0: 我看您这边还有一个一个小的那种高压锅似的，这里边都是做的不同的菜码。
6: 焦土啊，
0: 哪个是那个牛肉雪里红啊？
6: 这个
0: 这没有雪里红啊，这个
6: 雪里红这儿在这儿呢。
0: 哦，这俩是要单独分开做吗？
6: 啊、牛肉单独炖，完了雪里红单独炒一下，完了之后把它放在一个碗里头。
0: 那我再问您一句啊，就刚才我吃那牛肉雪里红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有点类似于芥末那种，就有点冲，有一点点辣。那是
6: 咱们家的雪里红跟您吃的那个，您估计吃的那种腌制好
0: 啊？对，
6: 我们这是新鲜的啊，每天从湖南空运过来，吃的有点。带着自然那种冲味，
0: 就你嚼一嚼
6: 就有点芥末的感觉，是吧？
0: 对，有一点，就是它不至于说辣，但是呢它那个冲和感觉，要不舌根那个微微有一点辣，其实里面不搁芥末。
6: 没有没有没有，
0: 只是这个新鲜的雪里红带的微微的那一点点味。
6: 牛肉不是肉吗？我们带雪里红的素的，这荤素搭配这样。
0: 带训干上了，这咱们别说啊，咱得先赶紧先拌，因为它这种碱面，如果你要是不赶紧拌，它那个油一拧，然后那面一坨，就没法吃了，
5: 拌不开了。
0: 其实我看见他们家，就是那个菜码也好，或者咱们叫浇头也好，其实有10多种的，然后呢都可以做汤面或者汤粉，也可以做这种干拌的。
5: 干拌、
0: 但是有几种啊，比如说像这个辣椒炒肉，然后鸡杂、长沙杂酱，还有原汤肉丝，这几款老板特意推荐，最好来这种干拌。
5: 这个有点像这个
0: 葱油拌面。
5: 哦，好吃，
7: 带训干嘛，
0: 就是他把

0: 那面煮到熟，但是里边还有点硬
1: 心
0: 儿，而且特有咬头。
1: 这个小炒肉啊，它这个用的这个土猪肉，
0: 嗯，他们家是纯瘦的，
1: 嗯、
0: 但是这瘦的一点都不柴，就特别嫩。
1: 辣椒也不是那么辣，
0: 辣椒人家也得用人家那个湖南当地的辣椒，
1: 是
0: 说这边辣椒你做不出这感觉来。然后我问了一下，包括就是您看您身后，
2: 嗯，
0: 就是这些调料，什么酱油醋也得用人家当地的酱油醋，这也是人家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今儿带您来这家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湖南的粉面店，地址呢就在花园路这边，其实就是以前那个牡丹电视机厂那个厂区这里边，然后这个厂区里边其实是可以停车的，停车也比较方便。
3: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4: 比这种特别火爆。
1: 这边你要买那面条，
2: 嗯，
1: 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的，
4: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5: 人不认识了，
6: 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5: 是啊，这个叫外拙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才气很大。
7: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8: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0: 您好，
9: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0: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9: 是吧？
10: 我都馋了，
9: 嘿，
10: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9: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9: 嗯，
10: 就怕麻烦。
9: 啊、是，
10: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
9: 嗯、
10: 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
9: 嗯、
10: 太累了。
9: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0: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9: 没错。
10: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9: 嗯，
10: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9: 是吧？
10: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9: 嗯，
10: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9: 嗯，
10: 都是那小碎肉，
9: 嗯，
10: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9: 嗯，
10: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9: 嗯，
10: 都不敢吃了。
9: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啊、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0: 顺鑫农业啊，
9: 嗯，
10: 大品牌，
9: 是
10: 我肯定放心呢。
9: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0: 啊，嗯，酱太香了。
9: 嗯，
10: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9: 嗯，
10: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9: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0: 是、啊、
9: 是不是？
10: 嗯、啊。
9: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1: 主持人好，阿姨好。
10: 你好，
1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9: 嗯，
11: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9: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11: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9: 嗯，
11: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10: 嗯，
11: 才过瘾，
9: 是
11: 才好吃。
9: 对，
11: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9: 嗯、
10: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9: 嗯，
10: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11: 像那种吧、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9: 嗯，
11: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9: 嗯，
11: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9: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

0: 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1: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1: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1: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1: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亭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20包，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那50个名额，
0: 想想，行吧，
1: 行，
2: 就这么着吧。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

0: 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1: 没
0: 有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
0: 哎，
2: 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呐，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呐，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
1: 嗯，
2: 回头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
0: 嗯，
2: 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哎呀，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
2: 嗯，
1: 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
0: 嗯，
1: 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样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弄两碗也是一袋，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

0: 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舌尖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
2: 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您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

0: 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啊，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
0: 哎，他一袋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也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
1: 亏大了，
2: 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呢，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吗？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

0: 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儿，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啊来品尝一下。
1: 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0: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1: 对，
0: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你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1: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啊，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
0: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
0: 啊，
2: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缤纷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

0: 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两袋？
1: 我就说吧，啥也拿不出俩。
2: 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两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2: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啊，再送两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1: 对，9袋
0: 够实惠的了。
1: 我买一走，
0: 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一袋凑10袋。
2: 成了，两位
1: 成了，
2: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2: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0: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2: 再加一袋，
1: 我就买。
2: 哎呀，阿姨，
1: 10袋，
2: 别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0: 缤纷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向着观众
1: 朋友
0: 啊，是吧？这么着，再跟厂家。要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家就不给他过了。
2: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2: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1: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
3: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3: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4: 哎呀，这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啊。
1: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乐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盘啊就吃晚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
1: 啊。
2: 变着花样的吃，
1: 哎，
2: 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好虾仁
2: 炒，是吧？

0: 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0: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蓝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视清，嗯，啊，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啊，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茶、花茶，然后奶茶，咱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1: 好，
2: 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嗯，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哦，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境难啊，每天都

0: 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立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杨师傅，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快坐。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3: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3: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3: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3: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3: 好，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大数据时代，你以为手机比您更懂装修吗？
2: 也是有它的一个算法，千人千面，
3: 增加了我们去鉴别真伪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1: 信息爆炸，真假难辨，从种草变草。

0: 踩坑只在一瞬间，
1: 既当了这个裁判员又当了运动员，
2: 不要盲目去跟这些网红风，有的时候这里边都是有坑的，
3: 全都是泡沫。
0: 装修到底该信谁，帮您拨开迷雾，多维度考察。
2: 你要先看一下是为什么翻车的，
1: 无力不及倒。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中攻略。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最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五一出去玩刚念叨一句哎，这酒店装修不错，回来看手机满屏都是装修推荐，感觉手机啊都能偷听了。那如今正值装修旺季，想看什么来什么，方便倒是真方便，可他推的东西呢，你敢信吗？
1: 哎，这个大家得辩证的看，有的是可以相信的，但有的咱们带着一个质疑的眼光，因为确实现在属于这个网上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你看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装修，可能年轻人他习惯用电脑啊查一些资料，中老年呢基本上还是以这个传统的一种接触方式为主。
2: 是啊，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咱们中老年，几乎都是人手一个手机，
4: 而且我们家刷手机时间最长的是我们家老太太。
1: 是，而且都是智能手机，也是有它的一个算法，叫做千人千面。您刷到的内容和我刷到的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是根据您的这种喜好啊定向的推送。包括现在还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时代，人人都可以发消息。
4: 是的，
1: 所以说也会冒出一些伪官方账号去混淆视听。
4: 是，信息量越大了，方便了我们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去鉴别真伪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5: 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到网上这些信息的时候啊，我们得辩证的去看，最好呢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着来。哦，
0: 如今啊，很多想装修的人都会先在手机上做攻略，但看似精准的兴趣推送，实则是一个个信息茧房。那么，网络上那些所谓的装修攻略，到底藏着哪些套路呢？
1: 大概其实有四种类型吧，
4: 四类。那哪四类？
1: 第一种就是这种夸张吸睛的啊，避坑帖。他为了这个吸引流量，所以说就是用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标题，或者是一些话术，然后告诉你装修要啊如何如何的避坑。当然，其实有时候他为了形成一个轰动效果，可能也会夸大其词。
4: 是，这都是拍摄一些短视频的必要的手法。
1: 对，
4: 比如说不得不说的装修注意事项，
1: 是拿。放大镜把一些小问题这个无限放大，然后给人造成一种恐慌的这种心理。
5: 就比如说有的博主在网上说啊，老房装修啊，墙面都开裂了，你找装修公司你就等于踩坑了，等等，这些它就是吸引眼球了。还有什么家装公司改水电啊，给你弄的全是增项，有这样的夸张视频啊。
1: 第二类就是一些这种网红产品的这种踩坑帖。
4: 对，
1: 针对网上的一些这种热门的一些产品或者品牌，因为它也是蹭流量嘛，就是要找茬，然后去说这个产品如何踩坑了，然后怎样去规避。
5: 也有的就是诱导咱们业主的，你比如说现在网上流行的长虹玻璃啊，有一段时间特别火，就这个玻璃啊特别好看，装在家里啊显上特别有文艺范儿。结果有的业主不懂就跟风了，都说长虹玻璃呢是透光不透人，有的业主就把它放在卫生间里了。结果呢，装完以后发现既透光又透人，往那一蹲，啥都看得清清楚楚，
4: 光溜溜，
5: 是吧？一点隐私性都没有。
4: 对，
5: 所以说呢，不要盲目去跟这些网红风，有的时候这里边都是有坑的。第三类呢，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之类的帖子，就是比如说啊，你在网上看到那个极简风，按那些博主就说了啊，就这个极简风啊，好看、大气、上档次，你现在国际上高端的设计啊，都这么做。但有的业主也不懂，他不了解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啊，觉得这个挺好看的，我家就想做极简房。有的业主为了省钱啊，就是自己找施工队啊，自己去买材料去装那个极简风，结果装完跟出租房一样。
4: 是，很多人会把这个极简风呢等同于就少花钱，这么简单人家就花不了多少钱，这是错。越简单它其实越复杂，对于工艺的要求反倒是越高的。
5: 是
4: 的，比如说你墙面是一定是要垂平的，
5: 对，
4: 垂平顺平一平米得向上接近100块钱吧。
5: 对，差不多，因为你全屋都得归方。
4: 对，
5: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现在啊，人工费这么贵，
4: 是
5: 全是工人手工一点点找的。
4: 对，
5: 那你说你得花多少钱？
4: 对，
5: 我算了一个，就拿7.5平米的房子。

0: 么举例，你比正常普通的装修你要多花20000块钱。
1: 你看到没有，你总共装下来多少钱，你就光墙面这一项你就得多花20000多块钱。
0: 对，而且呢即使你有这个钱，你要身边没有合适这样的人，他也做不出来。
1: 是啊，
0: 不是什么样的工人师傅都能做出来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2: 您看，凡是博眼球、蹭热度以及跟风网红设计的，都是装修雷区，大家一定要避开。如果说前三类还只是误导，那第四类可就是误导加诱导了。
3: 第四类，就是现在网上还有一种帖子类型，就是这种装饰公司的测评帖，把一些装饰公司啊罗列，然后去点评每家装饰公司的这个优缺点，或者说这个红黑榜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测评一个帖子，然后看似公允，但实际上背后都是有一个导向的啊。那其实分两类，第一种类型表面上公允的这个测评，那背后其实它是某些装饰公司自己去注册的账号，它相当于是既当了这个裁判员又当了运动员，所以说这个消费者要格外注意，你要看他账号的这个认证是不是背后的这种装饰公司的这样一个认证。那还有一种类型，它是表面上看似是一个真实的业主去做装饰公司的测评，比如说货比三家，比了三家公司，然后最后选择了某家，你也要看他这个账号是不是真实业主，是吧，有没有一些认证啊等等。因为很多家装公司有些他为了获客，他也去模仿这些业主去做一些误导。那么理论上来讲呢，这两种行为其实都算是行业的恶性竞争，做了一些恶意的这种拉踩。那所以说其实现在据我了解，这些网络平台也对这种行为进行一种打压和限制，但是现在网上依然还有很多这样一个
1: 会员。
3: 对，所以说咱们消费者啊，因为基于对装饰公司不太了解，所以说会被这些帖子去误导。其实我们行业的都懂啊，说北京10家家装公司的一个这个罗列，就是一看那个至少有3-4家都是一些这种不知名的小公司，但是他就上榜了，就证明这个帖子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人为导向的。
1: 是，他做的其实是一个广告的东西。
3: 哎，是，
1: 比如说排名前5的，前面3个可能是真实的，
3: 对，
1: 第4个把自己的品牌放进去了，
3: 是，
1: 第5个又是自己关系户。
3: 对，如果说您是一个真实的业主，您想您会去排版很精细的把每家这个装饰公司还给他做图，然后做这种比较吗？其实真实业主他没有这个精力，他如果说做了，他其实背后往往是有这样的一些这种
1: 经济考量。
3: 哎，对，经济考量，无利不起早。如果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博主一个账号，他如果说没有利益的话，他也不会去做。他其实背后注册主体是某某装饰公司，或者是某购某某工长。因为我们凡客也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帖子去恶意诋毁我们公司，然后我们查了账号这个源头，发现其实是竞争对手，那我们就直接发律师函了，然后帖子就撤掉了，因为他是违反这种公平竞争的啊。
2: 网络上的各类装修帖可谓是乱象丛生，那么面对这些信息，咱们普通人究竟该如何分辨才能不被带偏呢？
0: 我们要理性对待，要理性分析网上说的呢，它有真有假。那首先你要先看一下是为什么翻车的，你就比如说刚才咱们举那个例子啊，就是做那个极简风格翻车的，不是说极简风格不好，而是说你得把预算准备充足了。比如说你就准备了10万块钱、5万块钱，你就想装一个极简风格，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那你翻车是一定的。或者是说哎，做一个中式风格，他家里正好有一套欧式家具，他舍不得扔啊，这个装完了以后把这个欧式家具往里一摆，一看不伦不类，特别难看，他就觉得啊，我这个装修没做好翻车了，装修公司给我设计的不好，某某设计师给我设计的不行，其实他是自己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先鉴别，哎，是业主自身的原因呢，还是装修公司的问题、设计师的问题、材料商的问题，把原因找出来。对，如果说你要是说找的龙头装修公司有专业设计师指导的话，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3: 第二呢，要看他的发布的这些这个照片啊等等，这些是不是有这个真实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某些运营公司、装饰公司人为的进行一些诱导，编辑人员会从网上去扒一些照片，
1: 对，
3: 然后进行一些信息的这种拼凑，然后形成这样一个伪原创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你会看他算发的帖子这种连贯性就不会很强，比如他第一天开工的照片发一篇帖子，然后这个装修当中也发一篇帖子，但你 会发现这个两个户型都不一样。
0: 那如果是真实的业主，他一般都会有这个详细的装修经历，他会分享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我今天装了什么，明天装了什么，它是一个连续的，像连续剧一样哈。你看看这个也能鉴别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再看一下评论区，如果不是那种真实的业主，只是做为了做营销做账号了，基本上他直接上来就是让你啊买东西啊，给我发私信呐、这种多半都是套路啊。真实的业主我是属于免费分享的，我不一定有时间去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得看博主的账号，他的账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工长啊，某工长平台说的北京家装公司对比，这个也不一定靠谱，因为他主要是站在他的角度是推荐让业主选工长的。
3: 对，因为工长和这个品牌装公司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就是这些零散的工长嘛，消费者倾向于去选择品牌装解之后，选这些的独立工长的人就少了嘛、所以说他肯定要对于品牌装解进行一个拉踩嘛、
0: 是。还有说这个自己家里的装修经验的，给你总结他我这个家里装修啊，哪地方哪地方踩坑了，你得看他是不是他的家。哎，现在有一些博主啊，为了博取视频流量，先去租一套房子或者是借一套房子，就做拍摄用，就是为了博眼球。
1: 嗯，
0: 那房子也不是他装修的，你像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啊，我家装修了怎么怎么样，我这个花了多少钱，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带货啊，卖那些什么家居好物，压根儿他就不是跟你分享经验的，而且有一些信息他给隐藏了、删减了。啊，这个咱们也得注意。
1: 那面对这一系列的情况，作为业主来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哎，我觉得第一点就先树立一个意识，就是网上的信息不一定是真实的，尤其有些中老年客户啊，对这种网上信息他其实分辨的不是很清晰，我们要理性看待网上的各种这种声音。
0: 那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线下考察装修公司，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你要是真的有什么设计上的要求，比如说哎，我家就想做个极简设计，那你能不能做，你最好找专业人士问一下，多了解了解，尤其是跟价格有关的东西，不要偏听偏信，因为这个价格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一定准的，网上它有的故意给你报低价的，对吧？你要到市场上实际了解一下，就到底要花多少钱，对吧？没准人家是亲戚送的，半买半送的，
1: 对，
0: 是不是？你没有那样的条件，没有那个渠道，那你买到的肯定就比人家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线下去考察，不要被这个网上的信息误导。
3: 对，所以说这个线下考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判断一家装修公司真正实力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方式嘛。因为你看，如果说是网上排名靠前这些公司，比如说选择前五家，然后我就挨个逛一逛，然后您看一看它的这个实力体量是不是大体这个相当。因为如果是这个头部企业啊，它这个不管是从店面规模和它的人员素质都要有一定的这种基础，但是如果说啊，就是一个小门脸或者说一个小展厅，
1: 赶紧转身就走，
3: 对，那那个肯定是不靠谱了。而且我们现在是提供这种免费量房、免费出三板这个户型规划这样的一个服务啊，包括也免费报价。您在没有交钱、没有签合同之前，这个服务您已经是免费享受到了。帆哥家装现在正式推出我们叫做惠民家装节的一个活动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帆哥您装修的业主，我们标配的是70平米、13.88万元起的基础施工，加上必备的大牌主材这样一个服务，赶上我们优惠活动，额外赠送您12件的成品家具，而且是品牌的家具，这个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餐桌椅、床头柜，您就不用再单独的购置了啊。包括还会赠送一些部分的定制家具啊，比如说您可以做一些定制衣柜呀、定制玄关柜，就是也能满足您一部分的这种收纳的需求。还有像全屋的像这个窗帘、灯具，还有品牌的烟机灶具，那这些都会作为优惠赠送给大家。而且啊，您如果现在赶上我们活动签单的话，到店还可以砸金蛋赢取像冰箱、彩电、洗衣机、家电的大礼，等于这部分其实也省了一部分钱了。当然还有更多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2: 线上看千遍，不如线下走一遍。
4: 只有到实体之后，咱们才可以充分的感觉。
2: 拒绝网络滤镜，真实体验一个靠谱的装修到底什么样。
4: 它不含的项目，咱们全部都给您拉一个清单。
2: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通过刚刚两位的这个讲解，我们发现啊，首先呢，我们是要了解的这个账号是不是具有这个权威性。

0: 然后我们再结合线下的门店，看这是不是大公司，是不是一家靠谱的公司。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我这个就是大公司装修，就能够很好的规避掉这种网红乱象带来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吗？
1: 就是我觉得首先咱们要找到好装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径。其实现在很多业主之所以去网上看各种信息，就大家没有想好到底去怎么装或者找谁去装。那您唯一要判断就是说，在这些整装公司里边，我选择哪家这个可能会更靠谱一点。
2: 我们从三个方面，价格、产品、设计。以凡客为例吧，比如7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这个标准啊，要花多少钱，那每家公司的报价都不一样，套餐的基准不同，对吧，它的套餐几算面积是多少，然后单价是多少钱。比如说以咱们凡客为例，咱们是70平米13.88万的标准套餐价，包含里边的基础施工啊、主材啊、辅材啊、等等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面积，一平方我们是加1388，如果说小于这个面积，我们是一平方减去688，那这样呢，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钱了。
0: 对，
2: 那包含哪些东西，不含的东西呢，它有没有单独计价。像有一些东西是个性化设计的，最好是透明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的价格，就像您自己去买东西一样，买东西之前你不得先提前做一个花钱的规划吗？这是一个。第二个看产品，这个产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材料，都用的什么材料。你线上你看到的产品啊，都是图片啊、视频呐、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搞不清楚。所以最好线下到店里来看，
0: 是
2: 吧？
0: 因为有一些网红他自己没有实体店，
2: 对，
0: 给你堆砌，包括他 copy 一些这个图片过来，他都可以给你展示，什么产品他都可以展示。
2: 对，
0: 但是他线下他不一定有。
2: 对，而且您给你看的图片都是经过人家艺术加工处理的，那实际做出来是什么样，到这个不一定。
0: 对，所以你看，有些落不了地。
2: 对，所以我们凡客家装为了让业主有更好的体验，我们弄了大展厅，对吧？我们三个大店，每个店里边都有样板间，都有材料展厅。我们呢联合了150多个厂家，把这个装修材料呢都给大家弄得很全。每个店都至少都有1000多种，将近2000种的装修材料让你来看。这样的眼见为实，你马上心里就清楚了该怎么选。
0: 是，换句话来说，就是将来在你家是可以实现的。
2: 对，是的，
0: 而不是说有一些看上去特别美的这个照片，结果你看了之后你特兴奋啊，这个装到我家，一签合同动工的时候告诉你做不了。
2: 是的，对不对？还有比如说你就网上看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瓷砖，主播给你推荐的，实际上你到家里头一铺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种网上翻车的案例也特别多，
0: 全都是泡沫，你知道吗？
2: 还有就是设计，因为设计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人而异。网上的那些设计看着挺漂亮，比如说现在流行的无主灯设计，它到底适不适合您家，你光看图片你是没感觉的，你必须得到样板间里实际去考察。凡客我们就有3个店，每个店都有7个样板间，我们叫7宅1生，按照北京常见的户型，我们1:1还原做出来的，给你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感觉，硬装软装都带，你就可以直接来看，直接来体验，这样你心里就有底了。
0: 要不咱看看去。
2: 好。
3: 俗话说啊，光说不练假把式。对于装修来说，再漂亮的效果图也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板间来得有说服力。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凡客的7宅1生样板间。
4: 这叫单身贵族，大概60平米左右。这个案例呢，是一套小两居的一个户型，因为单身贵族嘛，会突出一些娱乐性的配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配色、用料，还是真正的布局设计上，都是围绕着咱们怎么痛快怎么玩。对，所以说呢，现在呢，咱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就属于说咱们的厨房空间。
0: 对，
4: 因为单身贵族嘛，平时可能外卖呀、酒水台呀，这些都会有一些穿插，所以说呢，目前咱们这套案例所使用的是一个开放式厨房的一个设计。
0: 对对啊，
4: 在就餐、用餐，然后备餐的时候，都可以和咱们聚会的朋友有一个充分的交互。而且呢，把这个动线预留的是非常充裕的，做了一个小的一个中岛台。中岛台呢，承上启下，既能帮助咱们作为一个平时备餐的一共操作的台面，也能够当做咱们就餐一个台面，多元性。而且呢，像咱们蒸箱啊、烤箱啊、洗碗机啊，
5: 都有了，
4: 哎，都有了，这都是说咱们真正说在一个单身的一个家庭能用得到的。对，嗯，自己不想刷碗了，洗碗机给咱们处理了，
5: 哎，对对，
4: 想烤个饼干，煎个牛排，哎，这蒸烤箱就给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那为什么一定说线上线下我们要结合着实体空间？
4: 是的，
0: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刚刚我们设计师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蒸烤箱，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怎么样，齐腰的，
4: 齐腰的，
0: 齐腰有什么好处？
4: 不用弯腰，
0: 哎，
4: 对，
0: 顺手就带上来了，
4: 对，真正能感受到，
0: 对
4: 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推出这个线下的样板房，也是让大家真真切切的、实地的感受到咱们哎真正的一个可操作性、可实施性，咱们所使用的材质也好、功能也好，充分的还原了咱们喜欢这个风格的这个业主朋友们的一个真正的需求。
0: 哎，
4: 对，
0: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这叫什么？
4: 岛台嘛，
0: 哎，岛台，它的高度是多少啊？照片上一看，哎，很漂亮，但是你过来你试试看，这个高度跟你适不适合？
4: 它感受不到图片上。
0: 哎，
4: 对，
0: 这我们这是定制，可以高一点，也可以低一点，
4: 没错。
0: 这椅子还可以放进去，
4: 没错。
0: 而且人坐在这儿，腿也能下得去。但如果说下面是放储物，全部放满了，你就腿就得这样撑开了。
4: 对，所以说
0: 不舒服了。
4: 对，
0: 这个图片上看不出来的，
4: 看不出来，感受不到，啊。所以说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只有到实体之后，咱们才可以充分的感觉。
3: 这套为单身人群设计的样板间主打一个自由和互动，一个好的设计不仅要好看，更要好用。您看，就在这小小的开放式厨房中，就有很多人性化的细节设计，这些啊都是您在图片里感受不到的。
4: 全屋定制啊，在咱们整个装修过程中，也是这个大家所说的踩坑比较多的一个项目。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大家一般的都是从网上去咨询信息，
0: 是的，
4: 往往都会说什么呢？哎，这个29,800全屋定制搬回家，那其实是真正的全屋定制吗？那其实不是，它肯定会有一个很多的一个规则的限制。
0: 哎，比如说，
4: 比如说，您看，举个例子，拿咱们这个定制来讲，有隔板，对不对？
0: 哎，有
4: 正常的比例呢，可能一个柜子给您仨隔板。您说了，那我想多要点，加钱，对不对？咱们做一个这个里边的衣杆，一个柜子呢，咱们配一根衣杆，但是呢，做多了加钱。
0: 对，这还有拉直器呢。
4: 对，这都叫乱象。所以说咱们目前来讲啊，针对于说这个定制产品呢，首先我们套餐是能够赠送您一大部分的，咱们都是按照签单面积的12%去给您进行一个细致的比例的一个计算，而且呢，隔板咱们也是不限量的，衣杆
0: 你想加几个加几个，
4: 没错，根据咱们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衣杆也是不限量的，想挂什么挂什么，对。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咱们有不限量的，但是也有限量的。
0: 哎呀，
4: 比方说啊，拿咱们这边这个玻璃门来举例，
0: 这玻璃门得
4: 玻璃门。玻璃门属于什么呢？我们统称这些不含的项目叫功能性五金玻璃门。灯带，
0: 哎，
4: 还有咱们的这个抽屉，
0: 哎，对对对，
4: 哎，对对，这都算。
0: 我抽屉不够，加俩抽屉，
4: 哎，对，加俩抽屉还会有费用。但是咱们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我们会在咱们这个真正的选用这个品牌前期，把所有您要发生的这个费用全给您计算出来，
0: 给你设计好了。
4: 哎，没错没错。
0: 有几个抽屉？一看四个啊，我们按照四个来算。
4: 对，四个多少钱是吧？你大家一目了然，
0: 明明白白，
4: 明明白。白白清清楚楚，而且呢，咱们还会给咱们附赠一个叫个性化定制手册。咱们所有这个它不含的项目，咱们全部都给您拉一个清单。那这样咱们业主就真真正正的了解清楚，哎，这个地儿到底哪儿需要花钱呢？它就不存在说，哎，我这个定完之后再加项了。
3: 从设计到产品，从价格到定制，每一个环节都做到透明可感知，这就是线下考察的意义所在。不过眼见为实固然重要，但面对市场上众多装修公司，我们该如何筛选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被网上的虚假信息误导呢？
1: 首先就是考察公司吧，咱们也是掌握一个就近原则，那个店面离您远近，如果相对而言啊，可能离得近一些呢，您这个沟通成本会少一些，或者交通成本
0: 也
1: 会少一些，
0: 交通成本也少，时间成本也节约了嘛。
1: 对对对，你看我们凡客家装啊，我们在北京是有三座店啊，在北边啊，包括这个东边和这个东南都有，主城区呢基本都能够很快的到达，是吧？
0: 对，就近原则。
1: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就是资质，还有 看它的成立的一个年限呀，有没有一些权威的这种背书啊等等的，这些其实也是说验证一个装体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标准。建议消费者啊慎选一些新的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家装它不是说您买瓶矿泉水或者买瓶饮料，您不好喝了就下次不买了。您这个装修这个少得十几万，然后几十万都有，是吧？那这样的一个大额的一个消费，您这个试的成本还是蛮高的。新公司往往它的这个设计师啊、工长啊和它的这个材料的商之间，它还在一个等待磨合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它相对而言，它磨合过程当中出错的这个几率就会大一些。其实也是建议咱们业主去尽量选择有一定这种运营沉淀的公司，稳定性强的公司，这样的话能够确保您的整个交付过程和体验过程更加的这种顺畅。
2: 对，当然我们还得关注能不能落地，就是这个装修啊，它能不能落到实处？那想要落到实处，那就得看工艺和监督了。你这师傅干活手艺怎么样？
5: 对呀、
2: 公司采用什么工艺标准？就算你瓷砖看好了，那师傅手艺潮，那贴出来砖不平，你这钱也白花，
5: 对，
2: 是不是？那有了好的师傅了，那谁来监督啊？总不能你天天去工地上盯着吧？啊，那公司有什么样的监督机制？有没有管家？有没有监理？啊，质量怎么检查？怎么判定是合格还是不合格？如果出了问题，到底谁来负责？对吧？如果说我对家装公司不满意，有了歧义了，那我要投诉或者我要去处理问题，我找谁去？有没有第三方监督？对吧？你比如咱凡客，我们有专业的工程管家，我们有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我们现场还有这个工程巡检，包括我们总经理检查。咱是采用德标的5.0工艺，而且咱们也是电视台施工联盟单位。
5: 对，
2: 所以说各方面他监督比较全。你选这样的公司，他就踏实。而且我们有工艺展厅，我们有很多在施工的工地，展厅里看着挺漂亮的，那到底你实际是不是这么干的？因为有些公司他说的挺好，他不一定这么做。三天两头没工人，工地上动不动就没人干活，拖你个半年一年的。所以你可以看看工地，咱都可以直接把标准晒给各位看。
0: 所以建议大家哈，还是要理性看待，而且线上和线下我们一起看，才能够让自己在将来的装修当中不至于吃太大的亏。当然找对了之后，我们还要看优惠啊。
1: 对，有的家装公司可能是它的这个套餐的报价比我们凡客要低，但是它优惠少。那么我凡客可能这个套餐价格比它高一点点，但是我们的优惠力度大，您两个加起其实还是我们合算。就是因为我们体量大嘛，因为领军企业，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集采逻辑嘛，然后去回馈给我们消费者。但是凡客您选择这个装修啊，我们会赠送您这个12件的成品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头柜，然后这个总的价值要能够达到2.6万元。那么有些消费者可能这个会说了，那你这成品家具我不要，那这也没关系，还折算成10平米的这个定制家具，同时我们还额外再赠送您给您建筑面积12%投入面积的定制家具。比如说您是100平米的房子，我就直接赠送您12平米投入面积的定制家具，相当于12平米能做3堵衣柜。那除此以外呢，像这个厨房这个整体橱柜啊，包括这个墙面呀、顶面啊都包括了，但是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您这个价值4000元的品牌的电机道具。除此以外，像全屋的这个窗帘啊、灯具呀、以及到店之后还可以签单砸金蛋赢取一些电器的这种好礼。当然啊，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优惠详情，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预约到店，详细了解去参加我们惠民家装节的优惠抢订活动。
0: 好了，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正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正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清新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7: 爱生活，每一天。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

0: 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
1: 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
3: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
2: 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的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4: 学生好，苹果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觉得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1: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5: 没错，
4: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究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
1: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4: 碎
1: 末高沫，
4: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5: 就香味儿扑鼻。
4: 对，萍姐您闻一下。
5: 好香好香啊，
4: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就是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5: 就一圈一圈
4: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压一压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所以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并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5: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4: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1: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4: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1: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4: 颜色不一样，
5: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1: 就是嫩绿色，
4: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5: 哎，你看这就是
4: 茶，
5: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4: 对，
5: 白白，
4: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1: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
4: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5: 而且
4: 浑
5: 浊，
4: 对，
5: 有好多渣子，
4: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
3: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
2: 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的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来，我们重新再沏一泡给大家。来，
1: 萍姐，我来给你倒。

0: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1: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
2: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
0: 嗯、
1: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0: 小细蓉因为茶多酚在其中、嗯、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楼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2: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是原因
2: 新茶它营养
0: 也这个原因
2: 营养成分更
0: 高更
2: 高
0: 嗯，
1: 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0: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1: 第二泡颜色其实
0: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1: 嗯，
2: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1: 是吧？
2: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0: 这个
1: 试试呗，这是第二
0: 泡。
1: 泡
0: 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还
2: 能泡五六泡，
0: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1: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0: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罗，
2: 嗯、
0: 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
2: 我都
0: 刚才我们
2: 看
0: 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2: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0: 茶叶梗了。
2: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0: 是真的苦，对吧？
1: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0: 对，
1: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0: 真的
1: 是
0: 苦味儿。
1: 没有花香、
0: 嗯、
1: 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0: 嗯
1: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
0: 嗯
1: 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0: 是
1: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0: 嗯
1: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二三百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0: 嗯
1: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2: 嗯
1: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0: 嗯、
1: 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0: 哎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迟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1: 哦、而且里边那些小蓉蓉特别多
0: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1: 嗯
0: 啊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1: 嗯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0: 嗯、
1: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0: 哎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刚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
1: 啊、
0: 哦、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是横州市的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1: 嗯
0: 拿到了
1: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
0: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罗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0: 是、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
0: 嗯、
1: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0: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 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那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1: 嗯，
0: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1: 就这样，
0: 小裤衩型，
1: 点点口，
0: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1: 哦，香味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哦，
0: 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半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1: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然后
0: 7次的花，
1: 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
0: 面。
1: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0: 没错，
1: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
2: 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0: 是的。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所有窗户都漏风。
3: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5: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3: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6: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6: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6: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6: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3: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1: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 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7: 15-16度
1: 啊，
7: 都不敢往这边来。
8: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4: 满意，
1: 嗯，
4: 质量挺好的。
1: 嗯，
4: 21度了，
1: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7: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7: 对对，它不直冲啊，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嗯，对，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0: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
1: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7: 乐享终身，心不慌。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7: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4: 关键是质量好。
1: 嗯，
1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6: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6: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6: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3: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1: 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9: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3: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解

0: 有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1: 哦，
0: 现在
1: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七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0: 还厉害，
1: 现在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们好吗？
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4: 有多大差异啊？
5: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6: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起。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8: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8: 看完这个心里就也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

0: 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铂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1: 你看没有，
2: 掰着吃。
3: 哎，
2: 对，
4: 你看那肉丝儿，
2: 这样是地道，
3: 这么来，这儿吃还行。
4: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0: 果木熏烤味儿，肉质弹牙有嚼头，
5: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3: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5: 43.8元打完折还得要39元呢。
4: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3: 不到二十，
4: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3: 吃得出来不粘牙。
4: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0: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4: 窍门进我家，
6: 我
4: 家传
6: 给
4: 千
6: 万
4: 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5: 没问题啊。
4: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3: 嚯！
4: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5: 这肯定是火腿。
3: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4: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3: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4: 嘿，
3: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5: 哎，韩大叔，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3: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5: 我不光看了
3: 啊，
5: 我还吃了
3: 啊。
4: 漂亮，
5: 特别香。
3: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7: 我道具呢？
4: 我真谢谢你。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4: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5: 怪它太好吃。
4: 确实怪它太好吃。
3: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5: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3: 刚才那个
4: 是不是？
3: 刚才就
5: 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3: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4: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5: 韩大叔，给
3: 切着尝尝
5: 啊，没问题。
4: 还切点，切一根。
3: 就是这味儿，
4: 个果香味儿，
3: 对，就是那种烟熏味儿。
5: 这

0: 是啥？这都能看到肉，
1: 哎，整块肉，
0: 这就是整块肉。
2: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1: 哎，还真是，
2: 是吧？
1: 不行，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哎，回口特别香。
0: 啊，
1: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0: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
1: 嗯，
0: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
3: 点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4: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
5: 这个好像就吃出了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
2: 嗯，
5: 而且也不咸，
4: 不齁。
2: 哎，不齁，
5: 肉比较紧实。
6: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5: 好像有层次感，
6: 很好吃，
5: 啊，感觉特别好吃，
2: 嗯，
5: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3: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0: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
1: 嗯，
0: 对不对啊？
2: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
0: 嗯，
2: 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1: 没错，还真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1: 哦，
0: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2: 知名度了，
1: 听说过，
0: 对吧？都听说过，嗯，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2: 嗯，
3: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0: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1: 嗯，
0: 对不对？
1: 差不多。
0: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1: 嗯，
0: 啊，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2: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0: 对
2: 的
0: 对对，嗯，啊，在网上看
2: 的。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1: 哎，也不贵。
2: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0: 为啥呀？
2: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
1: 哎，
2: 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0: 哎呦，
2: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0: 啊，
2: 42.32块，看到了吗？
0: 就这么一根
1: 老火腿，
2: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1: 青岛
2: 的老火腿。
1: 咱们这多少钱啊？
2: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
1: 哇！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
1: 嗯，
2: 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0: 没错，
2: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0: 还是
2: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1: 不到二
2: 十，
1: 十到二十。
2: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1: 淀粉多
2: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0: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2: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1: 嗯，
2: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1: 哎，对
0: 啊，
2: 也是青岛原火腿，
1: 嗯，
2: 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1: 不错，
2: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

0: 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十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
1: 纯猪肉，
0: 你看这肉粒儿
2: 颜色、
0: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1: 肉泥做的。
0: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1: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0: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1: 对，
0: 咱切两片尝尝。
1: 哎，切两片尝尝啊！
0: 就感觉，哎呀，
2: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1: 淀粉肠是吧？
2: 特别明显，
1: 就是吃不上肉感觉啊！
2: 对对对，
1: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2: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
1: 对，
2: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1: 没有，
0: 咸死我啦！
1: 嗯，
2: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1: 看看咱们这个，
2: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1: 对，不是，
2: 对不对、啊？而且
1: 上的色，
2: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1: 对，
2: 是鸡肉。
0: 你看这一块这肉，
2: 对的呀，
1: 这
0: 一
2: 看那个、啊，
1: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啊、特别费劲，
2: 没错，
1: 哎、里边肉特别
2: 特扎实。
1: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2: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1: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0: 什么的，
1: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0: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2: 嗯，
0: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1: 嗯
2: 啊，
0: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1: 哎呦，
0: 炸一个荷包蛋，
1: 嚯，
0: 再抹点酱豆腐，
1: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0: 会不会吃吧？
2: 酱豆腐真是灵，
1: 嗯，
0: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1: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2: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2: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1: 嗯，
2: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1: 嗯，
2: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1: 哎，
2: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1: 嗯，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1: 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1: 嗯，
0: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2: 特价。
1: 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2: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1: 哎，
2: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1: 哎，底味了。
2: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肠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1: 哎，
2: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
1: 嗯，
2: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1: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一个味道。
2: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1: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2: 对，
1: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2: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呀，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1: 非常
2: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0: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

0: 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1: 火腿炒荷兰豆。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0: 激发出来，
1: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2: 没问题。
1: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然后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2: 好，翻炒一下。
1: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0: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2: 是的，
0: 对吧？
2: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0: 嗯，
2: 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
0: 嗯，
2: 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1: 哎、
0: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一店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店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厨房本是家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4: 我们这门呢，它都还可以，就是里边这整理橱柜都不行了。橱柜时间太长了，有时候它有点那个起皮了。
5: 哦，就感觉外边那层覆的膜已经掉了。
4: 对，
5: 我能看见里边都是东西，皮儿落皮儿，碗落碗的，是吧？
4: 啊，我不想再低头啊拿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过去装修吧，就是东西它就是
5: 储物
4: 没这儿安排
5: 啊，
4: 比较乱。
3: 橱柜老旧变形，厨房凌乱，存储差，弯腰低头隐患多。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
0: 那我们热心观众家这个厨房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普遍，可能很多人都遇到了相同的头疼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6: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今朝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7: 燕子，今朝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准，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一项。
8: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这位阿姨家厨房问题的根本原因。
0: 嗯，
8: 因为作为子女呢，爸妈确实年纪大了哈，我也希望呢做一些能够做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这次节目呢，我们带来了一个爱心福利，100人万元换新方案。
0: 不，我等等啊，100人万元，
8: 对，
0: 这个万元是多少呢？
8: 9990元。
0: 多少？不到10000。
8: 对，
0: 这个百人指的是多少？
8: 我们现在征集呢100户家庭，每一户以9990元的价格进行厨房换新，2到3天完成。
0: 我没听错吧？我一听到这个价格，我有点质疑，这个价做得下来吗，小戴总？哎呀，
8: 确实。
0: 我一看这个价格，自己说出来，自己都咬牙切齿。
8: 确实是今天的福利，以往我们没有，从来没有过。
3: 好消息，好消息！一店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店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道具，
9: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10: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11: 确实不错，
9: 心细，
11: 活也不错。
3: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

0: 高端适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您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1: 你像阿姨家那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是橱柜啊、吊顶啊又油又脏，然后也不好清洗，这么多年了，对吧？然后橱柜已经用到掉渣了，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套餐呢，也是针对这种情况。
2: 嗯，
1: 我们的套餐标配呢是含定制橱柜啊、含燃气管的包管、含顶部的铝扣板的吊顶和集成的这个照明灯具。
2: 嗯，关键我还看到这儿还有个送，
1: 是的，送的铂金的超级窄的拉篮一套，包括品牌的这个水盆和龙头，然后绞阀和软管以及标配的五金件我们都给送了，
2: 9000多，不到10000块钱，
1: 是的，
2: 全含了。
1: 对，
2: 这个价格是不是一般像大的一些装饰装修公司是不太愿意接的呀？
1: 不可能接的，如果不是今天这次节目，我们是不会接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这样的产品。
2: 其实它也是以一种福利活动来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1: 因为以往我们每一年会做上百次社区和街道的公益检修和公益维修，
2: 包括一些爱心活动，
1: 对，一些爱心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把这一部分的费用挪出来做我们这次节目活动的补贴。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 自己家的企业嘛，所以我说了算。
0: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适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2: 哎，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小戴总啊，这么合适的价格，会不会在橱柜的板材选择上，就是选择稍微
1: 差一点的，是吗？
2: 便宜一点的板材给我们？
1: 那不会的，我们的橱柜都是自己的高端私域定制品牌，跟着我们整装走的 ENF 级环保，对标呢是目前市面上您看见的大几千一平的定制柜。
2: 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给大家今天推出套餐的这个级别的板材来讲，这个面积的话，出来得多少钱？
1: 得2万多块钱。
2: 2万多、
1: 啊、2万多块钱，2万左右吧。
2: 基本上在外边2万元的，我们今天只需要9000多，不到10000块钱。
1: 对，
2: 还想问问，就是我们的赠品，会不会说这个板材用好的赠品其实是为了凑数？
1: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整装里面的配置，就是没有任何区别，
2: 没有任何区别。
1: 不会是为了咱们这个活动特意我去外购点什么东西？没有。
2: 我们能不能去咱们实体店去看一看？
1: 欢迎大家。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
1: 萱萱，这个就是我们位于南三环刘家窑的一个展厅，北边那边也还有一个，两边展厅呢大概各占地10000平米左右。
2: 这么大，
1: 逛一逛。
2: 行，没问题。
1: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2: 啊，
1: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2: 然后
1: 这种
2: 包括还有
1: 实木一点，
2: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
1: 颜色的选择都有。
2: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1: 是的，
2: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1: 您看咱们这个套餐不过万，但是所有里面含的橱柜啊都是我们现在的线下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和我们板材的同款同质，
2: 就是不分什么线上款、线下款、活动款、非活动，一模一样。
1: 是的，
2: 所以你就想想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叫100人万元厨房的换新的这个活动，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预约。
0: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3: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4: 确实不错，
3: 心细，
4: 活也不错。
0: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

0: 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1: 哎，其实我们看完以后会发现啊，咱们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真材实料。因为金招本来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肯定不会砸自己的招牌。第二呢，是确实是这个价格，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推出过。那大家都说啊，这个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今天推出这个活动呢，价格是很实惠诱人。那比如说我们金招的这个水平怎么样？有没有装过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客户可以让我们去采访一下呢？
2: 带您去看看。
1: 好的，
0: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哎，装的满意吗？
4: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不像以前他啥都堆在一起乱七八糟的，现在规整的，想拿啥就拿啥，放的挺整洁的，这个不用弯腰，一伸手就拿出来了。特别满意这个高度，他按我的身高做的，切菜吧也不用下腰，你看挺得劲的，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
5: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1: 咱家这个改完以后就完全不像老小区
6: 啊，是吧？
1: 对吧？
6: 改之前呢，因为这儿就门就到这儿了，所以呢就只能在墙上有一个热水器，别的就没法操作什么。现在呢是他把门呢正好搁在整个厨房这面墙的正中间了，正好有一台面，这边也有一个台面，而且下边呢都是柜子，都可以储物。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操作洗呀什么，这些都很合理，能转开了
1: 一下货量。
6: 对对，这一进门一看啊，你们那厨房怎么这样，原来不这样啊，这都这么说。
1: 厨房原来改之前是什么样的呀？
7: 是长方形的
1: 啊，
7: 从这儿到这儿，
1: 等于现在其实是把饭厅客厅等于改了一下格局。
7: 对对对，原来吃饭在这边
1: 啊，
7: 现在给改成这儿了。这儿呢原来是，这儿不是高低台，洗菜什么老得弯着腰。现在这改了之后特别合适，对，而且这也亮堂了。这边原来改了一个热水器，为了洗手洗菜什么都方便嘛，都是大空间，你看太能搁东西了，
1: 也规整了，关键。
7: 对对对，现在冰箱也搁这儿来了，正好，这也是设计的太好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确实不错，
1: 心细，
7: 心细，活儿也不错。
1: 哎，回来一看完啊，真的是大家对咱们的不论是工人师傅的水平啊，包括服务啊，真的是相当的满意。而且大家一定记住了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名额有限，它既然叫百人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只征集咱们北京的100个用户，所以啊，真的是先到先得。
0: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一电通联合金招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5: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4: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7: 确实不错，
1: 心细，
7: 心细，活儿也不错。
0: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师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1: 那说了，你们的设计师水平怎么样啊？
2: 这都是我们的整装标配的非常好的设计师，而且针对就是爸爸妈妈的厨房设计上，就是师老化设计这些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0: 金招装饰自有设计师团队，都是8年以上从业者，精通各种装修风格，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6: 他们特别能理解老人的这种心态，
8: 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呢在做设计的时候，希望您能够省心一点，然后按照您的生活习惯，我们设计还是要以人为本，然后让您少跑几趟，让您觉得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儿。
1: 那像咱们的这个活动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
2: 咱们呢可以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报名，然后我们呢设计老师呢就上门进行量房，中间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制作的时间，后面呢只需要2天时间了。
1: 那其实相当于我们设计师在确定方案出图的时候是根本不会影响到您家的正常时刻，可能也就是1天半的时间。
2: 是的，1天半到2天吧。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去跑。

0: 我们的售后呢是完全可以兜底的，所以啊，特别欢迎到他们的实体店去现场考察调研。
1: 是的，是的。
2: 好消息，好消息！易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易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1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3: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4: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5: 确实不错，
4: 心细，
5: 活儿也不错。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0: 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100元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呢，首先就是好品牌，省钱又便宜，不到10000块钱的价格，让您家的厨房快速换新颜。
1: 第二呢，就是省时又省力，3天就可以完成。厨房换新。
0: 第

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五金配件等等，一点通还有惊喜，前三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

0: 大家都知道啊，会发苦，但是咱们处理它也有小窍门。发苦的呢，在根部，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根部给它处理掉。
1: 那么把这个根部去掉了以后，就没有这种苦涩的味道了呢？
0: 不是的，咱们第一步是去掉根部，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咱们要进行一个味治。对对对，加入水，加入什么呢？重点的一步就是白糖。
1: 白糖。
0: 对，去苦去涩。我们把猴头菇下入，给它煨制5分钟。
1: 好，这个是去苦涩味道的第二步了。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在煨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是猴头菇。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像有猴头菇饼干，还有猴头菇米糊，它们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吗？
2: 像猴头菇饼干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它里面的猴头菇的添加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它更多里面会有很多的面粉呀、糖呀、油啊等等的，所以说呢，靠猴头菇饼干去咬味的话呢，肯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而像猴头菇米糊呢，在于一些比如像腹泻很厉害的时候，像一些胃肠疾病、一些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求我们的患者只能喝一些类似于藕粉啊、米粉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让他可以适量去喝一些这种猴头菇的这种米糊。但是呢，也不要说我就是为了去拿这种米糊来去咬味。
1: 哎，我们这个煨制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对不对？
0: 对，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捞出来，把水分给它进行一个挤制，猴头菇的水分已经充分给它挤干了。下一步开始拍粉煎制啊，猴头菇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1: 我感觉就是挂一层粉以后，现在这猴头菇有点像那种鸡肉块了。
0: 是的，但是待会儿你吃起来的时候，它里面还是很鲜嫩的。
1: 那还想请教一下马老师，那为什么说猴头菇能够给我们的胃穿上一层这个防护衣呢？
2: 是因为啊，咱们猴头菇里面有一种成分是多糖，那其实在很多的食物之中呢都是有多糖的，就比如说咱们常吃的米饭呀、馒头，那它里面其实也是有多糖，不过那个多糖呢更多的呀是给咱比如说提供能量啊，给咱们提供这种饱腹感。像蔬菜里面呢它还也有多糖，就是膳食纤维，那它像它呢就是给咱进行通便的一个作用。而像菌菇之中的一些多糖呢，它是有活性的，猴头菇多糖呀，它能够抑制像幽门螺杆菌，然后像一些炎性因子对胃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给它隔离了一下。另外呢，像猴头菇多糖呢还能够减轻像胃黏膜的充血呀、损伤呀，然后促进咱们胃黏膜的一个修复，所以说呢它就像是给咱的胃穿上了一个防护隔离衣一样，起到一个养胃护胃的效果。像这些多糖呢在不同的菌菇中啊，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在不同的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多糖是不一样的。那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
0: 猴头菇煎好以后，开始调一个灵魂酱汁儿。
1: 菌菇类的食材味道其实比较寡淡，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需要这个灵魂的一个酱汁儿。到底是怎么调制的呢？
0: 料酒解腻去腥，咱们今天还用到了米酒。对，米酒
1: 也
0: 是提香的一步啊，但是不要过多啊，香油2勺。我们平常做菜好多用在家里用的白糖比较多，是吧？冰糖、白糖这两种啊，今天咱们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红糖。啊，就为什么用红糖呢？
1: 红糖做菜。
0: 对，大家在家很少用红糖
1: 啊。没错。
0: 为什么选择红糖呢？这个红糖有焦糖色是一个，第二个，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会更加的香，所以咱们选择了红糖啊。但是红糖呢，咱们加一勺就够了，不要太多啊。而且还有一个灵魂的一步是什么？蜂蜜，不能单纯的只用红糖，咱加了蜂蜜呢，一个是让它芡汁更加浓郁，再一个让它的甜味更加的柔和一点，不会那么吃起来那么腻。
1: 它们有一个比例吗？
0: 红糖和蜂蜜是1:1。接着再放点生抽、老抽、胡椒粉，加点清水，搅匀以后，灵魂酱汁就调好了，大火，然后再把咱们煎制好的鸡肉和猴头菇都可以下入了啊。锅已经收热了，咱们把这个灵魂酱汁给它下入，进行一个烧制。猴头菇和鸡肉两个味道一融合，口感会更好。烧制个3分钟左右。
1: 那我们在烧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在这个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这个多糖呢，聚焦的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0: 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是的，它们的作用呢可能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呢，像灵芝多糖，像它呢很多的文献呢聚焦于它对于提高免疫这一方面的一个作用。而像银耳多糖呢，像很多的研究呢会聚焦于比如说像紫外线的辐射呀啊，然后对于皮肤的这种影响，然后它去减轻这种皮肤的这种损伤。而像猴头菇多糖呢，很多研究呢会集中在它的养胃护胃上。不同的食物刚才咱说了，它其实活性成分是不一样子的，所以大家日常饮食中也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
2: 明白了。好，哎，现在我们看到锅里面啊，这个上色了，非常的有食欲，
3: 香味已经激发出来了。
2: 好，
3: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酱汁已经充分的吸入了。最后呢，出锅之前我们放一点灵魂的小食材，是什么呢？薄荷叶。
2: 哦，
3: 非常清爽解腻的。放早的话，这个薄荷叶会有一点涩味和苦味啊，咱们出锅之前放就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2: 好，那我们今天的玲珑护胃包呢已经大功告成了啊，这个酱汁呢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吃起来是那种咸香浓郁。另外呢，鸡肉呢非常的软嫩，还有我们的猴头菇吃起来是那种软弹的口感，哎，真的是一道非常解馋的美食，大家也赶紧学起来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平时咱们总说啊，人民警察为人民，可是最近在北京朝阳有位男子呢，是连着十几天啊冲进了派出所，对着民警啊是拍桌子大吼，指责民警，这火气啊可不是一般的大。
1: 这挺奇怪的啊，你要说这民警到底做什么了呀，让这位市民这么激动，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其实啊，这事儿背后不仅复杂，还特别让人揪心啊。这场看似警民争执的背后，其实呢是一场与骗子抢时间、守血汗钱的较量。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去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人民公安为人民，对得起这句话吗？这个公安要喊了一点良心都没有，你们怎么娘们流浪到北京？
3: 对着民警怒吼的男子是30多岁的贾先生。连续十几天，他每天都会跑到来广营派出所对着民警发泄怒火。而之所以会那么愤怒，他说是因为民警冻结了他准备要投资的钱。
2: 我筹了70万，但不接卡，我遭受了什么经济损失了？不是，不是骗子骗我，是你跟你们的公安机关耽误了。你们怎么娘们流浪到北京了？
3: 事情的真相真是他说的那样吗？民警表示，
4: 其实贾先生购买基金被骗，并且已经被深度洗脑，我们怎么说怎么劝都不行，情绪激动的几乎失控，认为我们民警在为难他。
3: 民警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来广营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的预警通知，当时贾先生正在银行柜台取现，存在被诈骗的风险。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贾先生核实情况，但他却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4: 给出的理由都是用于日常开销，没有被骗，是我们都是搞错了。
3: 没想到5天后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正在遭遇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于是民警立即找到他当面核查，并对他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启动了保护性止付，防止资金流向诈骗账户。可面对民警的保护，贾先生却十分抗拒。
2: 我把钱转给你，我愿意转，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亏了我认了。
3: 又过了2天，第3次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仍在访问涉诈网站，民警再次找到他劝阻，苦口婆心讲了半天，可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头依然我行我素。为什么贾先生这么执迷不悟呢？听说有高额的回报，贾先生瞬间失去理智，他直接冲进派出所大厅，当着所有人的面拍桌子怒吼，要求解除止付。无论民警如何劝说，贾先生就是不听。随后民警联系到了他的亲属，让亲属帮忙劝说。
2: 我跟我哥也说，我哥就不太相信，我哥说我跟就像跟传销的这个状态特别像，特别就像一夜暴富要发大财了，他是完全被洗脑了。
5: 公安机关呢，我们干工作一定都是有我们的思路跟想法，您相信我们公安局一定是在为人民服务。对，
3: 民警调查确认，贾先生遭遇的是所有电信诈骗中洗脑程度最深的一种。骗子用一整套话术、虚假协议、伪造的软件，让受害者看到收益在涨，觉得自己在做一笔正经投资。贾先生所说的高额回报，也正是骗子迷惑他的手段。
2: 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被骗了，我以为这个暴富的机会，高回报的投资都是骗局的一例，都非常痛恨自己，自己太愚蠢。确实是公安机关对我这事儿确实很复杂，确实自己太愚蠢，陷得太深了。
3: 还好贾先生用于投资的77万元被民警及时冻结，没有落入骗子的口袋。
2: 你们公安机关真是守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真替老百姓考虑吧，现在对你们表示真的万分的歉意。
4: 这起案件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凡是号称内部渠道、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软件都是假的，9611打来的电话一定要接听，这是反诈中心的预警，如果民警上门劝阻甚至冻结你的账户，不是为难你，而是在帮你止损。
0: 您瞧瞧啊，这位男子呢是冲民警发泄了十几天啊，但是结果呢，结果是民警顶着骂声硬生生帮他是保住了77万呢、
1: 啊、对啊，您看啊、这就是当局者迷。那这位男子后来也醒悟过来了，想必啊也是又惭愧又感激，所以以后啊咱们要是遇到了民警，包括咱们银行工作人员在那儿苦口婆心的劝您，别着急拍桌子啊，冷静一点，好好想一想，别让您那血汗钱啊打了水漂了。
0: 家住在通州区的刘先生两口子啊，最近跟我们的记者倾诉说，近半年来呢，他们是天天饱受噪音的折磨啊，是白天不想回家，晚上睡不好觉。刘先生说啊，尤其最近妻子呢是有孕在身，妻子睡不好觉啊，他也是跟着干着急啊。
1: 是，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你得把这事儿解决才行啊。
0: 所以说啊，刘先生跟妻子啊，真是没少打投诉电话了。
1: 那到底是什么声响把人家两口子折磨成这样呢？我们赶紧去刘先生家里看一看。
6: 家里太吵了。
7: 我在这个家住的话，失眠是每天，我之前没有这种情况的。
6: 我蚊子声音当中听的感觉是噪音的，都是，这比蚊子强了百倍。蚊子就是打死之后我们解决掉，但这个不行。
3: 刘先生表示，他在去年购买的这套二手房，等十月份装修好做保洁的时候，发现了屋内有噪音。从入住后的半年以来，是饱受折磨，尤其妻子对声音更加敏感，无奈晚上只能戴着耳塞入睡。
8: 从你的手机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你看这个都有七八种这样的耳塞。
6: 因为这个耳塞它是用过几次之后啊，它又那个隔音效果就是减弱了，它就只能再换新的，
8: 就只能是频繁的
6: 更换。
3: 那么到底是什么声响呢？
7: 这个声音就是咚一声，这个是白天都这样，夜间的话更明显。
3: 刘先生妻子表示，这种声音不刺耳，平时手机上下载的分贝测试仪也测不出来，但是全屋静悄悄的时候，耳朵却听得格外明显。
8: 那现在咱们先不说话了。
3: 确实，当屋内每个人屏住呼吸时，我们确实听到了他们口中嗡嗡的声音。
8: 哎，停了。
7: 对，
3: 这种声音不刺耳，但持续时间长，从早到晚。那么这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
6: 声音就是从我们这个厨房的一墙之隔，从这个一墙之隔的电梯。
3: 刘先生说的就是他们单元楼的电梯。
8: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6: 只要电梯不运行，这声音就没有；只要一运行，家里就有着嗡嗡的声。咚咚一声，它这个电梯停的那一瞬间，都会那个爆炸声。哎，就这个声音，这声是最大的。
3: 那么刘先生隔壁的邻居家会不会听到这种声音呢？
9: 静静的，有人听到，但是不明显。
3: 同一楼层，为何刘先生家感受明显呢？刘先生说，一方面是他们家厨房与电梯紧挨着，另外。

0: 一个原因，他们家是顶楼，顶楼比较特殊。
1: 那这个电梯它是上方是有一个
2: 叫机房，
1: 机房
2: 对，
1: 您带我
2: 这可以可以可以。
3: 现在呢，我们是顺着这个楼梯呢来到了房顶。您看，在我右手边这一块是不是就是这个电梯的机房？
4: 对，
2: 墙的这个这一侧，那边就是我们家的厨房。
3: 嚯，我们都闻见菜味儿了，这是这个。
2: 这是客厅，然后
3: 从柱子
2: 开始，这头，是我们家的一个
3: 次卧。
2: 次卧。
5: 这边是我
2: 们
3: 主卧的位置，
2: 这边就是我们的邻居了。为啥他家声音小呢？就因为他这边，他有一段距离。然后我们这边为什么他这个梁，他是通过这个固体传导？
3: 我们可以看到呢，电梯这个轿厢跟客厅啊和次卧啊有这个梁连接着呢，是吧？
2: 对的。
3: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噪音是通过固体
2: 传播传导的？因为他这个它属于一个低频的一个共振，咱这个共振相当于咱们这个骨传导耳机，那个就相当于是声源。楼板相当于那个骨头所以声音通过这个楼板弹下来之后，我家的声音是比较大的。
3: 声音传播的话，有空气的传播，
2: 对，
3: 还有这种固体的传播。
2: 液体声音最小，然后气体呢，接下来就是固体，固体传播速度最快。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些，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吧，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半专业的人了。
6: 就是周六日没事的时候，我在家里边咱们拿计数器，我都能知道这种电梯运行了多少次。是这么近
7: 呀，
6: 路上这么数过，真的，哎呀！
0: 可是，在楼顶，我们看到隔壁单元楼跟刘先生家单元楼紧挨着，并且结构看起来一样。那么，他们紧挨电梯的顶楼住户有这种声音吗？
2: 我们这个墙它是一个单独独立的，它不会这边的声音不会传到那边。我对象我俩也是觉得那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矫情啊，然后声音这么大，我们受不了。然后我们也去堵好了那个二单元的、三单元的，然后还有那个。前面那栋楼的，然后我们隔壁人105号楼的都问了，都没有。然后那105号楼他们家这个也有声音，有声音，但是声音只到客厅，到卧室里边就没有声音。他最起码不影响休息啊。
8: 刘先生说啊，他们家的噪音呢，不同于那种刺耳的声响或者是咚咚的声响，而是那种低频的成天嗡嗡的响个不断，这想想也挺折磨人的。
9: 而且他们单元楼的这个电梯啊，是24小时运行的，只有当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就不用电梯的时候，他们家才能安静下来。这无奈之下，两口子也是多方投诉，就盼着家里能够清静清静了。
8: 但是投诉了一圈啊，发现这问题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刘先生妻子是把物业公司以及电梯维保单位起诉到了通州法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你是做房产销售的，你们家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顶层啊？
2: 选顶层
3: 是特意选的吗？
2: 对，特意选顶层，就想着顶层没有上面没有住户了，肯定也会比较安静。因为我爱人他是对这个
3: 声音
2: 比较敏感，当时也没考虑到会有一个电梯机房的一个噪音，因为我当时会觉得顶层会漏雨，可能会热，这些我们都能忍受，自己能花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这个声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困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6: 只要电梯运行，家里就是有嗡嗡声，然后还有它的一停的时候，那个爆炸声、的咚一声，睡不好觉，也是严重影响到生活。不能为了我自己，该把电梯给停了，
10: 没有办法，所以就开始解决各种的解决办法，开始买降噪耳塞也没有用。那其实我情绪就比较崩溃。
11: 我这边的话，除了向物业反馈，还向1、2、3、4、5、6社区，还有住房监督，
12: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
10: 对，我还信访过。
0: 刘先生两口子表示，他们就想要安静的环境，而在每次反映过之后，相关单位也都很积极。电梯的维保单位表示，
13: 通州区市场局测主设备科于2025年11月会同物业我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电梯噪音的检测，并出具了电梯噪声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合格。在物业领导配合下，我公司对该电梯进行了相应的这检噪的一些技术性的操作，机房加装了隔音棉，爆炸阻通灯有时候咔咔咔响，全给换新的，缓冲垫这30台电梯就这几台给换了新的。我们做这个3项措施是在该电梯安全运行及噪声合格的情况下做的。
2: 这个声音都他们调了好无数次，才出现最后的这种结果。这是不是前几天声音更大？
0: 刘先生两口子这边却表示，现在仍然难以接受，所以起诉到了法院，并且刘先生两口子还表示，他们不认可对方的检测结果，因为物业委托相关部门检测时，参考的标准是《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2: 咱们这个所说的声音呢，是共振引起的一个噪音，它这个测不低频。

0: 检测的就是那个标准选错了，所以他检测报告他也是有问题的。
1: 随后刘先生表示，妻子委托了一家鉴定机构专门对屋内的低频噪音进行了检测。那检测结果如何呢？
2: 250赫兹测量值是44.7分贝，背景噪声值是21.3分贝，就是这个噪声测量值跟背景噪声值的差异如果超过5分贝的话，就会给人产生，他们的专业术语是叫主观烦恼度。
1: 但是对于刘先生家出具的这份检测结果，物业跟维保单位也表示不认可。
3: 被答辩人单方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未与答辩人协商选定机构，鉴定过程未通知答辩人到场。
0: 我们自己做这份，他们其实也知道，就说具体哪天来做，我们能跟他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担心他们会把这个电梯给调了，调了之后再做出来数据，他就跟我们现实中不准确呀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就没告诉他们。
3: 答辩人已充分履行物业管理人之责任，对涉案电梯定期进行了维护保养，维护记录完整彻查。涉案电梯房的建设符合规划设计标准，已通过竣工验收。被答辩人2025年4月9日通过购买二手房方式入住本小区，应当预见已交付使用11年的小区相关公共设备运行可能存在的客观情况。
1: 双方各执一词，目前案件还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4: 现在双方检测的时候啊，参考的是两套标准，到底该用哪把尺子去量呢？双方产生了争议。对于这个案件啊，法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后续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5: 那近期呢，通州法院也是举办了涉噪声污染纠纷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提到了对涉噪声污染民事纠纷案件梳理分析发现啊，近年来案件量呢是在明显增长的，且呈现的突出的特点包括啊，事实认定与取证难度比较大，达标扰民问题凸显，也就是说啊，这噪声值虽然达标了，但是呢，仍然对居民正常生活休息造成了实质性的干扰。
4: 对此，通州法院表示，在审理该类案件的时候呢，不能简单的以超标作为侵权与否的唯一标准，而应该结合现场勘验、一般人的合理感受以及专业意见等等，重点要审查这个噪音对于我们的生活安宁以及身心健康是否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要切实守护好群众的耳边安宁。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不少人外出旅游的时候呢，都会选择网约房来解决住宿问题。网约房呢，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旅游者带来了实惠与便利，但是呢，由此引发的各类纠纷啊，也着实是不少。咱们先来说一个案子啊，浙江宁波的小张呢，是将自家闲置的一套住宅当做网约房挂到了互联网平台上，不料呢，是被邻居告上了法庭了。小张想不通啊，说我的房子难道还不能我做主吗？
4: 这个案子呢，经历了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审定判决啊，小张要恢复住宅用途。那为什么小张最后会败诉呢？
5: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情。据检察日报的报道，小张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宅，这房屋交付之后呢，他便将房屋作为网约房使用了，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啊，是发布了房源信息，包括标明了这个价格，对外呢也是接受预定。
4: 跟普通房屋出租不同啊，小张的这个网约房主呢，他是以短租、周租为主，入住的流程全程自助。具体来说啊，就是房客通过网络平台来下单，然后呢，平台就会自动向房客发送身份核验的链接以及入住指南。房客呢需要完成身份信息的登记，随后呢就可以获取这个房屋开门的密码了，并不需要跟小张啊当面去进行交接。退房流程也是如此。
5: 正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啊，是引发了小区其他居民的不满。您看，同楼层一位邻居呢，是多次与小张进行了交涉，希望他能够停止经营网约房，但是呢，被小张拒绝了。
4: 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啊，同楼层的邻居呢，是以对方无证开设民宿、存在噪音扰民、还有陌生人频繁进出、电梯占用等等问题，把小张起诉到了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邻居的诉求呢，很明确，就是要求小张啊，立即停止对该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 复房屋的住宅原有用途。
5: 被告小张呢辩解称啊，自己只是将房屋出租了，出租自有房屋呢是无需其他业主同意的，且并未改变房屋的住宅性质，只是通过网约平台呢开展了租赁活动。
4: 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相关人士指出啊，这个网约房跟普通的租房会有一些不同，它主要的区别在于普通出租房呢面向的是特定承租人长期居住，人员稳定，影响范围小，而网约房面向的是不特定公众，按日计费，并且提供像清洁呀、物品使用啊等等住宿服务，它属于是经营性质的住宿活动，已经实质改变了房屋用途，构成了住改商。
5: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法规啊，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呢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呢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呢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呢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4: 也就是说啊，根据相关的法律，住改商是必须要取得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业主一致同意才可以啊，而普通的房屋租赁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法院认为小张实际上啊已经是改变了房屋住宅的用途，属于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但是此举呢并未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因此判决小张要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小张呢是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但是被二审法院驳回了。
5: 法院的判决呢无疑是给广大业主提了一个醒啊，想要经营网约房，首先要厘清网约房和出租房这两者的区别。
4: 没错，简单来说啊，就是普通出租房面向的是固定承租人，租期长，人员稳定，最关键的是啊对邻居的影响小，而网约房面向的是不特定公众，任何人都可以下单入住，而且是按日计费，租客呢进出也比较频繁，加之租客个人素质啊参差不齐，所以对所在小区以及周边的邻居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也随之放大了。
5: 在这儿呢我们要再强调一点啊，网约房呢已经构成法律上的住改商，那这种情况呢事先是必须要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的，注意哈，是一致同意而不是多数同意。也就是说啊，设置整栋的住宅楼，哪怕只有一户邻居反对，这业主呢也不能擅自经营。
4: 那这项法律规定啊体现的是公平原则，要知道网约房的收入呢是归房东，但是啊网约房带来的各类不良影响确实会波及到全楼的所有住户的，而每一位住户其实也都享有不被打扰的权利。
5: 那么房东真想合法经营网约房，到底该如何操作呢？在这儿啊咱们仔细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步骤。第一步呢是要先确认小区管理规约是否允许经营网约房，那部分小区呢是明确禁止此类经营行为的，相关要求呢通常都会白纸黑字地体现在合同之中，业主执意要经营网约房啊是属于违约行为了。
4: 第二步啊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取得本栋楼所有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书面同意。其实这一步呢难度最大，但是只要完成了，后续的流程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5: 没错，咱们再来看看第三步啊，按照当地网约房管理规定向公安等部门备案，配齐消防设备、身份识别设备等等。
4: 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合格之后，业主方呢就可以开展网约房的经营活动了。当然了，业主要规范经营，尽量避免噪音扰民等问题，相关经营活动呢是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5: 话说到这儿了，咱们再回头啊解答一下小张的疑问，这我的房子难道还不能由我做主吗？这答案应该是房东能做主，但是前提是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不能给他人造成困扰。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哈，就是不得违背相关的法律法规。
4: 没错，任何人的行为啊都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换句话说啊，只有守住法律底线，这网约房呢才能名正言顺，房东才能安心的经营。另外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网约房的经营者啊，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他邻居的这种苦恼之上。您就试想一下，如果说为了挣这个钱一意孤行，每天都在邻居厌恶的目光中，您这网约房还能开多久呢？
5: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蹊跷的事故。一名司机呢在高速公路上变道，是突然听到一声异响啊，紧接着有辆车是从后方开了过来，车上的人说啊，你剐蹭了我的车，得赔钱。
4: 这司机当时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就赶紧掏出手机啊，打算报警求助。就在这个时候，对方啊一脚油门就溜了。
5: 话说到这儿啊，明白人应该想到了，这是遇到碰瓷党了呀。没错啊，前不久一个专门在高速公路上碰瓷的诈骗团伙被上海警方是一网打尽。
6: 受害方车主的记录仪显示，去年十一月下旬在高速公路行驶途中突然出现一声异响，一旁的白色小轿车示意其发生碰擦，双方停到了匝道口进一步查看情况。
7: 俺们俩小兄弟这要人命，
8: 刚刚压实线了吧？

0: 可当受害者拿起手机准备报警处置事故时，白色小轿车的车主竟一溜烟儿地开走了。属地交管部门接报了这起逃逸事故案后，很快发现了这辆白色小轿车的异样。
1: 我们发现这辆逃逸的奔驰车是一辆套牌车辆，然后后续呢，我们追踪这辆车子的时候，发现这块车呢使用了多块号牌，可能是个有预谋的犯罪。
0: 随后，刑事侦查部门在外地将七名团伙成员一并捉拿归案。很快，他们交代了自己的犯罪手法。
2: 发现目标锁定之后，驾驶员就加速贴靠那辆被选中的目标车辆，然后另一人是将食用完的橄榄核使用这种弹皮弓击打那个被害车辆，然后造成异响，导致被害人呢以为发生了那个碰擦事故。下车之后，其中一人他会上前向被害人索要赔偿款，以此呢吸引被害人的注意。另一人使用这种沙皮纸摩擦被害车辆的同侧车身，造成伪造的一个碰擦事故一个痕迹。
0: 经查，这伙碰瓷团伙在长三角地区流窜作案，已累计得手200余次，非法牟利60多万元。他们专挑匝道附近着急变道的车辆下手，事后以变道承担主责为由进行诈骗。目前该团伙已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给各位司机朋友也提个醒啊，那些碰瓷儿的人啊，如果说看到交警，那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绝对胆虚啊。所以呢，咱们碰到那种可疑的事故，不要私了，直接报警。
4: 前几天在 G85 银昆高速重庆荣昌段啊，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白色轿车啊是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呢竟然在行车道上倒起车了。
3: 而且大伙儿都知道啊，高速上车开得飞快啊，这白色轿车这么一倒，后方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那现场是险象环生。
4: 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看到这一幕啊，真的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么白色轿车司机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5: 这一幕发生在 G85 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附近。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停车，随后这辆车直接往后倒车，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差点追尾。当时路上车流量较大，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6: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民警开展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 G85 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下道口斜车道内倒车，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险些发生交通事故。
5: 经过排查，民警锁定了违法嫌疑人胡某。据胡某自述，当天傍晚，他驾车从主城去往荣昌，由于错过了下道口匝道，为了节省路程和时间，便在高速公路上倒起了车。
6: 因路线不熟悉，又未开启导航，开过了收费站才发现应该下道了，于是便刹车停下来往后倒车，试图倒回匝道口下道。
7: 将会对你本次行为罚款200元，驾驶人记12分。
5: 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一项和第85项，依法对驾驶员胡某处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对其驾驶证进行暂扣。胡某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在考试通过后才能重新获得驾驶资格。
3: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么接下来呢，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这趟专列啊，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呢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以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来辜负好胃口了，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9: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身份证啊，毋庸置疑是人一生当中啊最重要的证件之一。可以说呢，没有身份证那真是寸步难行。但是啊，毕竟就是一个小卡片嘛，难免可能会碰到丢失的情况。一旦丢失啊，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哎呦这麻烦了。但是啊，补办一下也就行了。事情啊，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提个醒，身份证丢失以后，最好关注一下您名下有没有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公司。有人可能要说了，我只要自己没注册，哪会来公司呢？还真有可能。最近呢，市民殷女士啊，通过热线96168联系到了我们，说她现在呢，不经意之间发现呢，自己名下突然就有了一家公司了，她还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这家公司呢，已经被有关部门吊销了，这可真是啊，给她吓了一跳。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位于通州区的东路院94号楼。这个地点呢，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是北京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住址。而我身边这一位殷女士是北京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一长串啊，相信屏幕前的观众都是刚刚得知这一信息。我旁边的这位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也是最近才得知这件事儿的。
2: 冒用身份证，被冒用的。不是我本人意愿，平白无故我名下就多了一个被吊销的公司。
1: 发现这件事情是在2025年的3月15号下午。
3: 嗯，我有一同学在那个那儿社保局上班嘛，他就说你要是领失业金，你是企业的法人和股东，你就没有资格领那个东西。当时一查，那个有一个电子营业执照，
4: 营业执照上赫然写着殷女士的全名。排除了同名的情况之后，两口子心里只有震惊。
1: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上进行查询，这家公司的完整名称是叫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是处于吊销但未注销的状态。
2: 对，
1: 而且上面明确写到该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它的经营范围是销售建筑材料、钢材、石材、五金、胶垫、机电产品，范围挺广，汽车配件、纸制品、珠宝首饰、医疗器械、谷类、豆类等等。
2: 跟这个公司、跟这个人啥的，所有的都没有任何关系，我都不认得。
4: 在事发后，殷女士立刻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了这家公司的所有信息。
2: 这都是就是从他注册以来到变更到我那块儿的资料。他2010年注册的，然后2015年变更我为法人的张某，然后变到我这儿了。
1: 原登记内容写的是原本的那个法人张某是一位女士，然后在变更后变成了您的名字殷。
2: 毕竟他有这个有一个公司在这儿，这个公司背后他有没有涉嫌什么违法的事情咱也不知道。
1: 这件事儿对您的生活目前为止有影响吗？
2: 目前来说是没有影响，但是我就是心理上边网上有好多这种的冒名的被注册身份证，然后还有背上债务的，
1: 相当于就此埋下一颗雷，哪天咱没准就
2: 报了，他报了咱也不知道。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针对您所说的这件事儿，其中有很多法律关系，我们需要律师在现场帮我们厘清，所以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苗律到现场为您来解答这些疑问。就在这一块儿，他有一个
6: 注册资本从60万变成200万，在您的名下是总共出了100万，25.5加74.5。
1: 认缴的出资时间是到2030年的4月20号，这个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吗？
7: 就是你认缴出资，是你一个最长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在公司经营期间产生了一些债务作为你出资人呢，也有义务进行一个按照你的认缴出资额度进行清偿的一个义务。
2: 他现在这个公司2020年已经吊销了，
1: 但是吊销是未注销，那他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隐藏风险？
7: 是不是你吊销了，你的这个责任还在，是吧？你的公司说白了只是说暂时的，
3: 不能经营。
7: 对，但是你是作为这个责任主体，那肯定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公司欠债不能还钱，那你作为法人呢就可以成为这个失信人员，会影响你这个生活，比如说乘坐高铁呀、高消费呀。
0: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听起来很风光，但那可是深度捆绑着法律责任的。而殷女士呢，连风光都没风光过，就被别人弄成了法定代表人了，而且呢，还是一家被吊销了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就是背上了一颗定时炸弹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了。可是殷女士啊，思前想后，就是没弄明白，这公司法人变更高低得走点手续，要点证件吧，而自己毫不知情，这事儿是怎么办成的呢？她绞尽脑汁回忆之后啊，发现这可能啊跟201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系。
1: 法人变更的当时，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8: 财务呀，
1: 就在完全不同的一家公司，
8: 对对对，
1: 是能查到社保信息的。
8: 能，可以，
1: 我能看一眼吗？
8: 2015年7月、8月一直是都是这个公司，嗯，就这两。
1: 在2015年7月到8月，也就是您拥有这家海西环三这家公司的，当时您是在这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您的社保是挂在这家公司底下的。
8: 嗯，是。
1: 但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呢？您的身份为什么会安到这个公司的法人身上呢？因为据我们了解啊，更换法人的话，它流程极其繁琐。
8: 我的身份证是2011年丢失的，就是被偷了。对，被偷了。
1: 丢失的位置是在
8: 房山阳乡商家的地下一层，是一个美食城，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在那丢了之后，您觉得是跟这件事儿有必然联系的？
8: 对对对。
4: 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调取回来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公司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殷女士时所用的身份证复印件，这更是佐证了殷女士的猜测，之所以被冒用身份，是因为那张丢失的身份证。
1: 我们在这个变更成您是这家公司法人的这个备案信息里边看到，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是您原本丢失的那一张
8: 啊，丢了，然后挂失完以后，他还能继续用。
1: 挂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挂失的？
8: 电话挂失，好像当时是。偷了以后，我也报警了，我就去领取我的那个新的身份证嘛。
4: 殷女士在2011年9月14号申领了新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的有效期是2011年9月14日到2021年9月14日，而此前丢失的身份证有效期是2009年9月7日到2019年9月7日。2015年7月变更殷女士为法定代表人时，用的就是这张旧身份证。
8: 他领了这个新的身份证，然后旧的身份证不就作废了吗？
1: 办了一张新的身份证之后，旧的那张身份证是不是自动的失效过期？

0: 这个是我们存疑的一点。
1: 因为市监局这块呢，他只看你的身份证原件和你的复印件一致，他并没有那个能力或者审查你的身份证是不是被挂失了或丢失了，所以说造成了你的名字被冒用的这个可能。
2: 可是仅凭一张身份证怎么就能把自己变更成法定代表人呢？难道不需要本人到场吗？是谁怎么办成的这件事儿呢？
3: 我问了那个工商登记管理这块了，问了他们说是那个可以就是委托别人去办理，但是你手续全了，你拿着身份证或者是拿着你的身份证复印件，拿着那些他所要的那些资料全了，我就能给你办理这些变更。
0: 哦，不用本人去，
3: 不用本人去，
0: 指定委托书，指定李某某向工商机关办理这家公司的登记注册备案手续，盖的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章。是这家公司委托这个人去办这个手续，
2: 在这份指定委托书里，代表或代理人郑重承诺本人确认本次申请中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关证件签字盖章属实，不存在协助申请人伪造或出具虚假文件证件等违法行为，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下面就有这位李某某作为代表或代理人签字。可就在这份指定委托书承诺之下提供的文件，却让殷女士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4: 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这儿写到会议的决议如下：同意吸收殷女士及唐某某为新股东，签名的呢是之前的两位股东，一个是张某，一个是陈某某。
2: 对于备案信息中这两份股东会决议以及一份执行董事决议和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提到的信息，殷女士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0: 哎，这有个签字，
5: 这不是我的签字，
4: 股东亲笔签名，这也是殷女士的名字，这儿还有一处是执行董事决定，
0: 在这个公司章程的最末尾，相当于它有一个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您的名字，但据您说不是您签的，
5: 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0: 这个时间是2015年的
5: 7月17号。这是我生孩子，你看大兴医院的那个这个单子、病历表、病历本，你看我的签名是这样子的。2015年7月3号。
0: 哦，就是前后不差半个月。
5: 对对对。
0: 这个笔锋是不太一样的。
5: 对对。
4: 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这个“殷”字，我们发现这一撇它是这样写下来的，但是您据您说，您的这个书写方式，您这个“殷”是打横的第一笔。
5: 对，
0: 在这个工商备案的这个信息上的签名是相当于这一撇是这么画下来的。
5: 对对对对。
0: 但是您的习惯写法是横着写的。
5: 对对，不是我签的，完全不一样，跟我签名。
6: 看来啊，殷女士丢失的身份证确实存在被某些人冒用的可能性。虽然呢，办理新的身份证之后啊，丢失的身份证件就是注销的状态了。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如果用的不是读卡器读取，光凭肉眼看是难以鉴别这张身份证的状态的。而且呢，按照殷女士的说法呀，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时候需要的相关文件里边，这执行董事签字、公司章程上的签字、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都不是他本人签下的。那么这些文件中所提及的内容真实性，我们也要提出质疑了。就在仔仔细细再看了一遍这些文件之后啊，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0: 我们注意到里边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通州区东路院94号楼的一个门牌号，并且我们从这些文字上可以看出啊，在这个地点是召开了这家公司的股东会，并且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和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殷女士以及另外一位股东唐先生都在现场，而且进行了签字。而且这个地址也是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营业执照上的住所，也就是它的备案地址。那么这个地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在这儿能不能获得其他的信息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们也是来到了这儿。这个地点您说

0: 熟吗？通州这个地点
1: 没来过。
0: 您也在北京生活？
1: 对，我在大兴。
0: 大兴区？
1: 对，大兴区。
0: 因为我们看到您的一些之前产检的一些报告全都是在大兴区的医院
1: 的。
0: 您是在大兴区生活？
1: 嗯，
0: 也从来没跟这个地点发生过交集？
1: 没有，没有。
0: 虽然这家公司目前是已经是吊销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他的这个注册地址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2: 其实我们也挺奇怪的，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处
3: 居民区
2: 、道理说至少应该是一个商住两用的吧。哎，您好。
3: 您好。
2: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在工商信息上，就是这一家公司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它的这个住所也跟您确认一下，这是您家的这个地址。这是您家对吧？
3: 对对对，是
4: 是。
2: 这是您的公司吗？
3: 不是我的公司。
5: 啊，你没拿法人？
6: 没有。
5: 那您这
6: 什么时候开始？
5: 您这房产证复印件给过别人吗？
6: 没有，我的房产证我没有借过别人，没有给别人。对，因为房产证这东西很谨慎的，没有
5: 这个城市。但是他也因为您的这个房屋注册了公司了。
6: 那就是不是我的事情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个人是没有参与任何这里其中的任何一件事。
5: 反正您的也是被冒用。
7: 冒用。对，那您怎么知道后来您这房间被注册了？
6: 我不知道啊，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事儿，我说为啥给我打电话？完了他说你以前住过，我说从来没有通知过。
7: 那时候您可应该知道这事儿。
6: 对啊，
5: 对，我报了警了吗？不是报了警，警察查的。
6: 对呀，
0: 啊，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变更过它的地址吗？
1: 没有。
0: 我们看一下它最开始的那个，当时的公司名称还不是这个呢。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北京海西环三
1: 的那个北京海西环三
0: 啊，但是它的住所，这个经营场（括弧经营场所）这个位置一直是在北京市通州区东路苑94号楼。
8: 从这家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给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种种信息来看，这个东路苑94号楼是这家公司工商备案的营业场所，并且呢还有多位法定代表人、股东到场，召开过多次股东会议，做出过重大决议。可是啊，记者循着线去追踪，到这个东路苑94号楼这个地址一问，那里的业主啊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和这个事儿毫无关系。这些厚厚的备案资料到底有几句是真话，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核查。为了进一步解开这诸多的疑点，记者呢也尝试联系了这家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了解情况。
0: 在事发之后，您跟这个公司试图联系过吗？
1: 跟那个公司的法人联系过，因为他这上面有电话号码。那个人是就是姓陈某。
0: 喂，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您好。喂，可以听到吗？已经显示已经通了。您好，我们其实是想没说话。就挂断了。您之前打通过这个电话是吗？
1: 对，跟他联系了以后，他说是
0: 陈某某。
1: 对，他说是那个他的记忆里是他交给第三方去办理的，去联系第三方看看是一个怎么回事。结果呢，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0: 陈某某是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之前的股东，随后记者也联系了这家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张某。
9: 没有人，
1: 那时间
9: 就干。
0: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叫莫雅兰。我想问您一下关于北京海西环三商贸。
1: 对，我之前也是这样。
0: 不接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我打电话问了，然后把这些情况详细的跟他说了以后，他说那个，我认得你是谁啊，你神经病吧，给我打电话。但是他是知道这个北京海西环三商贸有限公司的，他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公司。
0: 但他也不愿意配合您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11: 这些人你全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吗？
1: 都不认识。
0: 前股东或者是这种前法定代表人会有责任吗？这个上面是股东会决议嘛。
12: 知道。
0: 这是原本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他们同意吸收殷女士，就是这一位，和另外一位唐先生吧，作为新股东。
11: 如果确实呢 如殷女士所说，不是她本人亲笔签名，这个她完全不知情啊，也没有入资这家公司。作为原股东，明知道没有新的股东被吸收，而且呢要将新的股东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工商登记，那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啊，甚至是违法的。作为殷女士呢，可以据此起诉这两个股东啊，赔偿她的实际损失。
1: 最主要的诉求就是先把我从这个公司的法人里边撤出来。
4: 嗯，
1: 因为我是冒用的嘛，撤出来以后，其他的再说，再起该起诉起诉就起诉呗。
4: 如果要撤销，需要怎么做呢？
1: 就是领取新身份证的那个登记证明，还有社保证明，还有一个笔迹鉴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笔迹鉴定这一块，
4: 鉴定您的笔迹跟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备案信息上的这个签名

0: 这也不是我的错。
1: 沟通过这个事儿吗？跟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沟通过吗？
0: 沟通过。
1: 他怎么说？
0: 他说是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你本人签字啊。
1: 嗯。
0: 啊。然后我等那个，你拿到拿等你得拿到那个鉴定证明，这个签名不是你本人签的，我才能就是给你走这些撤销的手续。
1: 因为他也不跟您不认识。
0: 对，他就说那个啥，是你万一丢了身份证找到了，然后那个用你身份证办理的。
1: 但是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排除这个签名不是您变更了一些书写的方式去写下的呢？
0: 谁会注意故意给自己找事找麻烦呢？我也不认识他们这些人呢，张啥的这些我都不认得。
2: 你说谁傻呀？谁乱身份证丢了，然后再找到，然后再来注册一个别人的公司？替别人顶了呀。
1: 那么在撤销法定代表人的过程中一定需要笔迹鉴定吗？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考虑这件事儿的呢？对此律师表示，
3: 有的虽然不是本人签名，但是呢最初的时候他也是知道，或者说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份证是去注册公司了，这种情况也有啊。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这种不完全是被冒用，只是借用这种情况。
1: 就是我们在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的角度，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判断您这个身份到底是冒用还是借用，所以他们也需要去佐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0: 我不是有那两个证明吗？
1: 哪个？您的
0: 就是你我领取新生身份证的证明，还有那个报警记录，不都有的吗？
3: 这个只能证明你去报个你去报案了啊，一定能100%判断你这身份证就是纯丢失，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风险啊。那现在呢，被冒用的一个前提呢，就是笔迹是不是你签字啊？那这个笔迹呢，我觉得你是有必要做一个鉴定。现在呢，你认为自己的这个权益被侵害了，或者说你认为你的名字被冒用了，这个举证责任应该在你。所以说呢，首先需要你做这个笔迹鉴定，将这个鉴定结果交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吧，他们会做调查去核实，他可能会调你的档案，会做一些笔录，这样的话呢，他们核实之后认为判定你确实是被冒用的姓名，成为公司的法人代表人的情况下，那他可以给你撤销啊。但是撤销之后，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他也有权利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甚至这家公司他也可以进行处罚。这里边肯定有直接责任人，你可以起诉直接责任人，要求他承担你的损失。
1: 这个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
0: 侵害人吗？
3: 直接责任人看是谁啊指使或者说去做的这个行为啊，这个行为人就是直接责任人，有可能是咱们的公司，也有可能是股东啊法人啊，具体呢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4: 客观地说呢，从目前殷女士能够提供的证据来看，市场监管部门确实无法完全认定撤销的依据，所以呢这笔迹鉴定啊还是有必要走的流程。但是呢殷女士感觉自己啊冤到家了，三处笔迹鉴定一共是9000块钱，这不是一小数啊，凭什么自己出呢？即便事后可以追责，但是责任人在哪儿呢？就算打官司不也得折腾吗？自己这是招谁惹谁了？估计大家看到这儿啊，可能会有观众想了，既然殷女士已经是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那怎么就不能直接注销掉这公司呢？那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可是啊，从法律上还真不是这样的。
0: 你之前
2: 以后就证明我过证了，过证了这家公司是我的，我承认这家公司是我的，以后如果是出现其他的罚款呀，或者是税款罚额都由我来承担的
1: 啊，
2: 但是我承担不了那么大的那个风险。
3: 注销有严格的流程，要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
5: 啊，因为撤销是风险最低的，相当于能把你这个
1: 就是这期间出的责任就是不用承担了。
5: 对，
1: 但如果是注销，
5: 后期再冒出来什么债务什么的，可能还是你的，
1: 是这个逻辑。
3: 对，你因为你公司啊主体进行消灭的时候，你要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而且你的作为股东你要进行承诺，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未报知的债权，出现新的债权人，那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我的诉求就是撤销呀，撤销我的这个法人。
1: 其他的资料您都全，还差一个就是笔迹鉴定。
6: 殷女士表示，听了律师的说法，也理解为什么要做笔迹鉴定了。但是三处笔迹鉴定需要9000元左右，着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迹鉴定有没有可能少做一些？

0: 间呢，随后记者也跟随殷女士来到了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
1: 我是殷，就之前身份证被我冒充了的。
2: 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我们也是想就他这个事儿了解一下情况。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啊，我们就在场外进行等候。今天沟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新进展吗？
1: 后来他们那个大领导，然后也去跟他聊了一下，他把我叫过去以后聊了一下，说是先把这些就是我的证据，先留下提交给这个城所，看看就是后续能不能就是跟上面申请，尽量是少做。
2: 当然尊重他们的这个操作的流程，但是就您这个情况，我们在保证真实性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少做。
1: 就往前迈进了一步，最起码是接待了这个我的证据啥的都上交上去了，最起码往上走了一个台阶吧。
2: 那我们就再等一段时间，看看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进展，也希望您这件事情办理顺利。
1: 好，谢谢。
0: 殷女士的事儿，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而针对此类事件，律师也做出提示：
2: 在身份证丢失之后，如何去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我们自己啊，除了去补办，或者报案，这些当事人其实都做过。那有哪些措施还可以防范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3: 如果自己的身份证丢失，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登报，一个公告啊，在市级以上的这个相关的报纸啊，向这个社会大众广而告知一下，我的身份证丢失了。如果再次产生的责任呢，我本人不予负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真的其他人再用你的身份证去从事一些违法的甚至一些其他的行为，那我们做如果进行了登报公示，那我们可以相信可以对抗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4: 在采访之后呢，我们听到了好消息啊，殷女士告知记者，市场监督管理所表示啊，笔迹鉴定不用三处都做了，可以只做一处。她呢也已经进行了笔迹鉴定，希望接下来的撤销办理流程啊一切顺利。通过殷女士这件事儿呢，咱给大家提个醒儿，这身份证啊丢失以后，最好在市级以上的报纸登报公示免责，能让您呢在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啊处于有利的地位。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查一下自己名下有没有公司，是否被冒名注册成了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管。那应该怎么查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小程序电子营业执照，输入您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询了。下边呢，咱们关注一下厨房的安全。厨房呢是经常用火的地方啊，稍一疏忽可能会引发意外。前不久呢，江西九江一个烧烤店的后厨发生了让人悬心的一幕，咱们看一下现场的视频。当时啊，厨师是一边玩手机呢，一边在热油锅，这锅里啊都已经冒烟了。后来呢，同事把他叫走了，人刚离开，这油锅一下就窜出火苗来，火势呢很快就烧大了。其他店员发现之后啊，立刻拿出灭火器扑救，连喷了三罐都没能控制火势，随后呢拨打了119报警。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啊，很快把火势扑灭了，万幸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厨房用火，这人不能离开，离开厨房切记先关火，边玩手机边热油，差点误了大事，这个习惯可必须得改了。在节目播出期间呢，有不少观众给生活帮帮忙的热线打来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女士说呀，14岁孩子4月9号玩某款游戏，被客服诱导用家长手机充值了34800多元，这游戏客服失联，希望关注一下。李女士说呢，本人17岁的儿子4月6号17点在东城区地坛公园西门北侧骑共享单车，扫码之后呢，骑行3步这轮子就爆死了，导致呢后方电动车的女士啊摔倒，并且割伤了下眼睑。交警认定双方无责，平台呢不承认车辆存在问题，希望关注。这蒋先生说呢，本人所住小区啊，目前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单元楼里边呢有一户租户说呢，家里边有老人等原因呢不同意改造上下水，导致啊整个单元现在无法进行改造，房主和居委会都做了工作，但是啊这名租户依然是不同意，希望关注。张先生说呢，本人是物业工作人员，得知小区某单元楼3层一户业主家卫生间房顶漏水，

0: 本人呢找了4到6层的业主，也请人呢查找原因，但是啊一直找不着漏水点，希望关注。沈女士说呢，本人家里边换完了抽油烟机，这厨房啊即便是不开抽油烟机啊，也会出现很多的油烟。抽油烟机呢本身也不往外排烟，连报警器都被熏黑了。向这安装抽油烟机的厂家反映，对方说呢没有问题，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拨打96168热线，或者呢是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点一个关注，给我们留言，说出呢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1: 爱生活，每一天。

0: 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这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1: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0: 没错，
1: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0: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1: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2: 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3: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4: 还是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1: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2: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4: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2: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3: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呀、
1: 够劲泡的，
3: 都满了。
2: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3: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4: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3: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2: 600啊，800啊。
4: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1: 陈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0: 怎么样？
1: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0: 嗯，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1: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0: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1: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2个礼品袋。
0: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了2组。
1: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2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的面子足，自己享用新书。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2: 萱萱好，苹果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觉得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1: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3: 没错，
2: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究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
1: 杂质，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2: 碎
1: 末高沫，
2: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3: 就香味儿扑鼻。
2: 萍姐您闻一下，
3: 好香好香啊，
2: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3: 就一圈一圈
2: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压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所以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就是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并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3: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2: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1: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2: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1: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
3: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1: 就是嫩绿色。哎，
2: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3: 哎，你看这就是
2: 茶，
3: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2: 对，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1: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
2: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3: 而且
2: 浑浊，对，
3: 有好多渣子，
2: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1: 萍姐，我来给你倒。
2: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1: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2: 小细蓉和茶豆粉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3: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2: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3: 营养成分更高
1: 而且萍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2: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1: 第二泡颜色其实
2: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3: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1: 是吧？
3: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2: 这个
1: 是呗，这是第二
2: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3: 能泡五六泡，
2: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1: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 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2: 对，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罗，嗯，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
1: 我
2: 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1: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2: 茶叶梗了，
1: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2: 是真的苦，对吧？
1: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2: 对，
1: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2: 真的
1: 是
2: 苦味，
1: 而且涩。没有花香，嗯，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2: 嗯，
1: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
2: 嗯，
1: 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2: 是
1: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2: 嗯，
1: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2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2: 嗯，
1: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2: 嗯，
1: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2: 嗯，
1: 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2: 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1: 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2: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5泡6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1: 嗯，
2: 啊，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1: 嗯，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2: 嗯，
1: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2: 哎，
1: 嗯，
2: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这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也就有6-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啊。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1: 嗯，
2: 拿到了。
1: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2: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罗），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2: 是，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1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
2: 嗯，
1: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2: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那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1: 嗯，
2: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1: 就这样
2: 小
1: 骨
2: 朵型，
1: 点点口
2: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1: 哦，香味就出来了，
2: 就出来了，哦，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半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 再次通过21天的七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七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1: 哇，就是要摘七次的花，然后把所有七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
4: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露，
2: 没错，
4: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一百

0: 客是这一桶，一共是六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
1: 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2: 是的。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3: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5: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3: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2: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2: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2: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2: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漏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3: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0: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4: 满意满意，
0: 嗯，
4: 质量挺好的。
0: 嗯，
4: 21度
0: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

0: 内科的事儿都想挂。
1: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嗯，
4: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4: 所以性价比挺好。
5: 关键是质量好，
1: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7: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
0: 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5: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9: 没错，
3: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9: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3: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9: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3: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7: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 对，
7: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9: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3: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9: 是的，
3: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了，
9: 哎，降了100左右。
3: 对。
2: 子一样片儿。
9: 哦，
2: 现在
9: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9: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七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9: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9: 哦，
2: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9: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2: 还厉害，
9: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7: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0: 哇，好大呀！
11: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二位好吗？
1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1: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3: 有多大差异啊？
14: 误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1: 对对对对。
13: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1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1: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11: 对，
1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起。
11: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11: 没听说过。
10: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1: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5: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5: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5: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5: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15: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7: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9: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9: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9: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9: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2: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9: 开始变深了。
2: 嗯，
9: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9: 对，辨别不了。
2: 嗯，
7: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 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始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精品换新家，所想即所得。东亿日盛科技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经理换新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它非常的新鲜，还挺有趣的。那么陈总今天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从字面上看呢，经理换新家它是什么意思？
1: 经呢是水晶的经，理呢是鲤鱼的理。经呢它代表着晶莹剔透，发心是为了客户实现美好的家，纯净的发心，同时也代表着高品质。理呢大家一想到这个鲤鱼跃龙门，第一个代表着吉祥，第二呢代表着这个蜕变，实现客户家里的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包括生活品质的一个蜕变，同时呢它也表示着一种向上，不断追求卓越。
0: 那我的理解就是装修家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修修补补，不是一个满足基本的这种需求，而是要有一种品质的这种提升。
1: 是的是的，是要突破一般人的一些想法啊，就是一般人觉得家嘛就是住一下，能住就行，但是呢其实家是需要成长的，需要蜕变的啊，所以我们带着这一个新的品牌，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理念和新的产品和服务，让家是一直可以向上成长。
0: 那您介绍这么美好，像这个产品能什么时候跟我们业主见面呢？
1: 其实我们已经筹备了很久了，计划是在5月20号520我爱你的那一天向这个社会来发布经理换新家的品牌和这个商业模式啊。同时呢我们6月6号的时候第一个示范店啊就要开业了。
0: 那我们记住这两个日子啊，一个是520发布会正式推出经理换新家，6月6号第一个示范店正式落成。那这个示范店是在哪儿啊？
1: 九仙桥电子城 IT 产业园区东亿大厦的7层，在我们的办公区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店。
0: 业主看了今天的节目，哎，对这特别感兴趣哈，那能随时来参观吗？
1: 大概在5月底就可以接待客户了，6月6号是正式的这个开业啊。
2: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3: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4: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2: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4: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5: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6: 哇，好漂亮，好漂亮！
2: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3: 能啊。
2: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3: 墙面换新3天就够。
6: 我要这个。
3: 行，你房间用粉色。
6: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7: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
0: 我有时候在想，东亿日盛已经上市了，其实作为您来讲，这个年龄完全可以享受一下生活，看看书啊，走走世界呀、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您非要做这么一个大动作呢？
1: 是有这种使命感，特别是在家装行业最低迷的时刻，以前还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改变家装行业，让家装行业变得更美好，更加美好的客户体验，我应该有这个责任啊。特别是历史又赋予我们一次很大的机会， AI 的这个出现给了我们这次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去改变整个家装行业。
0: 很多业主一提到装修呢就是头疼，装完了之后啊费心费力，效果并不是特别满意，还有很多的遗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感受？
1: 装修因为它整个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嘛，很难客户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能看到最终的一个结果，效果图是参考性的，它跟你的供应链也不太挂钩，最终出的效果呢，效果图是可以夸张的，是可以选择角度的，设计师在选择效果图的角度的时候，快放到地面上显得家里很高大啊，其实一共也没多高，空间可以显得很宽敞，实际上本来也不是很大，所以很多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所见即所得，很多客户装修完的时候他觉得效果不是他看见的或者他想要。还有另一个问题，好多客户的想法还不够成熟，更多的是被很多的店家去引导，用什么品牌 材、什么材料、什么价格。但是实际上客户真正住的时候，实际上是满足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好多东西根本就没想到，生活方式这一层没有仔细去考虑，其实用起来实际上是不方便的，或是不是那么随心所欲。
0: 过去我们很多时候装修其实就是改变了它的一个功能，能住但是却不想待，我花了钱花了时间之后，好像最后的结果并不是我最初完全想象的一样的那个家。
1: 是的是的，这可能跟这个设计师的交互啊沟通有关系，还跟设计师的理解有关系，也跟客户自己的想法有关系。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在想着，哎，我看什么地方有一个图纸特别好看，只是从好看的角度定了这么一个目标，但没有从自己生活的本身去定这么目标。当然也在于说，有些设计师他不能正确的引导客户来把生活方式作为一个重点去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0: 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呢，未来我们在经理换新家里头都要重点去要做的这些工作是吗？
1: 对，为什么叫换新呢？没有把它叫局装，也没有把它叫整装。换新的意思是要在审美、在生活方式的这些角度上给客户一个提升、一个升级，更注重的是审美和生活方式的一个升级，让客户来取悦自己啊，让生活品质有一个跃升。
0: 做完之后我可能就更想回家了。
1: 对，像我们换新主要是从情绪价值上、从精神层面上给客户的一个升级。居装居改本身它更强调的纯粹功能，有什么不同呢？比如同样是说做一个厨房的改造，居装居改主要强调的是我在功能上怎么给它翻新了。那我们换新呢，做这个厨房呢，我们要从情绪价值的角度去研究客户的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他对厨房有哪些想法，跟自己的生活有哪些构想啊？比如有人爱烹饪呢、有人喜欢很洁净呢、有人很担心生细菌呀、影响健康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会影响他的情绪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做一个换新，同样是做了厨房，那得到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局装是出了问题才改，换新呢就是要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1: 对。

0: 往上一步走哈，
1: 更加取悦你自己，让你觉得哎呀，我想做饭。很多人他理解家庭除了一次大的装修以外，后面呢就感觉哎呀，好多事情都可以凑合。装修也逐渐在老化，家庭的成员的结构呀都在发生的变化。但是呢，大家就想着哎呀，这还做一次装修太麻烦了，一直在忍耐。卫生间反臭啊，厨房这个烟排的不好啊，想干点什么东西，觉得什么都不凑手啊。哎呀，审美啊什么已经老套了，怎么看着不顺眼呢？这都是生活的一个品质，因为人一共才活几十年嘛。最新的说法，搞得好的话能活到120。
0: 120有点遥远感觉。
1: 但是我觉得人呢，主要是应该活在当下啊。你现在不痛快，你活120有什么用呢？
0: 过去我们那时候说人活哈多少天，还有10000多天，感觉好像这个日子就不是很长了。
1: 而且如果你每一天都不痛快，都不是很爽、很高兴的话，活一万天、活几万天有什么意义呢？
0: 让自己开心的这个方式之一，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想待的这个家。如果把我们家改造好了，从功能、从颜色、从家具上，待在这样的家，是不是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愈？
1: 对的，对的。因为你看现在社会都很内卷啊，到处都卷得很厉害。回到家以后，门一关，哎，这是完全属于你的空间，完全是你安全的港湾啊，是你心灵的港湾。所以我们强调家，把它改造升级，让它取悦自己。我愿意回家，我愿意做饭啊，我愿意泡茶，我愿意在那儿做瑜伽等等。外面多卷你改变不了，只有你自己的家你能做主。
0: 过去我想，我说一个好的家装修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要这个家能让我待住不想出去，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好的这个装修，是吧？那今天您讲了，从多个维度去讲了这个也应该是经理换新家呢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竞争。
1: 你再怎么前瞻，很难把这个十几年的生活都安排好啊，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新的商业模式来说，我们伴随着客户的家的成长，不断地提升啊客户的家里的这个生活品质，提供好的生活方式啊，让这个家啊一直是他喜欢的身体和心灵的港湾。
0: 您说这，我想起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哈，因为他的小孩那个出国了，然后他们两口子就也比较忙，他每天回家都8-9点了，吃完之后俩人各在各的房间里头，然后去刷手机，就是之间一点交流也没有。后来呢，他家这个装修改造，说我说其实，他老公也是爱喝茶，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茶角。后来他果真就这么做了，每天呢能拿出30分钟喝一壶茶。他说聊着聊着吧，好像两口子生活了几十年，只有喝茶了之后，好像才能够彼此了解了。
1: 对，
0: 说感觉好像以前白过了那么多年。
1: 你看喝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儿，第一个就是即使不说话啊，一个泡一个喝，俩人一起喝就很有默契。第二呢，喝茶可以使人安静下来啊，安静下来呢，彼此对之间的那点小小的怨气就没有了
0: 啊，
1: 这时候可以慢慢的就可以开聊了。
0: 我健身，我过去觉得健身呢只能是在健身馆，我不会在家健身。那最近呢我开始做瑜伽，然后我这个瑜伽是通过视频啊，我的老师是印度老师，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在家里做瑜伽，家里人呢哎看到那个氛围，有时候也会不自觉的也坐下来哎跟我一起做。因为我觉得瑜伽更多的时候一个是修身养性，一个是锻炼身体嘛，他们即使不做，然后在那儿也跟着我一起冥想10分钟，感觉好像状态也不一样。
1: 对的，对的。
0: 那我们这个居家生活品质要让它升级，经理换新家是从哪几方面体现出来的？
1: 能做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强调的，我们叫换新升级啊，比如说改造一个书厅，因为现在很多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老看手机，大人也老看手机，很难聚会。即使聚会了，也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在玩手机，这个家庭氛围不好，还影响大家的关系啊，影响这个颈椎啊，影响孩子的这种学习的能力。老看手机，据说能把人看傻了。我们把客厅变成书厅，营造一个书的氛围。家长呢，能够带头带着孩子去看书，孩子也可以在书厅里写作业，家长陪着 自己看书，这个氛围引起来就会大大的减少这个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其实家庭里面的这个氛围也会融洽的很好，而且大家都在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都在系统性的学习，那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升。或者说哎，家里孩子都出去了，房间留那么多也没用，然后咱们改造一个茶室或者茶厅，把自己的一个爱好修行，其实有时候喝茶也是一种修行啊，静心的方法，

0: 哎，跟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融入到家居生活里了。哎，有些客户就爱好养生，我给您改造一个养生岛，各种这个小药材呀、食补的食品原料呀等等，都很齐全的放在那儿。不是说哎，我翻了一个配方，我还得临时去网购，然后呢有这个养生壶，然后我随时找出一个配方。今天我哪不舒服，嗓子不舒服，还是胃不舒服，还是我觉得湿气太重，我应该除除湿，我马上拿出配方来，捡出东西一称重，马上放在里面就可以煮了，可能20分钟半个小时就可能就煮好了。经常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啊，省得你跑医院了。你把这个面积拿出来，自己最常用的最喜欢的，我要把它实现了。第二个呢，我们做精装改善啊，也可以叫精装升级。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买的是精装房，第一呢它不完善，比如说收纳方面还有一些东西他觉得实在接受不了的，这个跟我自己的个性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还不是完全匹配，通过软装给它做一个升级。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叫局装局改了，局部的一些产品啊和改造，主要是功能性的，比较快速的改一些东西。第四个业务呢，我们把全案整装也纳进来了，所以我们一共涵盖了四个业务，
1: 基本上就是风险由人了，就是业主所有的装修需求其实在我们这块都可以满足的。
0: 所以我们是重新定义了一个家装赛道啊，就是做换新这么业务。虽然换新这个词早就有了，但是以前的换新他们更多的指的是刷新，把刷新多点项目的把它叫换新。
1: 我觉得更像局改，换个墙面是吧，换个新的这个橱柜。
0: 以前嘛，有人管那个橱柜洋叫局改，
1: 局改
0: 把其他的房间的一些刷新啊叫换新。我们这个业务提供了全面的丰富的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且我们这个需求呢，我们讲是触发性需求。哎，有好多客户不知道有这样服务的时候，他都不敢或不太想会有这种需求。你一出发说我可以做这个，很多客户都说哎，我需要。
1: 那实际上就是说，过去可能大家装修都是非常理性的，你要是一想到装修，我要这个搬家，要租房子，要收拾东西，然后一弄就整两三个月，很麻烦。
0: 两三个月弄不完吧？可能前前后的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1: 经理换新家这个业务推出之后，我觉得它变成一种感性的这种装修了。我不想全动，我就想改一部分，能够让他这一部分我能变成他的一个情绪的小角落，
2: 对，
1: 是吧，一个情绪的入书放进去。我是觉得可能会激发了业主那种感性装修的这种欲望。陈总，我觉得好多人是这样，一提到装修就很痛苦，怕累，怕折腾，怕周期长，尤其是怕一出去花很多钱要租房子住。经理换新家能给想装又害怕的这些业主能解决他们这些心病吗？
0: 对，我们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叫边住边装，就客户不需要搬出去，我们在客户家里的实施时间呢，比如说短的3天，长的7天啊，但是你要是说我要砸砖，我要砸得多的话，可能会变成15天。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在底下筹备，准备好了以后到客户家里快速的安装，快速的实施，对客户的打扰短的3天，长的7天。
1: 我觉得这个边装边住哈，就这个概念一推出，它就能会吸引很多的这个业主。但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担心，边装边住我这个环保怎么办？
0: 为了实现这个呢，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研发，现在开发了叫天然矿物质涂料，无机成分占到96%以上。它不仅自己环保很好，它还可以吸附并分解甲醛，因为它跟乳胶漆那个成膜原理不一样，但天然矿物质它是渗透结晶，所以墙体会呼吸，潮湿它可以通过这些孔洞出来进去，所以它不会起泡、起皮、粉化，也还防菌防霉。这个小微孔它可以吸附甲醛，无机成分呢它还可以分解甲醛，它长期有效，而且我们还可以分解尼古丁，那么对不抽烟的家庭成员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护。
1: 现在是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的这个独家代理吗？是，
0: 对，现在我们用它在解决边住边装的这个环保问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手段嘛。我们在施工工具和施工工艺上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安排，打磨机啊，我们是带吸尘功能的，第一个是低噪，第二个是吸尘，像无尘处理似的，好多的空间其实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一层 不必要把以前的拆掉，比如说我们用的石英的这个材料呀，可以快速的去在原墙面上去粘贴，把装配饰、新工艺、新材料、新工具都结合起来的啊，一个完全新型的一个业务形态。
1: 看来这个经理换新家，它等于是一是依赖于独特的这种产品材料，然后第二一个是这个有效的这个工具，是吧？啊。

0: 出来，而且我们这个业务呢会产生复购，真正成了一个长期的甚至生命周期的啊一个服务。
1: 我觉得复购的
0: 一些品牌的建材总是有保障的。另一条线呢，我们提供供应链产品，因为中国呢是世界第一供应链大国，我们有很多的供应链是做出口的，包括也给国内的大牌做贴牌的。那么这些产品呢，它本身性价比非常高。我们作为一个在这个家装行业里面打拼了30年的一个企业，我们很懂这个东西。我们有一套选品的体系，我们会把好的产品、优质的、性价比的高的产品选出来，作为我们经理优选。所以客户可以说，我信赖品牌产品，那我们在经理换新家的这里面，我们就选品牌产品。如果说信任我们经理换新家，你可以选择我们精选产品，通过选择经理产品把这个价格降下来，把这个品质一点都不降低。
1: 去品牌化全供应链的这种直采的这个动作，能够让我们第一保证品质，
2: 对，
1: 第二保证这种价格，不会说这个装之前一个价然后装后一个价。
0: 其实我们这个一个是我们严谨的 AI 数字化系统，不会搞地点切入，本来就简单，也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空间去做这个低点切入，本来就很简单，报多少钱基本就结多少钱，非常的透明，对每一个单品的介绍、选品的这种测试和实验等等都可以看得到。
1: 那我们刚才讲了边装边住啊，讲了这个成本可控，那我们第三个能给业主提供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就是高效交付，因为是边住边装嘛。如果你这个周期拉长了，其实对客户的生活还是影响挺大，怎么能降低这个在客户家里的这个施工周期呢？一个是事先做很好的准备，供应链的匹配啊，仓储物流的匹配啊，都是要非常的严谨啊。比如说我们在探讨说送货的这个时间差能不能控制在1小时之内啊，因为你看边住边装，货物来早了放哪？客户住在里面嘛，有家具，即使做了保护暂时不用，那也占着空间呢，所以没地方放。来晚了呢没东西用，
1: 等着也不行。
0: 对，这里面实际上需要一个很严谨很科学的一个方法和手段来控制。所以为什么要有数字化，为什么要制定标准啊，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啊，在仓储物流控制时间这块需要数字化的加持，需要严谨的管理系统来做保障的。同时呢，我们也会说采用一些多能工啊，把工人培养成多能工啊，那么避免工人这个来回换啊，这个干俩小时走了，那个工种再来了，衔接不好又出问题。最好是有这个个别几个工人能够从头干到尾，他对前后都了解清楚，这专业分工太细了可能就不行，所以我们还有多能工的这个体系。
1: 怎么去判定这个高效呢？
0: 主流的时间基本上3天的、5天的、7天的，更多的用装配啊，不拆除原墙面的粘贴啊，什么一些新材料、新工艺来解决这个高效交付的问题。数字化我们会让客户看到，哎，你的整个的进程的时间安排，比如说什么货到了啊，你自己心里就清楚今天该干什么了啊，因为你住在里面啊，确实今天在干什么。今天这个干完的活拍的照片，你会看到啊，这些活都干了，而且当时留的有图有真相嘛，可以追溯质量啊，所以客户会感觉到，哎，整个这个过程中他是知道的，他是参与的。我觉得经理换新家就给客户提供了一个灵活选择的一个空间吧。以前局装的话，他就给你改一个局部的空间或者产品，如果是整装的话，他一定要塞给你一整套东西，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就很灵活，你可以做换新升级，你也可以做局装局改，我还可以全案整装，客户可以自由选择。我希望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客户是很愉悦的、很轻松的。本身定位的一个就是复购型的业务模式，把客户交给我们的一个小的事情做好，对我们产生信赖以后，他会有复购，而不是说，哎，一次把它整到位啊，见一个宰一个。客户可以在我们这很轻松的、毫无压力的去选择任何的一种啊消费模式啊。
1: 我觉得，因为在家装行业里，那种被捆绑销售，
2: 对，
1: 是吧？被逼销售的这种现象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弄得业主很无奈。那么未来的这个经理换新家，我 觉得如果能够做到给业主没有任何压力啊，随心所欲的按照自己的这种需求然后去进行选择装修，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0: 更重要的说我们有个 AI 系统啊，你说这个局部的设计师都不爱干，小的整装可那个设计师都不爱干，都嫌
2: 小，
0: 活太小。但是我们经理换新家呢，我们开发了 AI 设计师，我们叫他全能设计师金小李。
1: 金小李。

0: 理
1: 啊，人格化的女设计师的形象。经销理呢，他会给你做设计，直接跟客户交互啊，你只要用语言来表述，他只要能查到你的户型，或者你提供了户型，你用语言来表述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想要什么样的空间，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经销理就会给你做出快速的做出设计报价清单，都拉出来了。
0: 经销理做的这个图万一业主不满意呢？
1: 不满意改呀，而且他不用看设计师愿意不愿意，他自己直接对着 AI 系统直接说就行了，一稿不行，二稿，二稿不行，三稿，而且很短的时间内给你可以出好多稿。
0: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用这些这个 AI 工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断的输入我的指令，我输入的越详细越具体，它给你这个图做出的就越接近你的这个要求。
1: 对的，它跟现在的 AI 工具不一样的是，我们是经过了开发的，我们底层喂养了它很多的营养的，比如说我们30年积累的这种产品体系啊，供应链体系啊，特别是我们这10年的数字化的这个经历带来的一些结构化的数据， AI 可以做出来能精准落地的这么一个设计。
0: 陈总说的这么美好哈，大家是不是都有点心动了哈？那怎么来落地呢？实现我们这些服务呢？
1: 整个的商业模式有一个很强大的中央厨房，对底下集成赋能。在前端呢，我们有社区店，我们有一个个的社区店给大家提供接触和服务。我们设想这么一种场景啊，下班以后夫妻俩带着孩子到我们社区店里面，然后呢大家在讨论孩子的空间怎么改造一下，大家都有一些想法，都可以跟经销理进行交互，做出方案来进行评比， AI 可能给你打分，说谁的方案做得更好，那没准孩子这个设计打分更高呢。 AI 就是知识平权嘛，那小孩子他虽然说没有家长的这个知识更丰富，但 AI 给他知识平权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输给这个经销理以后，经销理给他出的方案也许是最好的，
0: 最好
1: 啊，因为孩子的天性，他的想法可能更符合自己的需求，更具有那种天真浪漫的和这个创造性，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设计方案的这个过程也是很美好的啊，可以来一个家庭设计大赛。
0: 那这套系统我们业主自己能操作吗？
1: 当然能的。首先我们这里面本身后台就开发了 AI 的交互系统，交互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就像你现在用豆包一样，你怎么问他，他怎么回答你，然后进行这种交互，那么表达出你的心意，就你想要什么，你想做成什么，只要能找到你的户型图，或者你提供户型图再提供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做出好的设计来。所以这种交互呢，别说成人了，就连小孩都可以，
0: 感觉就像逛这个楼下的超市一样，装修不再是这个低频或高额的这么一件事情，而变成随时随地的。我今天心情好，我到那儿去跟经销理那个聊聊天，我一看新出一产品或新出一个涂料我很喜欢，那我可能马上就决定，就变成随时随地的装这个家了。
1: 我们5月20号是做这个经理换新家的品牌及商业模式发布，那么6月6号呢，我们第一个示范店正式开业了，客户可以在这个社区店里面找到接触我们的经理换新家。
0: 那我们这个社区店里头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那种配置吗？
1: 你进去以后，它有这个经销理全能的 AI 设计师，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非常善于这个服务的这个店主和这个店员来给大家提供这种各种这个服务。所以既有真人的这个贴身的服务。为什么做社区店呢？就是因为离客户家里近嘛，离客户生活场景近，随时可以给您提供各种的这个服务。当然了，你也可以在虚拟空间里跟这个 AI 设计师经销理进行沟通，非常方便的，而且非常轻松的这个一个过程
0: 啊。再问一个走心的问题，比方说现在有个业主哈，他在住的这个房子已经10几年了，但他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装，要不要换新。
1: 如果你现在对你的家居空间已经不满意了，该决策时就要决策，而且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便，你只决策一个局部，决策很简单，没有风险。他不像你说搬出去6到12个月把家里全砸了，全部重新来，造价也高，总价也高，自己要参与好多费心费力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局部的空间，你可以拿一个小空间先试一下，经理换新家又满意又放心，你再决策后面的事情。
0: 所以我理解陈总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过去你对家里很多地方不满意，但是其实很多人在忍，忍着看看能忍一天忍两天忍几年的哈，就你

0: 最想对那一直忍着自己家一直不想行动的这个人说一句最想说的话。
1: 不要再做忍者了，要大胆的取悦自己，快速决策，找到精力换新家。
0: 毕竟在意你的家也会在意你的生活，你的家人。因为咱们这期呢是讲的是 C 端的，主要是告诉业主，哎，这个精力换新家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可以来，然后下期呢讲讲家庭生活。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Yeah,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冤了，这孩子就凑饭。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爱生活每一天。

0: 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什么，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上次有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6: 快尝尝快尝尝，
7: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6: 还挺好吃的是吧，
7: 对，
8: 真香哎，
6: 驴肉焖的
7: 啊，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6: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6: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7: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6: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块1.5打到9.9一根，
0: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6: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7: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6: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7: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6: 苏东坡呀。
7: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6: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7: 哎，
6: 但这是定州啊，
7: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着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6: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块，
7: 哎还行，
6: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优惠完是20.5块，
7: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6: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7: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6: 买八赠二，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7: 真是
6: 压手，
7: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这一根一对儿，
6: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7: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6: 从20块1.5打到9.9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7: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6: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7: 尝一块，
6: 挺好吃的，
7: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6: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7: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6: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7: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6: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纯驴肉，把这俩加在 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一加一大于二，口感更香更好吃。
7: 确实是。
6: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
7: 嗯，
6: 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7: 哎，
6: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面是有驴肉老汤的，
7: 嗯，
6: 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的，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
7: 嗯，
6: 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7: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6: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7: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6: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7: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了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6: 加水。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7: 嗯，
6: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7: 哎，
6: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触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7: 哎，把这个汤味儿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6: 啊，愿意放
7: 白豆腐都可以，
6: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7: 哎，这个呢鲜味儿更好，
6: 爱吃粉丝的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7: 哎。
6: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7: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6: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7: 嗯，
6: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7: 哎，相当于打5折了。
6: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7: 哎，
6: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8: 茄子搓卤，鸡蛋西红柿，
9: 炸酱面，
10: 西红柿面，麻酱面。
11: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12: 好不好吃？
11: 凉的嘛，凉快省事儿，是吧？
12: 对，
11: 省事儿，对对对。
10: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11: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10: 啊？最少2-3回。
0: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13: 铁棍山药刀削面，
14: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10: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在年夜，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0: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7: 嗯。
6: 弹弹，
7: 哎，
6: 超筋，
7: 特别爽口，
15: 宽的，
7: 嗯，
6: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7: 的，
0: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5: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量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0: 精彩马上开始。
7: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6: 来呀！煮得了，
7: 哎呦
15: 哎呦，
6: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
15: 面，
6: 辣椒鸡蛋串，
7: 哎，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哎，嗯，
6: 这面条筋不筋道？
8: 面也筋道，串也好吃。
15: 这太爽了。
6: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7: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6: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7: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6: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7: 哎，正好一对儿。
6: 一、二。
15: 二三二四，
6: 再送您一24赠6，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15: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6: 对啊，3.3块啊。
7: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6: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5: 对，
6: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7: 哎，确实是。对，一个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5: 哦，
6: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15: 每
6: 都为大家想到，
15: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10: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健糖，西红柿面吧。
9: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11: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9: 91啊，身体棒着。
12: 这
9: 好，好吃吗，老爸？
12: 好吃，
9: 好吃，筋道。
11: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6: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汤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就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
17: 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6: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焦作产
7: 原产地
15: 山药啊。
6: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7: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6: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
7: 仔
6: 细一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7: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0: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18: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 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送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15: 嗯，
7: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6: 粘多糖，
7: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15: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6: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7: 真是，
6: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

0: 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1: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出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2: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我们买24赠6，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0: 别抢我的。
4: 轩轩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5: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2: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3: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5: 这个吃的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3: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0: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2: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5: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3: 轩轩，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羊大厨都坐上了。哎，
0: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3: 坐去了。我最爱吃的猪耳，
5: 咋那么巧呢？
3: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0: 再等羊大厨加工一下。
3: 等不及加工，
0: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5: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0: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3: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0: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5: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5: 哎，
0: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3: 你俩摇啊，我说你再吃点。
0: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5: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0: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3: 耳根是吗？
0: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5: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啊。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0: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3: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0: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5: 对，
0: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3: 哎呦，赶紧买回家。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 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

0: 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2: 没错，
3: 也是一个老店了。
2: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1: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2: 对呀，
3: 袋儿有点长了。
1: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2: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能开袋计时啊？
3: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3: 就跟家里吃香肠了，
2: 我
3: 掰着吃，
2: 真的
3: 忽闪忽闪的吃，
1: 哎，
2: 特别
1: 的
2: 特
1: 别
2: Q 弹，
1: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3: 没有
1: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3: 其实你看咱们这猪耳朵应该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特好看。
1: 看里边这脆骨，
3: 吃
1: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3: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
1: 哦、
3: 你看，
1: 哦，
3: 你看。
1: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2: 这买的不占地儿，
1: 对，
2: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1: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2: 是
1: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2: 比较一下，
1: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2: 七两
1: 左右。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3: 对。
1: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3: 说没用，上秤
1: 啊，看看啊，198，
3: 四两
1: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3: 对，
1: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了这一堆大肥肉，
1: 哎，
2: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1: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
2: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1: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0: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
0: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那你尝尝，
5: 可以。
1: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1: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1: 没问题。
4: 行，
3: 很
4: 香，
1: 香，
3: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1: 老北京人爱吃这口，
4: 对，
6: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是爱吃。
1: 再尝一个，
4: 你看。
1: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7: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4: 5香猪耳，
1: 哎，这不错，哎，
4: 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
1: 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4: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2: 哎。

0: 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是吧？
1: 是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儿。
0: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1: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的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儿。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0: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1: 妈，你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2: 你就随便拿出一个。这什么？
1: 西洋参、白芷、
2: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1: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1: 蔻，肉
2: 蔻
1: 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0: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0: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2: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1: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4: 葱花、姜片、蒜片，
1: 油爆下锅，
2: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0: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2: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1: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1: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0: 没有耳根，
1: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

0: 正式开展。
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一些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的这种病人，当然已经得了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可能有潜在的风险。那么他以前没有发现，像我最近刚刚上个星期我门诊的时候就碰上一个病人，温度的变化，温度比较高，他就觉得自己心烦、心脏难受，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到我这儿来看病。那我看病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诊查就会发现啊，温度的变化给他带来的一些反应，确实展现了他心脏的一些实际的严重的问题。后来我就把这个病人收住院了，结果住院以后发现这个病做冠状动脉造影，发现这个病人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做了支架、
4: 就是一收缩了之后一下是症状就反应
3: 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了。对，就是可能这种温度的变化给他带来的这种心脏的不舒服啊，他可能自己不能耐受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四平好吗？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但是呢，特别是今天我们说的对心血管疾病，啊，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还有我们的中老年人这些人呢，尤其要注意这个四个平和。所谓四平和，第一个，啊，就是温度要平和。第一，不要去太热的地方，这种阳光特别刺眼的，
4: 就12点钟到2点左右，
3: 就是那个在特别暴露在这种阳光下的这种。炎热的环境要尽量避免。总而言之呢，就是一条，温度一定要平和，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让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反应过于激烈啊，不会出现像心脏或者脑血管出问题。
4: 那第二个平和是什么呀？
3: 出入要平和，就是液体的人体的体液要平和。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这种热的炎热的环境下又剧烈的活动或者是出汗，这个体液丧失的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补充这个液体。由于人这种散热的需要，会让自己的心跳加快，会让血管扩张，会出很多汗。那这时候呢，血容量会不足，啊，血压会偏低。
4: 刘主任，您看啊，有一位叫愉悦的康宝宝在我们直播平台啊留言了，说我在海南出去呢坐公共汽车，外边特别热，车里特别凉，没有调节的过程，这样对老年人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吗？
3: 是的。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如果这个车是密闭的，而且它空调特别凉，啊，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要注意，要小心，啊，这种刺激呢可能会引起血管收缩，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开开门以后，老年人我稍微慢一点上公共汽车，在门口这个温度交接的地方，在室。

0: 应一点。总而言之，是逐步的去适应这个环境。啊，那当然最好的情况呢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就是从特别炎热的地方到特别凉的地方去。
1: 您刚才说到的第二个平和就是出入，
0: 对，
1: 一定要平和。您这个道具是给我们
0: 啊，
1: 这模拟的是什么呀？
0: 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人体当中的这种液体缺失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会有口渴的感觉，那我们可以喝水。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自己出汗的时候，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啊，要注意喝水，因为我们正常的人一身的这种所谓的能够看到、能够感觉到出汗的，至少有800毫升的液体丢失。啊，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看我们的尿液，因为我们的尿液如果说很黄，就像这个样子的，那说明我们的这个人体当中的液体呢缺失了。那我们的尿液里头呢，它的这个就是有形的物质都浓缩在里面了，它的显得这个颜色就深了。所以一看我们的正常的，平常我们正常的尿液可能是比较清的，啊，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比较深颜色的这种尿液，比如尤其是比我们平常的情况比较深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它的这种说明它的尿液浓缩了，也就是说它身体当中的体液丢失的比较多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及时的补充液体。
1: 往往尿液像这样的话，或者说比这稍微浅一点，我们总会说是不是上火了？
2: 我
3: 跟你说呀，前俩月我那个尿液比这个还黄，都尿血了。
2: 那您是喝水少了吧？
3: 您，我是刻意的，因为什么？我老说我肿，眼睛肿，就找不着原因，各种的都检查了，没有原因。后来有一个人说你是不是喝水喝多了？后来我一听，哎呦，我说是，我平时跟家老喝水，出去也老喝水，喝的挺多的。后来结果人家一说吧，我就刻意的不喝水了。就不喝水以后，就是这一天也就靠吃饭啊，喝点汤啊，也就这点，然后我就不喝水了。后来过了两天，有一天结果那个尿就特别黄，然后再后来就是一分钟半分钟就得上厕所。后来我说我没尿，我没喝水啊，结果后来尿血了，那个可黄了，沉淀的都是。后来上医院，后来说是尿路感染急性的，赶快就喝水。那大夫说你回家快喝水，我就喝水，然后当然也吃药了啊。后来吃完药以后过了两三天就好了，就正常了。后来把我吓得就不敢不喝水了，眼睛肿就肿吧。
1: 但是像您这种情况也挺两难的，喝多了肿
2: 是极端现象
1: 啊。
0: 对，这是一种极端的现象。
2: 我也有一个极端现象，就是我平时特别爱喝水，就是基本上出门都带一个一升多的一个杯子。
1: 一升多的杯子。
2: 一升多的杯子。
3: 你没看见刚才那大杯子特吓人，
1: 真的。
2: 办公室都有。
1: 这是一天的量吗？你是
2: 一天我要喝3到4杯差不多。
1: 哦，这正常吗，主任？
0: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的来讲啊，一个正常人，我们一天的饮水量大概在1500到2500之间就是比较合适了。啊，当然有，就是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心脏的功能好，肾脏的功能好，我们多喝一点呢，它很快就排出去了，这个也问题不大。啊，因为刚才我们强调的就是出入的平衡，啊，要平和，啊，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刚才像那位阿姨的那个说的那个，有意识让自己喝太少也不行，啊。那么我们的体液丧失比较多，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我们出汗多，血容量不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喝的水再少，那整体的血压就会偏低，啊，偏低的血压的时候就会也会出现问题，啊，那甚至于就是我们有这种，啊，因为血压偏低，血容量偏低，休克、晕倒，啊，摔，甚至于到老年人摔倒这种情况都有，啊，所以这个就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强调的就是出入要平衡，出入要平和。
1: 这是第二个平和
0: 啊，
1: 哦，对。第三个平和是什么呀？
0: 第三个平和呢，我们就想说的是饮食要平和，吃过食肥甘厚味呢容易上火，我们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这些蔬菜里头富含这种维生素啊，同时呢也有电解质的补充，水果里头有些电解质的补充，钾呀什么这些。那么当我们比如说吃肥甘厚味这些东西到胃里面到肠子里面，它消化的时候也需要血液循环向它去集中，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供血不好，也会出现健康问题。
1: 哦，我说呢，有的时候吃完饭就特别容易犯困，
0: 对，
1: 就是因为它好像血液都供到这儿了，去这儿消化了，然后脑子这块有点空白，有点犯困。
3: 一般都是吃完饭犯困的，春困秋乏夏打盹的。
0: 老百姓呢有一句话叫这个，饿了发呆，饱了发困。 哦，这饱了发困其实就是你吃饱了的时候，有大量的这个血液会向胃里和肠道去集中，去促进你的消化。

0: 化机能，这个时候心脑血管就会相对供血不足，那脑子的这个供血不足的时候就发困犯困，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
1: 刚才说到了第三平和，就是饮食要平和，这个平和就包括清淡，口味得清淡一点，然后适度，少吃点，别吃太多了，要不然本来咱血压全都有点这个融了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我吃多了之后消化全都运转到我的这个胃肠道了，可能导致我们脑啊心脏啊出现缺血的表现啊，这个也是要提示大家的。那第四个平和是什么呢？
0: 啊，第四个平和呢是我们讲叫心态要平和，我们尤其要注意这种心态的平和。
1: 热了之后，主任真的热了就容易烦，
0: 对，
1: 就容易燥，
2: 热极了脾气就是不好。像我们这有小一辈的在下的孙子孙女的这种，你平常对他你都心态挺好，热极了太急你也急，那就控制不住情绪。
1: 心态啊需要调整，当然也需要修炼，这不是一下好像我心态就能压得下来了。当然希望大家呢平时看看我们全民健康学院的节目，我们看到在我们录制直播的这个平台当中哈、啊、有一些康宝宝也提到了自己最近的症状，说睡醒和热天心口窝难受，但是一会儿就好了，这是不是心脏不好？当然我们也在啊刘主任的门诊看到了一些患者，那他们的表现又会是什么样呢？
3: 口渴，口干多一点，
4: 心悸，心脏就感觉闷得慌的，是不是？
5: 最近一周明显了，是吗？
4: 对，
5: 嗯，对，是
3: 的。睡不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血压高。
0: 多长时间了？
3: 有半个月了。
6: 有点憋得上不来气儿，我老爱出汗，出完汗以后着点凉就咳嗽，气管炎了就。我这一着出点汗一凉不，就心绞痛了。热这血压高也关一命，一把热，出一热它也脑袋疼也晕，着凉还不行，着凉这儿都疼上了。就这心脏不好啊，冠心病啊，也怕热，它也怕冷。你说，比如说我要热吧，出一身汗，呼呼现在上我这空调的屋子里头，得我这还就疼上了。就这么多毛病，
7: 就是怕累，就是主要是怕累，稍微累一点，拎点东西我就心脏就不舒服。
8: 怕上楼这样拎东西，这样的话不能晨拎。热天儿确实是不能，平时就是这会儿是走100米，他就是走50米。热天儿就这意思。
1: 总结下来啊，好像刘主任的门诊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天气热了之后，好多患者哈、啊，他们表述的这种不适症状，首先就是头晕不舒服憋，然后接下来胸口这一块心脏心慌心悸，睡不踏实也难受，走多了也难受，还有就是受不了累。那刘主任，像这样的患者的症状，他就是因为这几个平和没做好，其实就会触发吗？
0: 气温变化特别大的时候啊，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呢就会出现一些，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这个心慌啊、没劲啊、睡不着觉啊，包括口干呀、啊、什么这些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子。这个几味药物其实我们就用很小的一点剂量，比如说像百合、乌梅、罗盘花各5克啊，然后这个金银花和莲子心各3克啊，配在一起往上喝。
1: 哎，就吃上了都，
9: 太酸了。
10: 哦，您没泡水，
1: 我一个没留神，他们都吃上了，这含嘴里行吗？
9: 这咱们炮制过的这个乌梅真好，比在超市买的好。咱们这医院的这个，哎，
0: 对，
9: 真酸。
0: 这个因为金银花和莲子心的偏凉一点，然后它偏苦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搁少一点。
1: 莲子心跟金银花我们知道是下火的，
0: 对。
1: 像百合、乌梅和环花这三味药是有什么作用？
0: 百合和乌梅呢，主要是这个养阴生津的，它对养阴呢也会对我们的心脏、对肺脏都有好处。合欢花呢，主要是一个促进我们安神的，啊，让我们能够改善失眠的这种状态的。和莲子心啊什么这些配起来，会更好的促进我们的睡眠。如果说你有这种心慌啊心烦呀、口干呀、口渴呀、失眠睡不着觉啊、没劲儿啊什么这些症状，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给自己调理一下。
1: 一般情况下啊，中医专家来了之后，我们都希望他给我们推荐几个穴位。
9: 啊，
1: 就可能我哪儿不舒服。

0: 那块有个小窝的那个位置吗？
1: 对对对，就在这个位置上。哦、然后我们经常的去按压它，
0: 嗯，
1: 啊，去对于我们的血压的调节是有好处的啊。平时就可以干，特别是对高血压的病人，因为我们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它对高血压的病人有平抑血压的作用。
0: 哦、
1: 啊，第二个穴位呢，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就是阴气穴，啊，是在我们的这个腕横纹上面，大概0.5寸的这个位置，啊，就在这个位置。
0: 这儿
1: 啊。这个像我们经常会出现那种心慌啊，啊心跳偏快呀、啊、心烦呀、啊、什么这样的病人，啊，那我们可以经常按压这个穴位。
0: 啊，就是我比如说心跳最近有点慌，
1: 对，
0: 然后心跳有点快，我就可以按按这儿。
1: 对，可以按按这个地方，也会对大家有帮助。
0: 嗯，按多长时间呀？
1: 这个呢，我们可以经常的去按，比如说我们一天按3次，啊，每一次我按压。啊，一侧的15分钟，这一侧15分钟，
0: 哦，对称的都要按
2: 啊，对称
1: 对，然后可能会对我们睡眠有帮助，对我们的平抑血压也会有好处。
0: 嗯，所以这几个穴位啊，咱们就可以按压一下，让自己的心更稳、更平和，嗯、让我们的血压哈、啊、更好。
3: 内脏肥胖会让控糖细胞处于沉睡状态，一个自测判断您的糖尿病能否逆转。
0: 如果这里头都是脂肪，填不下了就往这儿走了，那当黄球越来越少的时候，血糖就会越来越高。
3: 看似睡得香，实则睡得不健康。如何通过睡眠习惯预判血糖水平？
4: 我们很多升血糖的激素都是在早晨分泌。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掌握新方法，有机会逆转糖尿病。
5: 专家老师带来一个神秘食材，护胃很有一套。
6: 今天的这个食材呀，它对胃的一个好处呢，就类似于啊，给咱的胃啊穿上了一层隔离防护衣。那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呢？端端呀，请你过来来摸一下。
5: 这个像一个宝箱一样，
6: 咱们猜猜看。
5: 哦，好。这个手感有点像是那种干馒头片儿，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毛刺儿。猜不出来是什么。
7: 其实这是一种菌类，也有网友称它为菌菇界的养胃天花板。
5: 那我大概能猜出是什么了，那我们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猜一猜。那问潘大厨，我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7: 哦，今天咱们用这个神秘的食材搭配咱们的鸡肉做一个玲珑护胃包。
5: 玲珑护胃包啊，听起来就非常的美味。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
7: 首先先处理鸡肉啊，这个鸡肉咱们选用的是去骨鸡腿肉，然后切成条进行一个底味的腌制、
5: 嗯、
7: 然后里面最后呢打一点蛋清，让它更加滑嫩，
5: 嫩上加嫩啊，因为本身选的鸡腿肉就很鲜嫩。
7: 是的，腌好的鸡腿咱们进行给它一个煎制啊，倒油，油已经烧热了，咱们把鸡腿肉给它下入，两面给它煎金黄就可以了。
5: 哦，
7: 好，这边煎好了以后，咱们给它翻个个儿。
5: 哦，
7: 哎，翻个面以后再进行另外一面煎制。
5: 对，已经出来那种金黄颜色了。
7: 是的，哎，香味也已经出来了。
5: 要给它煎制完全成熟吗？
7: 不需要。基本上煎到70%，待会还有一个进行一个烧制。
5: 哦，
7: 对，如果咱们这个时候煎得太熟的话，
5: 嗯，
7: 待会再烧的时候就会鸡肉就会发老发柴。
5: 哦，
7: 对，煎好了，
5: 好，
7: 咱们给它盛出。
5: 嗯，那我们鸡肉已经处理好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养胃的好食材，是不是也得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了？
6: 是的，现在呀、啊，咱们等着这个食材啊去下锅了。这个食材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猜到了吗？其实啊，就是猴头菇。
5: 大家猜到了吗？原来就是猴头菇啊，也是一个养胃的好食材。那么具体它是怎么来保护我们的胃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还想问问潘大厨啊，就是经常我们也会用猴头菇来做菜，
7: 嗯，
5: 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猴头菇本身是带着那个苦涩的味道，这个怎么办呢？
7: 啊，这是我提前泡制过的啊。这个猴头菇大家都知道啊，会发苦，但是咱们处理它也有小窍门。发苦的在根部，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根部给它 它处理掉，用剪刀给它修剪一下啊，把根部充分的去掉。
5: 是不是把这个根部去掉了以后就没有这种苦涩的味道了呢？
7: 不是的，咱们第一步是去掉根部，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咱们要进行一个位置。

0: 对对对，加入水，加入什么呢？重点的一步就是白糖。哦、
1: 白糖。
0: 对，去苦去涩、哦。你把猴头菇下入，给它煨制5分钟。
1: 好，这个是去苦涩味道的第二步了。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在煨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是猴头菇。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像有猴头菇饼干，还有猴头菇米糊，它们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吗？
2: 像猴头菇饼干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它里面的猴头菇的添加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它更多里面会有很多的面粉呀、糖呀、油啊等等的，所以说呢，靠猴头菇饼干去咬味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而像猴头菇米糊呢，在于一些比如像腹泻很厉害的时候，像一些胃肠疾病、一些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求我们的患者只能喝一些类似于藕粉啊、米粉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让他可以适量去喝一些这种猴头菇的这种米糊。但是呢，也不要说我就是为了去拿这种米糊来去咬味。
1: 哎，我们这个煨制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对不对？
0: 对，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捞出。出来，把水分给它进行一个挤制，猴头菇的水分已经充分给它挤干了。下一步开始拍粉煎制啊，猴头菇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1: 哎，我感觉就是挂一层粉以后，现在这猴头菇有点像那种鸡肉块了。
0: 是的，但是待会你吃起来的时候，它里面还是很鲜嫩的。
1: 那还想请教一下马老师，那为什么说猴头菇能够给我们的胃穿上一层这个防护衣呢？
2: 是因为啊，咱们猴头菇里面有一种成分是多糖，那其实在很多的食物之中呢都是有多糖的，就比如说咱们常吃的米饭呀、馒头，那它里面其实也是有多糖，不过那个多糖呢更多的呀是给咱比如说提供能量啊，给咱们提供这种饱腹感。像蔬菜里面呢它还也有多糖，就是膳食纤维，那它像它呢就是给咱进行通便的一个作用。而像菌菇之中的一些多糖呢，它是有活性的，猴头菇多糖呀，它能够抑制像幽门螺杆菌，然后像一些炎性因子对胃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给它隔离了一下。另外呢，像猴头菇多糖呢还能够减轻像胃黏膜的充血呀、损伤呀，然后促进咱们胃黏膜的一个修复，所以说呢它就像是给咱的胃穿上了一个防护隔离衣一样，起到一个养胃护胃的效果。像这些多糖呢在不同的菌菇中啊，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在不同的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多糖是不一样的。那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
0: 猴头菇煎好以后，开始调一个灵魂酱汁儿。
1: 菌菇类的食材味道其实比较寡淡，对不对？
0: 是的，哎，
1: 所以需要这个灵魂的一个酱汁儿。到底是怎么调制的呢？
0: 料酒解腻去腥。咱们今天还用到了米酒，对，
1: 米酒也
0: 是提香的一步啊，但是不要过多啊，香油2勺。我们平常做菜好多用在家里用的白糖比较多。是吧，冰糖、白糖这两种啊，今天咱们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红糖啊。为什么用红糖呢？
1: 红糖做菜，
0: 对，大家在家很少用红糖、
1: 没错。
0: 为什么选择红糖呢？这个红糖有焦糖色是一个、第二个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会更加的香、所以咱们选择了红糖啊。但是红糖呢咱们加一勺就够了，不要太多啊。而且还有一个灵魂的一步是什么？蜂蜜，不能单纯的只用红糖，咱加了蜂蜜呢，一个是让它芡汁更加浓郁，再一个让它的甜味更加的柔和一点，不会那么吃起来那么腻。
1: 它们有一个比例吗？
0: 红糖和蜂蜜是1:1。接着再放在生抽、老抽、胡椒粉，加点清水，搅匀以后，灵魂酱汁就调好了，大火，然后再把咱们煎制好的鸡肉和猴头菇都可以下入了啊。锅已经收热了，咱们把这个灵魂酱汁给它下入，进行一个烧制。猴头菇和鸡肉两个味道一融合，口感会更好。烧制个3分钟左右。
1: 那我们在烧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在这个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这个多糖呢，聚焦的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是的，它们的作用呢可能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呢，像灵芝多糖，像它呢很多的文献呢聚焦于它对于提高免疫这一方面的一个作用，而像银耳多糖呢，像很多的研究呢会聚焦于比如说像紫外线的辐射呀啊，然后对于皮肤的这种影响，然后它去减轻这种皮肤的这种损伤。而像猴头菇多糖呢，很多研究呢会集中在它的养胃护胃上。不同的食物刚才咱说了，它其实活性成分是不一样子的，所以大家日常饮食中也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
1: 明白了。好，哎，现在我们看到锅里面啊，这个上色了，非常的有食欲，
0: 香味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好，
0: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酱汁已经充分的吸入了。最后呢，出锅之前我们放一点灵魂的小食材，是什么呢？薄荷叶。哦，非常清爽解腻的。放早的话，这个薄荷叶会有一点涩味和苦味啊，咱们出锅之前放就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玲珑护卫包呢已经大功告成了啊。这个酱汁呢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吃起来是那种咸香浓郁。另外呢，鸡肉呢非常的软嫩，还有我们的猴头菇吃起来是那种软弹的口感。哎，真的是一道非常解馋的美食，大家也赶紧学起来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他精通养生按摩，
1: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0: 他多才多艺，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认为与一号男嘉宾有年龄差距，男士暂时离场。二号男士登场后，女士仍因年龄差距离场。
2: 河北的，这岁数太大。
0: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1: 随后三号女士登场。
3: 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3: 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0: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他们都叫我孙一趟，以歌为伴，以舞为乐，历经风雨，相伴朝夕。什么叫孙一趟啊？
5: 孙一趟什么意思？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5: 跑一趟就
0: 得多严重，您就能一趟
3: 轻的吧？就是说，比较对症的那种的，比较简单。比方说，有一个工地的上树腰闪了，两个人搀着来的上我店里头，当时我就给他正骨正位，自己走出去的。
4: 嘿，
6: 真厉害啊！
3: 这。所以当地人就给我起名叫孙一趟。
6: 您有那个证书啊？
3: 有，哈尔滨学的。
0: 那您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啊？
3: 因为单位不景气，我下过乡，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这个就是赤脚医生那块吧，19岁下乡，学什么东西非常扎实。后来单位不景气，放假了嘛，我就到出来北漂吧，漂到北京来。
0: 直接就来北京了。
3: 我自己来的，然后打工不轻松啊，就这么的想起来了。我以前找过医，常见病的穴位我都懂。我就哈尔滨进修学习，然后呢，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自己开业没问题。我就开业了，这20多年，在我这个地区就干出名了。就这么的。
0: 所以现在您还自己开着呢？
3: 现在有个别的老客户打电话。

0: 微信联系还来。
1: 所以您是不能离开您现在这片儿，因为有客户。
0: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越老越值钱，他有经验了是吧，所以有的人找我，解决不了就帮他弄弄，收费也不高。
1: 对，收费多少呀？
0: 100块钱很少，几十块钱。哦，有的时候拔火罐在屋里站牌等着我，
1: 那么多人，
0: 两口子来，一个人20，两个人收30，就这样事儿的。哦，
2: 那可不贵。
0: 我就这么行善，行善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不是说有意的这样做的，都成习惯了。
1: 哦，所以我还以为您指一些这老年人去呢，有年轻人吗？
0: 有啊，那有一个大学生头疼，颈椎压迫神经了，我给他正位以后，当时就不疼了。孩子妈妈领他来的，这种情况也有。
1: 所以您是靠口碑在那边。
0: 对，实践中摸索，而且我拔的火罐和其他拔火罐的地方不一样，我自己悟的。中药泡的药酒，然后用火一个一个的用加热打平了罐，然后拔那毛细孔张的药能渗透到里边，效果是最好的。
1: 哦，是把罐用药酒泡了。哎，
0: 对，效果是最好的。哦，我自己研究的。
1: 明白了。那有什么小妙招我们自己在家里，比方说哪儿不舒服啊什么的，这
0: 可以啊，都能解决。
1: 吴叔，你哪儿不舒服吗？
2: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样，网球肘有点打球打的。
0: 网球肘
2: 那没法办。
0: 有的病可以啊，
2: 我
0: 远病近治，近病远治啊，
2: 都不管事。
0: 可以。
3: 那他这样的话是针灸还是艾灸啊？
4: 我那网球肘
0: 不用，艾灸非常慢，针灸消炎止疼，疏通经络。远病近治，近病远治，
3: 咋给他
0: 的穴位？
3: 推拿还是？
1: 这疏通经络是用什么？
0: 整个这一溜啊。
1: 那你给按按，
0: 疼不疼啊？
5: 疼不疼啊？
1: 吴叔啊，您坐旁边啊，而且您按按。
6: 换了。
7: 这跟我说说，给我拔罐来，给我针灸去，是吧？
6: 怎么说？您对女生越来越喜欢了？
7: 对呀、啊，会拔罐，会针灸，
8: 会拔罐，会刮痧，会针灸，
7: 再会按摩。那你说这样的女人你不要，你就放过了吗？
8: 是，
0: 先疏通，
2: 先疏通，哎，
0: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5: 这
0: 里边哈，
5: 的位置，
2: 我怕您给我治残了，
0: 残不了，
2: 残不了了，
0: 还有穴位的经络
2: 是吧？
0: 那不是一下两下就好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必要时候的这里边有个虎缝，有扎针，
2: 哦，
0: 扎针消炎止疼，
2: 我主要是这条肌肉。就是原来顺义的一个老中医跟我说，他说这条肌肉是死的，
0: 摸着了。
6: 吴哥，哪天您去一趟家里吧？
2: 所以现在打球都打不了，
5: 呵，还要打球，你还
1: 哦那个肌肉也能有结 节啊？
9: 这就是
2: 他筋膜，
0: 有感觉是吧？
2: 有感觉，有感觉，
0: 摸到痛点了。
6: 您说说啥感觉？
2: 麻嗖嗖的感觉，有点疼。
5: 你都感觉出麻来了，你说啊？
2: 谢谢，
5: 您才哪来的舒服？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看把您累的，
0: 没事没事没事。
7: 你看老吴又享受了吧？他肯定跟我按，
6: 那是
7: 爱找感觉，找感觉，不是说是个人一见面俩人就好哈。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是感觉轻松多了，真的，原来这都是皱。
6: 你看年轻多了，都不驼背了，
2: 真的，
5: 皱纹没了，
1: 气色都会变啊，
5: 气色皱纹没了，
2: 是
1: 不错。所以您这个现在就等于是一周能有几次出去给人出诊啊什么？
0: 现在不太。怎么出去玩了，净旅游出去不怎么招架、哦、
1: 所以现在以歌为伴，以舞为乐，您都玩什么呀？又唱歌又跳舞的。
0: 唱歌喜欢，跳舞也喜欢。
1: 那跳舞是跳什么呀？
0: 跳那个，我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打拼才得到今天的成果，就是爱拼才会赢。哎，哑语、哑语舞。
1: 所以今天是准备给我们来一段，是不是？
0: 可以吧？
1: 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

0: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多开心啊，这舞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跳起来那个开心那个愉悦劲儿从内往外的了再散发了。
2: 对，我都被感染了，就是大姐她是真的是从里边出来自己，哎你看她做的每一个手势她自己眼睛看着，嗯，她是在投入在里边，她不是，嗯，是表演给你们看，她是给自己。
1: 对，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3: 爱拼才会赢。
2: 对，说给自己的，真的舒服，看着。
0: 今天的成功就是这首歌激励着我，哦，打拼成功了。
1: 看来您这个经历其实还挺复杂的，是吧？先说您的这个事业，您说您是一步一步这么打拼过来的，是吧？
0: 对。
1: 那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开业。刚起步的时候什么什么都没有，嗯，我给人看病免费，有的没有的就拉倒，有的就给10块钱，就这么低，嗯，一点一点的口碑出来的。哦，
1: 那您这个这得白干多少啊？这得，
0: 哎呀，每天都得有几，对吧？有的人家不忍心，哎呀，你看你太可怜了，给你拿20块钱去买盘菜吃吧，看你吃的用的，都这样的人也有。哦，
1: 嗯。那那个时候怎么还想着要开个店呢？
0: 不开没有生活来源，得靠自己打拼呢。
1: 那您那个店当时是开在什么地方呀？多大呀？
0: 我租的房子很小，8平米，哦，沙发床，按摩床，白天按摩，晚上是按摩床睡觉，我都克服过来了。嗯，现在我是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了。
1: 嗯，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哦，
1: 刚齐齐哈尔，然后。来到北京的。
0: 对，
1: 哎，那个时候怎么就来到北京了呢？
0: 哎呀，说起话来又叙旧了。当时我那个没离婚的男人带我到河南去打工吧，后来他就走火入魔了，就不要我了，就分手了。分手我一看得在北京倒车呀，北京这人说话普通话，生活习惯和我们东北差不多啊，干脆吧就搁这打拼了。俩眼一眯黑呀，谁也不认识。
1: 天哪，真正的北漂啊！这是
0: 北漂，真是北漂，没有床，砖头搭个板子，买个床单就那么去睡觉，借个被，借个枕头。那刚开始的时候，现在都创业出来了。
1: 这转车说到北京吧，那你第一晚上怎么解决呢？
0: 就是晚上自己搁这儿，胆儿也大，自己生活。第二天得把房租钱得挣出来呀。给不起房租，给半个月房租，先干的，哦，就这样，慢慢慢慢运作，现在闯出了天下了，老百姓也都认可我了，
1: 嗯，哇塞，这个真，
0: 所以我是个女强人，
4: 东北人都挺能干的，
1: 所以您是真的靠自己一双手在北京打拼的，然后先从刚才说什么一砖头铺上床单过来的。然后后来能租到1间8平米了，对您来说其实就不错了吧？
0: 现在我55平米的楼房，电梯新楼，
1: 在北京还申请了公租房，
0: 公租房落实了，哇，
1: 真的是好厉害啊！
0: 成功了，
1: 被很多年轻人都是做不到这点。哎呀，
0: 怎么说呢？嗯，打工不轻松，就是逼出来的。
1: 在这之前，您应该是做过很多工作吧？
0: 我在单位当团委书记了。干了好多年，嗯，一直搞政工的，给机关工作。后来这单位不景气，都下岗了，放假了，嗯，就漂流在这儿，不走了。
1: 就是在北京最早干过什么？
0: 最早当保姆，嗯，伺候老年人，每个月200块钱都干，嗯，不掏腰包就行。
1: 再后来呢？
0: 完就干我这行。
1: 哦，就直接转到这行了。嗯，哦。所以那现在平常唱唱歌跳跳舞，
0: 出去玩玩娱乐娱乐，哦，去旅游
1: 啊，还旅游呢？都去哪儿啊？
0: 杭州、湖南，长沙，什么那个香港、澳门，厦门，反正那一溜走了一圈，嗯，花了5-6万了吧？前2年有点玩够了，哦，七日游，两头在火车上住，你说这没有多少几天玩了就不合适了，觉得。还是私下玩，上亲属家串串门，再旅游，这样玩，嗯，改变了。
1: 哪儿给您印象比较深呢？
0: 广州。
1: 为什么？
0: 湖南。
1: 为什么喜欢广州？
0: 城市大，繁华，科技发达，像北京似的。我喜欢北京，北京欢迎我，我爱北京。湖南，毛主席家乡。嗯，挺感兴趣的。
1: 去叫什么韶山？韶山了，是不是啊？嗯。激动吗？当时
0: 激动，毛主席去世我都哭昏过去了。我对毛泽东印象深的，咱们这年龄是吧，第一感觉第一印象正是毛泽东璞玉的成长起来的。
1: 所以到了他的故居，你会觉得哇，
0: 哎呦，那看不够的看，那人山人海呀、啊、可人太多了。就到那儿去挨个屋多瞅了几遍，多玩了一会儿。嗯，地方多了，走的差不多，不想走了，现在养老了，不走了。
1: 那以后你看，很多先生都愿意出去旅游，您还愿意走吗？
0: 要找着合适的搭伴儿啊，为老男人什么都舍得。哦，
1: 那还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自己说玩够了，但他愿意走，咱也跟着
0: 走。为了搭伴儿吧，能得到对方的高兴啊，宁可自己吃点辛苦也出去玩呗。嗯，
1: 这姐姐不容易啊，在北京什么叫扎下根儿啊？真的，你看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不是一般北漂能够漂成这样的。是吧？
0: 是吧？我家乡的人都挺佩服我，我在单位也出名，要强，干啥就像样。
1: 那您孩子呢？
0: 没有儿女，哦，因为无子女，不孕症，输卵管没有，初婚就是因为不孕症离婚了。他找个大姑娘生个女孩，当时人家老人忌讳这个啊，没有孩子，我摘那花搁开水给我浇死了。你看老公公多狠。嗯，后来我一看不行，咱们让人家有节虚吧，咱们得姿态高点撤出来。他是重机厂单位，也是国营企业，房子都要成了，我领他去找厂长。嗯，走了前我一分钱没要，那他们不给你房子，扯点钱呗，我没要。人呐，我说有志气，靠自己，他就是他的房了，人家单位分的嘛。我这人重义气，重感情。离完婚了，过85还买月饼上人那去给送去，咱俩要不离是不是在一起过了，咱还没破感情，离就是离了。他说你在市场看着你走老远了，我都看你没影，我再躲开。嗯，就离婚，就这种情况离的婚。
1: 所以其实感情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只不过是因为没法生孩子。但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是您的问题呢？
0: 因为我月经不准，检查也检查，他人家没毛病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呗。那人家找个大姑娘生了，那还说什么呢？那这么多年我也没生啊，这是个问题呗。
1: 所以后来又有别的婚姻了吗？
0: 有啦，那我姐姐，苏北姐姐给介绍一个。那我寻思这个挺好，长得漂亮，唱歌全齐齐哈尔市排第二。上河南练功走火入魔了。回来了，
1: 你是嫁了一个东北人是吧？后来他去河南了。
0: 对，他就是我练功，我不能过性生活，我必须得离。完了这么我们就分手了。
1: 所以你跟他也不存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
0: 没有啊，他有孩子，我是第二个嘛。我那哭的呢，也不愿意离婚走这步啊。我要找个好男人，完全能过好日子，没办法。
1: 但我看您是北京户籍啊。
0: 对呀、啊。我找的这个是北京人给我介绍的，
1: 所以您还有第三段婚姻是吧？
0: 这是第三个那个老伴儿、完了离完了，去年4月5号去世的，得那个肺癌，他没结过婚，比我小2岁。我说我别找那有棱有角的了是吧？窝囊点就窝囊点呗。
1: 那么大岁数没有结过婚，当时
0: 他说他家里穷，反正脑袋也不是那么太聪明，但是他不惹事儿啊，挺听话的。人家还写板报，脑瓜还挺够用的，高中生比我还文化还高呢。反正就这么维持生活呗。
1: 过了多少年啊？
0: 5年。
1: 那你结婚的时候多大呀？跟他？
0: 我跟这个啊，2015年结的婚。
1: 2015年，
0: 到北京来以后，反正这么户口不就落北京了吗？2017年，
1: 等于是他也是头婚，所以你们也没有孩子。
0: 对，
1: 那财产的问题怎么弄呢？
0: 没要，我还是不要，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讲

0: 来我这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喊家喊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就是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哎，聪明人好办事儿，有智慧好办事儿，这种的。
1: 这人想明白了，结了三点婚，没儿没女，那你说现在人家不低谷，人家丈夫活着，丈夫老天弄活挺好。
2: 第三段您是最后照顾他的是吗？
0: 最后俺俩不是因为要公租房，他办五保户，基本上我也回去几回，经常也回去，但是他得着病也急。他家他爸哥哥昨天我去看他哥得肠癌，我还去给拿200块钱看去了。嗯，这关系还是
2: 这怎么着？到最后你们两人其实是他想办五保户，您要办公租房，其实两人已经属于这个分居的状态了。
0: 对，要不办不成啊，
3: 就是离了啊，
0: 就这么一个情况，客观原因走的这一步。嗯，有啥说啥？
2: 也是离了，最后是。
0: 对呀，你不办手续不可能啊，哦，办不了这个事儿。
2: 所以你们俩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拍即合，你想要办公租房，他办五保户，所以你们俩干脆就离了，是吧？
0: 对，同情达理的离的。
2: 所以最后那刻不是您陪着他走完的。
0: 对呀，他也最后不行了，有病了。嗯。
4: 大家好，我是孙一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那您这样再找我倒想了，就是您要长得帅的，是不是？性格外向的，能说会道的，你可以没有房子，可以住到我这儿，对吧？年龄只大2岁，上下2岁，然后那他收入呢？
0: 收入够吃够用，现在都5000-6000，3000以上呗。够吃够用，你整多孽，你也没儿没女给谁呀、啊？活在当下，乐乐呵呵的，心情开朗。我这么跳这么蹦，我病是不是就没了？我不得疾病，什么都有了。
2: 哎，您的退休金有多少？
0: 3200，
2: 是从那个齐齐哈尔
0: 东北啊，涨工资也随着那儿，开支都跟哪儿都能开。
2: 哦，医保呢？
0: 医保也落北京了。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要再找一个，您要领了证，您这个公租房是可以再换一个，是，
0: 反正肯定受影响，工资少的可能不受影响，不超过10万，储蓄别超过57万，也有界限的。
2: 那10万还是可以的，像您说要3000-4000的话，这一年也就5万嘛，对吧？
0: 可以。哎呀，我没说，就是对方现在多数北京人都不同意领证，不领证这个事儿我可以理解。咱们在一起，你的以前存款，你家的孩子所有的利益那是你的，毕竟咱们刚到一起都是晚年了，不能说指着对方沾对方的，谁也别沾谁，都合情合理，活在当下就得了，这把年龄了还纠缠什么呢？
5: 二位先生对这个领证和不领证这个怎么看呀、啊、
1: 我没事，领证不领证都活一辈子，是不是
5: 啊？听女士的、啊、
1: 对，你说怎么过就怎么过，说过就过，说散就散，说领证领证，
6: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了。愿意领证就领证，不愿意领证就不愿意领证。
7: 我觉得领证好像名正言顺，不论上哪儿啊，我俩是合法夫妻，就是我领这个小老头出去了，住旅店的住哪儿，人倒不要结婚证，但觉得就像传统观念影响吧，觉得不合法。
2: 在婚姻当中，您自己有问题吗？您有没有总结过这事儿？
0: 我要强，人家可能有时候接受不了呗，是吧？要强的人。
3: 我们一个要强的人遇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障碍，因为算障碍是吧，然后别人呢也没有错，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身体的问题，生理的问题，然后呢那人家我们说结婚呢，那他就有几个，一个传宗接代是结婚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那可能还有两个人的这种，哎呀怎么说呀，这相濡以沫，然后呢人家不接受，要强的人就会立马走。为什么呀？好，那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困扰，那我得走，那毅然决然。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想过日子，为什么跟着他一到了河南，啊，一起到了河南，希望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嘛，然后没想到误入歧途，然后呢，最终呢又是因为这个东西又影响我的另外一份成长， 啊，又是成长哈，就是这位男士说了，对吧？然后他就想，那好，那我也不影响你了，我走吧。所以你第三次婚姻是你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热爱北京。
8: 你总结的对，
3: 我想在北京扎根，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8: 对，
3: 是吧？我就想找一个，找一个立手立脚的，他永远不嫌弃我的，于是就下嫁，是吧？就嫁给了一个很老实巴交，但是脑子呢跟您比就没法比了，也就十分之一吧，是吧？
8: 对，
3: 是吧？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让你能够达到你在北京留下的一个方式吧？最终确确实实如愿拿到了北京户口，
8: 对，
3: 对吧？
8: 你觉得太对。
3: 然后呢，最终呢，可能是他家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因为这个在这个市井的地方，他们就有很多的主意。
8: 很高兴的跟家人，
3: 五保户，他家人给他哥哥姐姐给出主意，五保户
8: 四千多的钱，
3: 就会享受很多的钱。
8: 哦，
3: 五保户
8: 四千多，
3: 对吧？
8: 比我工资
3: 对吧？那于是就是说，你跟他分了，你能五保户，你跟他分了，因为你就那么点钱，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就是我们各有所需哈，其实这也是
8: 都乐啊，都高兴，
3: 无奈。我觉得也是无奈，
6: 就婚姻的功能性。
3: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最后就是对婚姻是绝望的，所以我觉得再走一步哈，我就不太希望您说找一个比您上下两三岁的，我觉得这个呀，说句心里话有点难。我就找一个跟您一样，哎呀，我看着，哎呀，能歌善舞的是吧？一起跳跳舞啊，乐呵呵的，我觉得就挺好。哪怕他稍微多您再两岁，比方74、75，其实也没有关系，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跟您一样很乐呵
8: 啊，
3: 真正的让您这一生找到一个能够一起玩耍的人，因为您看您这三个都没法玩耍，
8: 嗯嗯，对，
3: 是吧？咱就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个您的这一辈子就哎圆满了。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的环节啊。嗯，
7: 姐们可优秀了，脑袋好使。
5: 您会介意这个女士有三段离异吗？
1: 这很正常，这没有介意的说法。该是你的就是你，不该是你就放火，这无所谓。
2: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准备手里的玫瑰，要送吗？
9: 送吧。
2: 送给
9: 这个一号跟这个三号都不错，都挺优秀的。三号出色，人干活各方面挺有麻利的，是吧？这个呢，实实在在的，是吧？我都不知道应该选谁好了。你们俩可以挑我，
10: 你听我的，一号没错，
9: 给一号，
10: 送三号，
9: 哪里？给三号，
10: 一号，
9: 我到底给谁呀？你们俩说。
2: 来，您先想想一想啊，先想想，对，
9: 来，
2: 二号叔叔，您这玫瑰怎么办？
11: 几位女士都很优秀的，我这个配不上他们。
2: 所以您不限了是吗？
11: 我已经不限了。
2: 行，好吧。
11: 来，
2: 那这个又回到您这儿了哈。
9: 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俩选我吧，我就不给你们送了。选我，我就咱们沟通，咱走一步说一步，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怎么样？
2: 行，那也行，来吧。我们的一号姐姐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号先生尝试一下？
7: 咱们一号嘉宾，老郭大哥人不错，各方面条件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俩还是缘分没到，我觉得，我们做一个普通朋友，我还是很愿意的。
2: 哦，明白了。那我们的三号姐姐来。
12: 我觉得这两位先生都不错，但是我今天头一次初次来，也是给自己铺铺路，以后再考虑。对你们俩的评价挺好，有机会呢，我再来再跟你们相遇。
2: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位女士也都放弃了。跟您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没关系，我想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找到台上的这五位，那也希望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3: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 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4: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15: 我没损他，
14: 你就是损他。
15: 这开的真准啊！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长腰，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14: 我已经放弃
15: 游泳，
14: 我已经放弃了。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2: 对，
14: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2: 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1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6: 爱生活每一天。

0: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1: 看见没有，
2: 掰着吃、
3: 哎、
2: 对，
3: 你看那肉丝儿，
2: 这样是地道，
4: 这么来这样吃还行，
3: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大肉粒，
0: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5: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3: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4: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5: 43.8元打完折还得要39元呢。
3: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4: 不到二十，
3: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4: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3: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4: 嗯、
3: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0: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3: 窍门进我家，
6: 我
3: 家传
6: 给千
3: 万
6: 家。
3: 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
4: 嗯、
3: 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5: 没问题啊。
3: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4: 嗯
5: 哦、
3: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
4: 嗯、
3: 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
4: 嗯，
3: 是什么、
5: 嗯、这肯定是火腿，
4: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3: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
4: 嗯、
3: 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4: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啊、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3: 嘿，
4: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5: 哎，韩大厨，
4: 嗯，
5: 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吧？
4: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5: 我不光看了
4: 啊，
5: 我还吃了
4: 啊，
3: 漂亮，
5: 特别香。
4: 不是，那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7: 我道具呢？
3: 我真谢谢你。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4: 嗯。
3: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4: 嗯，
5: 怪他太好吃。
3: 确实怪他太好吃。
4: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5: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3: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4: 刚才那个
3: 是不是？
4: 刚才就
5: 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4: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3: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5: 韩大叔给
4: 切着尝尝
5: 啊，没问题。
3: 还切点，切一根。
4: 嗯，就是这味儿，
3: 这果香味儿，
4: 对，就那种烟熏味儿。
5: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
4: 丝、哎、整块肉，
5: 这就是整块肉、
3: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4: 哎，还真是，
3: 是吧？
5: 不是，
4: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0: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1: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
0: 嗯，
1: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0: 哎，
2: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3: 这个呢，尝出来呢，还熏香味比较浓，
4: 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
5: 不齁，
4: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5: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4: 好像有层次感，
5: 很好吃，
4: 感觉特别好吃
5: 啊，
4: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2: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1: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6: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0: 没错，还真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0: 哦，
1: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0: 听说过，
1: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2: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1: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0: 嗯，
1: 对不对？
0: 差不多。
1: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0: 嗯，
1: 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6: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1: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看的。
6: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0: 哎，也不贵。
6: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1: 为啥呀？
6: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边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1: 哎呦，
6: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边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1: 啊，
6: 42.32块，看到了吗？
1: 就这么一根
0: 老火腿，
6: 老火腿一模要来自
0: 青岛
6: 的老火腿。
0: 咱们这多少钱啊？
6: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
0: 哇！
6: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1: 没错，
6: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1: 还是
6: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0: 不到二十，十到二十。
6: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0: 淀粉多
6: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1: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6: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0: 哎，对
1: 啊，
6: 它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0: 差不多，
6: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
0: 纯猪肉，
6: 您看这肉粒儿。
1: 颜色、
6: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
1: 对，
6: 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0: 肉泥做的。
6: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0: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6: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0: 对，
6: 咱切两片尝尝。
0: 哎，切两片尝尝啊！
6: 就感觉，哎呀，
1: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0: 淀粉肠是吧？
1: 特别明显，
0: 就是吃不出什么感觉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1: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0: 对，
1: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0: 没有，
6: 咸死我啦！
0: 嗯，
1: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0: 看看咱们这个，
1: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0: 对，不是，
1: 对不对、啊？而且
0: 上的色，
1: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0: 对，
1: 是鸡肉。
6: 你看这一块这肉，
1: 对的呀，
0: 这
6: 一
1: 看那个、
0: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1: 没错、
0: 里边肉特别
1: 特扎实。
0: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1: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0: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6: 什么的，
0: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6: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白馒头，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0: 哎呦，
6: 炸一个荷包蛋，
0: 嚯，
6: 再抹点酱豆腐，
0: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6: 会不会吃吧？
1: 酱豆腐真是灵，
6: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0: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1: 没错啊，正常来讲的话，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0: 差不多
1: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0: 嗯，
1: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0: 哎，
1: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6: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0: 吃得出来不粘牙。
6: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2: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1: 特价。
0: 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1: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0: 哎、
1: 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0: 哎，底味了。
1: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肠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0: 哎，
1: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一步就非常关键了。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0: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味道。
1: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0: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1: 对、
0: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 的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1: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0: 非常
1: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6: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还在时候还能怎么做？
0: 火腿炒荷兰豆。

0: 找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1: 激发出来，
0: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2: 没问题。
0: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然后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2: 好，翻炒一下，
0: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1: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2: 是的，
1: 对吧？
2: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1: 嗯，
2: 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
1: 嗯，
2: 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1: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一店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店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厨房本是家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4: 我们这门呢，它都还可以，就是里边这整理橱柜都不行了。橱柜时间太长了，有时候它有点那个起皮了。
5: 哦，就感觉外边那层覆的膜已经掉了。
4: 对，
5: 我能看见里边都是东西，皮儿落皮儿，碗落碗的，是吧？
4: 啊，我不想再低头啊拿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过去装修吧，就是东西它就是
5: 储物
4: 没这儿安排
5: 啊，
4: 比较乱。
3: 橱柜老旧变形，厨房凌乱，存储差，弯腰低头隐患多。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
1: 那我们热心观众家这个厨房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普遍，可能很多人都遇到了相同的头疼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6: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今朝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装二代，装修的装。我叫戴新燕。
7: 燕子，今朝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转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一线。
8: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这位阿姨家厨房问题的根本原因。
1: 嗯，
8: 因为作为子女呢，爸妈确实年纪大了哈，我也希望呢做一些能够做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这次节目呢，我们带来了一个爱心福利，100万元换新方案。
1: 我等等啊，百人万元，
8: 对，
1: 这个万元是多少呢？
8: 9990元，
1: 多少？不到10000。
8: 对，
1: 这个百人指的是多少？
8: 我们现在征集呢100户家庭，每一户以9990元的价格进行厨房换新，2到3天完成。
1: 我没听错吧？我一听到这个价格，我有点质疑，这个价做得下来吗，小戴总？哎呀，
8: 确实，
1: 我一看这个价格，自己说出来，自己都咬牙切齿。
8: 确实是今天的福利，以往我们没有，从来没有过。
3: 好消息，好消息！一店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店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9: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10: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11: 确实不错，
10: 心细，
11: 活也不错。
3: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师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您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8: 你像阿姨家那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是橱柜啊、吊顶啊又

0: 油又脏，然后也不好清洗，这么多年了，对吧？然后橱柜已经用到掉渣了，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套餐呢，也是针对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的套餐标配呢是含定制橱柜啊，含燃气管的包管，含顶部

0: 装修公司是不太愿意接的呀，
1: 不可能接的。如果不是今天这次节目，我们是不会接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这样的产品。
0: 其实它也是以一种福利活动来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1: 因为以往我们每一年会做上百次社区和街道的公益检修和公益维修，
0: 包括一些爱心活动，
1: 对一些爱心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把这一部分的费用挪出来做我们这次节目活动的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百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 自己家的企业嘛，所以我说了算。
2: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适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0: 哎，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小戴总啊，这么合适的价格，会不会在橱柜的板材选择上，就是选择稍微
1: 差一点的，是吗？
0: 便宜一点的板材给我们？
1: 那不会的，我们的橱柜都是自己的高端私域定制品牌，跟着我们整装走的 ENF 级环保对标呢，是目前市面上您看见的大几千一平的定制柜。
0: 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给大家今天推出套餐的这个级别的板材来讲，这个面积的话，出来得多少钱？
1: 得2万多块钱。
0: 2万多、
1: 啊、2万多块钱，2万左右吧。
0: 基本上在外边2万元的，我们今天只需要9000多，不到1万块钱。
1: 对，
0: 还想问问，就是我们的赠品会不会说这个板材用好的赠品其实是为了凑数？
1: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整装里面的配置，就是没有任何区别，
0: 没有任何区别。
1: 不会是为了咱们这个活动特意我去外购点什么东西？没有。
0: 我们能不能去咱们实体店去看一看？
1: 欢迎大家。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
1: 萱萱，这个就是我们位于南三环刘家窑的一个展厅，北边那边也还有一个，两边展厅呢，大概各占地1万平米左右。
0: 这么大，
1: 逛一逛。
0: 行，没问题。
1: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0: 啊，
1: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0: 然后包括还有
1: 实木一点，
0: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
1: 颜色的选择都有。
0: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1: 是的，
0: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1: 别看咱们这个套餐不过万，但是所有里面含的橱柜啊，都是我们现在的线下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和我们板材的同款同质，
0: 就是不分什么线上款、线下款、活动款、非活动，
1: 嗯，
0: 一模一样。
1: 是的，
0: 所以你就想想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叫百人万元厨房的换新的这个活动，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预约。
2: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百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3: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4: 确实不错，
3: 心细，
4: 活也不错。
2: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0: 哎，其实我们看完以后会发现啊，咱们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真材实料。
1: 因为今朝本来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肯定不会砸自己的招牌。第二呢，是确实是这个价格，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推出过。
0: 那大家都说啊，这个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今天推出这个活动呢，价格是很实惠诱人。那比如说我们今朝的这个水平怎么样？有没有装过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客户可以让我们去采访一下呢？
1: 带您去看看。
0: 好的，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
0: 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5: 服装的满意吗？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不像以前他啥都

0: 在一起乱七八糟的，现在规整的想拿啥就拿啥，放的挺整洁的，这个不用弯腰一伸手就拿出来了。特别满意这个高度，它按我的身高度的，切菜吧也不用下腰，你看挺得劲的，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
1: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2: 咱家这个改完以后就完全不像老小区
3: 啊，是吧？
2: 对吧？
3: 改之前呢，因为这儿就门就到这儿了，所以呢就只能在墙上有一个热水器，别的就没法操作什么。
2: 嗯，
3: 现在呢是他把门呢正好搁在整个厨房这面墙的正中间了，正好有一台面，这边也有一个台面，而且下边呢都是柜子，都可以储物。
2: 嗯，
3: 上边呢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操作洗呀、什么这些都很合理，能转开了，
2: 一下豁亮了。
3: 对对，这一进门一看啊，你们那厨房怎么这样？原来不这样啊，这都这么说。
2: 厨房原来改之前是什么样的呀？
4: 是长方形的
2: 啊，
4: 从这儿到这儿，
2: 等于现在其实是把饭厅、客厅等于改了一下格局。
4: 对对对，原来吃饭在这边，
2: 啊、
4: 现在给改成这儿了。这儿呢，原来是这儿不是高低台，洗菜什么老得弯着腰。嗯，现在得改了之后特别合适，对，而且这也亮堂了。这边原来改了一个热水器，不为了洗手、洗菜什么都方便嘛，都是大空间，你看太能搁东西了，
2: 也规整了，关键。
4: 对对对，现在冰箱也搁这儿来了。正好，这也是设计的太好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确实不错，
2: 心细，
4: 心细，活儿也不错。
2: 哎，回来一看完啊，真的是大家对咱们的，不论是工人师傅的水平啊，包括服务啊，真的是相当的满意。而且大家一定记住了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名额有限，它既然叫百人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只征集咱们北京的100个用户，所以啊，真的是先到先得。
5: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
6: 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0: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4: 确实不错，
2: 心细，
4: 心细，活儿也不错。
6: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适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2: 那说了，你们的设计师水平怎么样啊？这都是我们的整装标配的非常好的设计师，
7: 嗯，
2: 而且针对就是爸爸妈妈的厨房设计上，就是适老化设计这些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6: 今朝装饰自有设计师团队，都是8年以上从业者，精通各种装修风格，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3: 他们特别能理解老人的这种心态，
8: 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呢，在做设计的时候，希望您能够省心一点，然后按照您的生活习惯，我们设计还是要以人为本，然后让您少跑几趟，让您觉得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儿。
2: 那像咱们的这个活动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咱们呢可以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报名，然后我们呢设计老师呢就上门进行量房，中间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制作的时间，后面呢只需要2天时间了。那其实相当于我们设计师在确定方案出图的时候是根本不会影响到您家的正常时刻，可能也就是1天半的时间。
9: 是的，1天半到2天吧。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啊，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啊去跑，我们的售后呢是完全可以兜底的，所以啊特别欢迎到他们的实体店去现场考察调研。
2: 是的，是的。
6: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0: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4: 确实不错，
2: 心细，
4: 心细，活儿也不错。
6: 当然您还有

0: 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百人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呢，首先就是好品牌省钱又便宜，不到10000块钱的价格让您家的厨房快速换新颜。
1: 第二呢，就是省时又省力，3天就可以完成厨房换新。
0: 第三点呢，就是省心又省事儿，可以不用搬家啊，几乎不影响正常生活，让您家的厨房换新颜。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好消息好消息，易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易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6: 太冤了，这孩子就偷饭。
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
2: 啊，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4: 鸡翅都没吐骨头
5: 啊，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6: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面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6: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

0: 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1: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2: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1: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2: 刚出锅，
1: 闻闻
2: 闻闻，
1: 哇，香味浓郁。
2: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1: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2: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1: 它肉掉了，
3: 骨肉。
2: 你早上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1: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3: 入口即化，
2: 哪口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0: 对呀、啊，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1: 绝对香迷糊了。
2: 过年，
0: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2: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哎，
2: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块一袋，还有这39.9块，这还是便宜的、
2: 这都算便宜了啊。
0: 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大篮子哦，
0: 1、2、3、4、5
2: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1: 58.9，
2: 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2: 多少？
0: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2: 是
0: 了。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好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
1: 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0: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1: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 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1: 香，
5: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
5: 也不甜的腻，
4: 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5: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0: 太热了，
4: 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块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窗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 法、哎、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六至八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嗯、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哎、
7: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嗯、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2: 对，
1: 为什么要炸呢？
7: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

0: 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嗯，
2: 哦，
1: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
0: 哎，
1: 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
0: 嗯，
1: 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哎，不能都说哈。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
0: 嗯，
1: 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0: 不行，
2: 米方，是的，
1: 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4: 嗯，
0: 啊，
4: 嗯。
2: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4: 嗯，真好吃，
2: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2: 通透。
0: 嗯，
1: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儿，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当个下酒菜，
0: 哎，
1: 开胆及时，
0: 嗯，
1: 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
0: 嗯，
1: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嗯，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0: 嗯，
1: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0: 哎，不
2: 很方便，
1: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5: 爱吃，
4: 爱吃啊！
1: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5: 哎，
1: 是吧？
5: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4: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6: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4: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5: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2: 拿一刀，
6: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7: 这食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6: 我知道了，
7: 嗯，
6: 这是小时候，
7: 嗯，
6: 这是年轻的时候。
7: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2: 吃的还，
7: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2: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6: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2: 太香了！
6: 哎呀，你看。
7: 这
6: 还没好呢，又来了。
1: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

0: 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1: 他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2: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1: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3: 哦，这个鱼
4: 怎么样味道？
3: 好吃。
1: 你看，
4: 我来给你们
1: 蘸。好吃。
0: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
3: 刺都能吃。
2: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千滚豆腐万滚鱼，
3: 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2: 哎，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豆腐里。
1: 好好吃啊！
0: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 没错。
2: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三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0: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2: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要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5: 没错。
2: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0: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2: 对，双结合的，
1: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2: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煸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 这生抽
2: 调个味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0: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 可吃穿呢。
0: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1: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0: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十，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1: 15包啊，
0: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0: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 太好了，
2: 纯透明的啊。
0: 对，哦，你看，
2: 确实哦，
0: 都特别的整。
1: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0: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2: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6: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0: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7: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1: 400克，
0: 400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

0: 三十三四吧，
1: 四十，
2: 那肯定是这个值，
0: 便宜啊，
2: 便宜多了。
0: 咱家剁手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3: 特别酥，
0: 嗯，甜咸，
2: 甜咸口，嗯。
4: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2: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3: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2: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0: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都是还没有豆，
2: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3: 差点出来，哦，
0: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2: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0: 没错，
2: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十几块钱，
2: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5: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2: 对、看着怎么样，
5: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6: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7: 多好，这个
6: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2: 您尝尝呗，
6: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0: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2: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8: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0: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2: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儿。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8: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 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1: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0: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4: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
2: 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0: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9: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远古玉米神报道，
1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4: 太阳的金色汗水，
15: 秘鲁的蒙娜丽莎，
16: 月亮神悄悄许愿，
1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1: 爱生活每一天。
22: 心中默念七个字，
23: 它好像摊开是吧？
22: 对对对，
24: 这是必吃的，哎，
25: 真的可以，嗯，
26: 可以，
22: 对对。
24: 白如雪，细如丝，
22: 对
24: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
25: 它白吗？
27: 长沙湖南的
24: 湖南人，
27: 对对对对，
24: 觉得怎么样？
27: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
28: 上来，我们十几公里，
29: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24: 韩老师，哎，这主题可定了啊！哎，锅粉吃面，今儿您跟我约金台路这儿，咱能吃什么？
30: 你看没有？
24: 哟呵。这出门带根针，得谁扎谁是吗？
30: 是这个，他们家这个粉呢很有特色
24: 啊，
30: 是白如雪，细如丝，这个可以能穿针引线，这个粉。
24: 这么点针孔能穿过去？
30: 对，能穿个六七根。
24: 这么厉害？
30: 对，
24: 这一会儿今天我得试试。嘿，这一见面，我发现人家那个服务员穿那服饰都很有当地特色。
30: 是，这是一个当地莆田梅州的女孩子穿的一种服饰，
24: 很漂亮，
30: 非常漂亮。
24: 而且我就看这墙上挂的全是他们的好吃的，是吧？
30: 对呀，啊，最好的都搁在墙上。
24: 这每个看着都好吃。
30: 对，煎油的泡肠，海蛎煎，口水的紫菜
24: 啊。那您说穿针那个是？
30: 对，
24: 米粉。
30: 对，就是那个米粉。
24: 来上桌了，韩老师，这是您特别给我推荐这个新华炒米粉，这是必吃的。
30: 哎，这个就是新华地区特产特有的，
24: 是吧？
30: 米粉，
24: 而且就是这一上桌啊，真的就是扑鼻的香气。
30: 对，
24: 应该是猛火炒出来的吧？就那个香气是特别浓烈那种，
30: 火力要足，
24: 嗯，
30: 是吧？下料要狠，而且翻炒的速度很快。
24: 就刚才您说下料足，这刚才我大概翻了一下，料是真足。
30: 是，
24: 就是除了咱们说这种就是青菜搭配的之外啊，比如你看香菇、五花肉，
30: 对，
24: 蛏子还是那种干制的。
30: 对 对,
24: 对，干蒸的，
30: 这
24: 这个香味特别足，然后干贝什么的，
30: 干贝，
24: 咱试试吧，
30: 先尝一尝。看这香气，啊，
24: 哎，真棒！
30: 而且这粉呢是不糟，
24: 吃到根根分明那种弹性，特别爽快。而且我印象中好像这个青花米粉算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一批那种方便食品，因为它干制之后好保存嘛，然后一下锅瞬间就能出来嘛，就是类似于方便面那种。
30: 对对 对, 对。
24: 但是好像能追溯到宋代那会儿，就真的历史特别悠久。但我有一问题啊，
30: 嗯，
24: 韩老师，就是刚刚您不是跟我说叫什么“白如雪，细如丝”？
30: 对，
24: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
25: 它白吗？
24: 我怎么看它有点发那种就是红色、褐色，就那个色儿，它不是白的呀。
30: 是这个，咱把大厨请出来，让大厨给你讲讲到底是什么原因。
24: 问，
30: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店的大厨，也是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闽菜大师，
24: 林师傅。
30: 对，
24: 林师傅做
0: 莆田菜应该很多年了吧？
30: 30多年了。
0: 30多年了。
30: 对对。88年就开始做。
0: 88年。
30: 对 对, 对。
0: 嗯，我看您拿的这个就是那个兴化的米粉。
30: 对，我们莆田的兴化米粉。
0: 哎，您等会儿啊。之前您跟我说那个白如雪、细如丝，说的应该就是这种吧？
30: 对。
0: 然后
30: 后面改良创新嘛，就是用红米做，
1: 这是两种不同的。哎，
0: 那这个红米的这种就是米粉，跟这种白米的，它口味上会有差别吗？
30: 这个比较软糯吧，
0: 软糯的，
30: 对，就像我们胡子一样，很舒服，软绵软绵。红米是改良过的，就比较好炒，不会碎，比较那个 Q 弹。
0: 看着是一团，但吃起来其实根根分明。但是这个细度是不是都是一样？
30: 都一样，都一样。这个白的会细一点点，更细一点。
0: 我看一眼啊，我那真的，后来我试一下，真的可以。啊，
1: 可以。
30: 对对。
0: 这个是红米粉。
1: 像这个针孔要穿进去七八根
30: 都没打。哎，
0: 那这种米粉这么细，是不是不能就是那种就是长时间的煮啊或者炒，是不是简单唰一下就过去就成了？
30: 那个没有那么简单，也挺复杂的，
0: 挺复杂的。哎，您带我看看行吗？
30: 对对，可以，
0: 我看看这米粉。
30: 对对。
2: 您这米粉得顺着锅边下是吧？
30: 对对对对，
2: 不能扒了。
30: 对，不能扒。
2: 盖盖了是吧？
30: 对 对, 对，
2: 这就算完成了吗？
30: 没有没有，心中默念七个式，比如1234567就可以了。
0: 就啊，
30: 可以可以。
0: 心中默念七个数。
30: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因为他把这里面的海鲜都吃进去。
2: 哦，海鲜的味道吃进去。
30: 对对 对, 对，哇，你看，
2: 还要把它摊开是吧？
30: 对对对，慢慢摊开。
2: 哦。
0: 哎，怎么又把盖儿盖上了？
30: 焖10分钟左右，
0: 还要再焖10分钟。
30: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第一下只是让它吃一下那个味儿。
30: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再焖这10分钟是干嘛呢？
30: 让它起焦吧。
0: 起焦。
30: 对对，有点焦香。
0: 啊，所以这还挺麻烦的，不是想着说
30: 对，
0: 是炒米粉直接过火一炒结束了，其实挺费劲的。
30: 对。
0: 我看咱这儿又点了面是吧？
1: 对。
0: 其实我印象中好像福建那边还是吃粉多，面相对少。
1: 对，因为莆田呢，它不盛产小麦
0: 啊。对。
1: 但是在莆田呢，它有一个名吃，就是这个原汁的海鲜的面。还有一款是红菇面，其实全都是海鲜，只不过这里边呢加了红菇。
0: 这红菇
1: 对
0: 个头可真不小。
1: 而且你看哈，你这个加起来之后，你看那红菇的颜色。
0: 哎，对，它天然的那种色素嘛，
1: 对
0: 吧？
1: 对，是天然的红菇自有的原有的这个颜色。
0: 您别说，就是一大口下去，还真有点像您说，就是北方那种炝锅面，香气特别足。
1: 看那红菇的香味，咬了一口，
0: 哎，对，
1: 那个菌的这个香气，一下子就满嘴全都冲，
0: 特别足，
1: 是的，
0: 是。
1: 再加上海鲜的这个浓郁啊。
0: 而且之前我去福建那边，我记得当地人讲说，这个红菇在福建人心里是很重要的一个食材，就是包括比如说逢年过节呀、办酒席呀、坐月子呀，
1: 对，
0: 这都必不可少的，就是好吃有营养，而且你看红菇我也喜欢。
1: 是红菇，它选择的是武夷山的特产的，也就是它的定州市特产的红菇，所以说它那个产品呢，香气很足。他们家的红菇呢，不像我们北方的做这什么菌类的东西，像香菇啊，没有洗要泡，它是只洗不泡，
0: 啊，就是把杂质清干净，
1: 对，
0: 不用泡，
1: 不用泡，对，就是直接在这什么去煮，不知道我们直接就煮了
0: 啊，
1: 它这个香气等于全都融在里面
0: 啊。今儿让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吃的是莆田菜。那这家店呢，人家一层是散台，然后二层是四个包间，四人间到八人间都有。然后三层呢是一个大的阳光房，最多呢可以容纳50人左右呢。所以比如说公司团建啊，或者一些宴会啊，这楼上都是好选择。那如果您是公共交通出行啊，最近的地铁站是14号线金台路站，大概有500米左右。这一站啊，海东老师，我给您约在牡丹园这边，也是一个嗦粉吃面的好去处，而且是吃湖南粉的。我给您看看啊，就是头两天我来他们家拍的这视频。
1: 呵，这个人，
0: 对，就基本上从中午，我觉得头11点吧，差不多就这样，一直到晚上饭点，那人感觉就没断过。
1: 生意不错，
0: 是
1: 在这个附近，
0: 就在他这个园区里。
1: 啊，
0: 但是我跟您说，咱我看这点，咱得烧快点，一会儿没地儿了，赶紧的，
1: 看看。
0: 就这家
1: 哦，
0: 你看那门口那个湖南特色剁椒店，
3: 已经排上队了，都该已经拐到那边去了。
0: 赶紧先看看吃什么，除了这个粉和面，还有一些你看蒸的那些菜码，
30: 还有炒的，
0: 炒的价格还是比较
3: 实惠的，
0: 就差不多十几二十块钱一碗。你准备点粉还是点面？
30: 我这么着，我点个粉吧，牛肉去了红，
0: 排名第一的。
3: 那我再点个面，您尝尝。点个带菌干怎么样？
30: 带菌干是什么？
3: 您看它墙上了，
0: 全是人家长沙话点面点粉的一些话术。
3: 带菌就是说那面条别煮太熟了，
0: 就是让面条熟了，但是里边还有一点硬心，吃起来倍儿筋的。干就是干拌，
3: 清油就是油少放点，
30: 放点
0: 轻巧，就是分量少点。
30: 你这么一说清楚了，这我跟你说，要是到这来啊，如果要没人给讲，我跟你说点
0: 不会点，
30: 不会点。
0: 所以这弄明白了，
30: 弄明白了，
0: 咱赶紧排队。
27: 长沙湖南的
0: 湖南人，
27: 对对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27: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
0: 这都是你点的？
27: 都是我点的。
0: 你几个人吃啊？
27: 五个人。
0: 哦，你没少点啊，你这个真的。
27: 是
0: 薛里红牛肉，就是这个粉儿是吧？
27: 对，
0: 圆

0: 汤肉丝，这都是他们家必点的是吧？
1: 小炒还有那炸串都是湖南那边小时候就这么吃。经常来，我们十几公里。
0: 哦，奔这儿来吃。
1: 奔这儿来吃。
2: 湖南人。
0: 哦，您也是湖南人。
2: 对，味道还是，虽然我觉得可能有过改良吧。嗯。这味道相对还是比较正宗的。
3: 孩子的头牌叫雪里红牛肉面嘛，我北方人，山东人。
0: 就是它这个面可能稍微硬一点，比较筋道一点，是吧？
3: 它整个汤底是麻辣鲜香，口感很好。
0: 得到一个山东人认同的湖南的面，
3: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4: 这头牌这个雪里红牛肉，
5: 这个
4: 对，可以加点他们家这个小料，
5: 对，
4: 香菜啊，葱花，然后芹菜末，这都特别好。哎，对对对，等会儿这就别加了。
5: 为啥？
4: 你看他们家这个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小料特别多，其实包括辣椒圈、酸豇豆、油渣，都是人家自己做的，特别好吃。你可以加在这个粉里，但是加多了它容易咸。老板建议大家把喜欢吃的弄到小碟里，当个小配菜吃。得嘞，咱尝尝去。
5: 好。我先尝一口汤，
4: 汤怎么样？
5: 可以，
4: 鲜吗？它这个肉给的是真足啊，得有个五六片，
5: 块也大，也够厚，而且炖制时间够长。来尝尝这粉。粉呢是这样，在长沙呢，可能是这个老百姓都喜欢吃这个棉粉，在常德就喜欢吃圆粉，
4: 就都是做的，
5: 都是米做的，
4: 但是那个工艺不太一样。
5: 对，圆粉是挤出来的，
4: 然后这种棉粉我记得好像是一片，然后切的。
5: 对对对。
4: 哎，你别说，就是圆粉我吃了感觉跟我们滑盘一样，这个扁粉它能把那个汤汁味能裹起来。这真是吃出那个长沙叫嗦粉那个感觉，就是连着汤带着汁儿。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吃它这个汤底还有那个菜码，有一点点类似于像芥末，就是有点刺激感，微微辣口，
5: 是是是
4: 那个感觉。这我准备把人老板请来看看，这怎么汤这么鲜，粉这么滑，菜码这么香。唐老师，我把人老板请来了，
5: 店名叫龚二姐。
4: 对，
5: 我说怎么来一个五大三粗的一个男的
4: 爷们儿？
6: 我没姓龚，排行老二，大家叫龚二姐。因为最早呢，他在我们长沙开粉店，所以我现在我就延续了他的产业，开始火腿米粉的，
4: 就还是用妈妈的名字。
6: 对，
4: 所以就是真的，这也算是家传的买卖。听您口音，本身也是长沙人，
6: 我是湖南常德人。
4: 常德，其实常德也好，长沙也好，吃粉都是特别热的。
6: 对对对对，
4: 只不过这个粉刚才说好像是一个吃圆的，一个吃扁的，
6: 对对 对，
4: 口感上有点不一样。
6: 是是是。
4: 那我看您那个小料台上还贴着，说是可以免费去续粉和面。
6: 没错，不限量，只要我就说了，吃好吃饱不浪费就可以了。
4: 尤其是刚才我们吃这粉啊，这是汤鲜，料也足，然后这粉也滑，这最关键的是什么？
6: 最关键的，首先第一是那个汤头，非常重要，
4: 就是这底汤的。
6: 对对对，没错。
4: 您能带我看看？
6: 好，可以啊。这就是我们用的汤。
4: 这是需要每天早上起来现熬这汤吗？
6: 啊，不是，我们头天晚上就得熬，因为早上我八点半就开始营业了。
4: 这要熬多久呢？
6: 我们得最少得八个小时。
4: 那岂不是得留师傅每天晚上在这儿熬汤？
6: 是我们有职业的师傅啊，
4: 专门熬汤的。
6: 对对对对，没办法的是。
4: 这汤里都有什么呀？
6: 有那个猪的猪帮骨、大棒骨，
4: 哇，老鸡、
6: 老鸡黄金老鸡，还有牛骨。咱的汤你看一下，虽然清，但是还不寡淡的，特别香。
4: 对，
6: 我们还得往里头加一样东西啊，我们熬的猪油，自己熬的猪油加的是，让这个汤的香味更足一点，这是也是我从小我妈妈就练干的，就是这样做的。
4: 所以这是家里的面和粉好吃的一个秘诀。
6: 对对对，
4: 我看您这边还有一个一个小的那种高压锅似的，这里边都是做的不同菜码。
6: 焦土啊，
4: 哪个是那个牛肉雪里红
6: 啊？这个
4: 这没有雪里红啊，这个
6: 雪里红这儿在这儿呢。
4: 哦，这俩是要单独分开做吗？
6: 牛肉单独炖，完了雪里红单独炒一下，完了把它放在一个碗里头。
4: 那我再问您一句啊，就刚才我吃那牛肉雪里红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有点类似于芥末那种，就有点冲，有一点点辣。那是
6: 咱们家的雪里红跟您吃的那个，您估计吃的那种腌制好
4: 啊？对，
6: 我们这是新鲜的啊，领先从湖南空运过来，吃的有点带着自然那种冲味，
4: 就你嚼一嚼
6: 就有点芥末的感觉是吧？
4: 对，有一点，就是它不至于说辣，但是呢它那个冲和感觉，要不舌根那个微微有一点辣，其实里面不搁芥末。
6: 哦，没有没有没有，
4: 只是这个新鲜的雪里红带的微微的那一点点味。
6: 牛肉不是肉吗？我们带雪里红的素的，这荤素搭配这样。
4: 带训干上了，这咱们别说啊，咱得先赶紧先拌，因为它这种碱面，如果你要是不赶紧拌，它那个油一拧，然后那面一坨，就没法吃了，
5: 拌不开了。
4: 其实我看了他们家，就是那个菜码也好，或者咱们叫浇头也好，其实有十多种的，然后呢都可以做汤面或者汤粉，也可以做这种干拌的。
5: 干拌、
4: 但是有几种啊，比如说像这个辣椒炒肉，然后鸡杂、长沙杂酱，还有原汤肉丝，这几款老板特意推荐，最好来这种干拌的。
5: 有点像这个
4: 葱油拌面。
5: 好吃，
7: 带训干吧。

0: 然后这个厂区里边其实是可以停车的，停车也比较方便。
1: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2: 这种特别火爆。
3: 那边你要买那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2: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4: 人不认识了，
5: 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6: 是啊。
7: 这个叫外拙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才气很大。
8: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9: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6: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6: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0: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0: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0: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0: 他们啊是一样的，他泡发好后就是他，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0: 哇，没错，
10: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0: 对吧？
6: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的，
6: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0: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10: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6: 15倍，一根顶15根。
10: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0: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0: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0: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10: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别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6: 太难得了！
0: 是啊，
6: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0: 没错，
6: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6: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10: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

0: 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五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1: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3: 是，
1: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50个名额啊，
1: 哎，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1: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1: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1: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胖，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3: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 我想要。
0: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
0: 嗯，
1: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2: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啊，加三袋。
0: 呵，
1: 你一袋啊，我一袋。
0: 哎，
1: 他一袋
0: 是吧？
2: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0: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2: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0: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2: 很优惠了。
0: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0: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
2: 哎，就是，
0: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给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呢，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2: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
0: 嗯，
2: 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0: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2: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0: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

0: 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啊、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1: 对，
0: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
1: 哦、
0: 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得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0: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1: 对，
0: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它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贤。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 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哎、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十全十美十大袋的组合、嗯、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龚总啊，
1: 嗯，
2: 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那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 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
1: 嗯，
2: 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2: 是、
1: 啊、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嗯、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0: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
1: 嗯、
0: 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
2: 嗯、
0: 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
0: 嗯、
1: 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钱，
0: 嗯，
2: 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0: 啊
2: 又做宣传、
0: 对对对，
2: 又介绍大客户，
0: 嗯，
2: 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
0: 嗯，
2: 哎，让龚总啊，
0: 嗯，
2: 再多送2袋，
0: 你看行吗？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
1: 嗯，
0: 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
0: 嗯、
1: 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啊，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
0: 嗯、
1: 您呀、啊、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呐、啊、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梅阳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

0: 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就是海蜇头，我们家不断，一礼拜啊得吃2-3次。
2: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2: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了，
1: 是啊，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嗯，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
0: 嗯，
1: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0: 不是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
2: 嗯，
1: 就这原材料，
2: 嗯，
1: 和这样调料加起来，
0: 嗯，
1: 它就15块钱，
0: 嗯，
1: 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
1: 哎，
2: 赶紧，
0: 7、6、5、4、3、2、1，
2: 得嘞，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
1: 嗯，
0: 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
1: 哎，
0: 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情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
0: 啊，
1: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1: 啊。
3: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 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和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0: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0: 那
3: 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3: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

0: 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0: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0: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0: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0: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万阳这两天出门有没有觉得哈，这一往外走就是热浪扑面的感觉？
1: 是，尤其是中午那会儿，有时候一出去感觉一动一身汗。嗯，所以啊，大伙儿都在说，看了一下预报，本周前几天这气温呢还要再往上冲呢，说最快啊都要奔到35摄氏度左右。
0: 嚯！但是你看啊，这温度一高，大家都爱玩水，都希望和水一起来这个互动起来，觉得这样就会更加的清爽了。那初夏时节，北京有哪些清凉的好去处？今儿呢，咱们的记者也替大伙儿一起去探探路，咱们一起来清凉一下。
2: 突然一下就特热了，
3: 今天有30度了。
4: 对于五月份来说，它北京的温度还是挺高的，
5: 确实是热了一些，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风和日丽，
6: 对，我看咱防晒做的好像也很到位，我说这全副武装了，
5: 太晒了。没错，北方今年首轮的高温天气呢已经登场了，气温呢是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出现了高温天气，30度以上的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广。
7: 从10号，也就是周日开始，北京就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晴晒升温的过程当中，再往后一直持续到14号，都会维持类似的情况，高温都可能超过30摄氏度，同时平均气温也可能稳定的超过22摄氏度，有可能啊，今年的夏季就出现在这几天里边了。
5: 那么您知道吗？北方这首个高温天气过程啊，成因竟然是晒出来的。
8: 高温天气先从新疆开始冒头，然后逐渐的东移，到11号、13号的时候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华北、黄淮这一带。这将是今年以来的首次啊北方的高温天气过程。那这一次天气过程的话，缘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晒出来的。到立夏之后，太阳的直晒很猛烈，在这样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基本上大片晴空区域就会非常有利于地面的这个加热。随着这样一个高空的这样一个大暖脊啊，往东逐渐的这样一个移动的话，它晴晒的区域也就会逐渐的往东扩，所以这个高温的区域就会从西边慢慢的拓展到东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影响。
5: 现在这个温度啊，确实是一天比一天高了。那初夏时节有什么清凉好去处呢？当然是玩水了。皮划艇，
9: 以前一直从天坛经过，不知道这还能划船，划一小会儿，挺好玩的，水上挺凉快的，
10: 比较新奇吧，孩子也比较喜欢，
11: 好玩。
5: 在船上都干嘛了？
11: 摸水，
10: 景色非常漂亮，心情舒畅，整个人都是比较放松的，然后比较心情愉悦的。
12: 我小时候就在这边长大的，就现在这个河道水也干净，河道比较宽。

0: 除了这皮划艇之外，今天呢我们还要多体验几个项目。
1: 1、2、3、4，蹦极魔法，
0: 出发！
2: 咱俩要骑的，
1: 我看着你
2: 身体往下压，
1: 踩一个口号，
2: 对，你就滑一下。
1: 对，虽然比较晒啊，但是我们每滑下去贴近这个水面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是凉爽的。
0: 我们合作第一次，
2: 我们特别默契，特别有激情，
1: 团队合作。
2: 是的，
3: 我是舵手这么一个角色，打节奏，团队嘛。这个船在水上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也能感染所有人，大家就会疲惫啊，但是还会坚持继续把它滑下去。这可能就是龙舟的魅力吧。
4: 原来喜欢这个项目，但是就是不知道北京有这个条件。然后我一看到小红书有分享，我们就在网上联系的。这是三个家庭原来不认识，哎，你现在一边聊完，中午可以一块吃饭，我觉得都是好事。虽然说啊，这个有点太阳啊，需要防晒，但是你本质上你在外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实际上是身体对身体健康有很有好处。你看这整个这边这个天蓝天白云非常非常漂亮，我觉得整体来说，我是希望啊，要有时间的话，经常能过来，不用去远郊，不用去跨省跨市，它其实都能有一个体验，我觉得很好。
5: 1、2、3，4，
1: 像看到现在这个队伍跟我们刚才这种游客体验的船感觉明显不一样了，专业度上来了，我们现在期待一下。
0: 这后边都是您的队员？
6: 对
0: 啊，我看好多这个外国友人呢。
6: 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我们大约2小时的训练就下船。
0: 每周都是这样？
6: 每周都是。
7: 加油！看过了专业团队训练，记者也决定感受一下。
1: 在咱们这个队员的带领下，我要出发了。
8: 是你跟着往前走哦，
1: 这样是吧？
8: 对。
7: 划船的同时，两岸风光也能尽收眼底。
1: 自己训练吗？
9: 是的，比在岸上要良好一些吧。
10: 作为清凉一夏来说啊，要皮划艇，然后还有桨板、龙舟，也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还有赛艇。作为专业队的训练，所以我们选择的在南护城河上面，东边呢就是天坛公园，西边呢就是我们的永定河的南中轴线起点。在这条河道上呢，相对来说呢，它的水深比较适宜，在1米5到1米8，也不太危险。然后同时呢，河道非常直，景色也非常好看，让大家在护城河上体验一下风景，体验一下这个两岸的文化，看水、看天、看桥、看石柱，是一个打卡的地方。
7: 同时要提醒大家，户外活动时也不要忘了关注天气情况。
11: 现阶段的气温虽然说明显升高了，但是依然是一个干热为主。户外需要注意的是防晒和补水，以及不太建议在午后光照比较强的时间段户外活动，因为臭氧的浓度也升上去了。所以说，现阶段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时候就是上午。
7: 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本周前期气温较高，略有燥热，周二到周四仍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气温较高，体感偏热，周二午后至前半夜还有3-4级偏南风，阵风6级左右，而到了周五夜间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周日仍会有阵雨天气。受降雨天气影响，气温也会逐渐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
12: 万良平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单位里边我们会装很多那个监控的摄像头？
13: 那挺常见的呀，我记得那些公共区域，比如说什么过道走廊啊、大门口啊，包括地库啊，都会有那种监控系统啊。
12: 没错，大伙呢对于单位装监控这事儿啊肯定是见怪不怪了。可是呢，这个摄像头啊装在相对封闭的办公室里，而且如果它还是一个伪装者，就是说外表看起来呢有点像烟雾传感器，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摄像头，你说这事儿你要想想会不会觉得有点后背发凉？
13: 对，我真没想过还有这样的操作，就让人觉得有点那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12: 还真是这样。下面这个案子里的赵女士啊，真碰上这事儿了。她呢是在一家装饰公司干了10年，休完产假之后呢，回到公司，哪曾想啊，自己的曾经的办公室里边多了一个伪装的针孔摄像头。哎，一想到这事儿，她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掉眼泪呢。
14: 因为我是哺乳期妇女，是每天要在办公室吸奶的，我就发现有一个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其实我当时挺慌的，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
15: 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非常恶心。
16: 提起此前的遭遇，赵女士依然是忍不住声泪俱下。她就职于一家装饰公司，并且是这家公司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可就在2024年9月，赵女士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时，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至今仍难以接受的事情。
15: 突然发现，我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有两个 形状像烟感报警器的东西，中间的那一个我是原来入室的，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
16: 办公室里忽然多了一个形似烟雾传感器的东西，赵女士查看后发现这居然是一个伪装的针孔摄像头。
15: 所以我当时挺慌的，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睡着了。
16: 发现针孔摄像头后，赵女士当即找到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但是对方的说法让她无法认同。
15: 因为我是哺乳期妇女，我反岗，我产假结束以后我反岗的时候是每天要在办公室吸奶的，我找实际控制人谈过这个事儿，然后呢他说出于公司管理不是一回事儿，那些都是囚机，我说你管理大的方方装其他摄像头，然后你通知我，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我要求看这个所录到的这个影像，到现在他也没有提供。
16: 在多次和公司交涉未果后，赵女士将对方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
5: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并不得留存备份传播。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000元。
16: 对于原告赵女士提出的诉求，被告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在公司内安装摄像头是为了方便管理，不存在侵权行为。
17: 公司自2018年就开始安装有监控设备，后期又陆续补充安装，公司安装有监控设备员工均明知，安装位置在综合管理部办公室靠窗的顶棚，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综合管理部对外经营，对内管理是公共办公室，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密空间。
5: 被告综合管理部仅有3名职工，在这个案涉侵权期间内请产假、日常外出，办公室仅有原告一人使用，该办公室构成原告的私人办公空间。
17: 金源公司在公共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安装监控设备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原告个隐私。
18: 这个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但是这个摄像头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这个合法、明示还有适度的这个原则。
19: 本案中案涉区域系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办公室，原告在该区域有固定工位，且案涉行为发生时原告处于哺乳期，被告安装的并非普通的明示监控，而是伪装成烟感器的隐蔽摄像装备，安装位置位于原告办公桌的侧上方，被告未能证明其就该隐蔽摄像设备事先向原告做出了充分明示，也未能证明采取该种隐蔽安装的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未经同意以隐蔽方式对他人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空间和活动进行拍摄，足以侵扰权利人的私人生活安宁，故本院认为被告行为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
16: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构成隐私权侵权，一审判决其销毁案涉隐秘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的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向原告出具法院认定的书面道歉信，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18: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即便原告不是一个女性，不是一个哺乳期的女性，她是个男员工，然后咱们以这种隐蔽的摄像头的方式来进行监控，也还是会侵犯到原告的隐私权。
15: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把它说出来的，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能够得到这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判决吧，我心里之前的压力也会有一种释放。
13: 其实很多单位去装监控啊，大伙儿也能理解，为了防盗，为了安全嘛。但是镜头一开，千万就得注意了啊，法律的边界可就在那儿了，这个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不能以监控为理由去侵犯员工人家的个人隐私，这可是底线。
1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可以说是互联网的时代，有不少人呢已经养成了一种消费习惯，就是说如果我在

0: 交平台上竟然还活跃着一些所谓的删评人，那记者呢也是想以啊，就是我要删除差评这样的商家的身份去联系了多位删评人，多数人回复啊叫不删成功不收费，有人呢还直接发来了这个差评删除前后的截图对比。
1: 而在价格方面呢，根据平台和差评的具体内容不同，单条的差评删除的费用呢少则是几十块钱，多则是上千元，先删差评然后你再付款。有的删这个差评的人就表示啊，说如果删除的数量比较多，那这个价格咱可以再谈，还能优惠一些。
0: 那说到这儿，其实问题就来了啊，究竟是什么人啊，有这么样大的神通，能靠删差评来赚这钱呢？
1: 哎，你看，我们知道啊，不管说是这个外卖、团购还是电商平台，都明确规定说是不能违规消除消费者给出的这个差评，是不能删的。那商家如果对这个差评有异议怎么办呢？只能通过正规的申诉渠道由平台审核之后来做决定是不是要删除它。但是呢，这些人却敢拍着胸脯承诺说自己能够删差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啊？
0: 那实际上啊，这些删评人钻的就是平台审核的漏洞。我们来说这样一个案件啊，就是前不久呢，武汉警方通报查处了一个为商家有偿删除差评的团伙，这个团伙呢非法获利达到了33万元。结合警方披露的细节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团伙嫌疑人的部分操作手法了。
1: 难道说他们是这种就是所谓的电脑黑客，然后可以非法的潜入平台的系统，然后直接把这数据全都改了，是这样吗？
0: 还真不是，他们不是直接改数据啊，他们走的是所谓的演戏造假这么一个路子。比如说啊，有一家汽车美容店被顾客给差评了，老板非常的着急，那这个团伙呢就主动找上门。他们用两个微信账号啊，一个是假扮汽车美容店的老板，一个是假扮离职员工，伪造出一整套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制造出这员工呢是因为离职然后有报复心，故意给差评，要挟老板索要红包这么一个假象。
1: 这回我是听明白了啊，有了这一份造假的聊天记录，这团伙成员呢就能以汽车美容店的这个名义来向平台提出申诉，声称这个汽车美容店是遭遇到离职员工的恶意报复。如果说平台信以为真，那肯定就会把顾客的差评就删了呀。
0: 没错，还有别的操作手法呢啊，比如说上海警方的通报，今年3月份他们查处的一个团伙涉案金额呢90多万元，半年内啊就为700多个商户去删除了4500多条差评。除了伪造聊天记录啊，这个团伙成员呢还会用多个小号在商家的评论区疯狂的刷同一条差评，比如说什么黑店、大家避雷啊等等。那刷几十条之后呢，就会触发平台的反恶意刷评机制，系统啊会把这些重复的差评呢全部的屏蔽。这样一来，连消费者此前给出那真实的差评也会被误判是那种恶意刷评，被平台啊一块儿给删除了。
1: 哎，你别说，这些人还真的是无孔不入啊！要我说呢，无论是所谓的删评人，还是委托删差评的商家，其实都应该被严厉的追责。
0: 没错，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的。北京一度律师事务所杨晨律师就表示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啊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篡改、隐匿用户评价的方式欺骗、误导消费者。至于这些删评人以盈利为目的提供删评服务，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情节严重的啊会构成非法经营罪。像上海啊、武汉警方打掉的这个删帖的团伙，核心成员都被刑事拘留了，那等待他们的也是法律的制裁。
1: 最关键的是，平台要查缺补漏啊，优化和完善消费者评价的审核机制，不能再让所谓的删评人来钻空子了。
0: 没错，对于掌握着大数据的平台来说，甄别和防范团伙作案的删评人，应该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吧？为消费者的真实评价保驾护航，那平台方面也是责无旁贷的。那在这儿呢，我们还要跟商家多说两句，就是消费者的差评啊，并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是一面镜子，能够真实的反映出问题来，促使商家来提升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甭管线上还是线下啊，诚信经营，这是一条永远不能变的底线。如果说这个商家啊总是弄虚作假去糊弄消费者，那我相信消费者最终一定会给出一个真实的大大的差评，并且把它抛弃。
1: 最近在京港澳高速孝感段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有人呢竟然是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就在高速路上逆行。咱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这个男子宋某呢是骑着电动车违规上高速了，更危险的是他直接在快车道逆着行驶，当时这个车流也是非常的密集。

0: 宋某顶着车流往前冲，这个情况太危险了。
1: 关键时刻，执勤民警呢果断出击，跨越隔离护栏，快速跑上前啊，紧急拦截，第一时间制止了这一个危险的违法行为，安排施救车辆把这电动车也拖下高速了。
0: 宋某说呢，自己是走错方向了。最后呢，民警对宋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他实施非机动车驶入高速路的违法行为，处以50元的罚款。
1: 那在这儿提醒大伙儿啊，高速上车速非常的快，车流也大，非机动车严禁驶入。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啊，务必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规，珍爱生命，安全出行，不要抱侥幸心理。
0: 前些天呢，重庆高速交警接到一个收费站工作人员打来的报警电话，说是有一位老人独自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竟然闯进了高速公路。
1: 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一看啊，立刻就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这老人呢，驾驶着车辆啊，是在高速上一路逆行，对面正常行驶的车啊，纷纷的躲避，现场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0: 事不宜迟，民警就立刻赶往事发地点。好在呢，是被成功拦截之前，这个老人也是。是有惊无险，否则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当天下午，永江高速松盖收费站工作人员突然报警，说一位老大爷骑着电动车上了高速，而监控显示这辆三轮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逆行，对向驶来的车辆纷纷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3: 称有一名老人驾驶一辆老头乐逆行从收费站出口逆行进入高速公路，江津大队民警呢火速调取相应路段的监控进行排查。
2: 通过沿途排查，民警最终在永江高速下行47公里的一处超车道上发现了这辆三轮电动车，当时车上坐着一位老大爷。
3: 巡逻车辆到现场之后，发现老人还坐在车内，车停在逆行停在超车道内。两名交警呢迅速分工，进行现场的一个管控，并在合适的时机将这辆老头乐安全引导至了应急车道。
2: 民警经过询问得知，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罗大爷今年70岁。当天下午，他驾车从永川松盖镇前往朱沱镇，因不熟悉道路，加上对导航使用不熟练，稀里糊涂的就从收费站出口逆行上了高速。考虑到老人已无法安全驾驶电动车下道，民警联系了拖车，将老人及其电动车一起安全护送下了高速。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这个老人的出行安全问题啊，做子女的一定多上点心。
0: 前不久，在深圳西九龙站口岸，有一名男性的旅客呢，引起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只见呢，这个男子是步履蹒跚，腹部臃肿，表情也很不自然。
1: 海关的工作人员呢，依法对男子拦截盘查，果然发现啊，这男子身上暗藏玄机。
4: 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一名男性旅客从无行李通道入境时，步态僵硬，引起了海关官员的警觉。官员立即对其进行拦截检查，发现其腹部有明显异物。
5: 检查他外衣口袋时，感觉他腹部位置有捆绑一圈东西。我们问他这是什么物品的时候，他脸色发白，说不知道。于是我们进一步检查，发现是一大包白色晶体，像味精一样。被保鲜膜缠绕在腰间，
4: 经现场快速检测，确认物品为新型毒品乙托米酯，毛重965.3克，为2023年10月乙托米酯列管以来全国海关查获旅客携带量最大情势。目前已依法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侦办。乙托米酯是一种麻醉类处方药物，非法滥用会引发神经系统抑制、心跳呼吸放缓、依赖性成瘾等严重健康危害，并可能导致昏迷及呼吸暂停。近年来，从人民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看，乙托米酯滥用已经远超海洛因，成为仅次于冰毒排在第二位的毒品。
5: 据当事人称，当天上午他在香港集市的时候，有人把这包物品给他，让他绑在身上带到内地，并承诺会给他一些好处费。他一时迷了心窍，结果被我们抓到，十分后悔。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的。

0: 内容。
1: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快来拨打电话400-600-5770。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北京大兴区彩玉镇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给老旧小区加电梯啊，这是政府这几年着力在推进的民生项目，为的是大家出行更加方便。那家住大兴区玉兴苑小区的庄先生说啊，说他们小区呢早在2021年就开始加装电梯的工作了，但是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电梯还没装完，这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大兴区彩玉镇玉兴苑小区，而找到我们的呢，就是在我身旁的庄先生。说起来啊，庄先生其实今天代表的呢，是在我们身后这个单元全部的12户居民，而他们这个共同的烦恼呢，已经持续近5年的时间了。原因呢，就在于我身后的这一部加装的电梯。那这加装电梯本该是一个让居民们生活幸福感提升的一个民生工程，怎么反而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揪心事儿了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庄先生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起悬而未决的加装电梯难题。
2: 我是2021年买的这栋，就买的这套房，然后当时应该是刚买了之后就说要建这个电梯，2021年3月份买的，然后6月份就说要加装电梯，然后但是这一拖就拖到现在，然后就是没有后续了。
3: 这是咱们那个电梯，
4: 对，
3: 然后。就是没有控制面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也不亮。
4: 对，现在没有通电。
1: 目前咱们能看到电梯井道的这个钢架结构呢是已经搭建完成了，同时呢这个玻璃幕墙以及内部的箱体是已经安装完成了，不过仍然有大部分的这个外立面以及防护结构是没有施工的。在电梯井的这个位置，电梯箱门和地面之间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缝隙，并且通过这个缝隙我们能看到里面堆积了很多的这个垃圾啊、树叶等等，也能够证明这个时间的长度。
2: 咱现在看到的是2025年6月底7月初就已经是这样子。
1: 哦，那就等于又是近快一年的时间。
2: 对，快一年啥也没动。当时2021年整个小区反正都在推这个事情，牵头当时应该是居委会还是物业，然后跟这个居民代表们去做了一个宣传吧。
1: 这个施工单位是怎么选出来的？是咱们居民选的还是当时？
5: 不是居民选的，
2: 当时就是居委会带着这个施工单位一起给我们做这个电梯加装的这个宣传。
1: 就当时来
2: 指定供应商吧，相当于是。
4: 宣传的肯定也都很好嘛，拿出来的也都是那些就是成功案例。
2: 当时要求所有的都签字同意，然后我们这个单元应该楼上有几户是老人家，所以当时大家加装的这个意愿也比较高。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整个小区里面最早就是达成一致，然后决定要加装这个电梯的单元吧。
6: 多年来，居民们对于电梯的需求早已十分迫切。因此一听说能加装电梯，大家就满怀期待的第一时间达成了共识，随后签字同意等后续流程也迅速完成。
2: 差不多9月多大家签完字，然后11月贴了告示说开始就做这个基础的勘探嘛，因为他要看底下的这个管线什么的东西。
7: 签的合同完工时间约定了6到8个月之内能完工。
1: 乙方施工周期为取得这个电梯增设项目确认书之日起的6到8个月。
7: 对。
6: 在居民们看来，2021年11月工程正式开始，按照合同约定，最晚在2022年8月前后，大家就能如愿以偿地乘上期待已久的电梯了。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居民们是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电梯的踪影，
2: 一直拖。其实拖了挺久的，
6: 不仅工程进度被一拖再拖，甚至就连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成果还不得不被推翻重新来过。
2: 2022年开春又重新拆掉然后回填。
1: 咱们这个还经历过回填。
2: 是的是的，建了基坑，然后往上盖了个基础之后，发现就是煤气管线还有供暖管线跟这个最终的这个基础施工估计还有一些冲突。23年的冬天开始改管线，然后到24年9月份还在改管线，然后10月份搭的现在的这个基坑。
1: 那就等于两个基坑之间差不多就已经间隔了2年的时间，直到24年12月26号，
2: 对，
1: 这个钢架 搭出来了。
2: 对，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6: 尽管眼下早已过了最初约定的完工日期，但多年来翘首以盼，如今居民们总算是看到电梯稳稳立起了，大伙心里那曾被搁置的希望又再次被燃起。
2: 24年当时大家都还比较有信心吧，然后包括工程队的负责人说都获批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阻碍了，管线也改好了，那我把这个工程完工就是2个月的事情，结果这2个月就变了2年。
1: 咱们能看到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门口的这个位置，地面仍然是这种没有做硬化的原始水泥地，甚至呢周边还散落着像类似于砖块以及板材等等的建筑垃圾。电梯连廊的这个位置也能够看到，连廊的墙体同样仅仅只是粗糙的这个水泥抹灰，甚至呢在很多地方还能够看到这种裸露的红砖块，没有做任何的外墙装饰。
2: 做成这样了之后不是要做这个外立面了吗？大家就这个外立面做成什么样子就让他说拿出来几个方案让大家选。然后但是他也不拿方案给大家选，这一拖就从去年的7-8月份拖到现在，然后就说他们要终止施工。
0: 您看啊，这要说起来呢，咱们节目对于加装电梯相关的情况也是进行过很多次报道了，既有成功的优秀案例，也有暂时遇到问题的项目。但是像庄先生他们这种啊，一个电梯加装工程搞了5年还没完工的，确实是太少见了。真的很想问一句啊，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大难工程啊，居然要这么久的时间？尤其是居民们翘首以盼5年，最终等来的却是一句要停工的通知，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原因呢？
1: 施工方现在就是以这个没有受齐工程款为由就停工了。
2: 这单元一共是几户？
1: 这单元应该是6层，然后每层2户，12户。对，费用的话应该是不同楼层费用不太一样。
2: 价款也是一个递增收费的，第一层是不收费的，然后2层是。
3: 它是改造费用是一次性交的，然后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每年还要收使用费。
2: 改造的话等于2层交1万，
3: 啊
2: 14000、18000、2万、2万6，等于所有的改造款就是这个数分别乘以2，是吧？差不多加一块应该是。
3: 18万吧，
2: 18万左右。
4: 按照目前施工方所说，此次电梯工程停工是因为有居民拖欠工程款。然而，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究竟又是哪几位居民欠款？施工方始终没有明确交代过。为了核实情况，我们也在现场尝试逐户和邻居们沟通。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只见到了2层的一位住户。
5: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单元的这个加装电梯，您们当时是也参与了吗？
6: 参与了，签字了。
5: 那费用呢？费用也交了吗？
6: 啊，忘了当时是多少钱了。
5: 哦，那您知道咱们单元有哪个住户没有交这个钱吗？就是加装电梯的钱吗？
6: 我不知道。
4: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居民们也是碍于邻里情面，始终没有互相去证实过。于是，电梯工程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没了下文。可这时间拖得越久，大伙儿的一些担忧也随之而来。
7: 首先从建筑结构上来讲，是这个钢结构放了1年多了，然后也没有做相应的防水。
8: 这些钢板，这都已经开始锈了。
9: 对对，咱们对它讲未来的这个安全性也会有一个问号了。
7: 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个联通其实是没有做任何这个防护的。
2: 咱们这个加装电梯为什么每家每户窗外有一个单元门，然后多出来一个这个像连廊一样的架子？这都是他后续加的是吗？
1: 对，这是原始的楼梯，然后从这道墙往外所有的这些都是后来加出来的。我们的这栋楼它当时给的方案就是说不破坏旧的楼梯，然后我在旧的楼梯外面加出来一些面积，最后是会跟户内的这个面积打通的。楼上就直接从这堵墙上开门，从这个电梯的这个平台直接入户。
10: 那意味着可能以后咱们每家每户相当于有2个防盗门，就是一个是楼梯上门，这一户，
7: 2020
10: 这一户是一个防盗门，
7: 对，
10: 然后一个是平行的，在这块的是一个防盗门。
7: 门是没有锁的，推开了之后是可以走到平台上的，平台是没有栏杆的。说不该说的就是哪家小孩稍微调皮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钻过去。我都上去过。
10: 您是从这儿进的？
7: 对，我直接从这儿上去，很容易上去。哎，
10: 我应该也还行吧。
7: 小心脚下啊，那边。哎呦，
2: 像您说的是这个门是吗？
3: 有点东打的进去。
2: 就通过这个门直接过去了，
9: 而且其实你能看出它目前这种半停工的状态，在这个四周也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戒啊，或者说是安全的围栏。
3: 别不说，你是先把这门锁上，
7: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4: 而除此之外，这个连廊上也是几乎被杂物堆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9: 这上面它堆的东西也太多了吧。能看看它这堆的基本上就是石块、渣土、泥土，然后钢结构、脚手架，还有那种什么工程的那种运输车、小推车。
4: 这座烂尾的电梯结构就这么突兀地立在那里，原本应该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设施，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麻烦。
6: 我们怎么说呢？要不就赶紧拆了，要不就赶紧完了。因为我说实话，我这屋里还要装修呢，这搁这么长时间还没装不了。所以那外边那个厨房那块儿，他不是探出去了吗？我还想赶紧装修把地面刨了呢，现在这块也装不了啊。
10: 因为咱们不确定他给咱研出来的那块还能不能用。
6: 对呀、那他要拆了我怎么办啊？现在也不知道他这到底现在能不能是最后是什么样了。
7: 就我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二楼的同事说到，我买了这个房之后，就是他就要收装了，所以我这半边我也没有装修。
9: 我能看出来咱家电梯的那个窗户，
7: 就是您看我这是我新换的窗户，然后这个窗户是老业主留下来的，就这个窗户很烂了，我就等着他弄完了之后我统一做一下这个调整。对，然后这一等就等了5年。
9: 所以其实对于您来说也是希望他要么就赶快弄好，
8: 对，你要么就赶快弄好，要么就给个明确话说你将来要推倒，那我也就不折腾了。
0: 其实庄先生家住在一层，他本身是用不上电梯的，但是一部电梯装了5年没装完，确实也很影响生活。他说自己的期待啊，跟本单元大多数的居民都一样，就是这电梯呢，要么一鼓作气把工程妥善完工了，要么呢干脆把这个钢结构啊给拆走，现场回填恢复原状，别去影响大伙儿的正常生活。那话说回来啊，这电梯为什么会5年都装不完？庄先生听说啊，说是工程款不足的问题，那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出现问题的可不止这一处。
9: 现在整个小区里只有你们一个单元加装了这个电梯吗？
8: 嗯，加装过就是动过这个工的，
9: 嗯，
8: 有3个单元，
9: 包括你们的，
8: 包括我们单元，然后有一个人家已经就是投入使用，基本上就完工了，
9: 嗯，
8: 然后有一个是挖了几坑，然后中间反正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吧，就是也有一些纠纷，然后最后就回填了。
9: 哦，就有回填，有完工，然后有咱们这个办公层。
8: 对，
9: 您带我们挨个看一下吧，就这两个电梯。
8: 回填的是在那边，就是这个单元。你看这底下明显的就是重新铺的。
9: 啊，从这儿开始差不多。
8: 对，是原来重新挖的电梯，挖的那个基坑，然后挖完了之后重新填掉了。
11: 我们这个就不弄了。
9: 不弄的原因是啥呢？
11: 啊，他们找那个施工的根本就不成。都是野鸡施工的，他们啊，什么程序都不走，实际上按照开工之前正规的那什么啊，你得有安全评估，
8: 嗯，
11: 没有，
8: 嗯，
11: 然后你得有这个方案公示，
8: 对，
11: 没有，然后你就动工。
9: 您这是哪年开始施工的？
11: 2022年11月，然后2023年呢4月，
8: 开始
11: 了
8: 啊，对，
11: 又复工了，
9: 嗯，
11: 啊，
8: 那差不多，对，
11: 对吧？然后5月他就发现他们这施工根本就不成，打洋灰吧，打混凝土，它的量不够，它你知道往里搁什么？弄了好几块砖头往里冲量，然后那个旁边的灰往里掺，你看我给你整那一个。
9: 您当时还拍照记录了是吗？
11: 对，看这就是我录的，这个已经打洋灰，由于量不够，往里掺土、掺沙子，那边全是有掺的土的沙子，那边都是废料。
9: 啊，等于它铲过来的现在是土和废料。
11: 对对，混凝土的量不够，他们还不承认呢。我给区县委叫来了，镇长也来了，镇长来了说这不成，这个你这都冒烟，你这根本就使不住，完全那个违反，这得拆了重弄。
4: 对于该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尝试向施工单位求证，但截至发稿时也未能与实际负责人取得联系。而属地镇政府表示，曾有区级质检部门就该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问题。不过此事还是让居民们对施工单位的信任度打了折扣。
11: 后来那个我们这楼里就都知道了，我们重新做民调，我们这12户，
8: 嗯，
12: 就不同意，
11: 10户不同意，
8: 嗯
9: 嗯，
11: 然后就停了，
9: 也是
11: 7月份就开始填，是雨季嘛，
8: 对，
11: 雨季就是先填了，保证这到时候把这楼有危险。
4: 和这个单元的加装电梯结局截然相反的，则是小区里的第3部加装电梯。
9: 他们这个设计跟你们也是一样，就包括那个连廊，那正好咱们能看一下，就是如果咱们的那个完工之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8: 3层应该是弄完了的，3层它就已经跟户内连起来了，
9: 外沿的这块和原始的那个楼体结构已经完全的封好了。
8: 是的。
9: 然后2楼的这个是还有一点点间距，它应该是正在施工呢，
8: 里面应该是新装的窗户，它还没有处理好。
9: 那其实这么看下来的话，如果说完全弄好的话，它无论从美观性还是实用性来讲都是让咱们很满意的，
8: 是的，包括原来的他们这个裸的钢架都是钢结构，他要重新做这个包板嘛，他会拿这个封起来。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是什么功能，它是相当于到6楼。
9: 啊，连廊的位置等于从这儿出来就是原始的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
8: 对，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没有拦住，包括这个吊顶一拦，然后窗户一封的话，就存在就是少雨，然后腐蚀钢结构的问题。
4: 自然，这部电梯无论是施工时长还是工程结果，都让该单元的居民们十分满意。
9: 咱们这电梯什么时候加装的？
13: 它应当是23年签的合同吧，年前就开通了。
9: 遇到停工的问题了吗？
13: 开始那段地下也比较多，有管道之类的，热力、燃气、 所以他们就说可能人家沟通什么，他干活他干活的，有那么几个月
14: 啊，就前期可能准备工作也挺多
13: 啊，对对对对，是各方面沟通啥的，后来的就是。

0: 2025年年底吧，干的比较快。
1: 外面在都是台湾反正用的。
2: 哦，窗户什么的包住卖立面。
1: 嗯，对对对，地砖的铺的就是连的那个弄的，他那安装的他都给你弄了。这应该是这样，你自己看看那个，这应该还是比较结实吧？
2: 还挺硬实的感觉。
1: 啊，对，特别厚实，比一般的房子做的厚实是吧？
2: 嗯，对对。
1: 比原来的房子，我比较一下厚实。
3: 他们好像开工，
4: 对，应该是在我们后面。
5: 啊，比您们晚，还
4: 对，比我们晚了，还比我们早完工，对、嗯、对。
5: 但是施工单位呢，都是
4: 施工单位应该不是一家。
5: 那你们交钱了吗？
1: 交钱，交，反正每一层都不一样的，好像。
5: 嗯，您家是四层。
1: 四层大概是6万多块钱。
5: 6万多块钱。
1: 对。
5: 啊、嗯，那后续呢？
1: 每一层没有了。
5: 后续就是保养什么的都不用交钱了。
1: 啊、对，现在之后是没有了，五层还要多一点吧。
0: 我五层，73000多。
5: 那么，这同一个小区，同样的工程，为何在工程价格上差别这么大，又为何结果大不相同呢？难道是不同的加梯公司吗？为了给自家门口这烂尾多年的电梯找个最终的结果，居民们也是几番沟通，
6: 也打过建筑公司的电话，然后也打过
4: 采玉镇的项目办。采玉镇的项目办呢，说他们也只能是说去沟通协调，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执法权，也没有管辖权。
5: 嗯、
4: 他们也承认，就是说跟这个公司这个沟通的很不顺利，然后进展他们也不满意。哦，
7: 我们来梳理一下记者在小区里走访了解到的情况。玉兴苑小区呢，近几年啊，一共是加装了3部电梯。庄先生所在的单元的这部电梯呢，目前是一种烂尾的状态。还有一个单元的加梯的项目啊，是叫停了。那现在地面呢，已经完全回填。再有一个单元的电梯呢，已经开始运行了。同样是这个小区啊，去加装电梯，为什么现状会大不相同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了两个细节。第一啊，就是这3部电梯收费标准不一样，装好的这部电梯居民是一次性缴费，价格呢相对较高。比如说我们采访到的5层的用户啊，交了7万多块钱，而庄先生所在的这个单元呢，是先交了一笔改造费，价格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最贵的6层啊是每户呢26000元，但是后续使用还有每年500到2000元不等的使用费。此外，这3部电梯的施工方可能是不同的公司，有居民呢对其中一家公司的资质、施工规范等方面啊提出了质疑，而庄先生表示，不管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公司是哪家的，也不应该任由一部电梯烂尾在小区里吧。为了求证居民们提出的质疑，了解公司的资质和施工范畴，那我们呢也是帮助庄先生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记者呢开始多方走访。
5: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带着庄先生等居民们的这个维权诉求，打算跟各个部门逐一沟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就近来到这个小区的社区玉兴苑社区服务站，了解一下情况。
8: 一楼是居委会，
5: 那咱得去居委会。
8: 对，
5: 想关于咱们这个14号楼3单元加装电梯的事儿，和咱们居委会先了解一下情况。
9: 14号楼那边是吗？
5: 嗯，对对对，
9: 咱们那个14号是那个项目办主抓的。
5: 嗯嗯，
9: 我们是辅助。具体的可能您问，要不问我们书记。
5: 行，
9: 我们主要负责是10号楼那边。
5: 行，那我们
9: 10号楼那边不是已经用了吗？
5: 啊，对对对，10号楼那我看挺好的。
9: 书记不在。
5: 书记不在是吗？
9: 要不您去政府问问项目办。
5: 这是镇政府项目办是吗？
9: 镇政府项目办，哪家公司，什么施工的什么进度，用什么材料，都是项目办，他们负责，他们对接。
5: 咱们
9: 两个电梯，一个是项目办，一个是社区办，是两个科室
5: 负责的。10号楼那个是咱们负责的。
9: 10号楼是社区办跟我们。
8: 10号楼的这个电梯是哪一家公司负责安装的吗？
9: 对，让你查一下。
5: 好，这是2023年10月份是吧？
9: 对，他们负责10号楼的装加装电梯，不是同一家公司。
5: 也方便
8: 问一下，就是物业有定期的巡检吗？
9: 应该有。
8: 有照片记录吗？
9: 你得问一下物业。
8: 啊，那方便。
9: 这是他们的物业的，这是他们物业的工作职责。咱物业是2楼。
10: 您不行，等我们书记回来，他开会去了，那一会儿就回来，从那工作。
8: 大概几点？
10: 估计半个多小时。
5: 那咱们这样，咱们政府工您先去物业查看您想看的那个巡查资料，然后我们再下来。
8: 你好，
11: 了解什么情况？
8: 我刚才在那个咱们居委会嘛，然后居委会说咱们物业也有一些这个巡查记录啊，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咱们
11: 那巡查记录的话，就是没在我这儿，因为我不是管巡查记录那一块儿的。
8: 那方便问一下找谁吗？
11: 哦，我给你问问吧。
8: 嗯，
12: 喂，刘师傅，咱们这个14号楼
11: 装电梯是吧？装电梯那个咱们有那个巡查记录吗？安全那个？
3: 那没有，跟咱们也没串啊。
11: 居委会说咱们这儿有日常的那个什么？
3: 咱们也没装电梯，跟咱们人都没办了吗？
8: 行，没关系，我就确认一下，就是物业如果没有巡查的，
11: 因为这个哈、不是推，因为当时这个开始说装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不敢参与，因为要收那个业主的钱，就牵扯到费用，所以这个物业后期我们没有权利去参与，也没有权利去管。14号楼那又给停工了，
2: 对，
11: 就他那闹了好几回了，就那个到现在也折腾好几年了，我们物业也挺无奈的，只能说是。安慰一下业主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跟我们关系没有直接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好去管。
7: 在社区和物业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已经完工的电梯和烂尾的电梯呢，确实不是同一家公司施工的。不仅如此，政府负责牵头两个项目的部门也不一样。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电梯的不同状况呢？烂尾的电梯后续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呢？采玉镇政府也安排了玉兴苑社区书记和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听。
12: 因为咱们那电梯是咱们那个镇里边就是项目办，然后这个就是安装的，然后等稍等一会儿，等他过来，然后跟咱们
2: 一起
12: 说。
2: 行，那您跟项目办联系了是吧？
12: 联系了，
2: 那太好了。
12: 然后等一块儿都过来，然后咱们再一起说。
2: 行，
12: 我是咱们居委会的，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项目办。
2: 我先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吧。这几班停工，到底每次停工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3: 原因我们那个跟施工单位了解。他们给我们回复是，一是那个咱们，居民后来又反悔了，有居民要阻挠，就是不能去干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居民就是没把钱交齐。
2: 他说这些原因，你们核实过吗？
13: 核实过。
2: 是真的吗？
13: 是，确实是。现在是5、6层交了，但是4、3、2。都没交。
2: 那如果是一开始没有收齐全款的话，咱们怎么可能开始施工了？
13: 那时候不为了加快就快点嘛，想着协调施工单位先干起来，就不正合适嘛，省得耽误工期。
2: 我突然想到一点，刚好像和事实不太相符的一点。您说的是现在只有4户交了钱，对吧？
12: 对。
2: 可是今天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是，2楼的居民说他们也交钱了。
14: 当时我们统计的时候只有4户，就是咱们要装电梯的时候统计的。因为后期又有人交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是交给施工方，
13: 施工方
14: 没交给我
13: 们说。
2: 那你们没有去跟每家每户的居民核实吗？就听信了施工方的一面之词？
5: 施工方提出的停工理由也引起了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也表示会立即核实情况。不过对此，庄先生也表示，如果开工前没有收齐工程款，那么现在想要收齐就更难了。
8: 首先我告诉你，就是那些没有交钱的业主肯定不会再交了，大家都不傻，就是作为业主来说，没有人再会相信他啊，除非他把这个东西完工了，自己垫钱也好，全部弄好了，咱再说该怎么结账的事儿。
2: 居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悔？他说不，我就不同意交钱了。
13: 他们也没说拒绝，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要干就干，就不干就拆了，就给
2: 东西
13: 了。
2: 我的意思是，居民们他们的反悔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咱们迟迟没有完工，以及前期的多次停工导致的？从2022年到2024年吧，应该咱们连架子都没有立起来过。那这个和咱们当初与业主签的这个合同上的时间也是不相符的呀。
8: 就是谁在推动这个事情？我是甲方，
12: 对，
8: 相当于雇了个乙方来给我干活，然后还有我们政府项目办的人。去盯着这个事情，但好像现在就是除了我甲方着急之外，我们的乙方和我们的监督方都不着急的样子。
13: 那没有，
12: 对，真没有。
14: 其实从接到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在就是一直在亲自的在推这个事，但也是很头疼。多次和这个施工方也在沟通这事儿，现在已经他主体已经立起来了，就差最后装修运行了，现在就差最后这一步了。我们也是一直在协调这个施工方，在加快推进这个。一个是项目负责人，还一个他们那个经理，我多次找过他们，但是施工方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的电话了。
2: 等于您们和他们也失联了，半失联吧，
14: 半失联了。我一直在约他来现场说这个事儿。
2: 现在其实就三个问题嘛，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点是在复工之前，居民们有一部分

0: 担心，是因为这个钢架结构它延出来的，比如说二三四楼每家窗户外头的那一块平台，它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那那个平台就可能会造成一部分的安全隐患。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咱们在复工前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由谁来做，无论是咱们社区也好还是咱们项目办也好，先安装一些简易的围挡，咱们至少把每家每户门口那个门给它锁上，
1: 可以，
0: 这个可以保证，对吧？第二点问题，咱们这个复工前期的这个质检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所有的钢架结构是裸露在外面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锈迹。那这个锈迹，即便后续复工了，居民们他们也是有这个担忧的，就在复工前是否也需要在这个安全评估上做一点工作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建委的监督这块儿，最权威，应该质量监督站应该是管这块的。我们也加快跟这个住建这块沟通一下，复工之前也让他来再核一下，没的。
0: 那第三点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反复探讨的，什么时候

0: 结论就是他们愿意继续推进，然后尽快的履行职责，督促这个施工方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烂尾的电梯
1: 控制好。
2: 所以乔主任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哈，总结给大家，那就是如果牙齿一个一个接二连三出问题，其实啊是牙周病在作祟。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第二个，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第三个，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这第一条说的是不是就是牙周病的一个表现？
1: 对，牙龈出血主要分三大块，一个是刷牙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叫咬东西出血，比如我们今天啃了一个苹果，然后苹果上带血，或者我今天到后期严重的，有的人甚至咬个馒头，馒头相对比较软，但是馒头上也会有血，这叫咬物出血。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呆着不动，牙龈就出血了，那就属于自发的出血。一个最经典的症状，就我好多老患者呢，就是跟我描述，就是早晨起来枕巾上有血，因为他牙龈在流血嘛，所以他有时候晚上睡觉，然后有的像男同志胖一点哈，打呼噜哈，有时候张着嘴，然后口水流下来，有时候在枕巾上就会很粉红色的这种，所以这个到这个阶段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牙龈出血了。
2: 哎，那我想问问现场的三位啊，大家有没有过口腔出血的情况？
3: 有过，刷完以后就是滴答，就是混着那个牙膏就出来了，
1: 泡沫就里面就有血，
3: 泡沫对对对，
1: 血丝啊，血块啊，
3: 那个时候就吃点什么。什么去火药啊什么的，
2: 那您就是以为上火了，
3: 就是以为是上火，
1: 对，
3: 而且那个时候又伴随着什么大便不太通畅啊什么的，就吃一点去火药好像就好点，但是有一个什么嘴里有味儿，
1: 对，
3: 嘴里有味儿的时候，反正也是觉得是上火的症状，跟您说一样，但是我没觉着好像是牙槽骨在求救。
1: 对，
3: 这个就是牙周病，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肌肉，就这红的这部分，没觉着是牙槽骨怎么样。今天还真是，怎么这个牙周病跟底下的骨头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大家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自测啊，评判一下自己现在口腔，尤其是我们提到这牙槽骨是不是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刚才这提到的是有关于出血的啊，口腔当中出血有三种情况，刚才主任提到了一个呢是刷牙的时候，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咬硬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苹果
1: 啊，
2: 第三个就是它不自主的它可能就流出来血迹了。
1: 对，
2: 那李红姐有过出血的情况吗？
4: 有，真是您说的太对了，吃苹果，我一吃苹果，哎呀，我咬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次
1: 血牙印
4: 儿啊，
1: 对，
4: 我还挺害怕的。后来呢我就是那个等着我第二天就去医院看牙，人家就说我是有牙周炎。
1: 对，
5: 你像我今天早上用牙线，用牙线，然后就勒着牙缝的时候，一出来一看，哎，我说我这个牙线是红的，别的地那个牙线没事儿，勒完了以后那牙线没变色，
1: 正常的，对
5: 啊，我给洗了洗，我又重新勒这边一看就没事，就这边的有两个，下边有红的，我这算吗？
1: 算。
5: 不，这也算啊？
1: 对，因为牙线是我们牙齿的一个辅助清洁工具，就是我们一般刷牙的时候可以把牙齿的正面啊，包括这个咬合面刷得干净，但是牙跟牙之间这个位置有时候经常刷不到，所以您用牙线这个习惯真的非常好。其实很多人不用牙线，
5: 也用。
1: 对，然后用牙线的时候，我们其实主要动作啊，有的人是使用不当，比如说我用的是嘎嘣，有的患者是这样的，牙跟牙线嘣下去之后这样来回拉，这不对啊。正常的情况是从牙跟牙之间下去之后刮两边的牙齿。您刚才描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您说您做这一侧的时候，因为您的动作应该是一致的，这一侧并没有问题，对吧？ 但是这次下去，哎，就两个牙上就有出血，说明这两个地方的牙龈乳头，至少说明两个牙龈乳头是有异常的。那你食物欠塞就更越来越厉害，所以好多患者就是越来越塞啊，越塞越塞。
3: 对，塞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对，越来越
3: 大块儿，
2: 那吃的都没那塞的多。这有点夸张了。
1: 我很多患者就是从年轻人。

0: 到老人都有，他的描述里边就是，就像感觉我们说自己变老了的一个几个体验啊。第一个体验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塞牙了，然后突然自己照镜发现自己出牙缝了，啊，突然发现自己这个牙齿变长了，这是第一个表现。当然后面的表现就比如说唾液功能下降，口腔变干了，啊，那就表现的这种其实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就会比较大这种体验啊。所以大家把这个牙周健康关注起来，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非常高的。
1: 在这儿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表现，那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您的牙槽骨需要您高度关注，需要甚至于说开始治疗了。那具体的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在微信当中呢找到扫一扫功能键哈，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看到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了自己的问题啊，说老师早上起来嘴里有这个血液啊，吐几口就没有了，这有可能也是牙龈出血的一个表现，是吧？
0: 对。
1: 刚才还有啊，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学员提到的，除了刷牙出血和牙龈易渗血之外啊，口腔的异味啊，牙齿的嵌塞啊，还有第五个就比较明显了，牙齿松动咬合无力。
0: 对，
1: 大家现在口内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我有，我就是咬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牙就是软软的，
0: 对，
2: 就有点酸下牙。
0: 咬东西咬不碎还是？
2: 就是不能咬那个就是筋斗的东西。
0: 筋斗的东西。
2: 对，就觉得这牙可费劲了。
0: 吃冷热敏感吗？
2: 冷热也敏感。
0: 冷热也敏感。嗯，
2: 尤其冷，特别敏感。
0: 您这种情况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牙周炎，我们的牙周组织里面不光是牙龈，底下的牙槽骨、牙根周围有一层很坚强的牙骨质，还有牙龈，这些都统一的属于牙周组织啊，所以牙周组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然我们更关心牙槽骨，因为骨头一旦吸收了，牙齿要松要掉，包括您提到咬合无力啊这种情况，因为牙齿周围的骨头少了，一咬晃，好多患者呢咬东西疼，它其实并不是疼，而是咬的时候牙齿松嘛，它一咬就发生了错位感，它这种错位感呢就觉得很不舒服
2: 啊。对，
0: 比如好多患者是我咬第一下的时候还行，但我一使劲儿就不行了，哎，这就是典型行的，你咬第一下可以，一使劲它是不是松啊？它一晃它就觉得很不舒服。哎，咬一会儿它就觉得适应了，它就觉得好。
2: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典型的这种牙周炎松动引发的症状。还有的患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磨损。啊，有的人会睡觉的时候，比如半夜睡觉的时候有那种夜里磨牙，或者是他的老伴儿告诉你晚上睡觉这个嘎吱嘎吱的嘴里的声音，就提示你可能有这种磨牙现象。那这种会引起牙齿表面的整体性的磨损，磨损了之后呢，那个牙里面是有神经的。我们这个牙齿磨得很平的时候，那个离神经就比较近，也会出现像您说的冷热敏感，但是它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比如我吃冷热啊，酸甜刺激的时候我很敏感，或者我咬第一下疼，或者某一个点特别疼，但是我咬一会儿又没事儿了，所以这个表现又跟牙周炎又是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自测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
1: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突然特别感慨，就是您刚才不是提到吗？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老了？很多朋友们也会提到说，我站的时候，往起站的时候得扶一下，这个时候觉得老了。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这个看着大骨头，看着特别豪横的肉，我不知道该如何下嘴的时候，我也觉得很老了。就是他可能还没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咬不烂了，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他牙齿好像感觉没有劲儿了。那这个您说这算是牙周病的中期，还是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0: 这其实有点偏后期了。
1: 这都偏后期了。
0: 对，因为这个炎症像水土流失一样，从这个脖子地上往下慢慢的往下流失。最早就是炎症出血这种，
1: 刷牙出血什么的，就是算这个阶段。
0: 对，到第二个阶段，比如你出现食物嵌塞的，比如牙龈再往下退了，牙龈已经回不来了。那你像下牙出血，就叫我们经过治疗之后，炎症一消，那不出血了，那它一切恢复正常了，对不对？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虽然我们治疗炎症消，但是它还是塞，那说明你这个组织已经在损失了当你损失到足够的程度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晃动了，对吧？还有一些患者就说，哎，我以前牙齿特别齐怎么上了岁数牙齿变得拥挤了还有的患者更严重一点，就是嘴凸了，就原来是个直面型，这个还挺好看的，对吧？但后来我牙开始往外跑出缝了。其实好多人牙出缝，他以为是牙少了一块，不是，是牙齿是这样咬，对吧？我们是这样咬着的，但是随着牙齿往前跑， 往前跑散开了，不够坚固了，那我再咀嚼的时候这种力量是不是就扛不住了。我们一天从醒了开始吃，我们是不是包括我们上下牙说话的时候，上下有时候经常打在一起，但是每天那种损耗它是不是慢慢就开了，那往前一跑那出缝了，同时嘴也变凸了。
3: 刚才一说我一想，我这下牙现在有点叠着了。
0: 对，
3: 那这算移位吗？
0: 算初步的移位啊。
3: 以前是齐的，
0: 以前是齐的，你现在就是你年轻时照片你看过，它是整齐的，是吧？
3: 对
0: 对，
3: 年轻时候也照过镜子，也看见了。这些年那镜子都成毛玻璃了，那天我一照，我一看，呀，这牙怎么落着长了？
0: 是，这往前跑了牙齿。
2: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并嘴的时候，这个牙不像过去的时候能这样对上，现在是上牙是这样的，
0: 往外跑，
2: 都这样吧。
4: 都这样吧，
2: 是不是，我以前的时候，我感觉过，因为我练过那个，就那个牙那
0: 个，
2: 对，
4: 先抠上了。
2: 现在觉得好像是费劲了，有点。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
5: 您是否经常塞牙、刷牙出血、牙龈肿痛，出现这些症状，多半不是简单上火，很可能已经患上牙周病。这些不适其实是牙槽骨在紧急报警，牙周炎症会悄悄侵蚀牙槽骨，就像树根失去土壤，牙齿慢慢失去支撑，最终松动脱落。现在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当中，提前获取牙周病解决方案。
0: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5: 前沿激光技术精准修复受损牙周，重拾强劲咀嚼功能。
0: 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不痛，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的皱纹又撑起来了。
5: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那刚才您讲了哈，不同的这个阶段它可能出现不一样的这个症状，当然更严重的情况下那就是牙齿接二连三的脱落了。
0: 对啊，
1: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悔之晚也，所以呢我们得早点干预。那您说是从早期开始我们就得干预了，
0: 干预了
1: 就得治疗了，
0: 就得治疗。
1: 那治疗的办法是什么呀？
0: 那么我们这里很用心的做了一个这个模型，这是一颗牙齿，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牙齿，这个外面红色的是我们的牙龈，然后我们的牙结石这些细菌要顺着牙齿往里长。
1: 那黄色的这个就是
0: 结石啊，就是钙化了的。那么它就给这细菌形成个保护，那里面呢藏污纳垢。
1: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头其实有好多呢。
0: 有，看看。
1: 这样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对，就我得兜着点。哇，
1: 这怎么这么多呢？
0: 很多。
1: 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会不断的往深处生长。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一层结石一层细菌，一层结石一层细菌，形成一个微环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啊，一层一层板层状的结构，而且它会往深往下发展。那骨头呢，牙龈不断的往后退，直到后来牙齿就没有支撑了。那么我们用一个刮治器，我们用个可爱的小勺勺啊，我们的现在的刮治器可以绕开牙龈伸到根面上，把里面这个脏东西啊给它 特别是细菌那个仓库牙结石给它干掉啊，干掉之后里面这些细菌这些脏东西就出来了，然后给它清理出来，哎，一个个清理出来。同样呢，有些细菌会躲在牙龈里面，我们一样的给它清理出来。
2: 那这会很痛吗？
0: 对，我们过去刮治的时候靠医生的手法呀，那随着治疗技术的进步，过去甚至我们还有手术翻开那种，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
3: 不用了。
0: 哎，现在呢，我们有各种先进的手段。
1: 咱先把这里头的脏东西给它掏干净了，慢慢慢慢的给它一些愈合的时间。当然，如果说到了更严重的阶段，我们还会有更加强力有劲的办法，那具体是什么，得请我们乔主任详细讲。当然，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困扰和变化，那也可以赶紧啊，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现在临床上治疗牙周病的方法还有哪些。
0: 其中最经典的，比如像激光治疗，啊，我们是利用组织的含水量的不同，你像牙齿周围，包括牙根呀、牙冠的这个含水量是低的，但是牙结石里的含水量，因为在细菌生活的环境，它需要水量很高。我们激光扫过的时候，含水量的组织高的直接被打掉了，而正常的组织就能保留下来。我们还有软性的激光，因为我们的口腔里的细菌是以厌氧菌为主，我们那种像女激光这种激光扫过的时候，那个细菌就把这个光全吸收了，吸收了之后挂掉了，对不对？然后呢，正常的组织呢又没有事情啊，所以可以针对性的消毒。所以而且我们现在的激光治疗就像刚才像小勺勺啊、小铲铲一样。进去它四面光可以四面散开，不像过去我们还得一个位置一个位置这样的去抠，现在不用了啊。而且我们这种小光纤，像我们刚才软性激光小光纤下去之后，牙龈里面哪个位置都能照到，像个小太阳一样啊，这样细菌就全部照到了。还有这种生理盐水的这种冲洗啊，还有这种消毒液的冲洗，就包括脓性的组织，连光细菌的消毒来带这种渗出的冲洗，就一步到位，一步完成。所以现在的牙周治疗包括这种激光治疗呀，还有我们包括那种内镜可以下去直接看到根面上到底有什么，来针对性的点掉它啊，包括激光呀，包括超声直接给它点掉。所以现在的治疗真的是微创又舒适。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刚才主任提到的都已经比较晚了，我这牙都已经扇面开了，然后我牙缝也越来越大了，甚至于有一两颗牙都已经掉了。像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说我又把这牙周病治了，同时把这牙也给它补上恢复功能呢？
0: 可以。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我说你这样了，你不能这样啊，因为这种牙已经到了后期，它已经成一个病灶牙了，它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有害的东西，像这种牙的尽早的拔掉了啊，拔掉之后把周围牙床干净。其实在我们牙周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保牙还是保牙周组织。那就我的牙吧，我想留，但是如果留下它把牙周组织损失太多的情况下，那你后期包括我们种植，其实我们种牙就种在牙槽骨里嘛，那牙槽骨就是牙周组织呀。如果你为了勉力的保那个牙而丧失大量的牙周组织，那将来种植的难度也会非常的高啊，所以这牙周病的重患者种植里面其实是难度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什么时候保牙，什么时候保牙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早期，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么多希望大家早治疗，就是这两者是统一的，但到了后面会有一定的撕裂。其实这重要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牙齿保留，我们肯定第一功能是咀嚼嘛，你不能说我为了留一口松的牙，对吧，最后我不能吃饭，那这个就是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吃饭，我们叫牙好胃口好啊，身体好，对不对？这是一个标准嘛。你说我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我们以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第一位的，以患者功能啊，包括那个整个全程的这种麻醉控制，所以完全到我们叫舒适化无痛的治疗。现在所以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无痛啊，
1: 这也是我们的第三个关键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那今天呢，乔主任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患者的故事啊，大家呢可以先看一下这患者之前口内的情况是一什么样啊。
4: 哟，
3: 哎呀，哇，
4: 这多大岁数啊？
0: 这是他60岁退休的时候来找我第一次，感觉牙齿往前跑，上就变扁了，所以整个脸部的皱纹也特别多。
3: 他还吃瓜子儿，把那牙给硌的。
0: 对对对，
3: 是吃瓜子儿专门克

0: 出来的，是
1: 不好说。
0: 我们小时候摇头了啊，这老师这一个位置嗑瓜子儿
2: 像，
1: 因为他到了后面啊，他没有后牙，所以他好多吃饭的时候只能用前牙
0: 嗑，就不光是嗑瓜子了。
1: 对，他不光是嗑瓜子，他吃饭就得靠。你看他后面的牙是不是都没有
0: 啊？对，
1: 前后后面。
3: 那您主任，您说像我们这牙，像我说这个就是下牙松，就是有点软松，但是没脱落成这样啊，那是不是也适合种牙？
1: 是，你要看一下你咀嚼的时候到底是哪颗牙是损失最严重的，那我们找到它的情况，如果它确实不行了，那我们就给它进行种植。并不是说我缺几颗种几颗，不是这样的。
3: 是这样哈。
1: 你看这个患者，其实他一共也就种了12颗左右，12到14颗。
0: 那他自己的牙还保留着吗？
1: 他的牙实在是不行了。
0: 所
2: 以他当时这些牙也不行了，
1: 对，其实这牙已经晃荡了所以他当时给我说一句话，就是我人退休了，牙也退休了。
2: 那修复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肚皮啊。
3: 真棒。
2: 这基本上就全是假的了，对不对？
1: 对，这是种植牙连起来的。
3: 这可不是，
1: 这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底下都有根儿。真正的根儿上面是大概7个，下面7个。
3: 那它会旁边就没有根儿的那个会有？
1: 它是连成桥体这样。
2: 大桥似的。
1: 对，大桥似的，一段一段。
0: 它有两个桩子，上面可以做3颗的牙形。
1: 对，
0: 这个意思。
2: 修复前、修复后，这中间间隔多长时间？
1: 这块大概半年左右啊。它这个牙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这个皱纹。撑起来了，然后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所以他后来等到最后修复，你再看他自己选了一个好莱坞白，选了个最白的啊，他就要特别白。
2: 这颜色都自己选？
1: 自己选的，对对。所以你看他自己最后的时候，他选了个特别白的颜色，我说这个太白了。
0: 自然白不是，因为他是全换了，
1: 他精神状态变了，他就觉得我现在要漂亮，我要好看，所以他到后来选的时候就选的。
3: 一共有多少种白？
1: 白的颜色我们有个色阶，其实就是你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选。
0: 你像他这就可以选完全白，像如果是咱们就得选跟你周围的牙靠近的颜色。
1: 对，你比如说我就缺这么一颗，那我们尽量选靠近的。但是这个吧也不绝对，有的孩子可能比如前牙都没了，他笑的时候这几颗牙露，比如上前牙，他笑的时候我想好看呀，我选白一点，这都没有问题。
2: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那像这个患者，他是属于即拔即种吗？
1: 对，
0: 可以吗？
2: 这么多
1: 也是可以，因为他我们在治疗之前先进行一轮的感染控制，感染控制之后这些牙齿
2: 什么叫感染控制？
1: 就是我们先把牙周治疗、刮治这些都做了。虽然这些牙齿要拔的，但是我们先给它也做一遍。做一遍的好处呢，就是整个口腔的细菌就下降了。那我拔牙的时候风险是不是就很小了？因为这么大年龄呢，他就60多了嘛，所以他当时想，就我最好一次手术解决所有问题。他就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他手术完了之后他就拔的同时直接种，这样的话我就睡一次觉嘛，一次醒来我就完事儿了。
4: 他这种的话，是不是需要他的牙槽骨要先期要治疗一下？
2: 这一看呀，就是种过牙的。问的这问题呢，就非常的专业了哈。
1: 对，
2: 您就之前种过牙？
4: 我是这边是自己的，这个最后的一颗，但是我老是忘了用这边所以你看我现在两边脸是不平衡的，同一口嚼着嚼着吧，怎么就
0: 过来了？
4: 感觉原来是第一口在这儿，最后一口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所以我们一般说拔牙之后不要超过半年，就是半年之内，比如伤口长好了，尽快种把这个功能恢复。您的习惯还没有变，像您这样30年这边一直不用，你现在虽然已经种上了，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医生检查种植体也没事儿，也能吃饭，对吧？可你就是不爱用，所以你这个习惯就只能慢慢自己来克服。所以像您这就种的太晚了，
4: 太晚了。
1: 有时候我们一忙一拖，时间久就是这样。
3: 对，主任，我想问的就是问我家人问的啊，我们家老人就是他有糖尿病，他也是牙也是比这还稀呢，他可以种吗？
1: 糖尿病是这样，只要这个患者在规律的用药，然后血糖是比较稳定的，就是甚至高一点都没关系。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术前术后的针对性的抗生素的一个覆盖，防止感染，同时把血糖控制好，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可以种粮。
2: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啊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现在口内的情况，而且呢也能了解一下未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修复缺失的牙齿。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他有没有一到晚上经常说家里有人啊？
7: 他跟我说开门的有人敲门，说我奶奶来了。我奶奶死了多少年，天天做梦的。他就老回忆。
8: 全球每3秒钟就会有一位老人失去记忆，爱王氏与老年痴呆只有一步之遥。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痴呆？
9: 今年才70呀，这个脑子跟80一样，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10: 对，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肝脾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
8: 您了解仙药吗？春夏养生好物从一款有颜有料、养颜滋阴的石斛开始。
10: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8: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独家专利增智操加增智饮，内外兼修护大脑，还有权威专家带您挑仙药、种仙药、用仙药，祝您元气满满，健康过春夏。
1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12: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
11: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1:1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3: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茂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14: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茂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5: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5: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茂世清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11: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茂世清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16: 茂世星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17: 眼镜看得清，认准茂世星。
18: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星。茂世星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

0: 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今天呢，咱上来先说说北京的西四北八条。其实早年间呢，它不叫这个名字，在明代的时候啊，这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武安侯的府邸。这武安侯是何许人也呢？他叫郑亨，是明朝初年的一员大将。话说呢，当年呢，明初的时候啊，靖难之变，这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进南京，当时的建文帝朱允炆呢不知下落，所以呢，当叔叔的篡了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是西四路口往北数第八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1: 哎，老板，又擦那么亮啊！
2: 三块。
1: 对对对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哎，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张大姐刮脖子就在这刮，把边上一推就行。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挺好，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3: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1: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
4: 酸菜炒牛肉你好，
1: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3: 张金亚是八条一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1: 咱们有现成的。
3: 店位于西四北八条胡同一号，因此而得名。
1: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5: 从7张桌子到现在，
6: 20多年又幸会了。
1: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6: 还是有意思。
1: 这忙完了，我俩就。
3: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我记得特清楚，应该是12月份来北京，地上全是雪，我穿的是那种那时还比较流行的那种回力鞋，踩在那冰面上，感觉就跟没穿鞋一样，都给我冻木。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我都没想到这么冷。像我们那么小打杂，开生呀、杀鱼呀、切菜洗菜，完了尽可能用挣来的钱买了书，从那个中国食品到东方烹饪到中国烹饪。
3: 15岁的张金亚很努力，除了买书自学，他还抓住一切近身的机会，看师傅如何配料炒菜。2年以后，张金亚收到了老家同学的来信，彼时大家都在备战中考了，张金亚在北京虽然还没机会正式上灶掌勺，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扎进厨行里，没有退路了。
1: 你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就破釜沉舟的，我既然干这个，我就用心学这个。餐厅里的爷爷，我在那睡了8年，每天晚上就是在大厅睡，就这10把椅子并在一起，一边5把，完了第一层是铺纸壳板，第二层是铺被子。为什么铺纸壳板呢？椅子出开缝，它也不会掉下去。从92年年底来到2000年的春节，8年我没回过家，只有春节师傅们才会回家，你才有机会上灶，你才有机会摸锅，要不然你锅都摸不着，你怎么学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师傅们回家，我就当临时顶替当厨师。我 我每天下午都在那个烹饪学校。我们学高级班的时候，曲浩是当我们班主任，王子云是教我们川菜，康辉是教我们粤菜。那时候我就特别幸运地接触了这些大师。
3: 经过八年的勤奋求学，2000年，张金亚已经成为了店里的厨师长，并熟练地掌握了川、鲁、粤、淮、扬各大菜系的技法。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菜馆。
1: 这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土菜馆。
3: 怀揣梦想的张金亚辞去了厨师长的职务。2003年，他在西四北八条的胡同里租下了这家店面。
1: 刚开始就不能做云南菜，因为那时候云南菜是很小众的，怎么办呢？我就以家常菜为主，完了云南菜为渗透，一点一点做的，现在一半云南菜，一半北京菜。
3: 张金亚非常了解北京人的饮食习惯，既然店开在胡同里，又是以家常菜为主，他便决定把北京人喜欢的肘子卷饼作为店里的主打招牌。
1: 我去卖肘子卷饼的时候，真是我访遍了北京的肘子，每一家好吃的我都买回来，完了我自己研究力争把这肘子做到更好。
3: 作为云南人，张金亚也巧妙地把老家处理肘子的方法融入其中。
1: 我们云南那边的传统是用那稻草来燎这个猪，它有一个稻草的香气。后来我就想起用老家这个方法，哎，给它烧透了，烧完了给它刮干干净净。
3: 张金亚出品的肘子颜色格外红润透亮，他用的是传统炒糖色的方法炖肘子，
1: 搁一点油，搁冰糖，这时候呢需要加一点水，这样的话你有油有水的话，它不容易扒在上面，很好炒，而且不容易溅出来。最早挂霜，挂霜完了翻砂，翻砂完了是发丝，发丝完了是糖色。
3: 炒糖色是张金亚的拿手绝活，在热力与搅拌的作用下，锅中的糖色开始冒泡，而且越来越猛。这时候需要紧盯泡的状态，待到冒的势头减弱，似要开始回落，就是糖色炒的最到位的时刻。
1: 这几个步骤都在3-5秒之内就要转变了，特好看，红亮。
3: 八条一号的店里有这么一块牌子，写着不要嫌我们饼黑，这已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面。
1: 我选的面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在山西太谷那个地方，它磨的那个磨还是用石头的，石磨磨的面有什么好处，它转速低，速度慢，不会产生高温，这样磨出来的面的话面香味会更好，而且它磨的是全麦的面，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黑，因为它皮这些全部带进去，而且麦芯也在里头，香气是立体的。你看这两种面，一个白一点，一个黑一点。
3: 刚开始张金亚可没少为自家的黑烙饼费口舌，他得一遍一遍向质疑的食客们解释，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干脆立了这块牌子，食客看见牌子也就明白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20多年下来，这略显黑色的烙饼反倒成了八条一号的特色。
1: 猪肝爪炒洋芋，柠檬拌鱼皮。
3: 这些年张金亚逐步地把云南的特色风味带到北京，实现着自己当年的梦想。
1: 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有名的一个叫猪肝渣，平时又可以当咸菜又可以当个肉菜，特别下饭。
3: 云南猪肝渣是滇西北尤其是大理地区传统的发酵腌制品，以猪肝为主料，大肠排骨等为辅料，加盐以及辣椒、花椒、草果、八角等香料，倒入米酒，置于土陶坛里发酵10到11个月，咸辣鲜香。
1: 这土豆是我们老家的土豆，就是花心洋芋，这个土豆它糯，稍微煸出点香味就可以了。完了割土豆，我给它取的名叫猪肝渣水炒洋芋。什么是水炒啊？你看，加这么一勺水，给它稍微焖一下，完了给它焖干了，这个一定要焖个5分钟左右，让土豆把那肉味给吃进去，完了让把水给它挥发掉，土豆又脆又有点糯。这我们非常传统的白族菜，绝对是这种炒法独一份。
3: 20多年，张金亚的这家小馆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被很多媒体推荐，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越来越大，周围的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从未想过搬离这里。
1: 这棵树啊，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粗，现在多大，一个人都快抱不过来了。我呢，阳台上种了一棵这凌霄，结果它呢落子长出小芽，挪到这种过来，你看现在都已经爬成那样。虽然我不出生在北京，但我在整整我在胡同里待了30多年，就没离开过胡同，在这多有底气呀、啊！胡同里面有它独特的魅力，就最简单，你走这一条街，我从这东口走到西口，我起码要跟5、6个人打招呼吧，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这一下不就亲了吗？这是北京最大的孔庙，一般的店没有黄色这种琉璃瓦。
3: 如今张金亚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儿子也上学了，平时张金亚会带着他感受北京的胡同生活、古建文化，寒暑假他又会把孩子带回家乡大理。他希望将来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一名两地文化的传递者。
1: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职业跟我的爱好相结合，还能养家糊口，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8条1号餐厅味道掌门张金亚。
2: 掌门私房菜，虾焖白菜。
1: 大家好，我是8条1号的味道掌门人张金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虾焖白菜，它做法非常简单，就需要白菜、大虾，再配一点点肉、姜丝、韭菜。调料也非常简单，就是盐、白糖、料酒，用带壳的虾，因为虾壳里头有油，虾油煸出来的颜色会很好看。这虾咱们就给它破开，去完虾线就可以了。白菜给它稍微切一刀，再配一点姜丝，热锅凉油，把这锅滑一下，再把油倒出来，留一点点底油，咱们就可以下这个五花肉了。你看五花肉稍微煸一下，煸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这虾也放进去一起煸，一定要拍一下那虾头，让虾头里面的油出来。这时候呢，咱们就下入姜丝、料酒，下入白菜，稍微煸炒一下，然后放入盐半勺就行，完了放一点点糖提鲜，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点清水，一定要盖上锅盖焖一会儿。你看这白菜一定要给它焖塌秧了，这样的话软糯甜，这样它才会下放。放一点点韭菜，轻轻一翻就可以了。白菜有虾味，虾有白菜味，一道营养丰富而且非常下放的菜，就这么做好了。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您看咱北京这四合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啊。都说北京呢建成三千，定都八百，这定都八百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理落差太大，所以呢工程未果。那么三里河啊就是当年的输水渠其中的一段，因为呢距离金中都北城墙正好三里，所以得名呢叫三里河。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7: 这个什么芋头啊，
8: 硬气的，刚上市，
7: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掐一掐特别硬，
8: 糯
7: 肯定糯。现在还有啥硬气的蔬菜没有？
9: 所以这种西瓜他们吃的很好用。
7: 这个，这个扒拉皮里边是绿的吗？
9: 绿的，
10: 红薯叶，
7: 紫姜炒红薯叶。
10: 对，
7: 这个还没体验过了。
11: 没有，咱往这吃饱吧。
10: 对，我们那边吃饱。
7: 这个菜市场，它江浙一带的
11: 食材比较多一点。
3: 这个来江浙食材市场淘宝的人叫李明。有意思的是，他是北京新疆大厦穆氏塔格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做新疆菜的主厨，怎么偏爱来这儿采买呢？
12: 土豆沙子稍微再多一点啊，把土豆多放到目的就让它起沙。阿龙呀，
3: 李明是安徽人，2000年他16岁来到北京上烹饪学校。
7: 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那会儿在院子里有一个叫新疆饭庄，然后就学习了这个新疆菜。我第一份工作是剪菜，剪菜完了之后做烧烤，学过凉菜，然后紧接着就是砧板，打和，慢慢的进入了炒锅这个职业。
3: 凭着努力和热爱，李明的厨艺进步

0: 饭。2019年，他正式成为了厨师长。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市场已经开始展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融合菜、创新菜逐渐流行。作为南方人，李明心底里偏爱精致感的基因也被逐渐唤醒了。他觉得精致感也一定能在新疆菜里被呈现出来。
1: 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在一个西餐厅里看见他加工一款这个七谷羊排，给我触动挺大的。他把腌好的羊排直接拿到鹅卵石上面，他能瞬间锁住水分了，就翻正两面，大概在5分钟到6分钟左右，羊排就很熟了。所以我说这个羊排还可以这么吃吗？还可以这么操作吗？别人能做的，我觉得我就要大胆的去尝试它。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反复去琢磨。我的做法是用了新疆的孜然、洋葱，把羊排进行一个腌制，柔和了西餐的香草，也是放到鹅卵石上面进行一个两面的煎烤，然后装一个火山石的一个石头放到上面，旁边啊配一些小洋葱圈、酸黄瓜这些之类的。
2: 烫的时候就先下这个后下这个，要不然烫时间长了这就面了，就看不出来的勾芡，让它自然收汁那种感觉。有土豆了呢，它就自己就起粘性了。来，走。
1: 后来我还演变了另一道菜，叫炭烤羊腱。这个羊腱呢，也是我们给它卤熟之后放到鹅卵石上面，然后呢在上餐的时候我们会点一些白兰地，像火焰一样在餐桌上有一些氛围感，味道是不会变的，从装盘和形式和工艺上进行一个包装。
0: 烤羊排的成功改良，让李明坚定了走创新和菜品精致化呈现的道路。新疆大厦的院子里有6家新疆风味餐厅，其中慕士塔格主打创意精品新疆菜。李明凭着几次独特的创意破圈被调到这里，挑起了新疆菜在北京首正创新的大旗。
1: 你的产品要不停地去更新换代，因为传统的东西你还不能丢，所以很有挑战性。
0: 天山焖肉是慕士塔格餐厅的招牌主打，也是李明创新研发的代表作。
2: 选用的是新疆的玉梨县的羊肉，羊前腿切成鸡蛋大小的块，
0: 羊腿肉切块要用大粒盐腌制，而且腌制的手法也很有讲究，
2: 让它从底部掏上来进行一个抓制，使里边的盐能很好的融入到肉里面，抓成拿手一摸，然后有一点点粘手，盐充分的融化了就可以了。
1: 下一步先切我们的洋葱，洋葱在新疆我们叫皮牙子。
0: 新疆气候干旱少雨，冬季寒冷漫长，洋葱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和超长储存能力，成为当地人四季可以食用的基础菜。而且洋葱含糖量高达9%到12%，烹饪时释放浓郁的香甜，与羊肉脂肪结合可以产生诱人的焦糖风味。
1: 将切好的皮牙子给它放入锅中铺满，土豆呢选用的是黄心的一种土豆，沙地土豆，吃着呢软糯，切口的面朝下，与洋葱融合吸汁更加充分一些。腌好的肉错落有致的放在土豆上面，花生油与我们新疆的这些羊肉已经融合，全程不加一滴水，只有盐调料，就是它的奥妙之处。
0: 天山北路的哈萨克族牧民为了适应迁徙的生活，发明了无水焖肉。他们利用铸铁锅的保水性，分层铺入羊板油、蔬菜和羊肉，通过食材自身的汁液循环焖熟，避免了用水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天山焖肉这道菜的由来。15到20分钟的猛火压制，使肉香、土豆香、洋葱香充分融合，接下来还要进行2次收汁。
2: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这收汁的这个步骤上面，
1: 收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土豆外表有一种脆壳，洋葱啊焦化了，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特别松软，它吸收了这个肉的肉汁还有洋葱的香气，再浇一点肉的原油。我们选用了这个比较有民族风范的景泰蓝的一个器皿，比较有西域风情的一个特色。
2: 来，下来给我打回乒乓球来。
0: 休息的时间，李明喜欢约上同院里别的店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
2: 你做的那个酸汤那个比例还在的吗？
3: 有啊，
2: 回头把那个做的过程下来给我们下面的员工给培训一下。
3: 行。
0: 说是休息，但是李明总是不自觉的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讨论起最近又见到了哪些新食材，听说了哪些新做法。
2: 平时我们也有给别的厨房的厨师长一块也交流这些菜，
3: 对，
2: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嘛。
0: 穆氏塔子餐厅被好吃的网友推选为海淀区新疆菜口味榜的第一名，但是李明并没有丝毫懈怠。不久前，他刚研发了一种高白鲑的新吃法，很适合打开味蕾。
4: 单一的红灯笼椒酱的话太辣，所以。

0: 辛辣的口味吧。给客人上完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回访，红的跟黄的吃起来的话，口感哪个会更好？还是这个黄的点击率比较高一点。后来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它做成黄豆椒酱，
1: 白糖提鲜，再加香料，猛火快炒，最后加入鹰嘴豆碎，充分融合成香浓的酱汁儿。
0: 基本上是一直不停地进行一个搅和，大概炒半个小时，把加进去的油给它炒得吐出来。
1: 高白鲑是新疆赛里木湖的特产，被誉为冷水鱼皇后，肉质细嫩如豆腐，因此还有豆腐鱼的别称，
0: 堪比挪威的三文鱼。
1: 虽说是创新做法，但是李明会按照老师傅们传授的经验，先制作一碗专门针对高白鲑去腥的料水，把姜片、葱段、干辣椒段、花椒、料酒加入水中，用手揉搓出味道。
0: 葱和姜你不把它汁水给它揉出来，去腥的会差。新疆的话他们都不改这么细的刀，这个也是我们从新疆学习完之后给它进行一个改良，让它形状好，进行一个浸泡。
2: 要腌多久啊？
0: 10到15分钟，盖住整条鱼。

0: 李明创新的高白鲑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鹰嘴豆酱中和了黄灯笼椒的辣度，提香又不掩鱼鲜。
1: 你拿个筷子帮我把那个鸡蛋往上挑一挑，再往竖一下，这样可以吧？
2: 完美完美。
1: 自己的相机，专门买了拍菜的。
0: 李明最近买了相机练习拍菜，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醒无身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
1: 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研究出来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都去拿相机去拍照去打卡，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感。
0: 最近李明频繁采买江浙的时令食材，他正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南方蔬菜融入到新疆菜的制作中，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新疆风味。
1: 对这个餐厅的期待就是想让他在这种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不失传统的情况下，创新的脚步是不会停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穆氏塔格餐厅味道掌门李

0: 刚刚肉。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味道掌门李明，现在由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新疆美食刚刚肉，选用的是羊肉、黄萝卜、恰马骨。
0: 恰马骨，新疆特有食材，当地人称长寿圣果。
1: 胡萝卜，还有新疆的窝窝囊。下面我们第一步开始操作，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除血沫，将血水逼出，然后捞出，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汤也很清，放入缸中备用。咱们现在加入恰马骨、胡萝卜、黄萝卜，加入鲜盐。刚刚肉的汤我们是只放盐，将提前熬制好的羊肉汤调好味儿之后，加入刚刚肉内，盖上盖儿，放入蒸锅内蒸至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切的是窝窝囊，一会儿配我们的刚刚肉使用嘛。现在已经蒸制了一个小时左右，加入皮牙子末、香菜，这道刚刚肉已经制作完成。
2: 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你要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我做一道菜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菜啊，就是我的作品，厨房就是我的舞台。
3: 一城烟火点燃。

0: 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蒋大厨要给我们做一个创意菜，焦香鸡翅包。今天这个鸡翅呢，比普通的鸡翅啊要胖一些，而且这个外皮啊太诱人了，是那种金黄焦香的味道，一口咬下去啊，鸡肉是鲜嫩到爆汁啊。最关键的是里面有2种春鲜，非常的健康，吃下去呢是那种软糯的爽脆的口感，真的是鲜味十足，大人小孩都会抢着吃的。里面有什么健康密码呢，李老师？
9: 哎，没错，今天这个鸡翅包啊就是鲜而不腻啊，它里面玄机就在2位个馅料里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你看没有，有春泥和春鲜，它们到底是什么，又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8: 好，我特别期待哈这一道菜。首先我第一个要问的就是，哎，怎么能不破皮又能去骨呢？
10: 非常的简单
8: 啊。好，
10: 我们家里面准备把剪刀就可以了啊，把上面的筋膜把它稍微剪一下。哎
8: 哦，
10: 哎，大头这边，哎，剪刀口要朝上哦，这比较安全，是这样过去的哦。
8: 哦，
10: 你不能这样
8: 哦，
10: 这样咔嚓就不行了啊，
8: 哦，注意安全，
10: 哎，这样过来的。哎呀，这个头哎出来了吗？出来了之后用刀把它剁掉也行，剪掉也可以啊。
8: 哦，
10: 骨头标啊，这个我们摆到啊，哎，摆到砧板上面，剩下哎摸就可以了啊。
8: 你摸
10: 啊，
8: 真的好神奇，
10: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哎，
8: 很简单。哇，我们都
10: 吃掉了。
8: 对，我们都喜欢吃鸡翅，但是最讨厌就是鸡翅里面的骨头啊，不太好去。现在好了，可以大快朵颐的吃了，这么轻松就去掉了，变成了一个鸡翅包。
10: 变成了一个鸡翅包，这里面就是空的了。
8: 哎，
10: 我们弄点盐，
8: 嗯，
10: 来点葱，来点生姜，啊，稍微腌一下。好，下面我们调个馅料哦，怎么使它胖起来，我们首先制作春天的梨，把它去个皮呀，蒸一蒸啊，把它碾成梨就可以了。
8: 碾碎了之后还要加春鲜。
10: 加春鲜，
8: 嗯，
10: 加春鲜进去。
8: 春鲜切碎了，
10: 切碎了2份的梨，
8: 嗯，
10: 1份的春鲜，
8: 口感更好。
10: 对，
8: 所以通过他们

0: 样台我们就知道，一口咬下去是那种软糯爽脆的口感啊。
1: 只要来点盐，可以了。
0: 因为我们吃的就是一种春天的仙气哈。
1: 对，
0: 不用太多的调味料，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吃的是它的原味，春天的双鲜放进去。哇，
0: 都是春天的味道。
1: 鸡翅腌好了以后，我们把春天的梨注入其中。
0: 好，让我们的这鸡翅也胖嘟嘟的，非常的可爱，但是又不露馅，加多少合适啊？
1: 加吧，这就可以了。
0: 好，现在鸡翅胖嘟嘟的，非常可爱，那怎么能让它不露馅呢？哎，
1: 不露馅的窍门啊，它本身就具备了。哎，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梨，它本身就含淀粉的。哎，它可以和鸡翅紧密的联合在一道。
0: 这个馅料呢，非常的关键，不仅呢能让食材特别的好吃哈，还不露馅，而且呢还能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血管，是吧，刘老师？它到底是什么？
2: 请看屏幕。这就是山药泥，对，它含有这种粘液蛋白，而且它也含有膳食纤维，对于我们控血脂非常有帮助。哎，降低比如血胆固醇、血脂，减少这些胆固醇呀或者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让我们的血管更通畅。
0: 明白了。所以哈，现在揭秘了，就是山药保护我们的血管啊，吃起来软糯软糯的，同时里面还有春鲜呢，它是什么呢？我们慢慢来揭晓。刚才我们看这个菜成品的时候都咽口水，因为它外表呢是那种金黄焦香的颜色，怎么做到的？听说很健康，味道很好，就可以做出这种颜色、这种口感的这个鸡翅包。好，您教教我们。
1: 奥秘就在这个碗汁里面。首先，我们来一勺生抽。再来一勺料酒，再少来一点点的糖，加点蚝油、番茄酱，要使它上颜色。这个是什么？
0: 关键
1: 的调料。这是蜂蜜。要把蜂蜜加进去。
0: 好，
1: 这时候我们再加上1:1的水。
0: 要想我们做出来的这个鸡翅包呢是那种金黄焦香的，味道特别的好，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放的什么盐啊、糖啊、酱油、料酒以外，一定记住了，没有番茄酱可以放上一些，另外呢就要加上蜂蜜，一定要加上蜂蜜，就可以自上糖色了。
1: 没错，
0: 水也要加。
1: 对，这是关键，
0: 1:1的水。 好，那具体怎么做呢？
1: 锅上火。
0: 第一步是什么？
1: 我们这个鸡翅有一面是比较厚的肉，皮比较厚的，一面是比较薄的。我们先讲这一面，皮厚的这一面向下。
0: 明白。先煎这一面。
1: 如果你薄的那一面先煎的话，它会皮会破掉。
0: 这样胖嘟嘟那个馅儿都没有露出来。
1: 反面的时间就要煎短点了啊！刚才那面是2分钟，这个煎1分钟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咱们把葱姜煸一下。
0: 来个倒炝锅。
1: 煸香了以后，我们倒入这个兑好的汁儿。
0: 秘制碗汁儿，
1: 里面有蜂蜜的汁。
0: 有了它呢，我们这个鸡翅呢就变得更加的金黄焦香，更好吃。
1: 开了以后呢，我们加上盖，烧6到7分钟就可以了。
0: 当然记住，一定是烧开之后再加盖儿啊。
1: 对，
0: 盖盖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吃非常好吃又保护大脑的这个鸡翅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得揭秘一下，里面除了春泥是山药以外，还有春鲜到底是什么？
2: 春鲜更是春天的一个非常适合的食物，就是春笋。其实笋的特点就是高膳食纤维，这对控糖控制非常有好处吧。而且它含有丰富的钾，对控血压也有好处吧。最关键就是说它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有很强的抗氧化呀、抗炎的作用，这对血管壁的保护是非常好的，让我们血管维持它的这种弹性，这个对于护脑起的作用更强。
0: 美味是不是差不多了？
1: 对，时间已到啊。
0: 哇，好漂亮！我们的这个鸡翅包啊，真的是金黄焦香，闻起来也是垂涎欲滴。最关键的是，一口咬下去，那是鲜嫩爆汁，里面的2种春鲜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预防脑梗，既美味又健康。
1: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

0: 辈都感同身受。 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是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茂世清。哇，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
0: 这就是梁叔。哦，
1: 你好你好。
0: 梁叔。
1: 咱
2: 们那边有红茶花茶，然后你摆茶，咱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

0: 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境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2: 哎，
0: 好久不见啊！
2: 啊，李老师，你好，
0: 梁叔，
2: 你好。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2: 我自打配了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
2: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2: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2: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2: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2: 好，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3: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4: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5: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6: 我没损他，
5: 你就是损他。

0: 还得争嘴啊。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长腰，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1: 我已经放弃
0: 游泳，
1: 我已经放弃了。
0: 你
2: 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
1: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2: 对，
1: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3: 选择才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孙秀琴，71岁，辽宁户籍，丧偶，企业职员退休。
4: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
3: 一号男嘉宾郭志孝，76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0: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5: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0: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的。
3: 二号女嘉宾安红梅，59岁，北京户籍，离异，商业退休。
6: 必须有房吧？
2: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6: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3: 二号男嘉宾李广泰，75岁，河北户籍，丧偶，铁路职工退休。
7: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合适啊，是不是？
3: 三号女嘉宾孙玉范，69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8: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3: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9: 大家辛苦一天，我看啊，热情不减。既然还有话说，咱们接着聊出精彩，好吧？
1: 好。
9: 今天精彩时刻，我说一句啊，我感想最深的，就是姐姐您，就是您一上来的时候啊，特别逗。到表演节目的时候，我给你们吹一个《荷塘月色》吧，我们坐那听《荷塘月色》，嘟嘟嘟。
2: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您在。
1: 我
2: 放松放松，
1: 我吹个东方红吧，我能记着扎实点。
2: 行啊。
1: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2: 吹的再不那什么，也比您那样那二胡拉七首曲子强。
9: 您知道，在这之前啊，我就坐在您那位置啊。表演过二胡，
1: 干过这事儿，
9: 干过这事儿，真拉不出调来。
2: 真有这事儿啊？
9: 真有这事儿，
2: 真有这事儿，是吗？
9: 他笑的好家伙，差点岔过气去
2: 了。
9: 哎呦，
1: 不纠结了，
9: 您千万别纠结。
1: 我兄弟都替我操练过了，
9: 所以说我
1: 就不感觉怎么地了，那不就是小事儿？
2: 别说了，
1: 小菜一碟吗？
2: 您多大气呀！不行，我再来。
9: 您知道，通过这事儿，我发现您有一种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就说这事儿我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干就干到底，是吧？就这点哈、让我特别感动。再一个，我就发现啊，您。就是他很有章法的，比如我这次我走上选择平台，我到底干嘛来了，他好像就有一个规划性质的，我觉得这个您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您给我抻的这样啊，真舒服，现在都感觉挺松快的。
8: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0: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棒球场就打球打的，
8: 先疏通，
0: 哎，
8: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10: 这里边哈，的位置，
8: 我都痛点了。
9: 谢谢，
10: 您才在那都舒服。
8: 不客气。
9: 你看把你累的。
8: 没事，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还村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都差不多，合情合。

0: 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
1: 这姐姐也说了，就看上领带了。哎，
2: 你先别，对，
0: 那领带有
2: 特点，我当时就后悔，我应该把我这领带借您。我看
0: 领带不主要，健谈
3: 借你，健谈不好使。
2: 不是，
4: 刚才我自己有跟我自己做评价了，我是最佳七人榜。
2: 哦，你选的是您啊？
4: 对，
3: 他不是男一号，你是男
4: 啊？对，男二号，
3: 男二号，男二号。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今天这一号大姐是吧？
2: 嗯，
6: 哎，我觉得真是见过世面，特别精彩
3: 啊！
6: 她你看，她宠辱不惊。
2: 嗯，
6: 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她也好，
2: 我没损她，
3: 你就是损她。
6: 激动他也好，怎么样打压他也好，人家大姐就是气雷，人家说吹
2: 不是不是，
6: 虽然你东方红没吹出来，但是我觉得你的诗词朗诵那个《沁园春·雪》，
3: 嗯，
6: 很精彩，妹妹给你点个赞，
2: 好，
3: 谢谢。
6: 而且今天面对这个一号先生的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表现的也挺好，挺大气，没有失态。
3: 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
4: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给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3: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4: 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3: 你家
4: 有
3: 啥事，
1: 人家没有负担，
3: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帮着还点债，剩下其他我没有。
4: 我不想找负担，人我是看上的，
1: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4: 他就说那意思，就说那意思。
1: 对呀、啊，
3: 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这么复杂，我也有介意。
1: 继续见。
3: 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有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4: 行，
3: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4: 行，
3: 我对大哥印象确实是不错。开始啊，说实在的，大哥前期那些我都包容了，但大哥突然提起我这个2000块钱给我儿子交房租了。他显得太小气了，当面说不算讲究你。
1: 大姐，我告诉你们，大哥已经后悔了。
3: 我这人做事儿，我是深思熟虑，想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做不到的事儿放弃。我努力了不后悔。
2: 嗯，
3: 凭我本人人品好，性格开朗，各方面都多少有能力。我找一个能看我眼缘过得去的，能和我同频的，我觉得慢慢能遇到。因为我对男人对女人，凭我多年做妇联工作、计生委工作的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说我丈夫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从来没说过一个字儿。我丈夫就是在我们家最优秀，在外边10个8个人当中他也是最优秀的。一定要抬高别人才能自己有尊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愿意不嫌乎我这人又学这又学那，积极上进，可以找编导和我联系，我愿意和我的有缘人成为朋友，那最好要是能成为夫妻，那是我最骄傲的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让大家说太多了，
1: 说的太好了，您。
2: 这老哥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想说点什么呀？
4: 我想说，真不错。
2: 真不错，
4: 我就刚试探性的2000块钱不行，这就烦了。
2: 那现在的想法呢？2000块钱行不行啊？
4: 都当朋友走吧。
2: 啊，
4: 都当朋友，找找感觉，
2: 找找感觉，
4: 感觉大了就自然成了一道的，是吧？
2: 我刚才看到了您又加这位女士的微信，
4: 不是这也加了
2: 啊？我知道，
4: 但是小妹我也加上了
2: 啊啊！
3: 对呀，都是一个。今天啊，我是掌上明珠了，
4: 就是这么多。
1: 我怎么觉着您光撒网呢？
4: 不是撒网，刚才他说那句，真的，像您老苦闷的不行， 你给说两句，给劝一劝。
2: 这个事儿
7: 不用劝，
2: 不用劝，
7: 我没事儿，我挺好的，
4: 是吧？那行，
2: 就是他能勇敢地走上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就是对自己的最大的这种解放。您往这一坐哈，挺从容、挺镇静地讲您的这个需求啊、要求啊等等，展示在这个电视机前，那广大观众呢都会看到的这点。真的是挺好的。
8: 真正说精彩时刻，我觉得还有我们的男一号。
1: 我还想，本来想您说完了我说呢。前半个小时全都乐意，全都好，转折点就在那个两千上，忽然的就一切就都不行了，怎么都不对了。结果下去好像又后悔了。
4: 后悔？
8: 您给我的感觉啊，也并不是说后悔。为什么说后悔？我觉得您在犹豫。俩人并列第一，在您心目当中，给他们女士的想法，你别看他们都乐呵呵的，心里边都打着小算盘呢。这男的什么想法啊？加了一号也加我，他到底是我行还是他行啊？我觉得像您这种条件，您选择的他符合您的条件，您就大胆的去追求。你别说咱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朋友五年了都，到现在你
3: 都在路子上走的吧？
8: 啊，就全在路上走，咱们在路上再走两年，78了，还有多少选择余地啊？就是再往越往前走，机会，路，
3: 我们都在内，快马加鞭。
1: 这大哥，我给您提个建议，76了，抓紧，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两个最后鸡飞蛋打，您一个也落不下。
4: 对，不是谈，先得找找感觉啊。
8: 对，
4: 这感觉没有，你谈什么？
1: 找感觉也只能是找一个的感觉。
4: 不是，你说这个一人开馆子挣钱，闯北京容易吗？
2: 真是不容易。
4: 现在一个男人没有，他需要旅游，需要他这开小买卖，我可以给他打个水啊，他扎针灸啊，可以找两客人，这我都能干。我就喜欢找一个有田园的或农家院的，可以开这针粉的。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出去旅游去玩去，是吧？这也行，
3: 适合他旅游。
4: 真的，我好旅游。
9: 我已经放弃
4: 游泳，
9: 我已经放弃了。
4: 其实
1: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了。
9: 我放弃了。
1: 我刚才给您说的就是。必须专一，
9: 不论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1: 对，
9: 没变信念。
3: 哎，给底下咱也这么说吧，
9: 是
3: 给那屋说我也这么说。
9: 你相中谁了？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3: 对，你说的心里话，
9: 你说是不是啊？这还是18岁之前吗？
3: 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我这人就这样，
9: 对，这事儿就不要犹豫了，
2: 对，
9: 犹豫啥呀？
2: 所以我就坚信啊，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就是你们几位都会收到热线电话。
7: 吴大哥，你有热线吗？
1: 吴大哥的热线，
2: 我也有，我也经常收到电话，但是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比如说现在跟我联系的人，跟我联系，但是不跟我见面。也有这种情况啊，
7: 各种情况
2: 都有。为什么人觉得我的经济情况不好啊，不如他们，是吧？说我们不行，就以兄妹相称吧，等等，他还要联系。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您有什么体会？您说。
7: 我还应该早点来，我看选择看了特别长时间了。
4: 结果没事就过来，
8: 你俩人说完
7: 这个也挺难的，就是说俩人真的碰到一块儿，各方面都符合，两个人都愿，这很难，挺难的，得时间特别长才行。
2: 对，
1: 其实我建议你的条件要稍微放宽一点，像什么年龄啊、住房啊，就包括你们几个，真的。
7: 房我没房，我必须找一有房的。那个年龄我已经大十岁了，因为我原来我就不接受。
1: 因为现实状况吧，就是男的比女的少的多的多，男人选择的余地特别的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就是说我们在单身的情况下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3: 对，
2: 这样才有可能遇到最好的别人，是不是？
9: 首先得保证前提下思想健康，想的说的全是正能量。另外一个身体健康，你身体有健康，你才有能力选择任何事情。
3: 我们保证一个好身体，我们就有权利选择更多更多的男士。另一个，大家好多男同胞都这样想的。

0: 他要不要彩礼呀、啊？他要不要要买这三金四金呢？我想现在有职业的女性都活出自尊来，如果你想给，可能他通过别的方式把这笔钱花在咱们俩的生活里，不会想通过这个谈恋爱也好搜取哪个男同胞点金银财宝，没那意思。这是我的想法和做法，因为现在谁都不穷，现在这个只要要强的女性谁都有两个存钱，还用低三下四伸手吗？我觉得就是给多钱我不一定要，你要赏，你要领着旅游去，没准跟你去了，通过不同的方式人家也会花出一笔。我觉得也很多女同胞都是这么想的，是想看你有钱就嫁你了吗？看你有钱就跟你俩登记了吗？看你有房屋我就要跟你俩谈谈吗？没那意思，自己啥都有，坚强地活着。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觉得男士吧，他如果真正的爱，从心理上爱上对方的话，他是愿意付出的，包括女士都一样，他不是去索取，而是去付出，是吧？
0: 对，你说太对。
1: 人嘛，他是高级动物啊，你看动物界都是这样的，你就看那小公鸡，他有点好吃的，他为了讨得女士的欢心，他呱呱呱呱呱，哎，都把这个东西给这个小母鸡嘛，他都是这样的。
0: 你说动物都会，哎，你说在高级动物是不是得加个更字儿？
1: 对，
0: 那更会。
1: 是。
2: 但是人的思想比动物可要复杂的多得多。
1: 对呀、啊，这就看你到底要什么，这一定要明确。
2: 而且。都不是年轻人了，年轻人相对思想要简单一些，都到这个年龄了，
1: 是
2: 那复杂程度要高得多的多。
1: 这里边思雨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初婚和二婚的这种区别。你初婚的时候他不考虑这些，是吧？基础条件大概都差不多。二婚的时候这情况就太复杂了，确实
3: 各有各的生活，年代的历史
1: 牵扯到的人也多，是吧？家庭
3: 没有爱情的结局啊，它不是融合到血缘关系。
1: 没错，
0: 这都江山难改本性难移的年龄了，你想改变谁呀？你是说你明天你少溜达能行吗？你明天别吸烟能行吗？管不了谁了，只能说接受这个人，就接受他全部，就爱屋及乌了。就是搀扶着互相照顾吧，有病有人给端杯水拿片药，是不是？有点啥危难招灾，有个谈心说话的人儿，晚上睡觉了打雷了，有个差样的动静不害怕，出去旅游有人拎包，有人也那个有人看包，有人拍照。
4: 要求不高，还要求不高啊，这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有钱的出钱，没钱出力，没钱出人情。您都没有啊，您除了热情，您热情都没有，您还怎么接触啊？是吧？
2: 现在最起码还有个陪伴。
4: 是，这肯定的。既然处这份上处了，就得坚持陪到底。
0: 现在就缺陪伴，
4: 对，
0: 就缺陪伴。如果不孤独，不上这个选择台来，上选择这个台来，面对全天下很多人，说实在的。脸面有些时候还想一下子，真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为啥一勇敢的就冲出来了呢？就是孤独到一定份上了，缺少关爱，缺少陪伴。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白天在录制过程当中，都特别觉得您的说法哈、啊，哎，对他们呢很有启发，就是。我不求什么经济条件多好，你假如没房子都可以到我那儿去住。
6: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我从基础上说，从根上说，发自内心说，我一直这么想。因为啥呢？一个是年龄问题，因为我有亲身体会，咱也没成，第一个离婚是客观原因，又找了一个，在生活当中都存在这种 AA 呀、经济呀、自我呀、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总结出来，自己就放平心情了。不管找哪个男的，你挣6000，挣10000，咱们到一起生活，合情合理。我别搭你，我是个弱势女的，你也别搭我，差。

0: 小多，钱不是问题了，你看不管哪个，金钱就摆在第一位了。现在我都恨的这些人的观念能不能改变，我恨之，恨之入骨，我就做一个典型的不那样人，我就不那么想，我就不那么做，能不能带动大家都改变。
1: 这个就是您这个想法，像马斯洛提出那个需要层次理论，就是最低层次呢是温饱生存，
0: 对呀，
1: 然后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都不在这最低的这一二层次，现在我们已经走入到什么呢？爱和归属的需要。
0: 对呀，
1: 我们需要有爱，需要有老伴儿，实际上这是我们找一个归属
0: 乐观的生活。
1: 就是您怎么就是提出来说，你南方假如你没房子都没关系，
0: 没事儿，
1: 你可以到我这儿来住。
0: 对呀，
2: 他有房，而且他愿意，他前面是那个刮痧什么的门脸，后面是他自己住间是吧？
0: 啊，
2: 他有房，他有这条件，可不是？
0: 那你没条件，你上男方家去也行啊，有他一张床，有你个地儿就行呗。
1: 不是，
0: 还要求什么？
2: 两个更好。
1: 妹妹，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你比方说，不管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他都有这个基本条件，他就不愿意提出说你必须得有房，我要上你那儿去，他就不愿意提出你要没房你也可以上我这儿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2: 对，有这样的，
0: 对，这是活的，俩人协商。那一般男的多数都有房子，你有不更好吗？那咱两下住呗，要是这种情况。那你要真没有了，你孩子给房子都给儿女了，现在北京房之前都先过户到儿子身上，完了男方不让他爸爸找，这种情况很多，我都遇着过。他爸说：“小孙呐，我跟你说，我就相中你了。你长得也行，体型也行，你还有技术。我儿子回家一商量，不同意。爸爸，缺你吃，缺你喝，就这样。现在这儿女啊，你说听起来来气不？
3: 主要是他老爹有点房产，有点钱，
0: 不就这问题吗？
3: 如果要没有的吧，儿女也不干涉了。”
0: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些事儿都撂下，不提钱不提房，
1: 不是，就不管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双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各自做对以前婚前，哎，对呀，做个公证不就完了吗？并不影响儿女的继承啊。
3: 现在哪个女的上人家图一钱呢？
0: 不是真有，
3: 是不是
0: 有这样的？
3: 有这样的，
0: 咱们说这句话就是教育大家，
3: 是不是？你
0: 女的也不要这么想，男的也不要这么想，这婚姻不就好处理了吗？
4: 就是您这是比非常接地气的，
0: 对呀，
4: 是吧？
0: 不就现实，
4: 对，
0: 结合点现实，不讲那种好高骛远不现实的事儿，找男的靠山呐，靠啥呀？我有病了，给我打个120，给我拿点水，
4: 对对，
0: 药，就靠的是这个。
3: 咱们这个平台搭建的太好。
0: 我举个例子，我办个傻事儿，我这处个朋友，别说人名姓了，就参加那叫保险公司，现在都不愿意参入嘛哈，参加又吃又喝的。我本来我都参加多少次我都没入，这个老伴儿就是处朋友啊，男朋友说的可好可好了，虽然你有时间我陪你，那个你生活有困难我管你，我为了你索取你这个男人，我就入了，入个2万，一年2万，入了6年，我今年都70了，我待入6年，我能活到76了吗？
4: 能。
0: 咱就说这意思了，我就不甘心的，我宁可投资10万，我白扔，我索取你的心，我没索取。
3: 你锁住，
0: 你说我寒心不？
1: 他让您入了保险，他就
0: 这就不管了。人家说啥，你没写我受益人，我不是写你，我不指的你，这个他走绿通的，一旦有病了躺下了。挂120，你最起码直进的人吧，你比别人快吧。我是要求是这个。
4: 刚才你听了他们俩的这种说法，你有什么感想？
2: 现在大多数子女都是比较支持父母的，都是挺开明的，而且我看过选择好多集，人家亲友团什么的，孩子子女都是同意的，都是
0: 同样发育的，
2: 都是那个
1: 对。
2: 愿意积极，非常积极，愿意支持父母的。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啊。
1: 那个刚才经过那个大家的评选啊，结果出来了。 最佳人气奖，恭喜您，
4: 是您获得了啊！
0: 谢谢。
1: 最人，您说的还真对。
4: 我还认为
5: 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1: 我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4: 刚一开始我认为最佳新人奖应该是给他，我都认为。您这个得到最佳人气奖，您有什么想法没有？大家
0: 感慨几句，我挺骄傲的，挺高兴的。再一个，我虽然说了，我就能做到，这是一；二一个，我也号召大家的思想都转变，咱们的个人问题就好处理了，就没有这么多单身了，男的女的这么单过，太难受了哈，就是孤单受不了。我说我自己在家待都待出哑巴了。屋里连个人都没有，就拿手机作伴，这不成了哑巴了。所以我就想到其他单身不都是这样，所以咱们应该现在把思想放平，好好的成为一个家庭，有个伴儿，互相有个搀扶照顾。说的谁有病了，他别说他有病，他比兔子跑得都快，别整这个别跑那么快，
1: 对，
0: 别跑了，就
1: 别对对，
0: 就去照顾我，照顾你，你再照顾我，那我就这命啊。那你说我跟你俩领证了也好，不领证过日子了，你快得脑血栓了，那我还能说你得脑血栓，我就不跟你过了。我不说你，举着例子啊，举着例子说男的女的在一起啊，当时谁不想好啊？好处努力，坏处着想，不管跟谁搞对象，这个一处坏处的事都得想得到。
6: 对，这个妹说的非常对，人家平时都很健康，非常健康。等你嫁给人家到那丫头，没到了三年，他酸了，
0: 就
6: 酸了，你葫芦葫芦就走了，
0: 就是
6: 摸摸良心想一想，如果要有这个想法，你也就别找了，别做那个什么玩意儿，
1: 丧良心的，
6: 丧良心的事就别干了。
1: 对，说的
0: 他先走这步就得想到这儿，
6: 如果没这想法就别找。
7: 其实这个。不是您要声讨就那什么的，是要看双方二婚以后你们双方的感情到那儿了，他肯定会伺候你的。
1: 好，
7: 感情需要时间，就要抓紧赶紧找，有一个培养感情的时间段。
8: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择还有话说，明晚接着聊。
9: 谁选的我啊？你们？
1: 我跟你说，
6: 我选了。是
1: 啊，对呀、
9: 啊，那你就是最佳新人奖，你就是最佳新人奖。
1: 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新人奖。
4: 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7: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0: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1: 对，
0: 大姐知道啊。
1: 好，
0: 是还是见面。
1: 又换。
0: 谢谢
1: 谢
0: 你，小哥哥，小哥哥。
1: 哎，谢谢。
0: 叫小哥。
7: 您接受了？
1: 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9: 这是叫现场
7: 一样。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 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

0: 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太爷，这孩子就凑饭。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1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10: 是，
1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10: 没错，
1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1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10: 哎，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1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10: 哇，没错，
1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1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1: 对吧，
1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1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1: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10: 没错没错，
1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12: 15倍，一根顶15根。
1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 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5: 哦，等于说它俩现在差3年，
1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5: 是，
11: 越大的海参。

0: 又是这番模样。劳烦张巡查。
1: 你自身为幼儿引出政治线，太冒险了。
0: 我知道此举太冒险，不过郑志新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要还华伦清白，这是唯一的破局之法，别无他法。
1: 可你现在的证据也只有郑志新一个人的口供，他还有可能翻供说是被你胁迫，
0: 但至少能让他归案。我相信张巡查。
1: 你放心，我张继仁一定想尽办法护你周全，还你一个公道。
0: 张巡查，此次不是还我公道，是还我家环郎一个公道。他一生太苦了，被秦王所害，如今已经死了，背负销赃的罪名，这不是公道。
1: 我尽快收集证据，尽快开膛，你自己多保重。
0: 张巡查，可否公审？

0: 徐老师，救救我，我是没事。
1: 想不到阿兄竟然被关在如此逼仄的囚室。没有人为难你吧？
2: 都是因为你，
1: 你吃里扒外，
2: 勾结苏慕之那个贱人害我。
1: 阿兄，话可不能乱说。我这几日不是在大都督府颠簸，就是在老宅和别院之间瞎转悠，哪儿都没有去啊。你是说我传给你的那个消息都是假的？道听途说，听岔了。阿秀，你放心，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的骂他一顿。看到阿兄的精神这么好，我也可以安心回去了。阿兄，你放心，家里正在全力救你出去。你可有什么话要让我带给阿爷？

0: 殚精竭虑，他会重罪，妈也不会不管我的。
1: 老五，你想多了。
2: 阿兄，请放心，你的这些话，我会一字不差都传给阿爷，都是你最爱吃的菜。趁热，
3: 我是嫡子，是正家嫡子。
4: 徐长史，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他简直就是一个废物，被苏木哲这么一击，就把实话说出来了。
4: 这个孽障！
5: 家主，崔家十九娘求见。
4: 不见。哎，叫他进来。
5: 是。
6: 见过二位。
0: 十九郎素来独爱男装，没想到换上女装也有一番风情，难道是想做回十九娘吗？
6: 徐长史说笑了，无论是男装还是女装都只是穿给外人所看，我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便是崔十九。
5: 崔十九，你见我有何事？
6: 此次前来，一为示警，二为谏言。
0: 说说吧。
7: 淮狼案至如今隐匿其后的始作俑者便是燕子京，想必我不用再提示二位。只是徐长史，您只知道燕子京在广州时富裕纷纭，却不知在武陵时他在崔八公面前势敌已弱，却在背后将人连根拔起，为的就是揭露崔八公背后与离龙道交易人赃那条线。
0: 所以呢，
7: 昔日崔家之祸便是要在郑家出面。
4: 胡说八道。
7: 是否胡说八道，二位心知，晚辈不再多言。只是事到如今，淮狼案与销赃案并发，总得有人出来扛起一切罪名，斩断所有线索，他们才可能收手。
4: 崔师兄，是五郎叫你这么说的。
7: 五郎并不知道我来此处，我只是根据事态斗胆谏言。徐长史，郑行首，十九严禁于此，告辞。
8: 这个崔十九，广州一别，收敛了不少锋芒，沉稳了，但是也很辣了。知道影王为什么让我来扬州吗？就怕看到你现在这样，当断不断。
9: 燕郎，若是秦老板或是百草进社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替他向你赔罪。
0: 他没得罪我，你得罪我了，为何要陷害苏慕哲？
9: 燕郎这话我可真是听不明白了。
0: 听不明白？
9: 是朕死了，是朕死了，把人证和血书交给我的。
0: 还有呢？
9: 他说，只要一听到淮狼的死讯，就带着人证和物证去大都督府。燕郎，燕郎，燕郎，景木都受不了这样的罪，燕郎，快放了景木吧，燕郎。
0: 你想救你弟弟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9: 我愿指证郑四郎，我愿去指证郑四郎。
10: 将军，明日你要敢说错半个字，秦牧是你弟弟这事儿就会传遍整个扬州，到时候昔日的花魁还有这百草精舍都会沦为笑柄。不过那个时候你弟弟倒也无所谓，反正也已经没命了。
9: 让我放心，我绝不会说错半个字，只要肯放了你，只要肯放了我弟弟。
10: 那就明日事成之后再过来接你的好弟弟。
11: 怀郎死的时候手里有一截衣袖，郑志恒，有人告发这截衣袖是你的，你可有话说？
12: 回张巡查，我平日衣裳众多，属实不记得了，定是有贼人栽赃陷害，还望张巡查明察。
11: 那可有人能证明你案发的时候不在现场？
6: 我能证明。
13: 崔十九，这不是崔十九？
6: 事发之时，郑五郎与我在一起。
14: 孤男寡女，私自幽会，虽然不光彩，但是也算不上是什么罪过吧。
10: 苏慕哲，案发之时有人向我检举，你就在河边下，你可有话说？
13: 回张巡城话，我去河边下是为了去寻十七娘，十七娘去卖首饰久久未归，我便带上高手一起去寻她。我与高手到小园之时，十七娘晕了过去，华郎已无气息。
0: 原来你们就是逃走的那一男一女，那男子身负重物，看来就是身旁的月娘子。张巡查，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先有白鸟举报苏慕哲谋财害命在先，刚刚又承认在案发时他们三人就在现场，依我看来，杀害环狼的凶手定是这三人无疑。
6: 徐长史，
5: 徐长史，
15: 民女有事禀报。
9: 徐长史，张巡查，妾身此前告发苏掌柜的血书还有人证，都是郑四郎送来的。可我万万没想到，郑四郎下狱之后，那人证就跑了。我这才想起仔细的检查那血书，才发现并非环狼的字迹。郑四郎乃贵界子弟，我也早知道他与环狼有私，只因为他要为环狼报仇，我一时信以为真，这才糊涂铸成大错。望徐长史、张巡查宽宥。
0: 白鸟，诬告作为也是重罪。
9: 白鸟受人蒙蔽，这才误会了苏掌柜。
0: 郑执行，你还有什么需要招供的吗？
10: 郑执行，你可以抵死不开口，但是你可别忘了，在环狼的绣楼中，你亲口承认了骗他销赃，更对他痛下杀手。我听见，徐长史听见，还有更多的士兵也听见。
0: 郑四郎，再问你一次，
10: 赔付环狼丧葬费用即可。
9: 谢张巡查。
10: 苏慕哲、郑之恒无罪，且苏慕哲以身为饵，甘愿冒险，引得郑之行当众认罪，此举高义，应当褒奖，当堂释放。徐长史，你觉得如何？

0: 快起来吧。赵巡查徐昭成，赏罚分明。
1: 赏巡查英明
2: 啊！这郑家弟子居然干出这种事呀、
3: 啊！哎呦，没想到崔家居然嚣张。
0: 这次没能定郑家的罪，燕郎仿佛不是很满意。
4: 我一个看客而已，有什么满不满意的？
0: 燕子京，你们燕氏的旧案还有昭雪的可能，你千万不要自误，一切都该在法度之中解决。
4: 你相信律法，但我却不信。很多人为了一己私欲，正在掘律法这座山的墙角。如今你抓住了法外狂徒，但却未必敢揪出挖墙角的人。
0: 你怎知我不敢？
4: 这高堂上的徐南英之前是谭王的人，但却转投了尹王，而且立刻得到了重用。你可是为何呀？
0: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会始终秉持公义。假如有一天是你违背了律法，我也会一样对待。
5: 你怎么还坐得住啊？那是1000万钱呢、啊、你还说跟了徐南英就能飞黄腾达？
2: 若非徐长史扶持，你我也开不了这么大一家店。
1: 反正我没钱啊。
2: 你放心，1000万钱我还是拿得出的。我这儿还有些首饰，你把它拿去融了。交完罚金后，剩下的找个好点的工匠，再买些贵重的白玉和宝石。
1: 够不够？
2: 小木，你眼光要放长远些。
6: 阿姨，我狼回来了。
7: 是，
6: 以后郑家的担子就要你来扛了。燕王为太后定制的红叶冠，我们绝不能耽搁。这件事你来办，你去真狼阁找燕子京，先把红雅姑备齐了。
7: 阿姨，他若狮子大张口呢？
6: 先答应他。不过你要记住，他是郑家大敌。
7: 记住了，阿姨。

0: 是我的儿子，四郎也是我的儿子。他为了郑家，一个人把所有的事都扛了下来。你不可再记着从前那些机遇，啊？
1: 是二爷。二爷，我也去狱里见过四兄了。您看我们是不是该想想办法救他出来？
0: 你给我记住，棋子没有什么黑白，都是执棋之人定下的黑白。郑家百年记忆，我们从来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我们懂的人就是妄想和执棋之人懂，他们迟早会粉身碎骨的。
2: 对不起二爷，五郎明白了。
0: 翠家如今彻底败落，翠十九不配做你的妻子，不要再与他纠缠不清了。
2: 二爷放心，五郎知道该怎么做。
3: 掌柜的，
4: 什么呀，傻孩子！
3: 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夜夜主导，尤其云秀，我都害怕她病了。
4: 我没事啊，我没事，走，回家。嗯，
3: 哎，
2: 哦，对，
4: 什么呀？
3: 来，张会长，
4: 这是做什么？
5: 来，
3: 跨过去，
4: 跨过去，
3: 哎，快，慢点。
2: 好，
3: 好，大劫一过，必有后福。
6: 就，苏掌柜，吉人自有天相。
3: 嗯。

0: 张巡查，
1: 张巡查，
2: 回来了。
0: 阿紫，你跟张巡查慢慢聊，我们先进去收拾收拾。
3: 多谢了，赵巡查。
2: 你我之间什么时候需要说这个谢字？而且你也说我是张巡查，都是分内之事。
3: 待之后你进台重新开张，定请你来喝酒。
2: 要请我喝酒还要等他开张以后啊？
3: 许久没回来，一切都变了样子。
4: 饿了就收拾，脏了就擦干净，就如同事已过随风散，心中不留痕，这才是人间洒脱。走吧，我帮你。啊，
3: 你帮我？
5: 樱桃娘子，
6: 高手哥哥，今日帮忙累坏了吧？
7: 不累，一点都不累。
6: 那坐。

0: 樱桃娘子，这不好吧？我，
1: 你这婚是假的？啊？哎，我看看你没有胡子什么样？哎呦，更俊俏了。
2: 哼，啊，那个我那帮兄弟倒是说长得还行。
1: 那为何要戴假胡子啊？
3: 你不觉得这样会感觉比较凶狠吗？
1: 我一点也不觉得你凶。
2: 你意思，那我这努力白费了？
1: 外人或许觉得，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凶。
0: 樱桃娘子觉得好，那就好。
1: 那你叫高手，也是。
0: 高手，的确是我的一个混名。
1: 那你真名叫什么？
0: 在下本名高大娘。
1: 高大娘？
3: 娘，不是娘。
1: 高大娘。
0: 好好好，樱桃娘子，你想怎么称呼我，你就怎么称呼我吧，就是别让外人知道就行。

你还从未来过我明镜台，这是我的至亲们。从今往后，明镜台就是你家了。你这一生困于还家养恩的桎梏之中，无法自在随心。可你有这般至情至心，所托又非良人，穷花甚年，凄惨而流，我为你感到不值。可你我虽相处不久，却能这般知心，我这一生中为谁都还阿泽，又是如此值得。

0: 子金呢？
1: 他不在。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如何让白娘翻得过？
2: 我挟持了他弟弟。你是不是想说，我一贯喜欢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做事啊？
0: 是你干的事儿。如今朕之行，替朕家消了灾，这是你意料之外的吧？
2: 这一次失败了，还有下一次呢。我此生只做一件事，必然能做成。不过这郑家以后就是郑志宏做主了，你自求多福啊。
0: 朕是想在扬州一家独大，不惜看着崔氏因公主之事而毁灭，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居然是扬州燕氏所为。
2: 你想说什么呀？这事儿你就别掺和起来了。
0: 当年贡品被劫，我阿爷因此而死，我想知道真相。
2: 当年是崔家和郑家合谋的，
0: 所以我怎能不参与？
2: 你现在不是要做商人吗？这明镜台都开成什么样了，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0: 不用你管。
3: 师舅，你不惜名节替我出面作证，我正午发誓，此生定不负你。
4: 堂堂崔氏嫡女，做了你的外室，你应该得意吧？
3: 除了名分，我可以给你一切。
4: 那昨日郑四污蔑崔家，你为何一言不发？啊，因为我们崔家没人了，自然是可以背上一切的罪名。
3: 当时事发突然，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但这是能够保住郑家的唯一办法。只有保住了郑家，才有我，才有我们的未来呀。平日里阿爷虽然偏宠我，但老四毕竟是嫡子，竟然能这么轻易的被放弃。如果这次换成是我呢？
4: 有何不同？我也是我阿爷的嫡女，还不是该打就打，该放弃就放弃。

0: 你说的对，都一样。师兄，我们只有彼此了。
1: 可你会有你的嫡妻啊，那我又去哪？吴郎，我想有一间我们的店铺，日后也算有个退路，我也不用终日看别人的脸色活着。

0: 怎么样？
1: 啊，你错了，去哪儿了？
2: 我去送送崔大娘子。其实你还可以，只可惜今生你注定做不了五郎的正妻。一个女人如果够智慧，就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0: 郑世元丢了一个儿子，赃物也全都被罚没，又不得不高价从你这儿购买洪崖谷，这一来二去损失惨重，再加上郑世元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了郑四，郑志恒定会对这个父亲大失所望，郑家分崩离析，指日可待。 还能等到哪天吗？等得到也得等，等不到也得等。你得好好活着。今天他来，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你耳朵那么好使，你不都听到了吗？
0: 我没听到。
1: 他很平静啊。
0: 平静的不想打我，而且对他而言，我只是个仇人而已。
1: 他已经知道郑家和黎龙道有瓜葛，你为什么还要瞒着他？你真的想让他恨你一辈子啊？我就算告诉他又能如何？他现在一心只想着明镜台，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如果…… 真的告诉他是李龙道还有李逵杀了曹大和小虾米他们，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0: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为自己想想？李龙道成功这么多年，官府也没有什么办法，
1: 所以。

0: 子，这往后咱们可怎么办呀？
1: 玉儿最后一次给大娘子行礼了，大娘子应该感到庆幸，阿郎是个重情义的人，否则现在就不是送你去安堂，而是下堂了。
2: 正是缘，虚伪薄情。我的四郎为了郑家搭进去了，我也搭进去了。不过，接下来就该轮到你，还有你的郑五郎。
3: 人都死了吗？还愣着干什么？
4: 怎么办，娘子？
5: 我有个没钱的。
3: 春龙，
4: 娘子，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以后这郑家就是您做主的。
1: 我的五郎，终于不用受委屈了。

0: 郑时行、郑余庆为什么会死在狱中？
1: 他们二人敲碎了碗，用碎片寻死，那论是神仙也救不了啊。我已经严惩了玉立，但是事情也只能这样。
2: 他们两个的死绝不会这么简单。
1: 永王有命，离龙道已灭。 河西盗贼肆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莫要再节外生枝了。师弟，听我一句劝，该过去的还是让它过去吧。

0: 箭头怎么有个白影啊？难不成是回魂了？
1: 环兰刚走，我看谁在这装神弄鬼。

0: 薛妹妹，严妹妹，
1: 大晚上的你在这装神弄鬼啊？
2: 就是，吓死我们了，还以为是还狼回魂了呢。还狼洗清了冤情，早就煽灯极乐了，才不会还魂回来吓人呢。倒是白教书你，要赔礼你就白天光明正大来。
0: 我本想着白天前来，可我听说还将要收回这儿，明天还要大闹明镜台，我想着明天来怕是来不及了，所以今夜便赶来祭拜。
1: 不是，可是他们，
0: 嘘，
1: 他们怎么敢啊？
0: 还家有什么不敢的？那还行老做尽了伤天害理之事，如今他们在宝行业靠边站，便能捞一分是一分。
2: 我们明镜台可还有正五郎的股份，那还家却一点都不忌惮郑家。
0: 郑四郎死了，这苏木遮和明镜台就是郑家最大的仇人。
1: 你别被他蛊惑了，我们先祭拜还狼。
2: 走开，
1: 去去去，赶紧走，别在这惺惺作态的。
2: 还狼，我们来看你了。苏木遮这次把郑家得罪了，明镜台别说做生意，连在扬州立足都不可能的事情。不行，我们得从长计议。
1: 你疯了？这样对得起还狼吗？

0: 能力像狭义为怀，善解人意，他一定会理解我们的。你好好想想，万一明镜台关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年积蓄全赔进去了，对得起其他姐妹吗？
1: 哎呀。

0: 热酒伤肝，冷酒伤肺，别喝了。
1: 你看看，我已经伤成这样了，你这个花魁名声尽丧，以后谁还会来我这百草厅设呀？
0: 苏慕哲、燕子衿，我绝不会放过他。明天就等着看好戏。
2: 你看，这个罗甸发簪可还喜欢？
3: 设计的挺精致的，能给我试一下吗？
2: 好。
3: 好看吗？
2: 好看。
3: 如何？
4: 好看。
3: 行，好看，那这个先给我留着。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
2: 阿紫，你看这个罗甸耳饰跟着发簪正好可以搭配一套。
3: 还有其他款式吗？
2: 哦，那你看看这个，或者这个。
5: 哎，我看看，我看看。不错不错。
2: 两位客官需要点什么？
5: 没事，我们就随便看看。
3: 哎，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5: 我们也来买东西啊。
2: 两位客官，这个发簪是这位娘子先看中的，我们店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款式。
5: 什么？她看得，我看不得？
3: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4: 就是。
5: 先来后到啊！既然你喜欢的话，给你吧。哎呀，掉了！掉了！
2: 你们干什么？
5: 哎，闪开，闪开，闪闪！哎，这位小娘子，你在看什么呀？要不要让哥哥帮你看看呀？
2: 起开！
5: 帮你看看。
2: 你想干什么？
5: 还敢拦我们？胆子够大的！
2: 你再这样，我就报官了。
5: 报官？
6: 我就是官。
2: 别拉我！
5: 我就是官。
2: 撒手！
5: 你这样，
2: 快走，快走。
5: 民警太急，民警太打人了，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他们胡说，别听他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5: 别发邪了，
7: 不，太无耻了，你们这么狠，这叫黑店，
8: 这就叫黑帮打人，
2: 还说蛮横了，别藏头鼠尾的，有什么话出来说呀。
9: 明明进台，为什么要私吞环狼的财产？各位，环狼乃我环氏之女，如今她已经身故了，何大的股份到现在还被民进台独霸着。
2: 你胡说！
10: 太不像话了，有没有天理啊？
11: 这简直太不可能了！
2: 大家别听他的，听我说。环先生早在琼花会之时就已说过要与环家恩断义绝，此事整个扬州大家都知道，他今日凭什么来要环狼的股份？
9: 环狼是我环家的女儿，这是不争的事实。
5: 对，你看看，
2: 这就
12: 是环狼的，
2: 就是
12: 环家的，
2: 就是想独占环狼的股份。
9: 今日你们民进台若不交出环狼的股份，我就死在这里算了。
2: 你怎么耍无赖呢？
13: 不提了，
2: 不是这样的。
14: 这环先生也太不要脸了，
15: 环家也是被郑家所利用，都是趋利附势的小人罢了。
14: 要不要管管？
15: 这笔账最终还是得郑家来还。
16: 掌柜的，
2: 阿紫。
17: 环狼老想女儿了，我送你一程。
18: 苏掌柜这女娘也是厉害，斧子都拿出来了。

0: 远见黄狼吗？黄狼生前，黄好老骗了他所有的钱财，落井下石。黄狼早就与你撇清了关系，你有什么资格来我明镜台要股份？
1: 我就跟你说嘛，黄家店铺早就不行了。
0: 黄狼有你这般阿姨，就是他此生不幸的开始。但我不是黄狼，我忍不了你。我告诉你，你黄家的任何手段，我明镜台都等着，尽管来。不过在场的各位，大家都是明事理之人，我明镜台没错，黄狼也没错，你还待得下去吗？
1: 滚！骗子！
2: 黄狼，
1: 丢人呐！
3: 黄家店铺看起来是真不行了。
4: 好，我不与你有口舌之争，这钱一定会拿回来。等着，一定会，你等着。
5: 弗郎君，明镜台有难，我们是否出手相助？
6: 若在过去，明镜台或许可以替我谋几分利，现如今郑思因他而死，我却得避嫌。况且他性子如此骄傲，也该磨练磨练，先晾着吧。
0: 诸位，近来我明镜台是有诸多的事情，为各位带来不便，对不住。不过各位还是想要选我明镜台这珠宝，都可以进来，今日都以优惠而待，请吧，各位。
4: 对对对对对，优惠优惠。
7: 进来看看吧，阿紫。
4: 你进来看看。哎，这位娘子。
7: 小娘子，请进来。
0: 谢谢，下次吧。
7: 客官，进来看看。
4: 看了吗？
8: 漂亮的，进来看一下。
4: 您来看看，
7: 我们有新郎阿紫，要不要进来看一下？
0: 太太去吧，
7: 进来看一下吧。
9: 您今天看看吧，
7: 进来看一下吧，阿紫，首饰很漂亮的，
4: 进来看一下。
9: 里边请。
0: 哎，苏掌柜，
7: 进来看一下。
9: 看吧，
7: 阿紫，
9: 小娘子，
7: 看看吧，
9: 来看看吧。
7: 我们有新款的，进来看一下。
0: 里面说。
9: 小娘子。

0: 那我就直说了，苏长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都看到了，总有人闹事，这样下去，这生意还怎么做下去啊？
0: 这可是咱们的血汗钱啊！
2: 画廊如今尸骨未寒，你们再容我想几天办法。
3: 还家瑶死了要画廊那份骨，你除了赔钱还能有什么办法？
2: 可是刚才
4: 苏掌柜，当初我们因为还廊把所有的钱都拿进来投了你们明镜台，
2: 可现在
4: 还廊死了，虽说最后查出了幕后凶手，可这一波一波的事情没完没了。苏娘子，你把我们入股的钱还给我们。
5: 娘娘子，
2: 云桃，所以你们来是为了退股？你们想要退股？你们觉得我这明镜台做不了了，就会亏空你们的本钱是吗？
5: 阿紫，你们怎么能这样呢？苏掌柜待我们多好，月月给我们这么多分红，
6: 我阿紫不会这样对大家的，请大家放心。
7: 薛阿紫，
8: 樱桃，你知道他得罪的是什么人吗？
7: 论理说，华郎尸骨未寒，我们不应该落井下石。但是我们也是为了隐退之后能有个进项，不用为了生计犯愁。可是苏掌柜，你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大了。
0: 我们不过都是小小歌姬，平日里担惊受怕的，实在是。

0: 得赔着本命钱啊，别到时候分红拿不到，连命也搭进去了。
1: 你们的境况我理解，如今明镜台的境况我也知道，可你们居然会觉得我苏慕之会亏待你们。大伙儿毕竟都相识一场，这样吧，我们给你十日之内，请你一定给我们一个交代。
2: 颜娘子，
3: 哎，你妹妹，
2: 颜娘子，十日我们怎么能把这个钱拿出来呢？
3: 各位姐姐，你们，
4: 阿慈，
0: 苏掌柜，你是个义气人，但是这次。
4: 子，
0: 你跟我走吧。
4: 我不走，苏掌柜一个人开这个明镜台不容易，我不能走。

0: 郑五郎今日前来，所为何事？我是来买红雅菇的。聂郎君，请开价。
1: 康君，把红雅菇都拿过来。
0: 这扬州所有的红雅菇，不分大小，不分品级，当然也不零卖，一共8000万钱。
2: 燕郎君，您不再考虑考虑？
0: 好。 这些红雅菇，郑家全要了，稍后会有人前来交割。此番后情，容后再报。告辞。

0: 平常你说句话好不好？我是真有事出去了，你别不理我。
1: 你干嘛去了？
0: 我那个表弟，他今儿跟人斗鸡赌输了，结果别人出了老千，他就喊我过去帮忙，我还跟人家干了一架，我一打十呢。
1: 明镜台说是你打架去了，你怎么答应我的？你怎么答应掌柜的？
0: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出去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
1: 你知不知道今天明镜台出事，掌柜都拎斧子了。这个时候你不在，要是明镜台真有什么事儿，要是掌柜有什么事儿，
0: 别，这话不能乱说啊，樱桃。我以后只守着明镜台，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1: 你保证吗？
0: 我向你保证。

睡。阿紫，我刚从御房回来，他们明天要举办一场解玉会，如果赢了不但能有奖金，还能帮我们明镜台宣传宣传，我想去试试。我陪你去。阿紫，我自己可以。

0: 最多是个中等。
1: 这块有点意思啊。
0: 哎呦，这色泽，可惜有瑕疵。
1: 它瑕疵，它在外面呢、啊，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啊？
0: 难说。
2: 明将师傅，可否借我一关？
3: 您是？
2: 银镜台长安岳云秀。
0: 哎，听说了吗？苏木这被黄行老堵着门要债呢。
1: 哎呀，明镜台都要关门了，他们当然空闲得很了。
0: 就是。哎呦，我说小娘子，你这摸了半天，看了半天，能看懂吗？
3: 小娘子，您有何见解？
2: 此玉确实质地细腻，可做莲花冠，以霞为蕊。
1: 这么大块玉疙瘩，做这么重的玉冠，谁会戴啊？
2: 打算掏膛，可使胎体轻薄如纸，再经打磨，即可达到晶莹通透的效果。
3: 这薄胎何其难呢、啊？内里不能有死角，外气又必须厚薄均匀。你别说这块料了，就算是浑圆的器皿，它十件才能出一件，刀刀都必须如履薄冰啊！何况你制的还是飞扬的莲花冠。
2: 我可以一试。
3: 你真的会琢玉？
2: 我自幼琢玉，对玉石尤为爱惜，我肯定可以。
0: 老板，你胆儿可真大，你敢给他试？你不怕这好玉成废玉了吗？
1: 是啊，你俩非亲非故的，你糊涂啊！

0: 只要玉石在手，这世间的纷扰恩怨似乎都与石琪无关。也是如此才忠诚自己，我一定要留在扬州。
1: 今日我在此等你，就是想要告诉你，这扬州我待定了。
2: 只要输一次，那就是万劫不复了。
1: 我早已万劫不复。
0: 明镜台在琼花会之际靠环廊一举成名，既要开就要开在万众瞩目之地。明镜台今日之结果，全因我杂念太多，过于急切了。
3: 桂花糕，香甜软糯的桂花糕嘞，来瞧一瞧，看一看了。桂花糕了，香甜软糯的桂花糕。糖葫芦好吃不好吃？
4: 好吃。哎呀，
3: 阿爷不爱吃，你吃吧。小宝真乖，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嗯。桂花糕嘞，桂花糕了，又甜又糯的桂花糕，都来看看喽。
0: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吃大伙了。
5: 阿紫，那我们给我们的店取个什么名字呀？
0: 愿我心如明月，足可照见人心。明镜台。
6: 娘子，
7: 两位娘子，真的没有喜欢的吗？
8: 这么大店铺，怎么就这么点破东西？真是……
9: 哎，这铺子啊，快要倒闭了。
0: 新入明镜台，期望能看透别人的心，却没看透自己的心。太想证明自己而急功近利，本钱捉襟见肘，珠宝平淡无奇。这般的明镜台，此时经不起风浪。
5: 阿紫，都会好的。

0: 看了一晚上卷宗，又见了那么多人，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郑执行的口供有问题，他揽下了一切罪责，把所有罪责推到崔家身上。可是我们这些日子找到的崔家奴仆，都说崔家没钱了。
2: 崔家若是还有离龙岛赃物，崔静初必然会鱼死网破。他怎么会将真狼阁因债务问题抵给严子京呢？
1: 所以说，真正替离龙岛销赃的不是崔家，就是郑家。
0: 野王不是说过，这件事不要再追查了。
3: 徐南英从前是谭王的亲信，戴罪之身回了趟长安，却摇身一变成了扬州大都的府长史，这可是东南第一要职。而且他之前跟郑家毫无交情，怎么会在唐审的时候却又处处维护？
0: 影王我们是不可能管的，况且你们是
1: 这么久了，你内心最想做的是什么？
4: 最想做的

0: 不会也是来寻求本心的吧？
1: 我从合浦查案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一连串的事情串联起来，案情也是愈发明朗了。可是我现在却怕了。之前燕子京还问我，如果有一天你触摸到了真相，你是否还能一直秉持着一贯的立场？我那个时候还夸口，无论怎样，我一定会秉着一颗公益之心。可如今我却两难了。很多时候，一陷入了情感，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0: 赵郎君内心心有犹豫，迟疑不决，可我这般旁人看起来，你像是早已有了主意。你一路从合浦追到河西，

0: 从长安来到扬州，便已是答案。
1: 对，谢谢你啊，都。
0: 那今日我便就先回去了。
1: 之前在合浦跟我说想做一个自由自在卖货郎的小端午，如今在这扬州城内开了明镜台，成了苏掌柜，我真的为你高兴。可是旁人眼中的苏木哲，我却明白当时那个小端午一路走来有多么不容易。你一定很累吧？我想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以后你的身后一定有我，我能保护你。但我也不是想束缚你了，如若不嫌弃，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把我当兄长。

0: 阿叶，虽然这红叶关及时作证，但燕子竟狮子大张口，要了8000万钱。
1: 把红叶关及时送到长安，过了这一关再说。
0: 是。阿叶，这燕子竟步步紧逼，他真的是燕氏余孽。这当年燕氏旧案究竟是怎么回事？阿爷，如今张晋然也在查此旧案，郑家能帮您的人只有我，您不妨跟我说说，让我以后在应对之时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0: 从哪儿说起呢？啊，当年燕氏从西面而来，财力雄厚，珠宝无数，过江龙强压地头蛇，扬州宝行大败亏输，就连行首的位子也被燕氏夺了过去，而他们也因为漏富被京城的两位贵人瞧上。
1: 既然是京城的贵人想要摁下燕氏，应该易如反掌吧？
0: 贵人自然是不愿葬了自己的手。当时燕氏引康国入贡，崔正两家联手雇了离龙道，几乎把燕氏全灭，却故意让使团死里逃生，更是悄悄地换掉了那颗大唐万年的贡品宝珠。宝珠在御前当场碎裂，康国使团因此被驱逐。据说在回城路上尸骨无存，被离龙道屠灭的燕氏也因此被朝廷定为诅咒国祚，大逆不道，珠宝超没，产业发卖，而那些产业孝敬给两位贵人之后，便是崔正两家平分。原本崔正一体同气连枝，但是崔家后来却走错了路，投错了门，以致今日这个下场。

0: 四郎的死，你或许觉得我心狠，但郑家的每一步都错不得。
1: 五郎明白了，若是燕氏余孽，我们就把他杀了。
0: 不要轻举妄动，人命不是那么好占的，别忘了你四哥，先试探一下。
1: 试探？
0: 用离龙刀。
2: 高手，樱桃，我离不了这明镜台，所以有一事要托付，麻烦二位，我行如今联手打压我们明镜台，断了所有的货源，要想脱了他们的钳制，就得从外调货。要去广州，我在广州有一阿姊，我想从他那儿调货。我们如今虽是有琉璃，但没有金石原料，也做不了饰品，调来金石原料相当重要之事。这是明镜台剩的所有钱，你们带好，带去广州，帮我交给五阿子。
3: 嗯，
2: 还有这个，我给他的一封信，一份借据，好好恳求他。但你记住，若是他不愿，就不要勉强了。
4: 掌柜的，请放心，我们二人定当竭尽全力。
2: 路上千万要当心。
4: 放心吧，掌柜的，您要多保重。
2: 多谢了，高手。
3: 掌柜的，那我就走了。云秀，你们好好的。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今天是中秋节。
1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3: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1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4: 想进屋我家，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9: 这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6: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汪洋这两天出门有没有觉得哈，这一往外走就是热浪扑面的感觉？
1: 是，尤其是中午那会儿，有时候一出去感觉一动一身汗。所以啊，大伙儿都在说，看了一下预报，本周前几天这气温呢还要再往上冲呢，说最快啊都要奔到35摄氏度左右。
0: 嚯！但是你看啊，这温度一高，大家都爱玩水，都希望和水一起来这个互动起来，觉得这样就会更加的清爽了。那初夏时节，北京有哪些清凉的好去处？今儿呢，咱们的记者也替大伙儿一起去探探路，咱们一起来清凉一下。
2: 突然一下就特热了，
3: 今天有30度了。
4: 对于五月份来说，它北京温度还是挺高的，
5: 确实是热了一些，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风和日丽，
6: 对，我看咱防晒做的好像有点到位，我说这全副武装了，
5: 太晒了。
7: 没错，北方今年首轮的高温天气呢已经登场了，气温呢是开启了强势冲。

0: 标模式，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出现了高温天气，30度以上的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广。
1: 从10号，也就是周日开始，北京就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晴晒升温的过程当中，再往后一直持续到14号，都会维持类似的情况，高温都可能超过30摄氏度，同时平均气温也可能稳定的超过22摄氏度，有可能啊，今年的夏季就出现在这几天里边了。
0: 那么您知道吗？北方这首个高温天气过程啊，成因竟然是晒出来的。
2: 高温天气先从新疆开始冒头，然后逐渐的东移，到11号、13号的时候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华北、黄淮这一带。这将是今年以来的首次啊北方的高温天气过程。那这一次天气过程的话，缘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晒出来的。到立夏之后，太阳的直晒很猛烈，在这样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基本上大片晴空区域就会非常有利于地面的这个加热。随着这样一个高空的这样一个大暖脊啊，往东逐渐的这样一个移动的话，它晴晒的区域也就会逐渐的往东扩，所以这个高温的区域就会从西边慢慢的拓展到东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影响。
0: 现在这个温度啊，确实是一天比一天高了。那初夏时节有什么清凉好去处呢？当然是玩水了。皮划艇，
3: 以前一直从天坛经过，不知道这还能划船，划一小会儿，挺好玩的，水上挺凉快的，
4: 比较新奇吧，孩子也比较喜欢，
5: 好玩。
0: 在船上都干嘛了？
5: 摸水，
4: 景色非常漂亮，心情舒畅，整个人都是比较放松的，然后比较心情愉悦的。
6: 我小时候就在这边长大的，就现在这个河道水也干净，河道比较宽。
0: 除了这皮划艇之外，今天呢，我们还要多体验几个项目。
7: 1、2、3、4，
8: 蹦极魔法，
0: 出发！
9: 咱俩要骑的，
0: 我看着你
9: 身体往下压，
0: 喊一个口号，
9: 对，你就滑一下。
0: 对，虽然比较晒啊，但是我们每滑下去贴近这个水面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是凉爽的。
9: 我们合作第一次，
0: 我们特别默契，特别有激情，
10: 团队合作。
0: 是的，
11: 我是舵手这么一个角色，打节奏，团队嘛。这个船在水上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也能感染所有人，大家就会疲惫啊，但是还会坚持继续把它滑下去。这可能就是龙舟的魅力吧。
6: 原来喜欢这个项目，但是就不知道北京有这个条件。然后我一看到小红书有风险，我们就在网上联系的。这是三个家庭原来不认识，哎，你现在一边聊完，中午可以一块吃饭，我觉得都是好事。虽然说啊，这个有点太阳啊，需要防晒，但是你本质上你在外面一个小时两小时，实际上是身体对身体健康有很有好处。
3: 你看这整个这边这个天蓝天白云非常非常漂亮，我觉得整体来说，我是希望啊，要有时间的话，经常能过来，不用去远郊，不用去跨省跨市，它其实都能有一个体验，我觉得很好。
0: 1、2、3、4，像看到现在这个队伍跟我们刚才这种游客体验的船感觉明显不一样了，专业度上来了，我们现在期待一下。
12: 这后边都是您的队员？
13: 对
12: 啊，我看好多这个外国友人呢。
13: 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我们大约2小时的训练就下船。
12: 每周都是这样？
13: 每周都是。加油！
0: 看过了专业团队训练，记者也决定感受一下。在咱们这个队员的带领下，我要出发了。
14: 是你跟着往前走哦，
0: 这样是吧？
14: 对。
0: 划船的同时，两岸风光也能尽收眼底。
8: 自己训练吗？
15: 是的，比在岸上要凉爽一些吧。
16: 作为清凉一下来说啊，要皮划艇，然后还有桨板、龙舟，也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还有赛艇。作为专业队的训练，所以我们选择的在南护城河上面，东边呢就是天坛公园，西边呢就是我们的永定河的南中轴线起点。在这条河道上呢，相对来说呢，它的水深比较适宜，在1米5到1米8，也不太危险。然后同时呢，河道非常直，景色也非常好看，让大家在护城河上体验一下风景，体验一下这个两岸的文化，看水、看天、看桥、看石柱，是一个打卡的地方。
0: 同时要提醒大家，户外活动时也不要忘了关注天气情况。
1: 现阶段的气温虽然说明显升高了，但是依然是一个干热为主，户外需要注意的是防晒和补水，以及不太建议在午后光照比较强的时间段户外活动，因为臭氧的浓度也升上去了。所以说啊，现阶段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时候就是上午。
5: 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本周前期气温较高，略有燥热，周二到周四仍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气温较高，体感偏热，周二午后至前半夜还有3-4级偏南风，阵风6级左右，而到了周五夜间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周日仍会有阵雨天气，受降雨天气影响，气温也会逐渐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
7: 万良平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单位里边我们会装很多那个监控的摄像头？
10: 那挺常见的呀，我记得那些公共区域，比如说什么过道走廊啊、大门口啊，包括地库啊，都会有那种监控系统啊。
7: 没错，大伙呢对于单位装监控这事儿啊肯定是见怪不怪了，可是呢这个摄像头啊装在相对封闭的办公室里，而且如果它还是一个伪装者，就是说外表看起来呢有点像烟雾传感器，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摄像头，你说这事儿你要想想会不会觉得有点后背发凉？
10: 对，我真没想过还有这样的操作，就让人觉得有点那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7: 还真是这样。下面这个案子里的赵女士啊，真碰上这事儿了。她呢是在一家装饰公司干了10年，休完产假之后呢，回到公司，哪曾想啊，自己的曾经的办公室里边多了一个伪装的针孔摄像头。哎，一想到这事儿，她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掉眼泪呢。
17: 因为我是哺乳期妇女，是每天要在办公室吸奶的，我就发现有一个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做什么呢？
18: 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非常恶心。
19: 提起此前的遭遇，赵女士依然是忍不住声泪俱下。她就职于一家装饰公司，并且是这家公司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可就在2024年9月，赵女士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时，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至今仍难以接受的事情。
18: 突然发现，我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有两个形状像烟杆报警器的东西，中间的那一个我是原来入职的，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
19: 办公室里忽然多了一个形似烟雾传感器的东西，赵女士查看后发现这居然是一个伪装的针孔摄像头。
17: 所以我当时挺慌的，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
18: 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睡着了。
19: 发现针孔摄像头后，赵女士当即找到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但是对方的说法让她无法认同。
17: 因为我是哺乳期妇女，我返岗，我产假结束以后，我返岗的时候是每天要在办公室吸奶的。我找实际控制人谈过这个事儿，然后呢，他说出于公司管理不是一回事儿，那些都是囚机。我说你管理大的方方装其他摄像头，然后你通知我。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我要求看这个所录到的这个影像，到现在他也没有提供。
19: 在多次和公司交涉未果后，赵女士将对方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
20: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并不得留存备份传播。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万以上。
19: 对于原告赵女士提出的诉求，被告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在公司内安装摄像头是为了方便管理，不存在侵权行为。
21: 公司自2018年就开始安装有监控设备，后期又陆续补充安装，公司安装有监控设备员工均明知，安装位置在综合管理部办公室靠窗的顶棚，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综合管理部对外经营，对内管理，是公共办公室，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密空间。
20: 被告综合管理部仅有3名职工，在这个案涉侵权期间内全产假、日常外出，办公室仅有原告一人使用，该办公室构成原告的私人办公空间。
21: 金源公司在公共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是违法行为。 安装监控设备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原告个隐私。
2: 这个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但是这个摄像头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这个合法、民事还有适度的这个原则。
4: 本案中案涉区域系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办公室，原告在该区域有固定工位，且案涉行为发生时原告处于哺乳期，被告安装的并非普通的明示监控，而是伪装成烟感器的隐蔽摄像装备，安装位置位于原告办公桌的侧上方，被告未能证明其就该隐蔽摄像设备事先向原告做出了充分明示，也未能证明采取该种隐蔽安装的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未经同意以隐蔽方式对他人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空间和活动进行拍摄，足以侵扰权利人的私人生活安宁，故本院认为被告行为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
19: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构成隐私权侵权，一审判决其销毁案涉隐秘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的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向原告出具法院认定的书面道歉信，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2: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即便原告不是一个女性，不是一个哺乳期的女性，她是个男员工，然后咱们以这种隐蔽的摄像头的方式来进行监控，也还是会侵犯到原告的隐私权。
22: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把它说出来的，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能够得到这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判决吧，我心里之前的压力也会有一种释放。
10: 其实很多单位去装监控啊，大伙儿也能理解，为了防盗，为了安全嘛。但是镜头一开，千万就得注意了啊，法律的边界可就在那儿了，这个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不能以监控为理由去侵犯员工人家的个人隐私，这可是底线。
7: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可以说是互联网的时代，有不少人呢已经养成了一种消费习惯，就是说如果我在外出消费之前，我会先上网浏览一下其他消费者对这家店的一些评论，然后再判断，哎，我要不要去这家店，到底值不值得去。可是呢，消费者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很困惑哈，比如说有一家饭店在网上明明啊全都是好评，但是到店之后才发现有一些名不副实，那失望之余也难免会产生疑问，你说这个网上为什么没有人给出差评呢？那之前来的消费者他为什么在网上都是夸他的，怎么不说实话呢？
10: 其实我觉得还真不是说消费者不说实话啊，有一种情况就是消费者此前呢给出差评了，但是这个差评凭空消失了。我们来说说上海的一位消费者林女士的遭遇。那前段时间呢，林女士跟朋友啊去打卡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在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上呢全都是好评啊，5分满分的这种评分啊是拿到了4.9分的高分。
7: 那看起来还真是不错的。那餐厅的累计评价呢一共有2300多条，其中呢五星好评占比超过了95%。林女士仔细翻看了有部分好评哈，有网友留言说这个丸子啊是属于 Q 弹入味的，还有人说汤底也是鲜香浓郁，性价比超高。网友的评价也大多配有很精致的餐品的照片，有人直言说服务贴心，值得二刷。
10: 林女士跟朋友呢到店之后啊，按照平台推荐呢点了一份招牌的丸子锅，两份蔬菜拼盘，还有两份煲仔饭，两人呢一共是消费了438元。这个价位啊在同商圈同类型的餐厅中属于是偏高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平台上全都是好评，那林女士呢还是欣然接受了，期待着啊可以获得一次愉快的用餐体验。
7: 但是啊，这个实际情况却让林女士大失所望。作为主打的食材丸子啊，这个咬起来呢是软塌塌的，毫无弹性，甚至还带着微微的那么一点腥味儿，和网上说的这个 Q 弹劲道的好评大相径庭。那林女士也是严重怀疑这个食材也不太新鲜吧。尽管如此呢，就餐过后过程当中呢，仍然有一位服务员上前请求林女士说能不能在网上给餐厅个好评呀。这个服务员说了啊，你也不用写太多文字，最好呢配几张这个餐品的照片，只要照做就可以送你一份小吃，你下次来用餐还给你打9折。
10: 听到这儿啊，林女士恍然大悟了，原来这家店网上那大量的好评是用小吃和折扣换来的。 林女士呢当即就明确拒绝了服务员的请求。用餐结束之后呢，她在平台上啊详细的记录了自己的用餐感受，重点描述了刚才那个招牌丸子锅的问题，最后呢还给这家餐厅打了个差评。林女士希望啊自己的这个差评能给其他消费者提个醒，别再跟自己一样被网上大量所谓的好评给误导了。
7: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林女士呢又惊又怒。就在几天之后，她呢上网点外卖，想起此前呢她发布的这个差评，所以就出于好奇心嘛，又点进那家餐厅去查看了。结果呢翻了好久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那一条差评，也就是说林女士前几天给出的差评凭空消失了。那家餐厅的页面上依然全都是五星好评，评分还是在4.9分。
10: 林女士呢就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评价记录，那条差评显示的状态是已删除，但是她没有收到任何平台或者商家的通知。林女士呢就联系了平台客服去咨询这差评消失的原因，客服回应称说这个评价被商家申诉删除了。对此林女士并不认可，她向客服提供了消费凭证，要求平台重新审核，但截止到目前林女士仍然没有收到平台的任何回复。
7: 林女士的经历其实并不是个个案，据澎湃新闻的调查显示，无论是网购电商平台还是本地生活服务消费平台，都存在着消费者差评凭空消失的情况。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与差评被删除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2000条。
10: 澎湃新闻记者发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竟然还活跃着一些所谓的删评人。那记者呢也是想以啊就是我要删除差评这样的商家的身份去联系了多位删评人，多数人回复啊叫不删成功不收费，有人呢还直接发来了这个差评删除前后的截图对比。
7: 而在价格方面呢，根据平台和差评的具体内容不同，单条的差评删除的费用呢少则是几十块钱，多则是上千元。先删差评然后你再付款。有的删这个差评的人就表示啊，说如果删除的数量比较多，那这个价格咱可以再谈，还能优惠一些。
10: 那说到这儿其实问题就来了啊，究竟是什么人啊有这么样大的神通能靠删差评来赚这钱呢？
7: 哎，你看我们知道啊，不管说是这个外卖团购还是电商平台，都明确规定说是不能违规消除消费者给出的这个差评，是不能删的。那商家如果对这个差评有异议怎么办呢？只能通过正规的申诉渠道，由平台审核之后来做决定是不是要删除它。但是呢，这些人却敢拍着胸脯承诺说自己能够删差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啊？
10: 那实际上啊，这些删评人钻的就是平台审核的漏洞。我们来说这样一个案件啊，就是前不久呢，武汉警方通报查处了一个为商家有偿删除差评的团伙，这个团伙呢非法获利达到了33万元。结合警方披露的细节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团伙嫌疑人的部分操作手法了。
7: 难道说他们是这种就是所谓的电脑黑客，然后可以非法的潜入平台的系统，然后直接把这数据全都改了，是这样吗？
10: 还真不是，他们不是直接改数据啊，他们走的是所谓的演戏造假这么一个路子。比如说啊，有一家汽车美容店被顾客给差评了，老板非常的着急，那这个团伙呢就主动找上门。他们用两个微信账号啊，一个是假扮汽车美容店的老板，一个是假扮离职员工，伪造出一整套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制造出这员工呢是因为离职然后有报复心故意给差评，要挟老板索要红包这么一个假象。
7: 这回我是听明白了啊，有了这一份造假的聊天记录，这团伙成员呢就能以汽车美容店的这个名义来向平台提出申诉，声称这个汽车美容店是遭遇到离职员工的恶意报复。如果说平台信以为真，那肯定就会把顾客的差评就删了呀。
10: 没错，还有别的操作手法呢啊，比如说上海警方的通报，今年3月份他们查处的一个团伙涉案金额呢90多万元，半年内啊就为700多个商户去删除了4500多条差评。除了伪造聊天记录啊，这个团伙成员呢还会用多个小号在商家的评论区疯狂的刷同一条差评，比如说什么黑店大家避雷啊等等。那刷几十条之后呢，就会触发平台的反恶意刷屏机制，系统啊会把这些重复的差评呢全部的屏蔽，这样一来连消费者此前给出那真实的差评也会被误判是那种恶意刷屏，被平台啊一块给删除了。
7: 哎，你别说，这些人还真的是无孔不入啊。要我说呢，无论是所谓的 山评人还是委托山差评的商家，其实都应该被严厉的追责。
10: 没错，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的。北京一度律师事务所杨晨律师就表示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啊，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篡改隐匿用户评价的方式欺骗误导消费者，至于这些山评人以盈利为目的提供山评服务，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情节严重的啊，会构成非法经营罪。像上海啊、武汉警方打掉的这个山铁的团伙，核心成员都被刑事拘留了，那等待他们的也是法律的制裁。
7: 最关键的是，平台要查缺补漏啊，优化和完善消费者评价的审核机制，不能再让所谓的山评人来钻空子了。
10: 没错，对于掌握着大数据的平台来说，甄别和防范团伙作案的山评人，应该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吧？为消费者的真实评价保驾护航，那平台方面也是责无旁贷的。那在这儿呢，我们还要跟商家多说两句，就是消费者的差评啊，并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是一面镜子，能够真实的反映出问题来，促使商家来提升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甭管线上还是线下啊，诚信经营，这是一条永远不能变的底线。如果说这个商家啊总是弄虚作假去糊弄消费者，那我相信消费者最终一定会给出一个真实的大大的差评，并且把它抛弃。
7: 最近在京港澳高速孝感段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有人呢竟然是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就在高速路上逆行。咱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这个男子宋某呢是骑着电动车违规上高速了，更危险的是他直接在快车道逆着行驶，当时这个车流也是非常的密集，宋某顶着车流往前冲，这个情况太危险了。
10: 关键时刻，执勤民警呢果断出击，跨越隔离护栏，快速跑上前啊，紧急拦截，第一时间制止了这一个危险的违法行为，安排施救车辆把这电动车也拖下高速了。
7: 宋某说呢，自己是走错方向了。最后呢，民警对宋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他实施非机动车驶入高速路的违法行为，处以50元的罚款。
10: 那在这儿提醒大伙儿啊，高速上车速非常的快，车流也大，非机动车严禁驶入。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啊，务必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规，珍爱生命，安全出行，不要抱侥幸心理。
7: 前些天呢，重庆高速交警接到一个收费站工作人员打来的报警电话，说是有一位老人独自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竟然闯进了高速公路。
10: 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一看啊，立刻就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这老人呢驾驶着车辆啊是在高速上一路逆行，对面正常行驶的车啊纷纷的躲避，现场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7: 事不宜迟，民警就立刻赶往事发地点，好在呢是被成功拦截之前，这个老人也是有惊无险，否则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当天下午，永江高速松盖收费站工作人员突然报警，说一位老大爷骑着电动车上了高速，而监控显示这辆三轮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逆行，对向驶来的车辆纷纷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9: 称有一名老人驾驶一辆老头乐逆行从收费站出口逆行进入高速公路，江津大队民警呢火速调取相应路段的监控进行排查。
6: 通过沿途排查，民警最终在永江高速下行47公里的一处超车道上发现了这辆三轮电动车，当时车上坐着一位老大爷。
9: 巡逻车辆到现场之后，发现老人还坐在车内，车停在逆行停在超车道内。两名交警呢迅速分工，进行现场的一个管控，并在合适的时机将这辆老头乐安全引导至了应急车道。
6: 民警经过询问得知，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罗大爷今年70岁，当天下午他驾车从永川松盖镇前往朱沱镇，因不熟悉道路加上对导航使用不熟练，稀里糊涂的就从收费站出口逆行上了高速。考虑到老人已无法安全驾驶电动车下道，民警联系了拖车，将老人及其电动车一起安全护送下了高速。
1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这个老人的出行安全问题啊，做子女的一定多上点心。
7: 前不久，在深圳西九龙站口岸，有一名男性的旅客呢，引起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只见呢，这个男子是步履蹒跚，腹部臃肿，表情也很不自然。
10: 海关的工作人员呢，依法对男子拦截盘查，果然发现啊，这男子身上暗藏玄机。
3: 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一名男性旅客从无行李通道入境时，步态僵硬，引起了海关官员的警觉。官员立即对其进行拦截检查，发现其腹部有明显异物。
11: 检查他外衣口袋时，感觉他腹部位置有捆绑一圈东西。我们问他这是什么物品的时候，他脸色发白，说不知道。于是我们进一步检查，发现是一大包白色晶体，像味精一样。被保鲜膜缠绕在腰间，
3: 经现场快速检测，确认物品为新型毒品乙托米酯，毛重965.3克，为2023年10月乙托米酯列管以来全国海关查获旅客携带量最大情势，目前已依法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侦办。乙托米酯是一种麻醉类处方药物，非法滥用会引发神经系统抑制、心跳呼吸放缓、依赖性成瘾等严重健康危害，并可能导致昏迷及呼吸暂停。近年来，从人民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看，乙托米酯滥用已经远超海洛因，成为仅次于冰毒排在第二位的毒品。
11: 据当事人称，当天上午他在香港集市的时候，有人把这包物品给他，让他绑在身上带到内地，并承诺会给他一些好处费。他一时迷了心窍，结果被我们抓到，十分后悔。
7: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0: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

0: 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快来拨打电话400-600-5770。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北京大兴区彩玉镇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给老旧小区加电梯啊，这是政府这几年着力在推进的民生项目，为的是大家出行更加方便。那家住大兴区玉兴苑小区的庄先生说啊，说他们小区呢早在2021年就开始加装电梯的工作了，但是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电梯还没装完，这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大兴区彩玉镇玉兴苑小区，而找到我们的呢，就是在我身旁的庄先生。说起来啊，庄先生其实今天代表的呢，是在我们身后这个单元全部的12户居民，而他们这个共同的烦恼呢，已经持续近5年的时间了。原因呢，就在于我身后的这一部加装的电梯。那这加装电梯本该是一个让居民们生活幸福感提升的一个民生工程，怎么反而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揪心事儿了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庄先生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起悬而未决的加装电梯难题。
2: 我是2021年买的这栋，就是买的这套房，然后当时应该是刚买了之后就说要建这个电梯，2021年3月份买的，然后6月份就说要加装电梯，然后但是这一拖就拖到现在，然后就是没有后续了。
3: 这是咱们那个电梯，
4: 对，
3: 然后。就是没有控制面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也不亮。
4: 对，现在没有通电。
1: 目前咱们能看到电梯井道的这个钢架结构呢是已经搭建完成了，同时呢这个玻璃幕墙以及内部的箱体是已经安装完成了，不过仍然有大部分的这个外立面以及防护结构是没有施工的。在电梯井的这个位置，电梯箱门和地面之间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缝隙，并且通过这个缝隙我们能看到里面堆积了很多的这个垃圾啊、树叶啊等等，也能够证明这个时间的长度。
2: 咱现在看到的是25年6月底7月初就已经是这样子。
1: 那就等于又是近快一年的时间。
2: 对，快一年啥也没动。当时2021年整个小区反正都在推这个事情，牵头当时应该是居委会还是物业，然后跟这个居民代表们去做了一个宣传吧。
1: 这个施工单位是怎么选出来的？是咱们居民选的还是当时？
5: 不是居民选的，
2: 当时就是居委会带着这个施工单位一起给我们做这个电梯。

0: 家装的这个宣传。
1: 啊，就当时来
0: 指定供应商吧，相当于是。
2: 宣传的肯定也都很好嘛，拿出来的也都是那些就是成功案例。
0: 当时要求所有的都签字同意，然后我们这个单元应该楼上有几户是老人家，所以当时大家家装的这个意愿也比较高。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整个小区里面最早就是达成一致，然后决定要加装这个电梯的单元吧。
3: 多年来，居民们对于电梯的需求早已十分迫切。因此，一听说能加装电梯，大家就满怀期待的第一时间达成了共识。随后，签字同意等后续流程也迅速完成。
0: 差不多9月多，大家签完字，然后11月贴了告示，说开始就做这个基础的勘探嘛，因为他要看底下的这个管线什么的东西。
4: 签的合同完工时间约定了6到8个月之内能完工。
1: 乙方施工周期为取得这个电梯增设项目确认书之日起的6到8个月。
4: 对，
3: 在居民们看来，2021年11月工程正式开始，按照合同约定，最晚在2022年8月前后，大家就能如愿以偿地乘上期待已久的电梯了。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居民们是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电梯的踪影，
0: 一直拖，其实拖了挺久的。
3: 不仅工程进度被一拖再拖，甚至就连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成果还不得不被推翻重新来过。
0: 22年开春又重新拆掉，然后回填。
1: 咱们这个还经历过回填。
0: 是的是的，建了基坑，然后往上盖了个基础之后，发现就是煤气管线还有供暖管线跟这个最终的这个基础施工估计还有一些冲突。23年的冬天开始改管线，然后到24年9月份还在改管线，然后10月份搭的现在的这个基坑。
1: 那就等于两个基坑之间差不多就已经间隔了2年的时间。直到24年12月26号，
4: 对，
1: 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0: 对，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3: 尽管眼下早已过了最初约定的完工日期，但多年来翘首以盼，如今居民们总算是看到电梯稳稳立起了，大伙心里那曾被搁置的希望又再次被燃起。
0: 24年当时大家都还比较有信心吧，然后包括工程队的负责人说都获批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阻碍了，管线也改好了，那如果把这个工程完工就是2个月的事情，结果这2个月就变了2年。
5: 咱们能看到，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门口的这个位置，地面仍然是这种没有做硬化的原始水泥地，甚至呢周边还散落着像类似于砖块以及板材等等的建筑垃圾。电梯连廊的这个位置也能够看到，连廊的墙体同样仅仅只是粗糙的这个水泥抹灰，甚至呢在很多地方还能够看到这种裸露的红砖块，没有做任何的外墙装饰。
0: 做成这样了之后，不是要做这个外立面了吗？大家就这个外立面做成了什么样子，就让他说拿出来几个方案让大家选。然后但是他也不拿方案给大家选，这一拖就从去年的7、8月份拖到现在，然后就说他们要终止施工。
6: 您看啊，这要说起来呢，咱们节目对于加装电梯相关的情况也是进行过很多次报道了，既有成功的优秀案例，也有暂时遇到问题的项目。但是像庄先生他们这种啊，一个电梯加装工程搞了5年还没完工的，确实是太少见了。真的很想问一句啊，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大难工程啊，居然要这么久的时间？尤其是居民们翘首以盼5年，最终等来的却是一句要停工的通知，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施工方现在就是以这个没有收齐工程款为由就停工了。
1: 这单元一共是几户？
0: 这单元应该是6层，然后每层2户，12户。对，费用的话应该是不同楼层费用不太一样。
1: 价款也是一个递增收费的，1层是不收费的，然后2层是。
4: 它是改造费用是一次性交的，然后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每年还要收使用费。
1: 改造的话等于2层交1万，
4: 对，
1: 1万4、1万8、2万、2万6，等于所有的改造款就是这个数分别乘以2，是吧？差不多加一块应该是。
4: 18万吧，
1: 18万左右。
3: 按照目前施工方所说，此次电梯工程停工是因为有居民拖欠工程款， 然而，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究竟又是哪几位居民欠款，施工方始终没有明确交代过。为了核实情况，我们也在现场尝试逐户和邻居们沟通。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只见到了二层的一位住户。
7: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单元的这个家装电梯，您们当时是也参与了吗？
8: 参与签字了。
7: 那费用呢？费用也交了吗？
8: 啊，忘了当时是多少钱了。
7: 哦，那您知道咱们单元有哪个住户没有交这个钱吗？就是家装电梯的钱吗？
8: 我不知道。
3: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居民们也是碍于邻里情面，始终没有互相去证实过，于是电梯工程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没了下文。可这时间拖得越久，大伙儿的一些担忧也随之而来。
9: 首先从建筑结构上来讲，就是这个钢结构放了一年多了，然后也没有做相应的防水。
4: 这些钢板这都已经开始锈了。
10: 对对，咱们对它讲未来的这个安全性也会有一个问号了。
9: 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个联通其实是没有做任何这个防护的。
1: 咱们这个家装电梯为什么每家每户窗外有一个单元门，然后多出来一个这个像连廊一样的架子，这都是他后续加的是吗？
11: 对，这是原始的楼梯，然后从这道墙往外所有的这些都是后来加出来的。我们的这栋楼它当时给的方案就是说不破坏旧的楼梯，然后我在旧的楼梯外面加出来一些面积，最后是会跟户内的这个面积打通的。楼上就直接从这堵墙上开门，从这个电梯的这个平台直接入户。
12: 那意味着可能以后咱们每家每户相当于有两个防盗门，就是一个是楼梯上的这一户，
9: 2021户
12: 是一个防盗门，
9: 对，
12: 然后一个是平行的，在这块的是一个防盗门。
9: 门是没有锁的，推开了之后是可以走到平台上的，平台是没有栏杆的。说不该说的就是哪家小孩稍微调皮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钻过去啊。我都上去过。
12: 您是从这儿进？
9: 对，我直接从这儿上，很容易上去。哎，
12: 我应该也还行吧。
9: 小心脚下啊，那边。
10: 哎呦，像您说的是这个门是吗？
4: 有点重大的力气，
10: 就通过这个门直接过去了。
12: 而且其实你能看出它目前这种半停工的状态，在这个四周也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戒啊，或者说是安全的围栏。
9: 别不说，你是先把这门锁上，我这个问题都不大。
3: 而除此之外，这个连廊上也是几乎被杂物堆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10: 这上面它堆的东西也太多了吧。能看看它这堆的基本上就是石块、渣土、泥土，
12: 然后钢结构、脚手架，还有那种什么工程的那种运输车、小推车。
3: 这座烂尾的电梯结构就这么突兀地立在那里，原本应该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设施，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麻烦。
8: 我们怎么说呢，要不就赶紧拆了，要不就赶紧完了。因为我说实话，我这屋里还要装修呢，这搁这么长时间还没装不了。所以那外边那个厨房那块他不是探出去了吗？我还想赶紧装修把地面刨了呢，现在这块也装不了啊。
12: 因为咱不确定他给咱研出来的那块还能不能用。
8: 对呀、那他要拆了我怎么办啊？现在也不知道他这到底现在能不能是最后是什么样了。
9: 就我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二楼的同事说到，我买了这个房之后，就是他就要说装了，所以我这半边我也没有装修。
10: 哦，我能看出来咱家定制的那个窗户。
9: 就是你看我这是我新换的窗户，然后这个窗户是老业主留下来的。就这个窗户很烂的，我就等着他弄完了之后我统一做一下这个调整。对，然后这一等就等了5年。
10: 所以其实对于咱们来说也是希望他要么就赶快弄好。
9: 对，你要么就赶快弄好，要么就给个明确话说你将来要推倒，那我也就不折腾了。
6: 其实庄先生家住在一层，他本身是用不上电梯的，但是一部电梯装了5年没装完，确实也很影响生活。他说自己的期待啊，跟本单元大多数的居民都一样，就是这电梯呢，要么一鼓作气把工程妥善完工了，要么呢干脆把这个钢结构啊给拆走，现场回填恢复原状，别去影响大伙儿的正常生活。那话说回来啊，这电梯为什么会5年都装不完？庄先生听说啊，说是工程款不足的问题，那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玉兴苑小区家装电梯出现问题的可不止这一处。
12: 现在整个小区里只有你们一个单元加装了这个电梯吗？
9: 嗯，加装过就是动过这个工的，
12: 嗯，
9: 有三个单元，
12: 包括你们的，
9: 包括我们单元，嗯，然后有一

0: 个人家已经就是投入使用，基本上就完工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是挖了几坑，然后中间反正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吧，就是也有一些纠纷，然后最后就回填了。
1: 哦，就有回填，有完工，然后有咱们这个办公程。
0: 对，
1: 您带我们挨个看一下吧，就这两个电影。
2: 回填的是在那边，就是这个单元。你看这底下明显的就是重新铺的
1: 啊，从这儿开始差不多。
2: 对，是原来重新挖的电梯，挖的那个基坑，然后挖完了之后重新填掉了。
3: 我们这个就不弄了。
1: 不弄的原因是啥呢？
3: 啊，他们找那个施工的根本就不成，都是野鸡施工的。他们啊，什么程序都不走，实际上按说开工之前正规的那什么啊，你得有安全评估。
0: 嗯，
3: 没有。
0: 嗯，
3: 然后你得有这个方案公示。
0: 对、
3: 啊，没有，然后你就动工。
1: 您这是哪年开始施工的？
3: 2022年11月，然后2023年呢4月，
0: 开始
3: 啊，
0: 对，
3: 又复工了。
1: 嗯，
3: 啊，
0: 那差不多，对，
3: 对吧？然后5月他就发现他们这施工根本就不成，打洋灰吧，打混凝土，它的量不够，它你知道往里搁什么？弄了好几块砖头往里冲量，然后那个旁边的灰往里掺。你看，我给你整那一个。
1: 您当时还拍照记录了是吗？
3: 对，看，这就是我录的，这个已经打洋灰，由于量不够，往里掺土、掺沙子，那边全是有掺的土的沙子，那边都是废料。
1: 啊，等于它铲过来的现在是土和废料。
3: 对对，混凝土的量不够，他们还不承认呢。我给区县委叫来了，镇长也来了，镇长来了说这不成，这个你这都冒烟，你这根本就使不住，完全那个违反，这得拆了重弄。
4: 对于该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尝试向施工单位求证，但截至发稿时也未能与实际负责人取得联系。而属地镇政府表示，曾有区级质检部门就该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问题。不过此事还是让居民们对施工单位的信任度打了折扣。
3: 后来那个我们这楼里就都知道了，我们重新做民调，我们这12户，
0: 嗯，
5: 就不同意，
3: 十户不同意，
1: 嗯
0: 嗯，
3: 然后就停了，
1: 也是
3: 7月份就开始填，是雨季嘛，
0: 对，
3: 雨季就是先填了，搞成别到时候把这楼有危险。
4: 和这个单元的加装电梯结局截然相反的，则是小区里的第3部加装电梯。
1: 他们这个设计跟你们也是一样，就包括那个连廊，那正好咱们能看一下，就是如果咱们的那个完工之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3层应该是弄完了吧，3层它就已经跟户内连起来了。
1: 外沿的这块和原始的那个楼体结构已经完全的封好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2楼的这个是还有一点点间距，它应该是正在，
0: 对，它
1: 正在做，正在施工呢。
0: 里面应该是新装的窗户，它还没有处理好。
1: 那其实这么看下来的话，如果说完全弄好的话，它无论从美观性还是实用性来讲，都是
0: 是的，
1: 让咱们很满意的，
0: 是
1: 吧？
0: 是的，包括原来的。他们那个裸的钢架都是钢结构，他要重新做这个包板嘛，他会拿这个封起来。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是什么工艺，就是相当于到6楼。
1: 啊，连廊的位置等于从这儿出来，就是原始的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
0: 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没有拦住，包括这个吊顶一拦，然后窗户一封的话，就存在就是少雨，然后腐蚀钢结构的问题。
4: 自然，这部电梯无论是施工时长还是工程结果，都让该单元的居民们十分满意。
1: 咱们这电梯什么时候加装的？
6: 它应当是23年签的合同吧，年前就开通了。
1: 遇到停工的问题了吗？
6: 开始那段地下也比较多，有管道之类的，热力、燃气。所以他们就说可能人家沟通什么，他干活他干活的，有那么几个月
1: 啊，就前期可能准备工作也挺多
6: 啊，对对对对，是各方面沟通啥的。后来的就是2025年年底吧，干的比较快。
7: 外面在都是他们反正弄的
1: 啊，窗户什么的包住外立面
7: 啊，对对对，地砖的呀铺的就是顶的那个弄的，他那该装的他都给你弄了。这应该是这样，你自己看看那个，这应该还是比较坚实吧？
1: 还挺硬实的感觉。
7: 啊，对，特别厚实，比一般的房子做的厚实是吧？
1: 哦，对。
7: 比原来的房子，我比较一下厚实。
0: 他们好像开工，对，应该是在我们后面。
1: 啊，比您们晚，
0: 对，比我们晚了，还比我们早完工，对，对。
1: 但是施工单位呢，都是
0: 施工单位应该不是一家。
1: 您们交钱了吗？
7: 交钱，这反正每一层都不一样的，好像。
1: 嗯，您家是4层。
7: 4层大概是6万多块钱。
1: 6万多块钱。
7: 对。
1: 啊，那后续呢？
7: 每一层没有了。
1: 后续就是保养什么的都不用交钱了。
7: 对，现在最好是没有。五层还要多一点吧？
6: 我五层73000多。
4: 那么这同一个小区同样的工程，为何在工程价格上差别这么大，又为何结果大不相同呢？难道是不同的加梯公司吗？为了给自家门口这烂尾多年的电梯找个最终的结果，居民们也是几番沟通，
2: 也打过建筑公司的电话，然后也打过
8: 彩玉镇的项目办。彩玉镇的项目办呢，说他们也只能是说去沟通协调，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执法权，也没有管辖权。他们也承认，就是说跟这个公司这个沟通的很不顺利，然后进展他们也不满意。
9: 我们来梳理一下记者在小区里走访了解到的情况。玉兴苑小区呢，近几年啊，一共是加装了3部电梯。庄先生所在的单元的这部电梯呢，目前是一种烂尾的状态。还有一个单元的加梯的项目啊，是叫停了。那现在地面呢，已经完全回填。再有一个单元的电梯呢，已经开始运行了。同样是这个小区啊，去加装电梯，为什么现状会大不相同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了两个细节。第一啊，就是这3部电梯收费标准不一样，装好的这部电梯居民是一次性缴费，价格呢相对较高。比如说我们采访到的5层的用户啊，交了7万多块钱，而庄先生所在的这个单元呢，是先交了一笔改造费，价格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最贵的6层啊是每户呢26000元，但是后续使用还有每年500到2000元不等的使用费。此外，这3部电梯的施工方可能是不同的公司，有居民呢对其中一家公司的资质、施工规范等方面啊提出了质疑，而庄先生表示，不管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公司是哪家的，也不应该任由一部电梯烂尾在小区里吧。为了求证居民们提出的质疑，了解公司的资质和施工范畴，那我们呢也是帮助庄先生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记者呢开始多方走访。
1: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带着庄先生等居民们的这个维权诉求，打算跟各个部门逐一沟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就近来到这个小区的社区玉兴苑社区服务站，了解一下情况。
2: 一楼是居委会，
1: 那咱得去居委会。
2: 对，
1: 想关于咱们这个14号楼3单元加装电梯的事儿，和咱们居委会先了解一下情况。
6: 14号楼那边是吗？
1: 哦，对对对，
6: 咱们那个14号楼是那个项目办主抓的。
1: 嗯，
6: 我们是辅助。具体的可能您问，要不问我们书记。
1: 行，
6: 我们主要负责是10号楼那边。
1: 行，那我们
6: 10号楼那边不是已经用了吗？
1: 啊，对对对，10号楼那我看挺好的。
6: 书记不在。
1: 书记不在是吗？
6: 要不你们去政府问问项目办。
1: 这是镇政府项目办是吗？
6: 镇政府项目办哪家公司，什么施工的什么进度，用什么材料，都是项目办他们负责，他们对接。
1: 咱们
6: 两个电梯，一个是项目办，一个是社区办，是两个科室
1: 负责的。10号楼那个是咱们负责的。
6: 10号楼是社区办跟我们。
0: 10号楼的这个电梯是哪一家公司负责安装的吗？
6: 得让你查一下。
1: 好，这是2023年10月份是吧？
6: 对，他们负责10号楼的装加装电梯，不是同一家公司。
1: 也
0: 方便问一下，就是物业有定期的巡检吗？
6: 应该有
0: 照片记录吗？
6: 你得问一下物业。
0: 哦，那方便带我们去找。
6: 这是他们物业的工作制度。他们物业是2楼。
5: 您不行，等我们书记回来，他开会去了，他一会儿就回来，从那工作。
2: 大概几点？
5: 估计半个多小时。
1: 那咱们这样，咱们这有工，您先去物业查看您想看的那个巡查资料，然后我们再下来。
10: 你好，了解什么情况？
8: 我刚才在那个咱们居委会嘛，然后居委会说咱们物业也有一些这个巡查记录，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咱们
10: 那巡查记录的话，就是没在我这儿，因为我不是管巡查记录那一块儿的。
8: 那方便问一下找谁吗？
10: 我给你问问。
11: 喂，刘师傅，咱们这个14号楼装电梯是吧？装电梯那个，咱们有那个巡查记录吗？安全那个？
12: 那也没有，跟咱也没说呀。
11: 居委会说咱们这儿有日常的那个什么，
12: 咱们也没装电梯，跟咱们人他妈大了吗？
8: 行，没关系，我就确认一下，就是物业如果没有巡查的，
10: 因为这个哈、不是推，因为当时这个开始说装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不敢参与，因为要收那个业主的钱，牵扯到费用，所以这个物业后期我们没有权利去参与，也没有权利去管。14号楼那儿又给停工了，
1: 对。
10: 就他那闹了好几回了，就那个到现在也折腾好几年了，我们物业也挺无奈的，只能说是安慰一下业主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跟我们关系 没有直接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好去管。
9: 在社区和物业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已经完工的电梯和烂尾的电梯呢，确实不是同一家公司施工的。不仅如此，政府负责牵头两个项目的部门也不一样。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电梯的不同状况呢？烂尾的电梯后续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呢？采玉镇政府也安排了玉兴苑社区书记和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听。
13: 因为咱们那电梯是咱们那个镇里边就是项目办，然后这个就是安装的，然后等稍等一会儿，等他过来，然后跟咱们
1: 一起
13: 说。
1: 行，那您跟项目办联系了是吧？
13: 联系
1: 了，那太好了。
13: 然后等一块儿都过来，然后咱们再一起说。
1: 行，
13: 我是咱们居委会的，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项目办。
14: 我先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吧。这几班停工，到底每次停工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5: 原因我们那个跟施工单位了解。他们给我们回复是，一是那个咱们，居民后来又反悔了，有居民要补偿，就是不能没干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居民就是没把钱交齐。
14: 他说这些原因你们核实过吗？
15: 啊，核实过。
14: 是真的吗？
15: 是，确实是。现在是五六层交了，但是四三二都没交。
14: 那如果是一开始没有收齐全款的话，咱们怎么可能开始施工了？
15: 那时候不为了加快就快点嘛，想着协调施工单位先干点，就不正合适嘛，省得耽误工期。
14: 哎，我突然想到一点，刚好像和事实不太相符的一点。您说的是现在只有四户交了钱，对吧？
13: 对。
14: 可是今天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是，二楼的居民说他们也交钱了。
16: 当时我们统计的时候只有四户，就是咱们要装电梯的时候统计的。因为后期又有人交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是交给施工方，
15: 施工方
16: 没交给我
15: 们说。
14: 那你们没有去跟每家每户的居民核实吗？就听信了施工方的一面之词？
4: 施工方提出的停工理由也引起了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也表示会立即核实情况。不过对此，庄先生也表示，如果开工前没有收齐工程款，那么现在想要收齐就更难了。
2: 首先我告诉你，就是那天没有交钱的业主肯定不会再交了。大家都不傻，就是作为业主来说，没有人再会相信他啊，除非他把这个东西完工了，自己垫钱也好，钱我弄好了，咱再说该怎么结账的事儿。
14: 居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悔？他说不，我就不同意交钱了。
15: 他们也没说拒绝，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要干就干，就不干就拆了，就别影响了。
14: 我的意思是，居民们他们的反悔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咱们迟迟没有完工，以及前期的多次停工导致的？从2022年到2024年吧，应该咱们连架子都没有立起来过。那这个和咱们当初与业主签的这个合同上的时间也是不相符的呀。
2: 就是谁在推动这个事情？我是甲方，
13: 对，
2: 相当于雇了个乙方来给我干活，然后还有我们政府项目办的人。去盯着这个事情，但好像现在就是除了我甲方着急之外，我们的乙方和我们的监督方都不着急的样子。
15: 好像没有，
13: 对，真没有。
16: 其实从接到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在就是一直在亲自的在推这个事，但也是很头疼。多次和这个施工方也在沟通这事儿，现在已经他主体已经立起来了，就差最后装修运行了。现在就差最后这一步了，我们也是一直在协调这个施工方，在加快推进这个。一个是项目负责人，还一个他们那个经理，我多次找过他们，但是施工方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的电话了。
14: 等于你们和他们也失联了，半失联吧？
16: 半失联了。我一直在约他来现场说这个事儿。
14: 现在其实就三个问题嘛，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点是在复工之前，居民们有一部分担心，是因为这个钢架结构它延出来的，比如说二三四楼每家窗户外头的那一块平台，它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那个平台就可能会造成一部分的安全隐患。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咱们在复工前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由谁来做？ 作，无论咱们社区也好，还是咱们项目办也好，先安装一些简易的围挡，咱们至少把每家每户门口那个门给它锁上，
16: 可以，
14: 这个可以保证，对吧？嗯。第二点问题，咱们这个复工前期的这个质检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所有的钢架结构是裸露在外面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锈迹。那这个锈迹，即便后续复工了，居民们他们也是有这个担忧的，在复工前是否也需要在这个安全评估上做一点工作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建委的监督这块儿，最权威，应该质量监督站应该是管这块的。我们也加快跟这个住建这块沟通一下，复工之前也让他来再核一下没得。
1: 那第三点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反复探讨的，什么时候复工？
0: 现在为了推动这个，我觉得我们作为属地政府来说，我还应该吹个哨，就是让住建，一定要介入进来，通过属地的力量，有可能会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
1: 那住建是可以联系到他们的，可以
0: 对
1: 他们实行监管措施的。
0: 他们因为在他的体系内，下步还是跟咱们业主坐下来，再聊一下咱们这个标准啊，以及这个施工进度。
2: 通过刚刚我们这一下午和社区书记以及政府项目办工作人员的这个沟通啊，其实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愿意继续推进，然后尽快的履行职责，督促这个施工方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烂尾的电梯尽快的进行后续的复工工作，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给居民们一个保障吧。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到底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是是是要慢慢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3: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3: 靠谱吗？
4: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4: 您对
3: 我们满意吗？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2: 有责任有担当的。
3: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2: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3: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2: 这太伤感情了。
3: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1: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

0: 任劳任怨，
1: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2: 是
1: 合适啊，是不是？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对一号男士比较满意，两人原本相谈甚欢，但男士顾及女方的经济压力，只好暂时放下这段缘分。
1: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5: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0: 随后，二号女嘉宾登场，她自身没有子女的情况，让男士觉得相处起来无负担，好感也随之倍增。
3: 那您的想法呢？
6: 我就是岁数太大了，
3: 你能接受吗？
6: 我大10岁以内的，
3: 那人家还是不愿意。
1: 对，那行了，那你找大10岁的。真的
6: 哦，
1: 真的，
6: 谢谢，
1: 我要谢谢您。
3: 那我们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1: 谢谢。其实人挺好的，你好，是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闷，说说话叫人不爱听了，就错了。
7: 其实您没很在意那2000块钱是吗？
1: 没在意，就是没有接触之前，还得慢慢的摸索，慢慢的找感觉。
7: 那您看看二号女士呢？
1: 二号女士，人嫌我字比她大呀。
3: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6: 我想找一个人品性格好的，有责任有担当，性格就是，别太沉闷了，
3: 活泼一点的，外向一点的，
6: 阳光一点的吧。那个朝气，有点朝气的。
3: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阳光和有朝气的人吗？
6: 我一般。
3: 所以您希望那样
6: 对我影响
3: 是吧？
6: 影响一下啊、
3: 还有呢？
6: 有责任有担当的。
3: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6: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3: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6: 这太伤感情了。
3: 连结婚，你看您的2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哈、您岁数比我大，但我总感觉像在跟一个妹妹聊天一样，我就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或者是让您更清楚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是您自己的状况，是外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像责任担当，类似您这种，您说谈不行就又分开了，这怎么行？这叫责任担当，这真的是大概率的事情。说一点外在的吧，我们可以把控的这些，我可以帮您来把控的这些东西，
6: 必须有房吧？
3: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6: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8: 老吴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3: 怎么又老吴了？
8: 我年龄过了。
7: 没有。
8: 10岁。
7: 10岁，70。
8: 第二，房子80平。第三，没有。 工资9000多。第四，5环以里。
3: 那觉得吴先生可以吗？可以，你们俩聊一下。
6: 那聊聊吧。
3: 还聊聊吧。
9: 那么乐说的，能看这么沉稳的，累死了。哄得过行。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我觉得你挺单纯的，真的，
2: 谢谢。
1: 就这种感觉
2: 啊，我经历就比较简单，
1: 是吧？
2: 嗯
1: 嗯，挺单纯的，嗯。我有两个孩子，一个1.97米，一个1.91米。
2: 多大了都？
1: 我那老大1981年的。
2: 45。
1: 啊，老二是1994年的。所以我觉得吧，咱俩可能有点就是不匹配的地方，可能也在这儿呢。你那么单纯是吧？你会感觉到有压力，是这个。我是这么考虑啊，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因为好多人啊，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妹妹。就是听到我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他们就说，他说这个关系啊不太好处，
2: 是不好处。
1: 而且您呢这么单纯，你又没经历过这种家庭，你说
2: 孩子子女，
1: 对，您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就感觉到时候您会到那个时候会不适应的，这设身处地的。
2: 您跟您儿子他们来往吗？
0: 好，问题的关键来了。
1: 那个老大来往不多，小老二呢，那个跟我有些来往。
2: 都成家了？
1: 老二还没成家，但是有女朋友了。
2: 哦。
1: 那么他也在那个东五环那儿买的房子。
2: 哦。
1: 嗯，反正都安顿了，他们的收入都比我高得多，倒不用，
2: 哦，
1: 根本就不用我操心。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复杂一些，
2: 对，
1: 是吗？还有呢，在这之前呢，我是，在一个企业，在股权问题上呢，也打着官司啊，也有这方面问题，这都是一些实际的一些障碍，需要费脑筋去对付的，是吧？我确实面临着有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再有呢，就是。我现在呢还有一条小狗，一直我不知道你对狗怎么样啊？有一条小狗，11岁了。
0: 好，那我现在问你，我们吴叔说了这么多的情况，你现在觉得有压力了吗？
2: 没觉得。
0: 我们吴叔已经想尽办法把他能想到的困难都说出来了，但实际上吴叔的确是如此。当碰到你们俩人都是对方对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是别人，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选？如果是跟你在沟通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他不适合你。他用了这么多的困难，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说明他不适合你，明白吗？好，胡叔，
1: 谢谢。
0: 那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我们女士呢？我们女士，哎，在未来的情感生活吧，哈，她可能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
3: 我觉得还是定位有偏差，无论以后做什么事儿，或者是做什么决定，包括在找伴侣这么大的事儿，自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有什么，我能要什么，这个和我想要什么是两回事。我们也不再年轻，也没有那么健康，我们走路也慢了，然后一算我的经济条件，我的退休金大概3000多，我每月的生活怎么，那么我相应的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伴儿？我觉得这是先给自己定位定准了。人家说了嘛，当你不知道往哪个港口行走的时候，那么什么风都不是顺风，你得先知道我要去哪儿，你才能知道怎么摆这个帆，怎么借这个力，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先定准。就是我是谁，我有什么，然后才去想我要什么样的人。自己得回去得想，就是哪条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您可以是设定为房是最重要的，或者他的工资线是重要的，就是他得达到什么程度啊，或者说这个人，您刚才说人好，人好我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对吧？
2: 人品性格好
3: 啊，就是性格嘛，就是可能产生矛盾了，他也能温和的跟您讲这个，说咱俩是有偏差的，而他不是暴怒啊或者打人呢，
2: 对
3: 吧？他有表达，那他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就您看哪个是您心中的第一位？
4: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说，哎呀，我自己有点闷，希望找一个比较活络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引导我。而恰恰这些活络的人啊，他也想找个活泼的。 那你呢又觉得哦，我要找这样的，所以往往就是我们想找的人恰恰不选我们。那同时呢，就是责任感，其实你要先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责任感。好，真要遇到事儿，你能不能拎出个儿来？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尤其是男性，他需要女性的包容。你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人在你面前。那同时呢，你希望这个人有责任感，能够包容。那包容你什么？你身上一定有缺点，就哪个缺点你认为你这辈子也改不了，那就需要别人包容，对吧？然后那你就说，哎，这个我有个缺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能不能包容？对方说这算什么呀？这不算缺点呀，那可能就不成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你先以人为本，先找人，对吧？找到这个人，我们可以共同去申请公租房，他也没房，正好你也没房，很快就能下来，对吧？那公租房两个人就能有50-60平米。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先把人给拎清了，啊，找到这个人咱再说。您之前那两次婚姻都是人没找对。
2: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0: 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位先生啊，您要不要跟他见一下啊？他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那是他的照片。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三个方面：
2: 年龄、住房、子女。
0: 李先生75岁，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儿一女。要不要见一下？
2: 见见吧，
0: 见一见哈。好，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2号男嘉宾，掌声有请。您好，
5: 不怕走路，
0: 来这边坐这边。李广泰，75岁，丧偶，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户籍。跟女士先沟通5分钟，我们先聊一聊，好不好？
6: 行，沟通沟通。
2: 您来过是吧？
6: 来过好几次了。
2: 我在电视上好像见过，眼熟。
6: 来过好几次了，老是不行。没演员，
2: 很难。
6: 没演员就是，要说难也挺难的，要说不难也是不难，就看人对了眼就不难了，然后对不了眼就难得厉害了。
2: 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不容易。
6: 是。
2: 您是婚姻是一次？
6: 一次啊。
2: 一儿一女。
6: 一儿一女啊。
2: 哦。
7: 他这男人条件挺高的。
0: 铁路的这段您给女士解释解释。
6: 北京工资，北京医保。异地安置，就是这种情况。
2: 那您现在住河北？
6: 对，北京周边。要是说近呢，地跟地都挨着；要是说远呢，河北省和北京市。
2: 哦，
0: 河北哪儿啊？
2: 住哪儿？
6: 涿州啊。
0: 涿州。就是退休金跟医保都是在北京，所以在享受北京的这个医疗的。
6: 北京的医疗，北京的工资。在丰台铁路，
0: 当时没给你们分房子呀？
6: 那阵不是农村户口吗？他那阵农村户口，他分不了房子。
0: 情况就是这样，您觉得怎么样？
2: 河北的，那这岁数太大了，我要找10岁以内的，
0: 就69以内是吧？
5: 70以内
2: 。
0: 行，那就不考虑先生了，是吗？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5: 你想找什么样的？
2: 我想找10岁，最少怎么也得10岁以内吧。
5: 那台上的我们那个吴先生呢？
2: 我觉得他可能学历太高了吧。
0: 我们来看看先生的关键词哈，他的原来是你是什么？关键词有2个，还是想找温柔型的，悉心照料，不负岁月。比方说两人有矛盾了，您要的那个温柔型，应该犯脾气犯到什么程度啊？顶多摔个盘子摔个碗就到头了。
6: 那倒不至于。哪个你要咱盘子碗都摔坏了，你不还得买去吗？
0: 所以摔盘子摔碗就不行。那骂你两句行吗？
6: 骂两句
1: 骂行。对、
0: 哦、
6: 对，老吴替我说了，骂骂骂就行，
8: 拧两下呢，
6: 掐两下都行。
1: 只要别花钱就行。
0: 又上手又上嘴了，您这还温柔呢。那您这之前热线有碰到过觉得还行的聊一聊了没有？
6: 顺义的给我打过电话。昌平呢也给我打过电话。忒远。不行，忒远。
0: 那聊过吗？
6: 没怎么聊过吧，净听他聊了。反正他说话说多，我说话说少。跟这个昌平这个有2天吗？ 差不多吧。
0: 那后来那小火苗怎么给掐掉的？
6: 他说让我上那儿住去，我离着我就是地儿最远。要是说什么丰台的呀、房山的呀，你最起码离家近点，这可以考虑考虑。
0: 嗯，
6: 是不是？
0: 那昌平的也是因为太远了，
6: 都是一样啊。我们城南头，他城北头呢，他有一个老妈呢，他离不开他老妈，90多岁了，他在伺候他，说上哪不上哪。
4: 哦，就人家让你将来结婚，让您到他们家过去，是这意思吗？
0: 哦，就是去到他家生活，您是接受不了的，是吗？
6: 也可以这么说吧，反正叫我上那儿去，我就是不同意，离家太远了。
0: 那您以后找一位就一定是女士到您家去生活的是吧？
6: 啊，对。
0: 哦，
6: 你要是说近点的，你要说近点的，什么丰台的、房山的，可以这个两头跑着，我也可以上他那儿去，他也可以。
0: 您那家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6: 破家值万贯呢，你怎么舍不得？舍不得多了呗，谁不说俺家乡好啊？
0: 哎呀，那家乡比媳妇儿都重要的话，您就必须得守住自己的家，找一个能招来金凤凰的，是不是啊？
8: 舍不得自个儿家。
7: 他不是舍不得，他不是没找心愿，找心愿他早舍得了。
8: 哦，
7: 这男人都这样。
8: 您要是找一个就可以不回自个儿，那可以去对方那儿住去。
7: 对，哪儿都行啊。
0: 所以您现在要找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女士呢？户籍不限，有没有房子不限。
6: 那可以上我那儿住去。
0: 那户籍呢？
6: 户籍也现在都没有什么户籍不户籍
0: 啊，
6: 倒无所谓。
0: 所以有没有房子也没关系吧？
6: 嗯。
0: 退休金呢？
6: 退休金没什么要求。嗯，他要只要是上我，只要是上我那儿去，一切费用我来管呗。
0: 嗯，
6: 是不是就不用他的钱，他的钱他自个儿拿，他自个儿花去呗。
0: 所以您就找一个只要能到您那儿去生活的就行，温柔的女士，对不对？
6: 对，别太脾气别太大，太大了。
0: 不对，我记得原来你那媳妇儿不是脾气就挺大的吗？是不是？
6: 那实在说，现在别找脾气大的。
0: 那您都被人管了一辈子了，
4: 他想翻身当主人了。
6: 别老让人管着，倒没说做主人，别老让人管着。
0: 但我跟你说，先生的耐受度一定是很强的，就是之前碰上脾气大的了，几乎是比那个小点都叫温柔的。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原来那个是病了是吧？
6: 啊，是。
0: 嗯，他什么问题来着？
6: 他脑血栓好几种病呢，这以后是没法治了。他那种病，你治到这，治到那儿，那不行，治到那儿那不行，没法治了。
0: 嗯，
6: 所以说也就那样了。
0: 就那几年，您是怎么照顾的呀？
6: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
0: 那完全离不了人，是吧？
6: 那倒是啊。
0: 照顾了多少年啊？
6: 开始没那么厉害，一年那样啊。以后给他奔那个鼻子这儿插管，奔那
4: 鼻饲
6: 打饭，
1: 嗯，
4: 鼻饲，
6: 嗯，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这个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1: 是
6: 合适啊？是不是？凭良心
1: 做
6: 不
1: 挺，真是做的挺好的，挺好。
0: 他原来是什么工作来着？
6: 没工作，他是农村的呀。
1: 啊，没工作。
0: 所以当时您是在北京工作，然后人家一儿一女拉扯大了，是吧？
6: 哦，是。
0: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最后那段您照顾他也是全了夫妻的情分。
6: 大家好，我是李广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现在平常在家干嘛呢？还能种种地什么的吗？
6: 没地可种。
0: 哦，那都干嘛呢？
6: 早晨吃完早饭以后，去公园锻炼身体。
0: 嗯。
6: 骑骑智能自行车，这个划船100次。
0: 嗯。
6: 咕噜咕噜，这个腿肚子。刚刚这个肩膀的这个骨头，
0: 哎呀，这一趟下来也不少时间呢，
6: 反正得一个多小时吧。
0: 对，
6: 得一个多小时。完了之后呢，再跟我们一块儿的那儿，他那儿呢，抖空竹呢，跟他那儿待会儿。
0: 嗯，
6: 完了之后那边有那个跳舞的，那跳舞的说让这个谁教你跳舞得了。我说得了，我跳什么舞？ 我跳起两步。
0: 所以其实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但你这周围都是老邻居老朋友的，也不寂寞、啊、是吧，出来玩玩聊个天。
6: 不寂寞，不寂寞，你有时候也挺寂寞的。你说要一进家就一个人，你跟谁说说、嗯、说闲话。
0: 村里没有个单身女士啊。
6: 但是女士有
9: 不敢招，
6: 有人跟我说说，有人跟我说那个女的抽烟打麻将
9: 啊。
6: 我最讨厌这样的，一个是抽烟，一个是打麻将的。
9: 对，
6: 我最讨厌这个。
0: 哦，
6: 反正我以前我是抽烟，但是我现在我不抽烟，我也不打麻将，我最讨厌这个。
0: 所以就村里不合适呗，是不是？
6: 是。
0: 所以再一次求助于选择了哈。
6: 那倒是，不求助选择，我求助谁啊？
0: 那三号要不要见见？我们来看看他的情况。孙女是69岁，住在公租房里，有3200的收入。
6: 他是家是哪儿的？
0: 户籍。来看看，还想了解什么？
9: 北京
0: 户籍。
6: 身高多少？
0: 身高体重，1米58，65公斤。
6: 见见也行，见见吧。
0: 行，那我们这样来见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我们来认识认识。好，来，有请。哦，你好，来，先去这边。孙玉范，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我觉得，这个行。
10: 哎，
0: 哥，
6: 啊，
0: 这行。快乐。
6: 行。
0: 这能坐在你们家炕头上。
10: 嗯，对，太美。
0: 那个感觉挺对的。那你们俩到底行不行？你们俩先自我来聊一聊，感觉感觉，好不好？
6: 有什么你就可以，你可以问我，你问我什么说什么。
10: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
7: 嗯，那我去倒插门。
8: 哎，您可以啊。
7: 真的，倒插门我还敢去。人又没孩子，我陪着他。
8: 要上他那去。
7: 我签退休费拿6000多呢。
8: 他也可以到您这儿来。
7: 我也有房。
8: 那您对我们这姐姐那时候没印象还行啊？
7: 那看他嫌不嫌我岁数大了呢。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我想找上下2-3岁，上下2-3岁，我69，而且性格、语言、仪表、说话，
0: 我们说绝对行啊！这仪表不行吗？这说话，我跟你说老开朗了，
10: 挺好。
0: 哦，
10: 但是我来吧，头一次来，能够广开点门路，就是大家观众们都注重于我，我的范围内，我的想法。想找一个像戴领带这个男士，健谈，有健谈的，我喜欢健谈的。
9: 我觉得他都比我强。
3: 那您觉得没用？
10: 第一感觉。
3: 莫老师说的对。
0: 但我们李先生真的健谈这边，这点是。
8: 大姐，您知道这戴眼镜的长什么样的吗？他要找60往下的
10: 啊。那就我就只不过说了找这种情况的形象的。我台下可以知道我就行了。
8: 明白明白。
10: 哎，今天我可以不找。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0: 嗯，对，行。
6: 嗯。
0: 哎呀，人家还把咱给拒绝了。
6: 还是这
0: 本来
6: 拒绝呗。
0: 本来我觉得你们俩真挺合适的，甚至我觉得女士去到我们先生那儿，两人日子应该过得是蛮好的，但也的确他第一次来，就像您第一次来的时候，
6: 是
0: 不是？就是他也需要成长。
6: 是。
0: 啊，好，那这样说，咱先回去歇会儿。
8: 好。
6: 他要说不找老吴这样了，
7: 哎，还行，还考虑考虑，
8: 多聊会儿。
6: 哎，嗨，我还真的跟
7: 你说
6: 聊，
7: 说实话吧，这实话。
6: 他这一说呀，他一说找老吴这样得了，我还没法跟你聊了。你要是真是说。城南的，是这个
7: 城
6: 里的，或者这个城北的，是不是？城北的我就不考虑了。
8: 啊，要是城南的多聊会儿。
6: 哎，城南的我可以多聊会儿，可以两边住。
10: 我的厨艺是红烧肉，让大家尝一尝。
12: 肉真好，
10: 你们自己
12: 好的福利啊！
10: 尝尝我的手艺。
12: 嗯。 有俩盒没有？有俩盒，我拿过去一半的。
9: 你甭想，
10: 对，吃完了你再

0: 没问题，旅游去就行了。开车不让他会不会开，会开车更好。
1: 除了会做红烧肉，还会做什么？
2: 红烧鱼、椒汁鱼、花姜、地瓜、白煮。
1: 那是拉
3: 拉
1: 拉丝，
3: 拉丝拉丝地瓜，
1: 拉丝白薯，
3: 拉丝白薯。
1: 可以可以，还有什么好吃的？
2: 家常便饭很简单也
1: 都行，包子饺子什么炸酱面都行，
2: 都行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爱好广泛啊，
1: 爱好，看来不光会做饭。
4: 你是专业学的厨师吗？还是
2: 没有
4: 自创？
2: 没学过。
5: 你拿手的菜是什么？
6: 我拿手我也做红焖肉行。我在做那个馅饼做得好。
5: 等你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做
6: 好。
1: 那孙女婿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有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精通养生按摩，
2: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哦，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7: 他多才多艺。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精通养生按摩，
2: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1: 他多才多艺，极其。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认为与一号男嘉宾有年龄差距，男士暂时离场。二号男士登场后，女士仍因年龄差距离场。
2: 河北的，这岁数太大。

0: 案。
1: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2: 随后三号女士登场。
3: 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3: 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1: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侍女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他们都叫我孙一趟，以歌为伴，以舞为乐，历经风雨相伴朝夕。什么叫孙一趟啊？
5: 什么意思？
3: 针灸拔罐看我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5: 跑一趟就
1: 得多严重您就能一趟
3: 轻的吧，就是说比较对症的那种的，比较简单。比方说有一个工地的上树腰闪了，两个人搀着来的上我店里头，当时我就给他正骨正位自己走出去的。
4: 嘿，
1: 厉害啊！
3: 这所以当地人就给我起名叫孙一趟。
6: 您有那个证书啊？
3: 有，哈尔滨学的。
1: 那您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啊？
3: 因为单位不景气，我下过乡，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这个就是赤脚医生那块吧，19岁下乡，学什么东西非常扎实。后来单位不景气，放假了嘛，我就到出来北漂吧，漂到北京来。
1: 直接就来北京了。
3: 我自己来的，然后打工不轻松啊，就这么的想起来了。我以前找过医，常见病的穴位我都懂。我就哈尔滨进修学习，然后呢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自己开业没问题。我就开业了，这20多年在我这个地区就干出名了。就这么的。
1: 所以现在您还自己开着呢？
3: 现在有个别的老客户打电话微信联系还来。
1: 所以您是不能离开您现在这片，因为有客户。
3: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越老越值钱，他有经验了是吧，所以有的人找我解决不了就帮他弄弄。收费也不高。
1: 对，收费多少呀？
3: 100块钱很少，几十块钱。有的时候拔火罐在屋里站牌等着我，
1: 那么多人，
3: 两口子来，一个人20，两个人收30，就这样事儿的。
4: 那可不
3: 会，我就这么行善。行善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不是说有意的这样做的，都成习惯了。
1: 所以我还以为您指一些这老年人去呢，有年轻人吗？
3: 有啊，那有一个大学生头疼，颈椎压迫神经了，我给他正位以后，当时就不疼了。孩子妈妈领他来的，这种情况也有。
1: 所以您是靠口碑在那边？
3: 对，实践中摸索。而且我拔的火罐和其他拔火罐的地方不一样，我自己悟的。中药泡的药酒，然后用火一个一个的用加热打平了罐，然后拔那毛细孔张的药能渗透到里边，效果是最好的。
1: 是把罐用药酒泡了？
3: 对，效果是最好的。我自己研究的。
1: 明白了。那有什么小妙招我们自己在家里，比方说哪儿不舒服啊什么的，这
3: 可以呀，都能解决。
1: 吴叔，你哪儿不舒服吗？
4: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样，网球肘有点打球打的。
3: 网球肘
4: 那没法办。
3: 有的病可以啊，
4: 我打
3: 远病近治，近病远治啊，
4: 都不管事。
3: 可以。
5: 那他这样的话是针灸还是艾灸啊？
7: 那网球肘
3: 不用，艾灸非常慢，针灸消炎止疼，疏通经络。远病近治，近病远治，
5: 咋给他的
3: 穴位？
5: 推拿还是？
1: 这疏通经络是用什么？
3: 整个这一溜啊。
1: 那你给按按，
3: 疼不疼啊？
8: 疼不疼啊？
1: 吴叔啊，您坐旁边啊，而且您按按。
9: 换了。
10: 这跟我说说，跟我拔罐来，跟我针灸去，是吧？
9: 这么说，您对这个越来越喜欢了。
10: 对呀，会拔罐，会针灸，
11: 会拔罐，会刮痧，会针灸，
10: 再会按摩。那你说这样的女人你不要，你说这不放过了吗？
11: 是。
3: 先疏通。
4: 先疏通。
3: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8: 这
3: 里边哈。
8: 的位置。
4: 我把你给我治残了。
3: 残不了。
4: 残不了。
3: 还有穴位的经络。
4: 是吧？
3: 那不是一下两下就好的。
4: 我知道。
3: 必要时候的这里边有个虎缝得扎针。
4: 扎针。
3: 消炎止疼。
4: 我主要是这条肌肉。就是原来顺义的一个老中医跟我说，他说这条肌肉是死的，
3: 摸着了。
9: 吴哥，哪天您去一趟家里吧。
4: 所以现在打球都打不了。
8: 还要打球，你还
1: 那个

0: 肌肉也能有结节啊？
1: 这就是
2: 它筋膜，
3: 有感觉是吧？
2: 有感觉，有感觉，
3: 摸到痛点了。
4: 嗯，您说啥感觉？
2: 麻嗖嗖的，感觉有点疼。
5: 你都感觉出麻来了，你说？啊，
2: 谢谢。
5: 您才哪来的数？
3: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看把您累的。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6: 你看老吴又享受了吧？他肯定，他也肯定够玩。
7: 那是
6: 爱找感觉，找感觉，不是说是个人一见面俩人就好上。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是感觉轻松多了，真的，原来这都是皱。
4: 你看年轻多了，都不驼背了，
2: 真的，
5: 皱纹没了，
0: 气色都会变啊，
5: 气色皱纹没了，
2: 是
0: 真不错。所以您这个现在就等于是一周能有几次出去给人出出诊啊什么？
3: 现在不太提。怎么出去玩了，净旅游出去不怎么招架、哦、
0: 所以现在以歌为伴，以舞为乐，您都玩什么呀？又唱歌又跳舞的。
3: 唱歌喜欢，跳舞也喜欢。
0: 那跳舞是跳什么呀？
3: 跳那个，我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打拼才得到今天的成果，就是爱拼才会赢。哎，哑语，哑语、哑语舞。
0: 所以今天是准备给我们来一段，是不是？
3: 可以吧？
0: 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

0: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多开心啊，这舞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跳起来那个开心那个愉悦劲儿从内往外的了再散发了。
2: 对，我都被感染了，就是大姐她是真的是从里边出来自己，哎，你看她做的每一个手是她自己眼睛看着，嗯，她是在投入在里边，她不是，嗯，是表演给你们看，她是给自己。
1: 对，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3: 哎，爱拼才会赢。
2: 对，他说给自己的，真的舒服，看着。
0: 今天的成功就是这首歌激励着我，哦，打拼成功了。
1: 看来您这个经历其实还挺复杂的，是吧？先说您的这个事业，您说您是一步一步这么打拼过来的，是吧？
0: 对。
1: 那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开业。刚起步的时候什么什么都没有，嗯，我给人看病免费，有的没有的就拉倒，有的就给10块钱，就这么低，嗯，一点一点的口碑出来的。哦，
1: 那您这个这得白干多少啊？这得，
0: 哎呀，每天都得有几个吧，有的人家不忍心，哎呀，你看你太可怜了，给你拿20块钱去买盘菜吃吧，看你吃的用的都这样的也有。哦，
1: 嗯，那那个时候怎么还想着要开个店呢？
0: 不开没有生活来源，得靠自己打拼呢。
1: 那您那个店当时是开在什么地方呀？多大呀？
0: 我租的房子很小，8平米，哦，沙发床，按摩床，白天按摩，晚上是按摩床睡觉，我都克服过来了。嗯，现在我是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了。
1: 嗯，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哦，
1: 刚齐齐哈尔，然后。来到北京的。
0: 对，
1: 哎，那个时候怎么就来到北京了呢？
0: 哎呀，说起话来又叙旧了。当时我那个没离婚的男人带我到河南去打工吧，后来他就走火入魔了，就不要我了，就分手了。分手我一看你在北京倒车呀，北京这人说话普通话，生活习惯和我们东北差不多啊，干脆吧就搁这打拼了。俩眼一眯黑呀，啊，谁也不认识。
1: 天哪，真正的北漂啊！这是
0: 北漂，真是北漂，没有床，砖头搭个板子，买个床单就那么去睡觉，借个被借个枕头。那刚开始的时候，现在都创业出来了。
1: 就转车说到北京吧，那你第一晚上怎么解决呢？
0: 就是晚上自己给这儿胆儿也大，自己生活，第二天得把房租钱得挣出来呀。给不起房租，给半个月房租，先干的，哦，就这样，慢慢运作，现在闯出来天下了，老百姓也都认可我了，
1: 嗯，哇塞，这个真的，
0: 所以我是个女强人，
4: 东北人都挺能干的，
1: 所以您是真的靠自己一双手在北京打拼的，然后先从刚才说什么一砖头铺上床单过来的。然后后来能租到1间8平米了，对您来说其实就不错了吧？
0: 现在我55平米的楼房，电梯新楼，
1: 在北京还申请了公租房，
0: 公租房落实了，哇，
1: 真的是好厉害呀，
0: 成功了。
1: 对，很多年轻人都是做不到这点。哎呀，
0: 怎么说呢？打工不轻松，就是逼出来的。
1: 在这之前，您应该是做过很多工作吧？
0: 我在单位当团委书记了。干了好多年，嗯，一直搞政工的，给机关工作。后来这单位不景气，都下岗了，放假了，嗯，就漂流在这儿，不走了。
1: 就是在北京最早干过什么？
0: 最早当保姆，嗯，伺候老年人，每个月200块钱都干，嗯，不掏腰包就行。
1: 再后来呢？
0: 完就干我这行。
1: 哦，就直接转到这行了啊。所以那现在平常唱唱歌跳跳舞，
0: 出去玩玩娱乐娱乐，哦，去旅游
1: 啊，还旅游呢？都去哪儿啊？
0: 杭州、湖南、长沙，什么那个香港、澳门、厦门，反正那一溜走了一圈，嗯，花了5-6万了吧？前两年有点玩够了，哦，骑日游两头在火车上住，你说就没有多少几天玩了，就不合适了，觉得。还是私家玩，上亲属家串串门，再旅游，这样玩，嗯，改变了。
1: 哪儿给您印象比较深呢？
0: 广州。
1: 为什么？
0: 湖南。
1: 为什么喜欢广州？
0: 城市大，繁华，科技发达，像北京似的。我喜欢北京，北京欢迎我，我爱北京。湖南，毛主席家乡。嗯，挺感兴趣的。
1: 去叫什么韶山了，是不是？嗯。激动吗？当时
0: 激动，毛主席去世我都哭昏过去了。我对毛泽东印象深的，咱们这年龄是吧，第一感觉第一印象正是毛泽东璞玉的成长起来的。
1: 所以到了他的故居你会觉得哇，
0: 哎呦，那看不够的看，那人山人海呀、啊、可人太多了、嗯、到那儿去挨个屋多瞅了几遍，多玩了一会儿。嗯，地方多了走的差不多，不想走了，现在养老了不走了。
1: 那以后你看很多先生都愿意出去旅游，您还愿意走吗？
0: 要找着合适的搭伴儿啊，为老男人什么都舍得。哎，哦，
1: 那还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自己说玩够了，但他愿意走，咱也跟着
0: 走。为了搭伴儿吧，能得到对方的高兴啊，宁可自己吃点辛苦也出去玩呗。嗯，
1: 这姐姐不容易啊，在北京什么叫扎下根儿啊？真的，你看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不是一般北漂能够漂成这样的。是吧？
0: 是吧？我们家乡的人都挺佩服我，我在单位也出名，要强，干啥就像样。
1: 那您孩子呢？
0: 没有儿女，哦，因为无子女，不孕症，输卵管没有，初婚就是因为不孕症离婚了。他找个大姑娘生个女孩，当时人家老人忌讳这个啊，没有孩子，我摘那花搁开水给我浇死了。你看老公啊多狠。嗯，后来我一看不行，咱们让人家有节虚吧、嗯、咱们得姿态高点撤出来。他是重机厂单位，也是国营企业，房子都要成了，我领他去找厂长。嗯，走了前我一分钱没要。那他们不给你房子扯点钱呗，我没要。人呢，我说有志气靠自己，他就是他的房子，人家单位分的嘛。我这人重义气重感情，离完婚了过八十五还买月饼上人那去给送去，咱俩要不离是不是在一起过了，咱还没破感情，离就是离了。他说你在市场看着你走老远了我都看你没影，我再躲开。嗯，就离婚就这种情况离的婚。
1: 所以其实感情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只不过是因为没法生孩子。但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是您的问题呢？
0: 因为我月经不准，检查也检查，他人家没毛病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呗。那人家找个大姑娘生了，那还说什么呢？那这么多年我也没生啊，嗯，这是个问题呗。
1: 所以后来又有别的婚姻了吗？
0: 有啦，那我姐姐苏北姐姐给介绍一个，嗯，那我寻思这个挺好，长得漂亮，唱歌全齐齐哈尔市排第二，嗯，上河南练功走火入魔了。回来了，
1: 你是嫁了一个东北人是吧、哎？后来他去河南了。
0: 对，他就是我练功，我不能过性生活，我必须得离。嗯，完了这么我们就分手了。
1: 所以你跟他也不存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
0: 没有啊，他有孩子，我是第二个嘛。哦，嗯、我那哭的呢，也不愿意离婚走这步啊、嗯。我要找个好男人，完全能过好日子，没办法。嗯、
1: 但我看您是北京户籍啊。
0: 对呀、啊。我找的这个是北京人给我介绍的，
1: 所以您还有第三段婚姻是吧？
0: 这是第三个那个老伴儿、哦，完了离完了，去年4月5号去世的，哦、得那个肺癌，他没结过婚，比我小2岁。嗯，我说别找那有棱有角的了是吧？窝囊点的窝囊点呗。
1: 那么大岁数没有结过婚，当时
0: 他说他家里穷，反正脑袋也不是那么太聪明，但是他不惹事儿啊，挺听话的。人家还写板报，脑瓜还挺够用的，高中生比我还文化还高呢。哦，反正就这么维持生活呗。
1: 过了多少年啊？
0: 5年。哦，
1: 那你结婚的时候多大呀？跟他？
0: 我跟这个啊，2015年结的婚，
1: 2015年，
0: 到北京来以后，反正这么户口不就落北京了吗？2017年，
1: 等于是他也是头婚，所以你们也没有孩子。
0: 对，
1: 那财产的问题怎么弄呢？
0: 没要，我还是不要，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还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就是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哎，聪明人好办事，有智慧好办事，这种的。
4: 这人想明白了，结了三点婚，没儿没女。那你说现在人家不低谷，人家这样活着，这样老天弄活挺好。
1: 第三段您是最后照顾他的是吗？
0: 最后俺俩为了因为要公租房，他办五保户，基本上我也回去几回，经常也回去，但是他得着病也急。那他家他爸哥哥昨天我去看他哥得肠癌，我还去给拿200块钱看去了。嗯，这关系还是
1: 这怎么着？到最后你们两人其实是他想办五保户，您要办公租房，其实两人已经属于这个分居的状态了。
0: 对，要不办不成啊，
5: 就是离了啊，
0: 就这么一个情况，客观原因走的这一步。嗯，有啥说啥。
1: 也是离了，最后是。
0: 对呀，你不办手续不可能啊。哦，办不了这个事儿。
1: 所以你们俩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拍即合，你想要办公租房，他办五保户，所以你们俩干脆就离了，是吧？
0: 对，同情达理的离的。
1: 所以最后那刻不是您陪着他走完的？
0: 对呀，他也最后不行了，有病了。嗯，
6: 大家好，我是孙一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您这样再找，我倒想了，就是您要长得帅的，是不是？性格外向的，能说会道的，你可以没有房子，可以住到我这儿，对吧？年龄只大2岁，上下2岁。然后，那他收入呢？
0: 收入够吃够用，现在都5000-6000，3000以上呗。够吃够用，你整多孽，你也没儿没女给谁呀、啊？活在当下，乐乐呵呵的，心情开朗。我这么跳这么蹦，我病是不是就没了？我不得疾病，什么都有了。
1: 哎，您的退休金有多少？
0: 3200，
1: 是从那个齐齐哈尔
0: 东北啊，涨工资也随着那儿，开支都跟哪儿都能开。
1: 哦，医保呢？
0: 医保也落北京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要再找一个，您要领了证，您这个公租房是可以再换一个，是，
0: 反正肯定受影响，工资少的可能不受影响，不超过10万，储蓄别超过57万，也有界限的。
1: 那10万还是可以的，像您说要3000-4000的话，这一年也就5万吧，对吧？
0: 哎呀，我没说，就是对。

0: 现在多数北京人都不同意领证，不领证这个事儿我可以理解。咱们在一起，你的以前存款，你家的孩子所有的利益那是你的，毕竟咱们刚到一起，都是晚年了，不能说指着对方沾对方的，谁也别沾谁，都合情合理，活在当下就得了。这把年龄了，还纠缠什么呢？
1: 二位先生对这个领证和不领证这个怎么看呀、
2: 啊？我没事，领证不领证都活一辈子，是不是？
1: 啊，听女士的。
2: 对，你说怎么过就怎么过，说过就过，说散就散，说领证领证，
3: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了。对。愿意领证就领证，不愿意领证就不愿意领证。
4: 我觉得领证好像名正言顺，不论上哪儿啊，我俩是合法夫妻，就是我领这个小老头出去了，住旅店呢，住哪儿，人倒不要结婚证，但觉得就像传统观念影响吧，觉得不合法。
5: 在婚姻当中，您自己有问题吗？您有没有总结过这事儿？
0: 我要强，人家可能有时候接受不了呗，是吧？要强的人。
6: 我们一个要强的人遇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障碍，因为算障碍是吧，然后别人呢也没有错，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身体的问题，生理的问题。然后呢，那人家我们说结婚呢，那他就有几个，一个传宗接代是结婚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那可能还有两个人的这种，哎呀怎么说呀，这相濡以沫。然后呢，人家不接受，要强的人就会立马走。为什么呀？好，那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困扰，那我得走，那毅然决然。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想过日子，为什么？跟着他一到了河南，啊，一起到了河南，希望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嘛。然后没想到误入歧途，然后呢，最终呢，又是因为这个东西又影响我的另外一份成长，啊，又是成长哈，就是这位男士说了，对吧？然后他就想，那好，那我也不影响你了，我走吧。所以你第三次婚姻是你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热爱北京，
0: 你总结的对，
6: 我想在北京扎根，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0: 对，
6: 是吧？我就想找一个立手立脚的，他永远不嫌弃我的，于是就下嫁，是吧？就嫁给了一个很老实巴交，但是脑子呢跟您比就没法比了，也就十分之一吧，是吧？
0: 对，
6: 是吧？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让你能够达到你在北京留下的一个方式吧？最终确确实实如愿拿到了北京户口，
0: 对，对吧？你总结得太
6: 对。然后呢，最终呢，可能是他家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因为这个在这个市井的地方，他们就有很多的主意。
0: 很高兴的，他家人，
6: 五保户，他家人给他哥哥姐姐给出主意，
0: 五保户4000多的钱，
6: 就会享受很多的钱。
0: 哦，
6: 五保户
0: 4000多，
6: 对吧？
0: 比我工资
6: 对吧？那于是就是说，你跟他分了，你能五保户，你跟他分了，因为你就那么点钱，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就是我们各有所需哈，其实这也是
0: 都乐啊，都高兴，
6: 无奈。我觉得也是无奈，
7: 就是婚姻的功能性。
6: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最后就是对婚姻是绝望的，所以我觉得再走一步哈，我就不太希望您说找一个比您上下2-3岁的，我觉得这个呀，说句心里话有点难。我就找一个跟您一样，哎呀，我看着，哎呀，能歌善舞的是吧？一起跳跳舞啊，乐呵呵的，我觉得就挺好。哪怕他稍微多您再2岁，比方74、75，其实也没有关系，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跟您一样很乐呵
0: 啊，
6: 真正的让您这一生找到一个能够一起玩耍的人，因为您看您这三个都没法玩耍，
0: 嗯嗯，对，
6: 是吧？咱就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个您的这一辈子就哎圆满了。
5: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的环节啊。
4: 姐们可优秀了，脑袋好使。
1: 您会介意这个女士有3段离异吗？
2: 这很正常，这没有介意的说法。该是你的就是你，不该是你就散伙，这无所谓。
5: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准备手里的玫瑰，要送吗？
8: 送吧。
5: 送给
8: 这个一号跟这个3号都不错，都挺优秀的。3号出色，人干活各方面挺有麻利的，是吧？这个呢，实实在在的，是吧？我都不知道应该选谁好了。你们俩可以挑我，
9: 听我的，1号没错。
8: 给1号，
9: 送个3号，
8: 哪里？给3号，
9: 1号，
8: 到底给谁啊？你们俩说。
5: 来，您先想想一想啊，先想想。对，
8: 来，
5: 2号叔叔，您这玫瑰怎么办？
10: 几位女士都很优秀的，我这个配不上他们。
5: 所以您不限了是吗？
10: 我已经不限了。
5: 行，好吧。
10: 来，
5: 那这个又回到您这儿了哈。
8: 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俩选我吧，我就不给你们送了。选我，我就咱们沟通，

0: 咱走一步说一步，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怎么样？
1: 行，那也行，来吧。我们的一号姐姐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号先生尝试一下？
2: 咱们一号嘉宾，老郭大哥人不错，各方面条件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俩还是缘分没到，我觉得，我们做一个普通朋友，我还是很愿意的。
1: 哦，明白了。那我们的三号姐姐来。
3: 我觉得这两位先生都不错，但是我今天头一次初次来，也是给自己铺铺路，以后再考虑。对你们俩的评价挺好，有机会呢我再来再跟你们相遇。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位女士也都放弃了跟您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没关系，我想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找到台上的这五位，那也希望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谢谢。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眼睛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5: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6: 我没损他，
5: 你就是损他。
0: 这开始真损呀！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长腰，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7: 我已经放弃
0: 游泳，
7: 我已经放弃了。
0: 您
7: 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了。
8: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7: 对，
8: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4: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五一假期休闲好去处，为您带来好吃好玩打卡攻略。
11: 咱们去京郊小桂林，
10: 游山玩水赏风光，特色活动欢乐多。
11: 这个漂流呢，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好晃呀！
10: 舌尖美味有特色，制作超有料。
12: 最难做的一鱼五吃，
13: 馄饨个头口不是很大，
14: 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11: 对。
10: 吃饭还能看演出，边吃边唱真热闹。
15: 烤园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10: 美味多多，快乐满满，一路美食来相伴，
16: 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演出，晚上累了还能去泡泡温泉。
1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休闲美味，假期悠闲，正在播出。一到假期啊，京郊旅游变成了许多朋友度假的首选。今天的第一站，李阳就带着您前往有着京郊小桂林美誉的房山石渡。在这里，您不仅能够游山玩水，还有特色美食和趣味娱乐项目值得打卡体验。
11: 从我家西四环出发，走京昆高速一个半小时就到十渡了，还是挺顺的。今天我就给您策划一条啊来十渡旅游的攻略，到这儿呢怎么玩，玩什么，吃什么，你就跟着我就行。我跟您说呀，五一您要来十渡，一定要来东湖港景区。如果您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一家人来玩，我建议您啊走我玩的这条路线，缆车上山，过了这条悠悠桥就是山门了。好晃呀，我现在已经坐上缆车了啊，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山往上走，就感觉现在你看啊，远山绿水碧绿碧绿的，感觉心旷神怡。缆车上山，第一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是东湖港景区的网红打卡地七彩玻璃栈道。你看啊，这一条栈道全部都是依山而建的，长有369米，高600多米，特别像在山中升起的一道彩虹一样。哎呀，站在上面真的是既害怕又觉得景色很美，这个感觉你懂的。刚才我是缆车上山的，下山呀，我建议您一定要自己走下去，因为这山里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啊！你可以看到盘古大道、翠屏峰、瀑布群、花溪谷、女儿泉、通天梯。哎呀，这些个景点啊，一定要亲自感受才能够体验得到，可以尽情的拥抱大自然。现在这天也暖和了啊，来这儿还有一个必玩的景点，就是七彩漂流。这个漂流呢，它全长大概有3公里，落差是108米。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来，哎，整个东湖港景区呢，游玩下来大概是2.5到3个小时。哎，我是早上出来的，到现在也快饭点了，我带您吃一条啊没有刺儿的鱼，还是当地特色。这里养的呀都是鲟鱼，就是用十渡的山涧水养的。这个鲟鱼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是水中的活化石。怎么讲呢，它跟恐龙称兄道弟的，跟恐龙是一个年代的，所以说十渡的这个优质的山泉水啊都特别适合养的。咱今儿就捞一条上来啊，涮着吃，捞个大的。哎哎哎呀，上来吧，这个看着还行，不是太大哈，就它了。哎，从那个东湖港景区啊到这个八渡顺鲟鱼用了12分钟的车程，这鱼都是鲜活的。这是鲟鱼肉，这是鲟鱼骨，这是龙筋。哎，过去这个鲟鱼啊不能养殖，所以说是给皇上吃的，所以叫龙筋。咱们先涮涮这个鲟鱼肉啊，看起来都有点这个黄色，这种透明的。这个鲟鱼肉要涮大概40秒就可以，只要一变色儿就可以吃了。这个鲟鱼肉啊，它是一点刺儿都没有。
6: 为啥说鲟鱼没刺儿呢？因为它这个身上都是软骨，包括它的头都是软骨，都可以吃。所以说吃这个鲟鱼也是最不浪费的。
11: 我们再涮涮它这个鲟鱼骨。这鲟鱼骨稍微涮的时间要长一点，大概要涮1分钟左右。涮鲟鱼啊要开锅涮，为什么呢？因为一开锅啊，它那腥味儿它能把它逼出去，如果你要盖着锅盖涮的话呢，它那个腥味儿会凝结又回到汤里了，所以就会有点腥味儿啊。而且开锅涮可以让这个肉质更紧，盖上锅盖呢它会软烂，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你听见我这里边脆脆这声了吗？咯吱咯吱的，这个鱼骨啊，我非常喜欢这口感。但是两层肉中间夹的是这个脆骨，吃起来咯吱咯吱的，非常的香。这个龙筋呢，是鲟鱼的骨髓，你看，像是一种透明的这种胶质的感觉，特别像那个透明的粉条一样。这要涮2分钟。哇！ 您是生肉吗？吃起来太有这个咬劲了，很脆。建议您要蘸这个蘸汁吃啊。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关键它没有刺儿，老人小孩吃也不用担心。我们都说这个豆腐都哪儿都能吃啊，但是房山这儿的豆腐，因为是山泉水泡的豆子嘛，它这个豆香味儿很足很足。这个季节进山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吃野菜呀。您看这儿了吗？哎，山上的木兰芽，还有这个花椒芽啊，就简单那么焯水一拌，味道可香了。咱们进山吃的不就是这味儿吗？还有这个可以尝尝当地的啊，河虾、炸小鱼儿。香椿也是这个季节刚下来的，你看果仁糊一炸，吃起来脆脆的，香香的。如果吃完了这些您觉得还不过瘾啊，你可以尝尝当地的刺身金尊鱼。这是用金尊鱼做的刺身啊，也是当地的，你看它的口感跟三文鱼的口感很像。
13: 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
10: 来怀柔尝鱼鲜，一鱼五吃不常见，
13: 刺啦刺啦这种声音就出来了，
11: 然后跟洗桑拿一样。
10: 菜刀成刮板，鱼龙摇身成面条，制作手法大揭秘。
13: 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
17: 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了。
10: 到昌平吃住玩水泡温泉，一站式体验。
18: 你来这儿当个大本营，
19: 关键还有吃的。
10: 看演出，体验民族服饰，不出北京就能感受地道的内蒙古风情。
8: 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11: 走，
10: 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探寻休闲美味，陪您快乐过假期。接下来啊，第二站，让我们跟着汪洋一同走进美丽的怀柔。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怀柔正是主会场所在。无论您是热爱电影的影迷，还是计划出行的游客，怀柔的秀美风景与特色美食都会让您不虚此行。
13: 今儿来这个酒店啊，导演说让我去中餐厅尝尝，告诉我说有隐藏菜单，看看到底是什么。到人餐厅啊，我先找人家张大厨了。为什么要找大厨？是因为我们导演说了，说让我来这儿，别看菜单、说您这儿给我准备了隐藏菜单，
20: 对，
13: 看不见的是吧？吃什么？您先告诉我。
20: 这咱吃鱼，
13: 那我就不用说了。来怀柔吃鱼，那没得跑，肯定是红鳟鱼，对吧？
20: 对。
13: 您就说说是，烤鱼还是红烧还是怎么做？
20: 这咱做个一鱼五吃。
13: 红鳟鱼，
20: 对，
13: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啊。
20: 咱把各个部位做成不同的做法。
13: 您先稍微透露点都有什么。
20: 鱼头咱可以做红烧的、酱焖的、可以干炸的、鱼蹄咱可以做干炸的、椒盐的。鱼肉咱可以做桑拿红鳟、鱼丸、鱼面。鱼骨咱们可以炖豆腐、炖汤。
13: 听着哪个都挺好吃的啊。那这样，您从里边挑五道您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拿手的，然后得是不同部位、不同做法的啊。我的红鳟鱼一鱼五吃啊，陆陆续续开始上菜了，现在已经上了仨了。这应该是椒盐的鱼皮，然后这是鱼骨豆腐汤，这个是酱焖鱼头。其实我一边看这菜一边在感慨啊，说真的，就是怀柔吃红鳟鱼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至少我就说我自己啊，20年前真不

0: 哎，你好，
1: 又找您来了啊！哎，跟您学学怎么做这鱼面。
0: 这个鱼咱已经剔完骨了，这是鱼肉。嗯，你看我已经刮到一半了。
1: 这是您刮好那个鱼蓉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得拿这个刀背前面这块一点点刮是吧？
0: 对，一点一点刮
1: 啊。
0: 这样的鱼蓉呢，够细够润，并且呢，还没有刺。
1: 对，因为其实虹鳟它，你看它上面也有点那种鸡尖刺儿，那种小刺儿，但这么刮的方式，等于把刺儿完全避开了。
0: 对
1: 啊，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而且机器还做不了。
0: 对，机器做不了。
1: 嗯，像刮这么一条鱼，您这也得有个10分8分钟吧？
0: 对，10分钟这条鱼
1: 是吧？
0: 啊，这个刮好以后，你看咱这刮好的鱼蓉，加盐，加一点点糖来提它的鲜味儿，融合一下鱼的那个味道，加点葱姜水，然后放蛋清，然后加淀粉
1: 啊，加点淀粉，
0: 然后打成面块，然后咱们用刀一点一点的切，
1: 其实就是加了点淀粉，增加它那个粘稠度
0: 啊。
1: 然后主要的主材还全是纯肉，
0: 对，纯
1: 的鱼蓉肉，
0: 对
1: 啊。然后那慢慢就擀成那种像面团一样的了。
0: 对，咱们然后和好以后，然后把它擀成片儿，冰箱一蒸，蒸完以后咱再用刀切成面条的形状
1: 啊。所以我说你看来这儿啊，吃这鱼真是，尤其是虹鳟鱼，能吃出花样来。但是还是刚那句话。虽然这个东西看着一点都不复杂啊，食材也是大家厨房里常见的食材，但是如果您想吃这口呢，还是来店里吃吧，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今儿咱来的这家餐厅啊，是一家酒店里的中餐厅，所以您看服务啊，包括菜品的质量啊，食材啊，这些都很有保障。另外呢，人家餐厅是以粤菜为主，还有很多是怀柔当地的特色食材，但是提醒您啊，来这儿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
2: 接下来，烤鸭炉里面暗藏讲究，揭秘炉砖大作用。
3: 这是最原始的炉了，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儿进去。
2: 尝美食，演出相伴，让您就餐快乐满满。
4: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2: 美食陪您过假期，咱们接下来精彩继续。告别了怀柔的特色美食，第三站汪洋邀请大厨陈庆来到昌平，根据今天的节目主题，他们需要完成一项美食任务。
1: 咱得找一个好看好吃好玩的地方，
3: 那这地儿可不容易。
1: 先说今儿来这地儿啊，我就找着了。这个地方现在是在昌平。
3: 哦，昌平
1: 这个地方有2000多年历史了，就汉代那会儿这就建制了。今儿我带你来这地儿，怎么说呢，它这是一个一体化的餐饮，它不只能吃饭，然后它有酒店，然后旁边有那个温泉能泡澡，然后呢里边还有自助餐，然后还有表演
3: 啊。
1: 怎么样？就说这地儿，
3: 哎，这地儿还真不错。这地儿是一微中心啊，哎，小唐山不远，
1: 离这儿10公里
3: 啊，13陵也不远，
1: 都6-7公里。那边是那个莽山森林公园
3: 啊，
1: 全都是在这一片，就是大概每个距离就是不到10公里，就这么一个辐射的区域。然后你来这儿玩2-3天，有吃有住有玩，然后周围一圈都是景区，怎么样？合不合适？
3: 必须合适。
1: 是。吃这烤鸭，
3: 哎，
1: 你这期待半天了啊！
3: 等等，
1: 就以往我吃鸭皮，更多的时候就是蘸白糖嘛，对吧？它这个里边加了一块山楂，然后底边是一个那种烤干的面包片，然后底下还一小片薄荷，
3: 对，
1: 所以就是那个，你像薄荷那种清凉的香，然后加上面包片那种脆，然后加上那个山楂有点甜，有点酸，然后加上那个鸭皮它油脂的香，
3: 哇，
1: 这个丰富的口感真的相当可以，油香和甜香，我来一卷，卷饼的麦香加上烤鸭那种油香，尤其是鸭皮的油和瘦肉的嫩，它一点都不肥不腻，但是油香特别足，真的好吃。
3: 加酱加糖，加鸭鸭水果，为什么两个我找一中心点，咸甜之间，然后皮的那个韧劲，皮的酥，那一刹那间你能感觉到颗粒感。
1: 哎呦，这一过来看着烤鸭地上油真香，哎，咱这烤鸭真好吃，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么好吃。
5: 枣木烤的
1: 啊，
5: 它有那个果木的这个熏香味儿。烤的时候主要还是这个火候控制
1: 啊。我看您这还得一直翻这烤鸭是吧？
5: 对，这个烤鸭的关键就得不停的翻。
1: 不停的翻是什么概念？
5: 对，就时不时的得燎燎翻翻，然后让它这个火候更均匀一点
1: 啊。
3: 你看到的是烤鸭的历史
1: 啊，
3: 现在一般人看不见这种炉子了
1: 啊，
3: 这是最原始的炉子，叫什么？
1: 传统的
3: 果木烤，敞开盖的果木烤，旋转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烤鸭的烤炉的程度不一样，他怕它糊了或者欠火了，他就不断的调换它的位置，
1: 费人啊这事儿，
3: 哎，这是手艺。

0: 它这因为那个炉子，它这个温度离火近和离火远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就得不断的变换位置。
1: 就把后排的调整过来，
0: 对，
1: 然后再调整回去。
0: 烤好了的那个颜色，照好了的，哎，给往边上放一放，然后再把边上的往里倒一倒，它也来回调。然后这会儿咱鸭子烤的也多，所以就得不停的翻。
2: 还一个，它的火呀是在外延，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进去，它是拿砖。风大小来去控制火的旺力，
1: 火的旺啊！
2: 哎，这么着呢，它就能往里头迅速的运热气啊，它再回来，所以它必须要调整它的位置。
1: 哎，但是这种的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哎、
2: 它里头是烤，外头是燎，边上是蹲，你看它是手艺是不一样的，半烤半熏，因为那烤鸭的油滴到那果木上，
1: 它会反那个烟，
2: 果木的香气、
1: 那个、香啊，
2: 这是熏烤。
1: 鲍鱼红烧肉啊，
2: 这种菜是先摸盘子
1: 啊？怎么讲？哇，温胖瘦哎！
2: 温盘呀、啊，出菜是一个星级标准的要求。红烧肉那是杭帮菜，但是杭帮菜也分类型，在中国就是流行太多了，它分类。福建它可能会加虾干啊、会加一些小海鲜，无锡可能加腐乳肉啊，加上海呢可能是冰糖加赤酱油，
1: 浓油
2: 浓油是哎对，后头。当然
1: 是，哎，
2: 这是借着爆红烧肉的汁儿焖的鲍鱼、你看，
1: 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是它那个肥的部分，是有点果冻状的。
2: 对，
1: 然后它不是那种肥腻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果冻状，在嘴里慢慢的会化开那种油香。
2: 这种呢是焖熟的，就是只起焖熟，焖熟了稍微收点汁儿，不打芡，就出这种效果。
1: 而且它这口味不像有时候吃红烧肉，就比如甜味或者咸味特别重，它是比较匀的那种。
2: 这就是在这种山东版的里头做出的红烧肉，它会结合北方的口味啊，哎，稍微别让它那么咸，也别让它那么甜。找这个中和感，
1: 我觉得鲍鱼火特别到位，就那个弹性刚刚好，不会老。是拿这个红烧肉的汁儿去裹这个鲍鱼，
2: 对，
1: 所以它有那种包裹感。就是我发现好多沿海地区特别爱把海鲜和猪肉做在一起，就是互相借味儿。
3: 那鲍鱼红烧肉真是好吃，跟我们说说这关键是什么呀？
4: 咱们关键是这个火候，煸这个肉的时候不能大火，也不能小火只能用中火。
3: 这怎么看这大火？
4: 是这样，要最高的温度是打白了就这火光是白的现在是文火，还能看见蓝光。
3: 我能
4: 看它这火还是蓝光呢，
3: 就是蓝火上面有一点点红点
4: 对，小中火，再小就矮火苗了再高火要高成这么大的就纯白。
3: 说说为什么得是这个火候？
4: 周围要大火，它那个油出不来小火在锅里头了，
3: 对，
4: 油窝里头了，
1: 窝里边了
3: 所以得是中火这个状态，不能太高不能太低这温度
4: 对没怎么加油，你看油出来了
3: 对，刚才其实就是那个锅里边薄薄的
4: 一层油涮了一下锅嘛
3: 但是油全
4: 出来了，油出来了，你看这就煸出来了油。
3: 所以它得控制这个中火的状态，你看这油能看见全出来了，
4: 这肉的紧实度就不一样，你看它四边都开始变黄了越来越黄越来越黄
3: 对，有点那种小焦壳的感觉
4: 对
1: 今儿这一趟感觉怎么样？
2: 好吃，舒服，
1: 整个面积啊，包括装修环境都很大，很雅致，
2: 口味齐全，
1: 是
2: 才五个菜系呢，这你怎么选？选辣的、不辣的、精致菜都有，
1: 都有自己好那口，有28个包间的，然后还有80多间客房，住在这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人家自己的温泉，
2: 对，
1: 吃住玩泡温泉应有尽有，周围还有各种景区，
2: 还有停车场，
1: 他们家地址呢是在昌平区府学路23号。
5: 接下来啊，不用出北京，带您感受地道内蒙古风情。
6: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5: 还有烤羊排增香小窍门，学会了，在家您也能露一手。
7: 主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8: 它还可以出一些菜汁儿吧？
7: 对对对，
5: 休闲美味，假期悠闲，下期更精彩。五一假期，如果您计划在市区就餐，同时希望体验别具一格的环境，这家餐厅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美食第四站，您看，营养学专业的徐静老师和伙伴已经精心打扮上了。
9: 正值五一假期当中，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开车去内蒙古玩了。
10: 对，
9: 但是没去怎么办呢？也没关系。今天呢，我跟徐老师呢就给大家推荐一家啊，这个内蒙古特色的新蒙餐。
11: 太好了，那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9: 走。
11: 五一
8: 只要提到内蒙，我觉着啊，从我这角度，不管是营养师还是普通的我们的食客，都首先想到的还是肉，
10: 牛羊肉，
8: 牛羊肉，嗯，必须离不开肉，因为这个吧，可能跟就是最早年间的，比如说游牧啊，或者说天冷啊，一个是补充能量，一个是抗寒，肉是核心，是少不了的。所以你到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嗯，内蒙就蒙古的这种店吧，大家来吃，其实也是奔着肉，跟它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10: 大汗烤羊排，你看这卖相是吧，锃光瓦亮的，人光眼，数了一下12只，
8: 你还数了呢。
10: 您是这个最尊贵的客人啊，把这个中间这个啊。
8: 哎呀，这太好了，
10: 这根
8: 我早就看上这根了，
10: 是不是？
8: 谢谢您，
10: 先得着。而且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咱直接上手，
8: 对，是不是？这就是要大口吃。
10: 哎，
8: 我发现这个羊排合我的口味，你知道为什么吗？嗯，没有什么过多的料，您吃到了吗？
10: 而且呢，这层次很分明，上面呢，它这层筋膜是烤的酥酥脆脆、
8: 对，
10: 焦焦的，
8: 嗯，
10: 而底下这筋膜下边的肥肉部分啊，基本上不用嚼啊，
8: 就是入口即化的，
10: 哎，它化开了，而且油香味很足，最主要的是瘦肉部分吃起来很嫩，汁水很足，而且还不塞牙。
8: 为什么见着羊排我也喜欢呀？因为不管是这个季节春季，还是我们的冬夏秋，羊排作为动物性的食物，该吃，
10: 嗯。
8: 像您说了，排里边只已经吃出来蔬菜的味儿了，所以这家店也不会缺乏蔬菜。只要您搭配合理，这个吃的时间没有那么严格。
10: 没错，从器皿到出品到配的这种小料，特别的讲究。
8: 嗯，
10: 那刚才像您特想知道这羊排到底怎么烤出来的？
8: 嗯。
10: 那我带着您，咱上厨房打探打探。
8: 我即便学不会，我也得知道个一二，这可以吧？
10: 咱看看去。
8: 好。
10: 介绍一下我们中间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厨师长，哎，非常帅气的蒙古族小伙子。
12: 是，
10: 说说这羊排的选材吧。
12: 我们这个羊肉啊，是来自锡林郭勒盟塞罕塔拉镇苏尼特其180天的羔羊排。
10: 哦，苏尼特羊有名。
12: 对 对, 对，
10: 羔羊排。也是生长周期呢，在半年之内。
12: 半年之内，那我们这个羊排选择在2斤半左右的羔羊排，
10: 嗯，
12: 然后用我们简单的

0: 标牛排肉，羊血肠，那是羊肉肠，这边呢是乳羊的小排，四种肉呢分别对应了四种调料啊。
1: 对我们来说哈，又想什么都尝尝，又想别什么都吃太多，这个再好不过了。
0: 您别瞧它
1: 脱骨了啊，
0: 虽然它火候掌握的特别好，它并不是说入口非常的软烂，是吧？筋膜有弹性，就像肥肉部分像说的，又化开了。
1: 羊血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补血，但是自己在家做，我绝对不敢逞这个能。严格的讲，等于在血肠里头加了谷物，既让它粘合成型，又配了点粮食，而且还是那当地的荞麦
0: 黄标牛排，这我强烈建议您尝一尝。
1: 我跟您说，黄标牛排不是每个人吃这个牛肉都可以吃到黄标的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黄标肉基本上它之所以叫这个，就证明它够天数，它有标了。
0: 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呢，也还是相对比较细小，所以它吃起来呢，并不会让人感觉特别的难嚼，对，相对来说还是很细嫩。有的时候我们在内蒙，昨天晚上剩下的这个手把肉，它凉了啊，可能是当地人就早上就吃这个凉的手把肉，人家喝点奶茶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呢是可以把头一天晚上剩的手把肉搁到奶茶这锅里煮一煮，加热之后再吃，我感觉比头一天呀，这直接上的手把肉它还好吃，
1: 真会吃，而且您这奶茶一定是有点淡淡的咸的底味的，因为它跟肉正好，不但是补充了您的稀的，让您吃的舒坦，还有一点解腻。
0: 而且您瞧见没有，这边给您搭配的这个小料也特别的多，您看炒米、奶皮子、奶豆腐，然后那边果条牛肉干，您喜欢哪个，我稍微给您来点，
1: 我
0: 来点炒米吧，这
1: 哎呦可以，太可以了，
0: 这是必须得有的，是吧，奶皮子，这家餐厅呢主打的是新蒙餐，所以菜的出品呢是特别的讲究，同时呢餐厅融入了很多的内蒙古元素，这家店呢非常适合生日聚会和朋友的小聚，再有呢就是停车呢非常的方便，停车位啊特别的充足。
2: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3: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4: 没有想到会这么便宜。
2: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5: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2: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6: 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宝藏店里的特色美味，好吃别错过。
7: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啊，我们要说的是口腔健康的话题。最近哈，对于很多康宝宝来讲，他们提出疑问最多的就是，这牙为什么一颗掉了之后，接二连三这周围的牙也都陆续的松动脱落。告诉您啊，这可能是我们的牙齿周围这土壤出现了问题，如果说这土壤的事儿不解决，这牙还得接着掉。那土壤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如果真的牙齿脱落了，后续的应该怎么补救？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的博士，同时也是副主任医师乔敏。
8: 乔师您好，欢迎您。
7: 您好，来有请。您说哈，这口腔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吧，它不疼起来啊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它开始松动了，掉落了，甚至于说一个一个的没完没了的开始掉了。
9: 对，
7: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着急了。
9: 对
7: 啊，我们也提到了这跟土壤有关系。
9: 对，牙好比一棵树，这个牙周组织好比树周围的土壤，那我们发生了一个慢性的一个水土流失，可能一天两天没有变化，但是五年十年这种变化就出来了。所以随着这种水土流失积累到一定程度啊，我经常有的患者跟我说一句话，就是 我去年牙还好好的啊，今年怎么就不行了？甚至是我过年前牙好好的，怎么一过完年我的牙齿就不行了？一旦开始掉，掉了一颗又一颗，一颗又一颗，啊，然后有的时候医生的时候看完片子，看完检查，然后医生叹气，然后好多患者说最怕您叹气，您一叹气，我这牙就保不住了。
8: 对，
9: 对，然后我就说那不好意思，你这牙实在是不行了。而且还有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我们牙。

0: 周岩掉的牙齿，那牙齿都非常完整。就好多患者一看我那根儿啊，三个根儿啊，都一根一根的特别完整，牙上一点黑，一点什么缺损啊或者什么都没有。你要是咱一颗大虫牙如果都坏了是吧，一拔下来里面都碎了，那这拔了也不可惜，哎，都这样了快早点拔了吧，对不对？好多患者看着自己牙就说这么好一颗牙呀，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我们牙周炎掉牙不是论个啊，都是论排，就是一排一排的。为什么？因为这种血色流失它不是说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它往往是大家像海水退潮一样一点一点往下退。那有些牙齿，你像我们下嵌牙这个位置，牙根细牙根短，那这些牙齿就先松啊。有些牙齿像后面这种大牙，它这个牙齿个头大牙根多，扎在骨头里深，那它可能吸收的慢一点，然后这个松的就慢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些年包括国家的整体战略上来说，都是强调预防大于治疗，希望我们在它牙齿在血色流失的时候控制好。
1: 所以乔主任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哈，总结给大家，那就是如果牙齿一个一个接二连三出问题，其实啊是牙周病在作祟。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第二个，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第三个，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这第一条说的是不是就是牙周病的一个表现？
0: 对，牙龈出血主要分三大块，一个是刷牙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叫咬东西出血，比如我们今天啃了一个苹果，然后苹果上带血，或者我今天到后期严重的，有的人甚至咬个馒头，馒头相对比较软，但是馒头上也会有血，这叫咬物出血。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呆着不动，牙龈就出血了，那就属于自发的出血。一个最经典的症状，就我好多老患者呢，就是跟我描述，就是早晨起来枕巾上有血，因为他牙龈在流血嘛，所以他有时候晚上睡觉，然后有的像男同志胖一点啊，打呼噜哈，有时候张着嘴，然后口水流下来，有时候在枕巾上就会红粉红色的这种，所以这个到这个阶段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牙龈出血了。
1: 哎，那我想问问现场的三位啊，大家有没有过口腔出血的情况？
2: 有过，刷完以后就是滴答，就是混着那个牙膏就出来了，
0: 泡沫就里面就有血，
2: 泡沫，对对对，
0: 血丝啊，血块啊，
2: 那个时候就吃点什么。什么去火药啊什么的，
1: 那您就是以为上火了，
2: 就是以为是上火，
0: 对，
2: 而且那个时候又伴随着什么大便不太通畅啊什么的，就吃一点去火药好像就好点，但是有一个什么嘴里有味儿，
0: 对。
2: 嘴里有味儿的时候，反正也是觉得是就是上火的症状，跟您说一样，但是我没觉着好像是牙槽骨在求救。
0: 对，
2: 啊，这个就是牙周病，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肌肉，就是红的这部分，啊，没觉着是牙槽骨怎么样。今天还真是，怎么这个牙周病跟底下的骨头有什么关系
1: 啊？大家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自测啊，评判一下自己现在口腔，尤其是我们提到这牙槽骨是不是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刚才这提到的是有关于出血的啊，口腔当中出血有三种情况，刚才主任提到了一个呢是刷牙的时候，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咬硬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苹果
0: 啊，
1: 第三个就是它不自主的它可能就流出来血迹了。
0: 对，
1: 那李红姐有过出血的情况吗？
3: 有，真是您说的太对了，吃苹果，我一吃苹果，哎呀，我咬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次
0: 血牙印
3: 啊，
0: 对，
3: 我还挺害怕的。后来呢我就是那个等着我第二天就去医院看牙，人家就说我是有牙周炎。
0: 对，
4: 你像我今天早上用牙线，用牙线，然后就勒着牙缝的时候，一出来一个，哎，我说我这个牙线是红的，别的地那个牙线没事儿，勒完了以后那牙线没变色，
0: 正常的，对
4: 啊，我给洗了洗，我又重新勒这边，一看就没事，就这边的有两个，下边有红的，我这算吗？
0: 算。
4: 哦，这也算啊？
0: 对，因为牙线是我们牙齿的一个辅助清洁工具，就是我们一般刷牙的时候可以把牙齿的正面啊，包括这个咬合面刷得干净，但是牙跟牙之间

0: 这个位置有时候经常刷不到，所以您用牙线这个习惯真的非常好。其实很多人不用牙线，对，然后用牙线的时候，我们其实主要动作啊，有的人是使用不当，比如说我用的是嘎嘣，有的患者是这样的，牙根牙线嘣下去之后，这样来回拉，这不对。啊，正常的情况是从牙根牙之间下去之后，刮两边的牙齿。
1: 哦，
0: 您刚才描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您说您做这一侧的时候，因为您的动作应该是一致的，这一侧并没有问题，对吧？但是这侧下去，哎，就两个牙上就有出血，说明这两个地方的牙龈乳头，至少说明两个牙龈乳头是有异常的。那你食物嵌塞就更越来越厉害，所以好多患者就是越来越塞啊，越塞越塞。
2: 当然对，塞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对，越来越
2: 大，一大块儿
0: 啊，
1: 他们吃的都没那塞的多。
3: 这有点夸张了。
0: 我很多患者就是从年轻人到老人都有，他的描述里边就是，就像感觉我们说自己变老了的一个几个体验啊，第一个体验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塞牙了，然后突然自己照镜发现自己出牙缝了，啊，突然发现自己这个牙齿变长了，这是第一个表现。当然后面的表现就比如说唾液功能下降，口腔变干了，啊，那就表现的这种其实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就会比较大的这种体验啊。所以大家把这个牙周健康关注起来，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非常高的。
1: 在这儿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表现，那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您的牙槽骨啊需要您高度关注，需要甚至于说开始治疗了。那具体的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在微信当中呢找到扫一扫功能键哈，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看到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了自己的问题啊，说老师早上起来嘴里有这个血液啊，吐几口就没有了，这有可能也是牙龈出血的一个表现，是吧？
0: 对。
1: 刚才还有啊，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学员提到的，除了上牙出血和牙龈易渗血之外啊，口腔的异味啊，牙齿的嵌塞啊，还有第五个就比较明显了，牙齿松动咬合无力。
0: 对，
1: 大家现在口内有这样的情况吗？
3: 我有，我就是咬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牙就是软软的，
0: 对，
3: 就有点酸下牙。
0: 咬东西咬不碎还是？
3: 就是不能咬那个就是筋斗的东西。
0: 筋斗的东西。
3: 对，就觉得这牙可费劲了。
0: 吃冷热敏感吗？
3: 冷热也敏感。
0: 冷热也敏感。
3: 尤其冷，特别敏感。
0: 您这种情况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牙周炎，我们的牙周组织里面不光是牙龈，底下的牙槽骨、牙根周围有一层很坚强的牙骨质，还有牙龈，这些都统一的属于牙周组织啊，所以牙周组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然我们更关心牙槽骨，因为骨头一旦吸收了，牙齿要松要掉，包括您提到咬合无力啊这种情况，因为牙齿周围的骨头少了，一咬晃，好多患者呢咬东西疼，它其实并不是疼，而是咬的时候牙齿松嘛，它一咬就发生了错位感，它这种错位感它就觉得很不舒服
3: 啊。对，
0: 比如好多患者是我咬第一下的时候还行，但我一使劲儿就不行了，哎，这就是点行的，你咬第一下可以，一使劲它是不是松了，它一晃它就觉得很不舒服，哎，咬一会儿它就觉得适应了，它就觉得好，
3: 对对对，
0: 哎，这就是典型的这种牙周炎松动引发的症状。还有的患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磨损啊，有的人会睡觉的时候，比如半夜睡觉的时候有那种夜里磨牙，或者是他的老伴儿告诉你晚上睡觉这个嘎吱嘎吱的嘴里的声音，就提示你可能有这种磨牙现象。那这种会引起牙齿表面的整体性的磨损，磨损了之后呢，那个牙里面是有神经的，我们这个牙齿磨得很平的时候，那个离神经就比较近，也会出现像您说的冷热敏感，但是它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比如我吃冷热啊，酸甜刺激的时候我很敏感，或者我咬第一下疼，或者某一个点特别疼，但是我咬一会儿又没事儿了，所以这个表现又跟牙周炎又是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自测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
1: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突然特别感慨，就是您刚才不是提到吗？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老了？很多朋友们也会提到说，我站的时候，往起站的时候得扶一下，这个时候觉得老了。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这个看着大骨头，看着特别豪横的肉，我不知道该如何下嘴的时候，我也觉得老了。就是他可能还没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咬不烂了，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他牙齿好像感觉没有劲儿了。那这个您说这算是牙周病的中期，还是 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0: 这其实有点偏后期了。
1: 这都偏后期了。
0: 对，因为这个炎症像水土流失一样，从这个脖子地上往下慢慢的往下流失。最早就是炎症出血这种，
1: 刷牙出血什么的，就是算这个阶段。
0: 对，到第二个阶段，比如你出现食物欠塞的，比如牙龈再往下退了，牙龈已经回不来了。那你像消牙出血，就叫我们经过治疗之后，炎症一消，那不出血了，那它一切恢复正常了，对不对？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虽然我们治疗炎症消，但是它还是塞，那说明你这个组织已经在损失了当你损失到足够的程度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晃动了，对吧？还有有一些患者就说，哎，我以前牙齿特别齐啊，怎么上了岁数牙齿变得拥挤了？还有的患者更严重一点，就是嘴凸了，就原来是个直面型，这个还挺好看的，对吧？但后来我牙开始往外跑出缝了。其实好多人牙出缝，他以为是牙少了一块，不是。是牙齿是这样咬，对吧？我们是这样咬着的，但是随着牙齿往前跑，往前跑散开了，不够坚固了。那我在咀嚼的时候，这种力量是不是就扛不住了？我们一天从醒了开始吃，我们是不是包括我们上下牙说话的时候，上下有时候经常打在一起，但是每天那种损耗，它是不是慢慢就开了？那往前一跑，那出缝了，同时嘴也变凸了。
4: 刚才一说，我一想，我这下牙现在有点叠着了。
0: 对，
4: 那这算移位吗？
0: 算初步的移位啊。
4: 以前是齐的，
0: 以前是齐的，你现在就是你年轻时照片你看过，它是整齐的，是吧？
4: 对
0: 对，
4: 年轻时候也照过镜子，也看见了。这些年那镜子都成毛玻璃了，那天我一照，我一看，呀，这牙怎么落着长了？
0: 是，就往前跑了牙齿。
3: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闭嘴的时候，这个牙不像过去的时候能这样对上，现在是上牙是这样的，
0: 往外跑，
3: 都这样吧。
2: 都这样吧，
3: 是不是我以前的时候，我感觉过，因为我练过那个就那个牙
0: 的，
3: 对，
2: 先抠上
3: 了。现在觉得好像是费劲了，有点。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
5: 您是否经常塞牙、刷牙出血、牙龈肿痛，出现这些症状，多半不是简单上火，很可能已经患上牙周病。这些不适其实是牙槽骨在紧急报警，牙周炎症会悄悄侵蚀牙槽骨，就像树根失去土壤，牙齿慢慢失去支撑，最终松动脱落。现在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当中，提前获取牙周病解决方案。
0: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5: 前沿激光技术精准修复受损牙周，重拾强劲咀嚼功能。
0: 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不痛。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的皱纹就没了，撑起来了。
5: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那刚才您讲了哈，不同的这个阶段它可能出现不一样的这个症状，当然更严重的情况下那就是牙齿接二连三的脱落了。
0: 对啊，
1: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悔之晚也，所以呢我们得早点干预。那您说是从早期开始我们就得干预了，
0: 干预了
1: 就得治疗了，
0: 就得治疗。
1: 那治疗的办法是什么呀？
0: 那么我们这里很用心的做了一个这个模型，这是一颗牙齿， 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牙齿，这个外面红色的是我们的牙龈，然后我们的牙结石这些细菌要顺着牙齿往里长。
1: 那黄色的这个
0: 就是结石啊，就是钙化了的。那么它就给这细菌形成个保护，那里面呢藏污纳垢。
1: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头其实有好多呢。
0: 有，看
1: 这样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对，就我得兜着点。
1: 哦，这怎么这么多呢？
0: 很多。
1: 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会不断的往深处生长，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一层结石一层细菌，一层结石一层细菌，形成一个微环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啊，一层一层板层状的结构，而且它会往深往下发展，那骨头呢牙龈不断的往后推，推到后来牙齿就没有支撑了。那么我们用一个刮治器，我们用个可爱的小勺勺啊，我们的现在的刮治器可以绕开牙龈伸到根面上，把里面的脏东西啊给它，特别是细菌那个仓库牙结石给它干掉啊，干掉之后里面这些细菌这些脏东西就出来了，然后给它清理出来，一个个清理出来。同样呢，有些细菌会躲在牙龈里面，我们一样的给它清理出来。
3: 那这会很痛吗？
0: 对，我们过去刮治的时候靠医生的手法呀，那随着治疗技术的进步，过去甚至我们还有手术翻开那种，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
4: 不用了。
0: 现在呢我们有各种先进的手段，
1: 咱先把这里头的脏东西给它掏干净了，慢慢的给它一些愈合的时间。当然如果说到了更严重的阶段，我们还会有更加强力有劲的办法，那具体是什么得请我们乔主任详细讲。当然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困扰和变化，那也可以赶紧啊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现在临床上治疗牙周病的方法还有哪些。
0: 就用最经典的比如像激光治疗啊，我们是利用组织的含水量的不同，你像牙齿周围包括牙根呀牙冠的这个含水量是低的，但是牙结石里的含水量，因为它在细菌生活的环境，它需要水量很高。我们激光扫过的时候，含水量的组织高的直接被打掉了，而正常的组织就能保留下来。我们还有软性的激光，因为我们的口腔里的细菌是以厌氧菌为主，我们那种像女激光这种激光扫过的时候，那个细菌就把这个光全吸收了，吸收了之后挂掉了，对不对？然后呢，正常的组织呢又没有事情啊，所以可以针对性的消毒。所以而且我们现在的激光治疗就像刚才像小勺勺啊、小铲铲一样。进去它四面光可以四面散开，不像过去我们还得一个位置一个位置这样的去抠，现在不用了。而且我们这种小光纤，像我们刚才软性激光，小光纤下去之后牙龈里面哪个位置都能照到，像个小太阳一样啊，这样细菌就全部照到了。还有这种生理盐水的这种冲洗啊，还有这种消毒液的冲洗，就包括脓性的组织，连光细菌的消毒带这种渗出的冲洗，就一步到位一步完成。所以现在的牙周治疗包括这种激光治疗呀，还有我们包括那种内镜可以下去直接看到根面上到底有什么，来针对性的点掉它啊，包括激光呀，包括超声直接给它点掉。所以现在的治疗真的是微创又舒适。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刚才主任提到的都已经比较晚了，我这牙都已经扇面开了，然后我牙缝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一两颗牙都已经掉了。像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说我又把这牙周病治了，同时把这牙也给它补上恢复功能呢？
0: 可以。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我说你这样了，你就不能这样啊，因为这种牙已经到了后期，它已经成一个病灶牙了，它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有害的东西，像这种牙的进早的拔掉了啊，拔掉之后把周围牙床干净。其实在我们牙周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保牙还是保牙周组织。那你说我的牙吧，我想留，但是如果留下它把牙周组织损失太多的情况下，那你后期包括我们种植，其实我们种牙就种在牙槽骨里嘛，那牙槽骨就是牙周组织呀。如果你为了勉力的保那个牙而丧失大量的牙周组织，那将来种植的难度也会非常的高。 啊，所以这牙周病的重患者种植里面其实是难度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什么时候保牙，什么时候保牙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早期，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么多希望大家早治疗，就是这两者是统一的，但到了后面会有一定的撕裂。其实这种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牙齿保留，我们肯定第一功能是咀嚼嘛，你不能说我为了留一口松的牙，对吧，最后我不能吃饭，那这个就是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吃饭，我们叫牙好胃口好啊，身体好，对不对，这是一个标准嘛。你说我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我们以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第一位的，以患者功能包括那个整个全程的这种麻醉控制，所以完了到我们叫舒适化无痛的治疗。现在所以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无痛啊，
1: 这也是我们的第三个关键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那今天呢，乔主任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患者的故事啊，大家呢可以先看一下这患者之前口内的情况是一什么样啊。
2: 哟，
4: 哎呀，哇，
2: 这多大岁数啊？
0: 这是他60岁退休的时候来找我第一次，牙齿往前跑上就变扁了，所以整个脸部的皱纹也特别多。
4: 他还吃瓜子儿，把那牙给硌的。
0: 对对对，
4: 是吃瓜子儿专门刻出来的，
2: 是
4: 是。
0: 不好说。
1: 小主摇头了啊，
4: 这老是这一个位置嗑瓜子儿，
2: 像。
0: 因为他到了后面啊，他没有后牙，所以他好多吃饭的时候只能用前牙
1: 嗑，就不光是嗑瓜子儿了。
0: 对，他不光是嗑瓜子，他吃饭就得靠。你看他后面的牙是不是都没有？
4: 对，
0: 前后后面。
3: 那您主任，您说像我们这牙，像我说这个就是下牙松，就是有点软松，但是没脱落成这样啊，那是不是也适合种牙呢？
0: 是，你要看一下你咀嚼的时候到底是哪颗牙是损失最严重的。那我们找到他的情况，如果他确实不行了，那我们就给他进行种植。并不是说我缺几颗种几颗，不是这样的。
3: 是这样哈。
0: 你看这个患者，其实他一共也就种了12颗左右，12到14颗。
4: 那他自己的牙还保留着吗？
0: 他的牙实在是不行了。
1: 所以他前头这些牙也不行了。
0: 对，其实这牙已经晃荡了。所以他当时给我说一句话，就是我人退休了，牙也退休了。
1: 那修复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对比啊。
3: 真棒。
1: 这基本上。就全是假的了，对不对？
0: 对，这是种植牙连起来的。
3: 这可
0: 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底下都有根儿。真正的根儿上面是大概7个，下面7个。
3: 那它会旁边就没有根儿的那个会有？
0: 它是连成桥体这样。
2: 搭桥似的。
0: 对，搭桥似的，一段一段。
4: 它有两个桩子，上面可以做3颗的牙形。
0: 对，
4: 这个意思。
0: 对，
1: 修复前、修复后，这中间间隔多长时间？
0: 这块大概半年左右啊。它这个牙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这个皱纹就没了，撑起来了，然后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所以他后来等到最后修复，你再看他自己选了一个好莱坞白，选了个最白的啊，他就要特别白。
1: 这颜色都自己选？
0: 自己选的，对对。所以你看他自己最后的时候，他选了个特别白的颜色。我说这个太白了，
4: 自然白，不是因为他是全换了，
0: 他精神状态变了，他就觉得我现在要漂亮，我要好看。所以他到后来选的时候就选的
3: 一共有多少种白？
0: 白的颜色我们有个色阶，其实就是你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选。
4: 你像他这就可以选完全白，像如果是咱们就得选跟你周围的牙靠近的颜色。
0: 对，你比如说我就缺这么一颗，那我们尽量选靠近的。但是这个吧也不绝对，有的孩子可能比如前牙都没了，他笑的时候这几颗牙露，比如上前牙，他笑的时候我想好看呀，那我选白一点，这都没有问题。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那像这个患者，他是属于即拔即种吗？
0: 对，
4: 可以吗？
0: 这也是可以，因为他我们在治疗之前先进行一轮的感染控制，感染控制之后这些牙齿，
1: 什么叫感染控制？
0: 就是我们先把牙周治疗、刮治这些都做了。虽然这些牙齿要拔的，但是我们先给它也做一遍。做一遍的好处呢，就是整个口腔的细菌就下降了。那我拔牙的时候风险是不是就很小了？另外这么大年龄呢，他就60多了嘛，所以他当时想说，我最好一次手术解决所有问题。他就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他手术完了 之后他就拔的同时直接种，这样的话我就睡一次觉嘛，一次醒来我就完事儿了。
2: 他这种的话是不是需要他的牙槽骨要先期要治疗一下？
1: 这一看呀就是种过牙
0: 的
1: 问的这问题呢就非常的专业了哈。
0: 对对，
1: 您就之前种过牙。
2: 我是这边是自己的这个最后的一颗但是我老是忘了用这边啊，所以您看我现在两边脸是不平衡的，同一口嚼着嚼着吧怎么就感觉原来第一口在这儿最后一口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所以我们一般说拔牙之后不要超过半年，就是半年之内比如伤口长好了尽快种啊，把这个功能恢复，您的习惯还没有变，好像您这样三十

0: 年这边一直不用，你现在虽然已经种上了，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
1: 嗯，
0: 医生检查种植体也没事儿，也能吃饭，对吧？
1: 啊，
0: 可你就是不爱用，所以你这个习惯就只能慢慢自己来克服。所以像您这就种的太晚了，
1: 太晚了啊，嗯，
0: 有时候我们一忙一拖，时间久就是这样。嗯，
1: 对，主任，我想问就是问我家人问的啊，我们家老人就是他有糖尿病，他也是牙也是比这还稀呢，
0: 嗯，
1: 他可以种吗？
0: 糖尿病是这样，只要这个患者在规律的用药，然后血糖是比较稳定的，有时甚至高一点都没关系。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术前术后的针对性的抗生素的一个覆盖，防止感染，同时把血糖控制好，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可以种的。
2: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啊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现在口内的情况，而且呢也能了解一下未来我们到应该怎么去修复缺失的牙齿。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他有没有一到晚上经常说家里有人啊？
5: 他跟我说开门的，有人敲门，我奶奶来了。
4: 嗯，
5: 我奶奶死了多少年？他说您做梦呢。
4: 嗯，
5: 他就老回忆。
6: 全球每3秒钟就会有一位老人失去记忆，爱王氏与老年痴呆只有一步之遥。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痴呆？
4: 今年才70呀，这个脑子跟80的一样啊，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5: 对，
7: 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肝脾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
6: 您了解仙药吗？春夏养生好物从一款有颜有料、养颜滋阴的石斛开始。
7: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独家专利增智操加增智饮，内外兼修护大脑，还有权威专家带您挑仙药、种仙药、用仙药，祝您元气满满，健康过春夏。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汪洋这两天出门有没有觉得哈，这一往外走就是热浪扑面的感觉？
1: 是，尤其是中午那会儿，有时候一出去感觉一动一身汗。嗯，所以啊，大伙儿都在说，看了一下预报，本周前几天这气温呢还要再往上冲呢，说最快啊都要奔到35摄氏度左右。
0: 嚯！但是你看啊，这温度一高，大家都爱玩水，都希望喝水一起来这个互动起来，觉得这样就会更加的清爽了。那初夏时节，北京有哪些清凉的好去处？今儿呢，咱们的记者也替大伙儿一起去探探路，咱们一起来清凉一下。
2: 突然一下就特热了，
3: 今天有30度了。
4: 对于五月份来说，那北京的温度还是挺高的，
5: 确实是热了一些，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风和日丽，
6: 对，我看咱防晒做的好像也很到位，我说这全副武装了，
5: 太晒了。没错，北方今年首轮的高温天气呢已经登场了，气温呢是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出现了高温天气，30度以上的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广。
7: 从10号，也就是周日开始，北京就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晴晒升温的过程当中，再往后一直持续到14号，都会维持类似的情况，高温都可能超过30摄氏度，同时平均气温也可能稳定的超过22摄氏度，有可能啊，今年的夏季就出现在这几天里边了。
5: 那么您知道吗？北方这首个高温天气过程啊，成因竟然是晒出来的。
8: 高温天气先从新疆开始冒头，然后逐渐的东移，到11号、13号的时候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

0: 华北黄淮这一带，这将是今年以来的首次北方的高温天气过程。那这一次天气过程的话，缘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晒出来的。到立夏之后，太阳的直晒很猛烈，在这样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基本上大片晴空区域就会非常有利于地面的这个加热。随着这样一个高空的这样一个大暖脊啊，往东逐渐的这样一个移动的话，它晴晒的区域也就会逐渐的往东扩，所以这个高温的区域就会从西边慢慢的拓展到东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影响。
1: 现在这个温度啊，确实是一天比一天高了。那初夏时节有什么清凉好去处呢？当然是玩水了。
2: 皮划艇，
3: 以前一直从天坛经过，不知道这还能划船，划一小会儿，挺好玩的，水上挺凉快的，
4: 比较新奇吧，孩子也比较喜欢，
5: 好玩。
1: 你在船上都干嘛了？
5: 摸水，
4: 景色非常漂亮，心情舒畅，整个人都是比较放松的，然后比较心情愉悦的。
6: 我小时候就在这边长大的，就现在这个河道水也干净，河道比较宽。
1: 除了这皮划艇之外，今天呢，我们还要多体验几个项目。
7: 一二三四，
8: 蹦极魔法，
1: 出发！
9: 咱俩也要起去。
1: 我看着你，
9: 身体往下压，
1: 喊一个口号，
9: 对，
1: 你就划一下。
9: 对，
1: 虽然比较晒啊，但是我们每划下去贴近这个水面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是凉爽的。
9: 我们合作第一次，
1: 我们特别默契，特别有激情，团队合作。
9: 是的，
10: 我是舵手这么一个角色，打节奏，团队嘛。这个船在水上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也能感染所有人，大家就会疲惫啊，但是还会坚持继续把它划下去。这可能就是龙舟的魅力吧。
6: 原来喜欢这个项目，但是就是不知道北京有这个条件。然后我一看小红书有风险，我们就在网上联系的。这是三个家庭原来不认识，哎，你现在一边聊完，中午可以一块吃饭，我觉得都是好事。虽然说啊，这个有点太阳啊，需要防晒，但是你本质上你在外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实际上是身体对身体健康有很有好处。你看这整个这边这个天蓝天白云非常非常漂亮，我觉得整体来说，我是希望啊，要有时间的话，经常能过来，不用去远郊，不用去跨省跨市，它其实都能有一个体验，我觉得挺好。
1: 一、二、三、四，像看到现在这个队伍跟我们刚才这种游客体验的船感觉明显不一样了，专业度上来了，我们现在期待一下。
11: 这后边都是您的队员？
12: 对
11: 啊，我看好多这个外国友人呢。
12: 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我们大约两小时的训练就下船。
11: 每周都是这样？
12: 每周都是。加油！
13: 看过了专业团队训练，记者也决定感受一下。
1: 在咱们这个队员的带领下，我要出发了。
14: 身体跟着往前走。哦，
1: 这样是吧？
14: 对。
13: 划船的同时，两岸风光也能尽收眼底。
1: 自己训练吗？
15: 是的，比咱岸上要凉爽一些吧。
16: 作为清凉一下来说啊，要皮划艇，然后还有桨板、龙舟，也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还有赛艇。作为专业队的训练，所以我们选择的在南护城河上面，东边呢就是天坛公园，西边呢就是我们的永定河的南中轴线起点。在这条河道上呢，相对来说呢，它的水深比较适宜，在1米5到1米8，也不太危险。然后同时呢，河道非常直，景色也非常好看，让大家在护城河上体验一下风景，体验一下这个两岸的文化，看水、看天、看桥、看石柱，是一个打卡的地方。
13: 同时要提醒大家，户外活动时也不要忘了关注天气情况。
17: 现阶段的气温虽然说明显升高了，但是依然是一个干热为主，户外需要注意的是防晒和补水，以及不太建议在午后光照比较强的时间段户外活动，因为臭氧的浓度也升上去了。所以说啊，现阶段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时候就是上午。
13: 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本周前期气温较高，略有燥热，周二到周四仍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气温较高，体感偏热。周二午后至前半夜还有3-4级偏南风，阵风6级左右，而到了周五夜间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周日仍会有阵雨天气。受降雨天气影响，气温也会逐渐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
9: 万良平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单位里边我们会装很多那个监控的摄像头？
18: 那挺常见的呀，我记得那些公共区域，比如说什么过道走廊啊、大门口啊，包括地库啊，都会有那种监控系统啊。
9: 没错，大伙呢对于单位装监控这事儿啊肯定是见怪不怪了。可是呢，这个摄像头啊装在相对封闭的办公室里，而且如果它还是一个伪装者，就是说外表看起来呢有点像烟雾传感器，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摄像头，你说这事儿你要想想，会不会觉得有点后背发凉？ 量。
18: 对，我真没想过还有这样的操作，就让人觉得有点那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9: 还真是这样。下面这个案子里的赵女士啊，真碰上这事儿了。她呢是在一家装饰公司干了10年，休完产假之后呢，回到公司，哪曾想啊，自己的曾经的办公室里边多了一个伪装的针孔摄像头。哎，一想到这事儿，她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掉眼泪呢。
2: 因为我是哺乳期妇女，是每天要在办公室吸奶的，我就发现有一个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非常恶心。
5: 提起此前的遭遇，赵女士依然是忍不住声泪俱下。她就职于一家装饰公司，并且是这家公司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可就在2024年9月，赵女士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时，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至今仍难以接受的事情。
2: 突然发现，我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有两个形状像烟杆报警器的东西，中间的那一个我是原来入职的，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
5: 办公室里忽然多了一个形似烟雾传感器的东西，赵女士查看后发现，这居然是一个伪装的针孔摄像头。
2: 所以我当时挺慌的，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这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睡着了。
5: 发现针孔摄像头后，赵女士当即找到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但是对方的说法让她无法认同。
2: 因为我是哺乳期妇女，我返岗，我产假结束以后，我返岗的时候是每天要在办公室吸奶的。我找实际控制人谈过这个事儿，然后呢，他说出于公司管理，不是一回事儿，那些都是囚机。我说你管理大的方方装其他摄像头，然后你通知我。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我要求看这个所录到的这个影像，到现在他也没有提供。
5: 在多次和公司交涉未果后，赵女士将对方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
14: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并不得留存备份传播。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000元。
5: 对于原告赵女士提出的诉求，被告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在公司内安装摄像头是为了方便管理，不存在侵权行为。
19: 公司自2018年就开始安装有监控设备，后期又陆续补充安装，公司安装有监控设备，员工均明知，安装位置在综合管理部办公室靠窗的顶棚，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综合管理部对外经营，对内管理是公共办公室，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密空间。
14: 被告综合管理部仅有3名职工，在这个案涉侵权期间内全产假、日常外出，办公室仅有原告一人使用，该办公室构成原告的私人办公空间。
19: 金源公司在公共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安装监控设备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原告个隐私。
20: 这个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但是这个摄像头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这个合法、明示还有适度的这个原则。
21: 本案中案涉区域系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办公室，原告在该区域有固定工位，且案涉行为发生时原告处于哺乳期。被告安装的并非普通的明示监控，而是伪装成烟感器的隐蔽摄像装备，安装位置位于原告办公桌的侧上方。被告未能证明其就该隐蔽摄像设备事先向原告做出了充分明示，也未能证明采取该种隐蔽安装的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未经同意以隐蔽方式对他人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空间和活动进行拍摄，足以侵扰权利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故本院认为被告行为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
5: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构成隐私权侵权，一审判决其销毁暗设隐秘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的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向原告出具法院认定的书面道歉信，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21: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即便原告不是一个女性，不是一个哺乳期的女性，她是个男员工，然后咱们以这种隐蔽的摄像头的方式来进行监控，也还是会侵犯到原告的隐私权。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把它说出来的，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能够得到这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判决吧，我心里之前的压力也会有一种释放。
18: 其实很多单位去装监控啊，大伙儿也能理解，为了防盗，为了安全嘛。但是镜头一开，千万就得注意了啊，法律的边界可就在那儿了，这个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不能以监控为理由去侵犯员工人家的个人隐私，这可是底线。
9: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可以说是互联网的时代，有不少人呢已经养成了一种消费习惯，就是说如果我在外出消费之前，我会先上网浏览一下其他消费者对这家店的一些评论，然后再判断，哎，我要不要去这家店，到底值不值得去。可是呢，消费者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很困惑哈，比如说有一家饭店在网上明明啊全都是好评，但是到店之后才发现有一些名不符实，那失望之余也难免会产生疑问，你说这个网上为什么没有人给出差评呢？那之前来的消费者他为什么在网上都是夸他的，怎么不说实话呢？
18: 其实我觉得还真不是说消费者不说实话，有一种情况就是消费者此前呢给出差评了，但是这个差评凭空消失了。我们来说说上海的一位消费者林女士的遭遇。那前段时间呢，林女士跟朋友啊去打卡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在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上呢全都是好评啊，5分满分的这种评分啊是拿到了4.9分的高分。
9: 那看起来还真是不错的。那餐厅的累计评价呢一共有2300多条，其中呢五星好评占比超过了95%。林女士仔细翻看了有部分好评哈，有网友留言说这个丸子啊是属于 Q 弹入味的，还有人说汤底也是鲜香浓郁，性价比超高。网友的评价也大多配有很精致的餐品的照片，有人直言说服务贴心，值得二刷。
18: 林女士跟朋友呢到店之后啊，按照平台推荐呢点了一份招牌的丸子锅，两份蔬菜拼盘，还有两份煲仔饭，两人呢一共是消费了438元。这个价位啊在同商圈同类型的餐厅中属于是偏高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平台上全都是好评，那林女士呢还是欣然接受瘦了，期待着啊可以获得一次愉快的用餐体验。
9: 但是啊，这个实际情况却让林女士大失所望。作为主打的食材丸子啊，这个咬起来呢是软塌塌的，毫无弹性，甚至还带着微微的那么一点腥味儿，和网上说的这个 Q 弹劲道的好评大相径庭。那林女士也是严重怀疑这个食材也不太新鲜吧。尽管如此呢，就餐过后过程当中呢，仍然有一位服务员上前请求林女士说能不能在网上给餐厅个好评呀。这个服务员说了啊，你也不用写太多文字，最好呢配几张这个餐品的照片，只要照做就可以送你一份小吃，你下次来用餐还给你打9折。
18: 听到这儿啊，林女士恍然大悟了，原来这家店网上那大量的好评是用小吃和折扣换来的。林女士呢当即就明确拒绝了服务员的请求。用餐结束之后呢，她在平台上啊详细的记录了自己的用餐感受，重点描述了刚才那个招牌丸子锅的问题，最后呢还给这家餐厅打了个差评。林女士希望啊自己的这个差评能给其他消费者提个醒，别再跟自己一样被网上大量所谓的好评给误导了。
9: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林女士呢又惊又怒。就在几天之后，她呢上网点外卖，想起此前呢她发布的这个差评，所以就出于好奇心嘛，又点进那家餐厅去查看了。结果呢翻了好久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那一条差评，也就是说林女士前几天给出的差评凭空消失了。那家餐厅的页面上依然全都是5星好评，评分还是在4.9分。
18: 林女士呢就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评价记录，那条差评显示的状态是已删除，但是她没有收到任何平台或者商家的通知。林女士呢就联系了平台客服去咨询这差评消失的原因，客服回应称啊，说这个评价被商家申诉删除了。对此林女士并不认可，她向客服提供了消费凭证，要求平台重新审核，但截止到目前，林女士仍然没有收到平台的任何回复。
9: 林女士的经历其实并不是个个案，据澎湃新闻的调查显示，无论是网购电商平台还是本地生活服务消费平台，都存在着消费者差评凭空消失的情况。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与差评被删除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2000条。
18: 澎湃新闻记者发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竟然还活跃着一些所谓的删评人。那记者呢也是想以啊，就是我要删除差评这样的商家的身份去联系了多位删评人，多数人回复啊叫不删成功不收费，有人呢还直接发来了这个差评删除前后的截图对比。
9: 而在价格方面呢，根据平台和差评的具体内容不同，单条的差评删除的费用呢，少则是几十块钱，多则是上千元。先删差评然后你再付款。有的删这个差评的人就表示啊，说如果删除的数量比较多，那这个价格咱可以再谈，还能优惠一些。
18: 嗯，那说到这儿其实问题就来了啊，究竟是什么人啊有这么样大的神通，能靠删差评来赚这钱呢？
9: 哎，你看我们知道啊，不管说是这个外卖团购还是电商平台，都明确规定说是不能违规消除消费者给出的这个差评，是不能删的。那商家如果对这个差评有异议怎么办呢？只能通过正规的申诉渠道，由平台审核之后来做决定是不是要删除它。但是呢，这些人却敢拍着胸脯承诺说自己能够删差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啊？
18: 那实际上啊，这些删评人钻的就是平台审核的漏洞。我们来说这样一个案件啊，就是前不久呢，武汉警方通报查处了一个为商家有偿删除差评的团伙，这个团伙呢非法获利达到了33万元。结合警方披露的细节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团伙嫌疑人的部分操作手法了。
9: 难道说他们是这种就是所谓的电脑黑客，然后可以非法的潜入平台的系统，然后直接把这数据全都改了，是这样吗？
18: 还真不是，他们不是直接改数据啊，他们走的是所谓的演戏造假这么一个路子。比如说啊，有一家汽车美容店被顾客给差评了，老板非常的着急，那这个团伙呢就主动找上门。他们用两个微信账号啊，一个是假扮汽车美容店的老板，一个是假扮离职员工，伪造出一整套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制造出这员工呢是因为离职然后有报复心故意给差评，要挟老板索要红包这么一个假象。
9: 这回我是听明白了啊，有了这一份造假的聊天记录，这团伙成员呢就能以汽车美容店的这个名义来向平台提出申诉，声称这个汽车美容店是遭遇到离职员工的恶意报复。如果说平台信以为真，那肯定就会把顾客的差评就删了呀。
18: 没错，还有别的操作手法呢啊，比如说上海警方的通报，今年3月份他们查处的一个团伙涉案金额呢90多万元，半年内啊就为700多个商户去删除了4500多条差评。除了伪造聊天记录啊，这个团伙成员呢还会用多个小号在商家的评论区疯狂的刷同一条差评，比如说什么黑店大家避雷啊等等。那刷几十条之后呢，就会触发平台的反恶意刷屏机制，系统啊会把这些重复的差评呢全部的屏蔽，这样一来连消费者此前给出那真实的差评也会被误判是那种恶意刷屏，被平台啊一块给删除了。
9: 哎，你别说，这些人还真的是无孔不入啊。要我说呢，无论是所谓的删评人还是委托删差评的商家，其实都应该被严厉的追责。
18: 没错，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的。北京一度律师事务所杨晨律师就表示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啊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篡改隐匿用户评价的方式欺骗误导消费者，至于这些删评人以盈利为目的提供删评服务，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情节严重的啊会构成非法经营罪。像上海啊武汉警方打掉的这个删帖的团伙，核心成员都被刑事拘留了，那等待他们的也是法律的制裁。
9: 最关键的是平台要查缺补漏啊，优化和完善消费者评价的审核机制，不能再让所谓的删评人来钻空子了。
18: 没错， 对于掌握着大数据的平台来说，甄别和防范团伙作案的删评人应该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吧。为消费者的真实评价保驾护航，那平台方面也是责无旁贷的。那在这儿呢，我们还要跟商家多说两句，就是消费者的差评啊，并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是一面镜子，能够真实地反映出问题来，促使商家来提升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甭管线上还是线下啊，诚信经营，这是一条永远不能变的底线。如果说这个商家啊总是弄虚作假去糊弄消费者，那我相信消费者最终一定会给出一个真实的大大的差评，并且把它抛弃。
9: 最近在京港澳高速孝感段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有人呢竟然是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就在高速路上逆行。咱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这个男子宋某呢是骑着电动车违规上高速了，更危险的是他直接在快车道逆着行驶，当时这

0: 车流也是非常的密集，宋某顶着车流往前冲，这个情况太危险了。
1: 关键时刻，执勤民警呢果断出击，跨越隔离护栏，快速跑上前啊，紧急拦截，第一时间制止了这一个危险的违法行为，安排施救车辆把这电动车也拖下高速了。
0: 宋某说呢，自己是走错方向了。最后呢，民警对宋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他实施非机动车驶入高速路的违法行为，处以50元的罚款。
1: 那在这儿提醒大伙儿啊，高速上车速非常的快，车流也大，非机动车严禁驶入。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啊，务必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规，珍爱生命，安全出行，不要抱侥幸心理。
0: 前些天呢，重庆高速交警接到一个收费站工作人员打来的报警电话，说是有一位老人独自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竟然闯进了高速公路。
1: 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一看啊，立刻就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这老人呢，驾驶着车辆啊，是在高速上一路逆行，对面正常行驶的车啊，纷纷的躲避，现场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0: 事不宜迟，民警就立刻赶往事发地点。好在呢，是被成功拦截之前，这个老人也是有惊无险，否则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当天下午，永江高速松盖收费站工作人员突然报警，说一位老大爷骑着电动车上了高速，而监控显示，这辆三轮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逆行，对向驶来的车辆纷纷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3: 称有一名老人，驾驶一辆老头乐逆行从收费站出口逆行进入高速公路，江津大队民警呢火速调取相应路段的监控进行排查。
2: 通过沿途排查，民警最终在永江高速下行47公里的一处超车道上发现了这辆三轮电动车，当时车上坐着一位老大爷。
3: 巡逻车辆到现场之后，发现老人还坐在车内，车停在逆行停在超车道内。两名交警呢迅速分工，进行现场的一个管控，并在合适的时机将这辆老头乐安全引导至了应急车道。
2: 民警经过询问得知，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罗大爷今年70岁，当天下午他驾车从永川松盖镇前往猪驼镇，因不熟悉道路加上对导航使用不熟练，稀里糊涂的就从收费站出口逆行上了高速。考虑到老人已无法安全驾驶电动车下道，民警联系了拖车，将老人及其电动车一起安全护送下了高速。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这个老人的出行安全问题啊，做子女的一定多上点心。
0: 前不久，在深圳西九龙站口岸，有一名男性的旅客呢，引起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只见呢，这个男子是步履蹒跚，腹部臃肿，表情也很不自然。
1: 海关的工作人员呢，依法对男子拦截盘查，果然发现啊，这男子身上暗藏玄机。
4: 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一名男性旅客从无行李通道入境时，步态僵硬，引起了海关官员的警觉。官员立即对其进行拦截检查，发现其腹部有明显异物。
5: 检查他外衣口袋时，感觉他腹部位置有捆绑一圈东西。我们问他这是什么物品的时候，他脸色发白，说不知道。于是我们进一步检查，发现是一大包白色晶体，像味精一样。被保鲜膜缠绕在腰间，
4: 经现场快速检测，确认物品为新型毒品乙托米酯，毛重965.3克，为2023年10月乙托米酯列管以来全国海关查获旅客携带量最大情势，目前已依法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侦办。乙托米酯是一种麻醉类处方药物，非法滥用会引发神经系统抑制、心跳呼吸放缓、依赖性成瘾等严重健康危害，并可能导致昏迷及呼吸暂停。近年来，从人民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看，乙托米酯滥用已经远超海洛因，成为仅次于冰毒排在第二位的毒品。
5: 据当事人称，当天上午他在香港集市的时候，有人把这包物品给他，让他绑在身上带到内地，并承诺会给他一些好处费。他一时迷了心窍，结果被我们抓到，十分后悔。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四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快来拨打电话400-600-5770。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北京大兴区彩玉镇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给老旧小区加电梯啊，这是政府这几年着力在推进的民生项目，为的是大家出行更加方便。那家住大兴区玉兴苑小区的庄先生说啊，说他们小区呢早在2021年就开始加装电梯的工作了，但是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电梯还没装完，这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大兴区彩玉镇玉兴苑小区，而找到我们的呢，就是在我身旁的庄先生。说起来啊，庄先生其实今天代表的呢，是在我们身后这个单元全部的12户居民，而他们这个共同的烦恼呢，已经持续近5年的时间了。原因呢，就在于我身后的这一部加装的电梯。那这加装电梯本该是一个让居民们生活幸福感提升的一个民生工程，怎么反而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揪心事儿了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庄先生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起悬而未决的加装电梯难题。
2: 我是2021年买的这栋就买的这套房，然后当时应该是刚买了之后就说要建这个电梯，2021年3月份买的，然后6月份就说要加装电梯，然后但是这一拖就拖到现在，然后就是没有后续了。
3: 这是咱们那个电梯，
4: 对，
3: 然后。就是没有控制面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也不亮。
4: 对，现在没有通电。
1: 目前咱们能看到电梯井道的这个钢架结构呢是已经搭建完成了，同时呢这个玻璃幕墙以及内部的箱体是已经安装完成了，不过仍然有大部分的这个外立面以及防护结构是没有施工的。在电梯井的这个位置，电梯箱门和地面之间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缝隙，并且通过这个缝隙我们能看到里面堆积了很多的这个垃圾啊、树叶等等，也能够证明这个时间的长度。
2: 咱现在看到的是2025年6月底7月初就已经是这样子，
1: 那就等于又是近快一年的时间
2: 了，对，快一年啥也没动。当时2021年整个小区反正都在推这个事情，牵头当时应该是居委会还是物业，然后跟这个

0: 代表们去做了一个宣传吧。
1: 这个施工单位是怎么选出来的？是咱们居民选的还是当时？
2: 不是居民选的，
0: 当时就是居委会带着这个施工单位一起给我们做这个电梯加装的这个宣传。
1: 就当时来
0: 指定供应商吧，相当于是。
3: 宣传的肯定也都很好嘛，拿出来的也都是那些就是成功案例。
0: 当时要求所有的都签字同意，然后我们这个单元应该楼上有几户是老人家，所以当时大家加装的这个意愿也比较高。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整个小区里面最早就是达成一致，然后决定要加装这个电梯的单元吧。
4: 多年来，居民们对于电梯的需求早已十分迫切。因此，一听说能加装电梯，大家就满怀期待的第一时间达成了共识。随后，签字同意等后续流程也迅速完成。
0: 差不多9月多，大家签完字，然后11月贴了告示，说开始就做这个基础的勘探嘛，因为他要看底下的这个管线什么的东西。
5: 签的合同，完工时间约定了6到8个月之内能完工。
1: 乙方施工周期为取得这个电梯增设项目确认书之日起的6到8个月。
5: 对，
4: 在居民们看来，2021年11月。工程正式开始，按照合同约定，最晚在2022年8月前后，大家就能如愿以偿地乘上期待已久的电梯了。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居民们是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电梯的踪影，
0: 一直拖，其实拖了挺久的。
4: 不仅工程进度被一拖再拖，甚至就连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成果还不得不被推翻重新来过。
0: 22年开春又重新拆掉然后回填。
1: 咱们这个还经历过回填。
0: 是的是的，建了基坑，然后往上盖了个基础之后，发现就是煤气管线还有供暖管线跟这个最终的这个基础施工估计还有一些冲突。23年的冬天开始改管线，然后到24年9月份还在改管线，然后10月份搭的现在的这个基坑。
1: 那就等于两个基坑之间差不多就已经间隔了2年的时间，直到2024年12月26号，
5: 对，
1: 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0: 对，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4: 尽管眼下早已过了最初约定的完工日期，但多年来翘首以盼，如今居民们总算是看到电梯稳稳立起了，大伙心里那曾被搁置的希望又再次被燃起。
0: 24年当时大家都还比较有信心吧，然后包括工程队的负责人说都获批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阻碍了，管线也改好了，那我把这个工程完工就是2个月的事情，结果这2个月就变了2年。
1: 咱们能看到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门口的这个位置，地面仍然是这种没有做硬化的原始水泥地，甚至呢周边还散落着像类似于砖块以及板材等等的建筑垃圾。电梯连廊的这个位置也能够看到，连廊的墙体同样仅仅只是粗糙的这个水泥抹灰，甚至呢在很多地方还能够看到这种裸露的红砖块，没有做任何的外墙装饰。
0: 做成这样了之后，不是要做这个外立面了吗？大家就这个，外立面做成什么样子，就让他说拿出来几个方案让大家选。然后，但是他也不拿方案给大家选，这一拖就从去年的7、8月份拖到现在，然后就说他们要终止施工。
6: 您看啊，这要说起来呢，咱们节目对于加装电梯相关的情况也是进行过很多次报道了，既有成功的优秀案例，也有暂时遇到问题的项目。但是像庄先生他们这种啊，一个电梯加装工程搞了5年还没完工的，确实是太少见了。真的很想问一句啊，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大难工程啊，居然要这么久的时间？尤其是居民们翘首以盼5年，最终等来的却是一句要停工的通知，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施工方现在就是以这个没有收齐工程款为由就停工了。
1: 这单元一共是几户？
0: 这单元应该是6层，然后每层2户，12户。对，费用的话应该是不同楼层费用不太一样。
1: 价款也是一个递增收费的，第一层是不收费的，然后2层是。
5: 它是改造费用是一次性交的，然后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每年还要收使用费。
1: 改造的话等于2层交1万，1万4、1万8、2万、2万6，等于所有的改造款就是这个数分别乘以2，是吧？差不多加一块应该是，
5: 18万吧。
1: 18万左右。
4: 按照目前施工方所说，此次电梯工程停工是因为有居民拖欠工程款。然而，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究竟又是哪几位居民欠款？施工方始终没有明确交代过。为了核实情况，我们也在现场尝试逐户和邻居们沟通。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只见到了2层的一位住户。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单元的这个加装电梯，您们当时是也参与了吗？
2: 参与签字了。
4: 那费用呢？费用也交了吗？
2: 忘了当时是多少钱了。
4: 那您知道咱们单元有哪个住户没有交这个钱吗？就是加装电梯的钱吗？
2: 我不知道。
4: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居民们也是碍于邻里情面，始终没有互相去证实过。于是电梯工程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没了下文。可这时间拖得越久，大伙儿的一些担忧也随之而来。
7: 首先从建筑结构上来讲，就是这个钢结构你放了1年多了，然后也没有做相应的防水。
5: 这些钢板，这都已经开始锈了。
8: 对，咱们对它讲未来的这个安全性也会有一个问号了。
7: 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个联通其实是没有做任何这个防护的。
9: 咱们这个加装电梯为什么每家每户窗外有一个单元门，然后多出来一个这个像连廊一样的架子，这都是它后续加的是吗？
0: 对，这是原始的楼体，然后从这道墙往外所有的这些都是后来加出来的。我们的这栋楼它当时给的方案就是说不破坏旧的楼体，然后我在旧的楼体外面加出来一些面积，最后是会跟户内的这个面积打通的。楼上就直接从这堵墙上开门，从这个电梯的这个平台直接入户。
10: 那意味着可能以后咱们每家每户相当于有2个防盗门，
7: 对，
10: 一个是楼梯上的这一户，
7: 对对，
10: 202这一户是一个防盗门，
7: 对，
10: 然后一个是平行的，在这块的是一个防盗门。
7: 门是没有锁的，推开了之后是可以走到平台上的，平台是没有栏杆的。说不该说的就是哪家小孩稍微调皮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钻过去。我都上去过。
10: 您是从这儿进？
7: 对，我直接从这儿上，很容易上去。哎，
10: 我应该也还行吧。
7: 小心脚下那边。哎呦，
10: 像您说的是这个门是吗？
5: 有点中胆的进去。
10: 就通过这个门直接过去了。而且其实你能看到它目前这种半停工的状态，在这个四周也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戒啊，或者说这安全的围栏。
7: 别不说，你是先把门锁上，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4: 而除此之外，这个连廊上也是几乎被杂物堆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10: 这上面它堆的东西也太多了吧。能看看它这堆的基本上就是石块、渣土、泥土，然后钢结构、脚手架，还有那种什么工程的那种运输车、小推车。
4: 这座烂尾的电梯结构就这么突兀地立在那里，原本应该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设施，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麻烦。
2: 我们怎么说呢？要不就赶紧拆了，要不就赶紧完了。因为我说实话，我这屋里还要装修呢，这搁这么长时间还没装不了。就那外边那个厨房那块儿。它不是探出去了吗？我还想赶紧装修把地面刨了呢，现在这块也装不了啊。
10: 因为咱不确定它给咱演出来的那块还能不能用。
2: 对呀，那它要拆了我怎么办啊？现在也不知道它这到底现在能不能是最后是什么样了。
7: 就我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刚才2楼的同事说到，我买了这个房之后，就是他就要收装了，所以我这半边我也没有装修。
10: 我能看出来，咱家这个
7: 是
10: 在这个窗户。
7: 就是您看，我这是我新换的窗户，然后这个窗户是老业主留下来的。就这个窗户很烂了，我就等着他弄完了之后，我统一做一下这个调整。对，然后这一等就等了5年。
10: 所以其实对于您来说，也是希望他要么就赶快弄好。
7: 对，你要么就赶快弄好，要么就给个明确话，说你将来要推倒，那我也就不折腾了。
6: 其实庄先生家呀住在一层，他本身是用不上电梯的，但是一部电梯装了五年没装完，确实也很影响生活。他说自己的期待呀跟本单元大多数的居民都一样，就是这电梯呢要么一鼓作气把工程妥善完工了，要么呢干脆把这个钢结构啊给拆走，现场回填恢复原状，别去影响大伙的正常生活。那话说回来啊，这电梯为什么会五年都装不完？庄先生听说啊，说是工程款不足的问题，那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出现问题的可不止这一处。
1: 现在整个小区里只有你们一个单元加装了这个电梯吗？
7: 嗯，加装过就是动过这个工的，
1: 嗯，
7: 有三个单元，
1: 包括你们单元，
7: 包括我们单元，
1: 嗯，
7: 然后有一个人家已经就是投入使用，基本上就完工了，
1: 嗯，
7: 然后有一个是挖了几坑，然后中间反正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吧，就是也有一些纠纷，然后最后就回填了。
1: 哦，就有回填，有完工，然后有咱们这个半工程。
7: 对，对，
1: 您带我们挨个看一下吧，就这两个电梯。
7: 回填的是在那边，就是这个单元。你看这底下明显的就是重新铺的。
1: 啊，从这儿开始差不多。
7: 对，是原来重新挖的电梯，又挖的那个基坑，
1: 嗯，
7: 然后挖完了之后重新填掉了。
11: 我们这个就不弄了。
1: 不弄的原因是啥呢？
11: 啊，他们找那个施工的根本就不成。
1: 嗯。
11: 都是野鸡施工的，他们啊，
1: 嗯，
11: 什么程序都不走，实际上按说开工之前正规的那什么啊，你得有安全评估，
7: 嗯，
11: 没有，
7: 嗯，
11: 然后你得有这个方案公示，
7: 对，
11: 没有，然后你就动工。
1: 您这是哪年开始施工的？
11: 2022年11月，然后2023年4月，
7: 对，回
11: 开始
7: 啊，对，
11: 又复工了，
1: 嗯，
11: 啊，
7: 那差不多，对，
11: 对吧？然后5月就他就发现他们这施工根本就不成，打洋灰吧，
7: 嗯，
11: 打混凝土，它的量不够，它，
7: 嗯，
11: 你知道往里搁什么？弄了好几块砖头往里冲量，然后那个旁边的灰往里掺，你看我给你找那一个。
1: 您当时还拍照记录了是吗？
11: 对，看这就是我录的，这个已经打洋灰，由于量不够往里掺土掺沙子，那边全是有掺的土的沙子，那边都是废料
1: 啊，等于它铲过来的现在是土和废料。
11: 对对，混凝土的量不够，他们还不承认，我给区县委叫来了，镇长也来了，镇长来了说这不成，这个你这都冒烟，你这根本就使不住，完全那个违反这得拆了重弄。
4: 对于该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尝试向施工单位求证，但截至发稿时也未能与实际负责人取得联系。而属地镇政府表示，曾有区级质检部门就该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问题。不过此事还是让居民们对施工单位的信任度打了折扣。
11: 后来那个我们这楼里就都知道了，我们重新做民调，我们这12户，
7: 嗯，就不同意，
11: 10户不同意，
7: 嗯，
11: 然后就停了，
12: 也是2、3月，
11: 7月份就开始填，是雨季嘛，
7: 对，
11: 雨季就是先填了，保证别到时候把这楼有危险。
4: 和这个单元的加装电梯结局截然相反的，则是小区里的第三部加装电梯。
1: 他们这个设计跟你们也是一样，就包括那个连廊的，那正好咱们能看一下，就是如果咱们的那个完工之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7: 三层应该是弄完了的，三层它就已经跟户内连起来了，
1: 外沿的这块和原始的那个楼体结构已经完全的封好了。
7: 是的是的。
1: 然后二楼的这个是还有一点点间距，它应该是正在施工呢，
7: 里面应该是新装的窗户，它还没有处理好。
1: 那其实这么看下来的话，如果说完全弄好的话，它无论从美观性还是实用性来讲都是
7: 是的，
1: 让咱们很满意的，
7: 是
1: 吧？
7: 是的，包括原来的他们这个裸的钢架都是钢结构，他要重新做这个包板嘛，他会拿这个封起来，
1: 嗯，
7: 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是什么工艺，就是相当于到6楼
1: 啊，连廊的位置等于从这出来就是原始的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
7: 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没有拦住，包括这个吊顶一拦，然后窗户一封的话，就存在就是少雨，然后腐蚀钢结构的问题。
4: 自然，这部电梯无论是施工时长还是工程结果，都让该单元的居民们十分满意。
1: 咱们这电梯什么时候加装的？
12: 它应当是2、3年签的合同吧，年前就开通了。
1: 遇到停工的问题了吗？
12: 开始那段地下也比较多，有管道之类的，
1: 嗯，
12: 热力，
1: 嗯，
12: 燃气，
1: 嗯，
12: 所以他们就说可能人家沟通什么，他干活他干活的，有那么几个月
8: 啊，就是前期可能准备工作也挺多
12: 啊，对对对对，是各方面沟通啥的。后来的就是2025年年底吧，干的比较快。
13: 外面在都是台湾粉丝弄的
8: 啊，窗户什么的包住外立面，
13: 嗯，对对对，地砖的呀铺的就是顶的那个弄的，他那挨砖的他都给你弄了。这应该是这样，你自己看看那个，这应该还是比较结实吧？
8: 还挺硬实的感觉
13: 啊，对，特别厚实，比一般的房子做的厚实是吧？
8: 哦，对 对, 对。
13: 比原来的房子，我比较一下厚实。
14: 他们好像开工
7: 应该是在我们后面。
8: 啊，比您们晚，还
7: 对，比我们晚了，还比我们早完工，对、嗯，对。
8: 但是施工单位呢，都是
7: 施工单位应该不是一家。
8: 那您们交钱了吗？
13: 交钱，这反正每一层都不一样的，好像。
8: 嗯，您家是四层。
13: 四层大概是600多块钱。
8: 600多块钱。
13: 对。
8: 啊、嗯，那后续呢？
13: 每一层没有了。
8: 后续就是保养什么的都不用交钱了。
13: 啊、对，现在最好是没有了。五层还要多一点吧。
12: 我五层73000多。
4: 那么，这同一个小区，同样的工程，为何在工程价格上差别这么大？又为何结果大不相同呢？难道是不同的加梯公司吗？为了给自家门口这烂尾多年的电梯找个最终的结果，居民们也是几番沟通，
0: 也打过建筑公司的电话，然后也打过
7: 彩玉镇的项目办。彩玉镇的项目办呢，说他们也只能是说去沟通协调，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执法权，也没有管辖权。
8: 嗯、
7: 他们也承认，就是说跟这个公司这个沟通的很不顺利，然后进展他们也不满意。嗯，
6: 我们来梳理一下记者在小区里走访了解到的情况。玉兴苑小区呢，近几年啊，一共是加装了3部电梯。庄先生所在的单元的这部电梯呢，目前是一种烂尾的状态。还有一个单元的加梯的项目啊，是叫停了。那现在地面呢，已经完全回填。再有一个单元的电梯呢，已经开始运行了。同样是这个小区啊，去加装电梯，为什么现状会大不相同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了两个细节。第一啊，就是这3部电梯收费标准不一样。装好的这部电梯，居民是一次性缴费，价格呢相对较高。比如说我们采访到的5层的用户啊，交了70000多块钱。而庄先生所在的这个单元呢，是先交了一笔改造费，价格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最贵的6层啊，是每户呢26000元，但是后续使用还有每年500到2000元不等的使用费。此外，这3部电梯的施工方可能是不同的公司，有居民呢对其中一家公司的资质、施工规范等方面啊提出了质疑。而庄先生表示，不管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公司是哪家的，也不应该任由一部电梯烂尾在小区里吧。为了求证居民们提出的质疑，了解公司的资质和施工范畴，那我们呢也是帮助庄先生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记者呢开始多方走访。
4: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带着庄先生等居民们的这个维权诉求，打算跟各个部门逐一沟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就近来到这个小区的社区玉兴苑社区服务站，了解一下情况。
7: 一楼是居委会，
8: 那咱得去居委会。
7: 对，
4: 想关于咱们这个14号楼3单元加装电梯的事儿，和咱们居委会先了解一下情况。
15: 14号楼那边是吗？
4: 啊、哦，对对对，
15: 咱们那14号是那个项目办主抓的。
4: 嗯嗯，
15: 我们是辅助。具体的可能您问，要不问我们书记。
4: 行，
15: 我们主要负责是10号楼那边。
4: 行，那我们
15: 10号楼那边不是已经用了吗？
4: 啊，对对对，10号楼那我看挺好的。
15: 书记不在。
4: 书记不在是吗？
15: 要不您去政府问问项目办。
4: 这是镇政府项目办是吗？
15: 镇政府项目办哪家公司？什么施工的什么进度，用什么材料，都是项目办他们负责，他们对接。
4: 咱们
15: 两个电梯，一个是项目办，一个是社区办，是两个科室
4: 负责的。10号楼那个是咱们负责的。
15: 10号楼是社区办跟我们。
7: 10号楼的这个电梯是哪一家公司负责安装的？
15: 得让你查一下。
4: 好，这是2023年10月份是吧？
15: 对，他们负责10号楼的装加装电梯，不是同一家公司。
4: 也方便
7: 问一下，就是物业有定期的巡检吗？
15: 应该有。
7: 有照片记录吗？
15: 你得问一下物业。
7: 啊，那方便。
15: 这是他们的物业的，这是他们物业的工作职责。咱物业是2楼。
16: 您不行，等我们书记回来，他开会去了，他一会儿就回来，从那工作。
7: 大概几点？
16: 估计半个多小时。
4: 那咱们这样，咱们政府工，您先去物业查看您想看的那个巡查资料，然后我们再下来。
7: 你好，
17: 了解什么情况？
7: 我刚才在那个咱们居委会嘛，然后居委会说咱们物业也有一些这个巡查记录。
3: 啊，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咱们
14: 那巡查记录的话，就是没在我这儿，因为我不是管巡查记录那一块儿的。
3: 嗯，那方便问一下找谁吗？
14: 哦，我给你问问吧。
18: 喂，刘师傅，咱们这个14号楼装电梯是吧？装电梯那个，咱们有那个巡查记录吗？安全那个？
19: 那也没有，跟咱也没串啊。
18: 居委会说咱们这儿有日常的那个什么？
19: 城里来电装电梯，跟咱们没那么大了不？
3: 行，没关系，我就确认一下，就是物业如果没有巡查的，
18: 因为这个哈、不是推，因为当时这个开始说装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不敢参与，因为要收那个业主的钱，牵扯到费用，所以这个物业后期我们没有权利去参与，也没有权利去管。14号楼那儿又给停工了，
1: 对，
18: 就他那儿闹了好几回了。

0: 就那个，到现在也折腾好几年了。
1: 我们物业也挺无奈的，只能说是，安慰一下业主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跟我们关系没有直接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好去管。
2: 在社区和物业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已经完工的电梯和烂尾的电梯呢，确实不是同一家公司施工的。不仅如此，政府负责牵头两个项目的部门也不一样。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电梯的不同状况呢？烂尾的电梯后续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呢？采玉镇政府也安排了玉兴苑社区书记和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听。
3: 因为咱们那电梯是咱们那个镇里边就是项目办，然后这个就是安装的，然后等稍等一会儿，等他过来，然后跟咱们
4: 一起
3: 说。
4: 行，那您连跟项目办联系了是吧？
3: 联系
4: 了，那太好了。
3: 然后等一块儿都过来，然后咱们再一起说。
4: 行，
3: 我是咱们居委会的，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项目办。
4: 我先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吧。这几班停工，到底每次停工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原因我们那个跟施工单位了解。他们给我们回复是，一是那个咱们，居民后来又反悔了，有居民要阻挠，就是不能一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居民就是没把钱交齐。
4: 他说这些原因你们核实过吗？
5: 核实过。
4: 是真的吗？
5: 是，确实是，现在是五六层交了，但是四三二都没交。
4: 那如果是一开始没有收齐全款的话，咱们怎么可能开始施工了？
5: 那时候不为了加快就快点嘛，想着协调施工单位先干起来，就不正合适嘛，省得耽误工期。
4: 我突然想到一点，刚好像和事实不太相符的一点，您说的是现在只有四户交了钱，对吧？
3: 对。
4: 可是今天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是，二楼的居民说他们也交钱了。
6: 当时我们统计的时候只有四户，就是咱们要装电梯的时候统计的，因为后期又有人交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是交给施工方，
5: 施工方
6: 没交给我
5: 们说。
4: 那您们没有去跟每家每户的居民核实吗？就听信了施工方的一面之词？
7: 施工方提出的停工理由也引起了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也表示会立即核实情况。不过对此，庄先生也表示，如果开工前没有收齐工程款，那么现在想要收齐就更难了。
8: 首先我告诉你，就是那些没有交钱的业主肯定不会再交了，大家都不傻，就是作为业主来说，没有人再会相信他除非他把这个东西完工了，自己垫钱也好，全部弄好了，咱再说该怎么结账的事儿。
4: 居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悔？他说不，我就不同意交钱了。
5: 他们也没说拒绝，那次就是说，就是要干就干，就不干就拆了，就给
4: 明显了。我的意思是，居民们他们的反悔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咱们迟迟没有完工，以及前期的多次停工导致的？从2022年到2024年吧，应该咱们连架子都没有立起来过。那这个和咱们当初与业主签的这个合同上的时间也是不相符的呀。
8: 就是谁在推动这个事情？我是甲方，
3: 对，
8: 相当于雇了个乙方来给我干活，然后还有我们政府项目办的人。去盯着这个事情，但好像现在就是除了我甲方着急之外，我们的乙方和我们的监督方都不着急的样子。
5: 那没有，
3: 对，真没有。
6: 其实从接到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在就是一直在亲自的在推这个事，但也是很头疼，多次和这个施工方也在沟通这事儿。现在已经他主体已经立起来了，就差最后装修运行了。现在就差最后这一步了，我们也是一直在协调这个施工方，在加快推进这个。一个是项目负责人，还一个他们那个经理，我多次找过他们，但是施工方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的电话了。
4: 等于您们和他们也失联了，半失联吧？
6: 半失联了，我一直在约他来现场说这个事儿。
4: 现在其实就三个问题嘛，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点是在复工之前，居民们有一部分担心，是因为这个钢架结构它延出来的，比如说二三四楼每家窗户外头的那一块平台，它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那个平台就可能会造成一部分的安全隐患。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咱们在复工前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由谁来做？无论咱们社区也好，还是咱们项目办也好，先安装一些简易的围挡，咱们至少把每家每户门口那个门给它锁上，
6: 可以，
4: 这个可以保证，对吧？第二点问题，咱们这个复工前期的这个质检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所有的钢架

0: 结构是裸露在外面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锈迹。那这个锈迹即便后续复工了，居民们他们也是有这个担忧的，就在复工前是否也需要在这个安全评估上做一点工作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建委的监督这块儿，最权威，应该质量监督站应该是管这块的。我们也加快跟这个住建这块沟通一下，复工之前也让他来再核一下没得。
0: 那第三点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反复探讨的，什么时候复工？
1: 现在为了推动这个，我觉得我们作为属地政府来说，我还应该吹个哨，就是让住建，一定要介入进来。通过属地的力量，有可能会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
0: 那住建是可以联系到他们的，可以
1: 对
0: 他们实行监管措施的。
1: 对，他们因为在他的体系内，下步还是跟咱们业主坐下来，再聊一下咱们这个标准啊，以及这个施工进度。
2: 通过刚刚我们这一下午和社区书记以及政府项目办工作人员的这个沟通啊，其实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愿意继续推进，然后尽快的履行职责，督促这个施工方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烂尾的电梯尽快的进行后续的复工工作，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给居民们一个保障吧。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到底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只是只要能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3: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3: 靠谱吗？
4: 找谁呢？
5: 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蒋大厨要给我们做一个创意菜，焦香鸡翅包。今天这个鸡翅呢比普通的鸡翅啊要胖一些，而且这个外皮啊太诱人了，是那种金黄焦香的味道，一口咬下去啊，鸡肉是鲜嫩到爆汁啊，最关键的是里面有两种春鲜，非常的健康，吃下去呢是那种软糯的爽脆的口感，真的是鲜味十足，大人小孩都会抢着吃的。里面有什么健康密码呢，李老师？
10: 哎，没错，今天这个鸡翅包啊就是鲜而不腻啊，它里面玄机就在两位个馅料里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你看没有，有春泥和春鲜，它们到底是什么，又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一边做一边说。
9: 好，我特别期待哈这一道菜。首先我第一个要问的就是，哎，怎么能不破皮又能去骨呢？
11: 非常的简单啊。
9: 好，
11: 我们家里面准备把剪刀就可以了啊，把上面的筋膜把它稍微剪一下。大头这边，哎，剪刀口要朝上哦，这比较安全，是这样过去的哦。你不能这样
9: 哦，
11: 这样咔嚓就不行了啊、
9: 哦！注意安全、
11: 这样过来的，哎，这个头哎出来了吗？出来了之后，用刀把它剁掉也行，剪掉也可以啊、骨头标啊、这个我们摆到啊、摆到砧板上面，向下哎。撸就可以了啊！
9: 你撸
11: 啊，
9: 真的好神奇！
11: 慢慢的，哎，
9: 很简单。哇，我们都
11: 吃掉了。
9: 对，我们都喜欢吃鸡翅，但是最讨厌就是鸡翅里面的骨头啊，不太好去。现在好了，可以大快朵颐的吃了，这么轻松就去掉了，变成了一个鸡翅包。
11: 变成了鸡翅包，这里面就是空的了。
9: 哎，
11: 我们弄点盐，来点葱，来点生姜啊。稍微腌一下，好，下面我们调个馅料哦、怎么使它胖起来？我们首先制作春天的梨，把它去个皮呀、蒸一蒸啊，把它碾成梨就可以了。
9: 碾碎了之后还要加春鲜，
11: 加春鲜，加春鲜进去，
9: 春鲜切碎了，
11: 切碎了两份的梨，一份的春鲜，
9: 口感更好。
11: 对，
9: 所以通过他们的样态我们就知道一口咬下去是那种软糯爽脆的口感啊，
11: 只要来点盐可以了，
9: 因为我们吃的就是一种春天的鲜气哈。
11: 对，
9: 不用太多的调味料，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0: 对，我们吃它，吃的是它的原味，春天的双鲜放进去。哇，
1: 都是春天的味道。
0: 鸡翅腌好了以后，我们把春天的梨注入其中。
1: 好，让我们的这个鸡翅也胖嘟嘟的，非常的可爱，但是又不露馅，加多少合适啊？
0: 加吧，这就可以了。
1: 好，现在鸡翅胖嘟嘟的，非常可爱，那怎么能让它不露馅呢？哎，
0: 不露馅的窍门啊，它本身就具备了。哎，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梨，它本身就含淀粉的。哎，它可以和鸡翅紧密的联合在一道。
1: 这个馅料呢，非常的关键，不仅呢能让食材特别的好吃哈，还不露馅，而且呢还能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血管，是吧，李老师？它到底是什么？
2: 请看屏幕。这就是山药泥，对，它含有这种粘液蛋白，而且它也含有膳食纤维，对于我们控血脂非常有帮助。哎，降低比如血胆固醇、血脂，减少这些胆固醇呀或者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让我们的血管更通畅。
1: 明白了。所以哈，现在揭秘了，就是山药保护我们的血管啊，吃起来软糯软糯的，同时里面还有春鲜呢，它是什么呢？我们慢慢来揭晓。刚才我们看这个菜成品的时候都咽口水，因为它外表呢是那种金黄焦香的颜色，怎么做到的？听说很健康，味道很好，就可以做出这种颜色、这种口感的这个鸡翅包。好，您教教我们。
0: 奥秘就在这个碗汁里面。首先，我们来一勺生抽。再来一勺料酒，再少来一点点的糖，加点蚝油、番茄酱，要使它上颜色。这个是什么？
1: 关键
0: 的调料。这是蜂蜜。要把蜂蜜加进去。
1: 好，
0: 这时候我们再加上1:1的水。
1: 要想我们做出来的这个鸡翅包呢是那种金黄焦香的，味道特别的好，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放的什么盐啊、糖啊、酱油、料酒以外，一定记住了，没有番茄酱可以放上一些，另外呢就要加上蜂蜜，一定要加上蜂蜜，就可以自上糖色了。
0: 没错，
1: 水也要加。
0: 对，这是关键，
1: 1:1的水。 好，那具体怎么做呢？
0: 锅上火。
1: 第一步是什么？
0: 我们这个鸡翅有一面是比较厚的肉，皮比较厚的，一面是比较薄的。我们先讲这一面，皮厚的这一面向下。
1: 明白。先煎这一面。
0: 如果你薄的那一面先煎的话，它会皮会破掉。
1: 这样胖嘟嘟那个馅儿都没有露出来。
0: 反面的时间就要煎短点了啊！刚才那面是2分钟，这个煎1分钟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咱们把葱姜煸一下。
1: 来个倒炝锅。
0: 煸香了以后，我们倒入这个兑好的汁儿。
1: 秘制碗汁儿，
0: 里面有蜂蜜的汁。
1: 有了它呢，我们这个鸡翅呢就变得更加的金黄焦香，更好吃。
0: 开了以后呢，我们加上盖，烧6到7分钟就可以了。
1: 当然记住，一定是烧开之后再加盖儿啊。
0: 对，
1: 盖盖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吃非常好吃又保护大脑的这个鸡翅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得揭秘一下，里面除了春泥是山药以外，还有春鲜到底是什么？
2: 春鲜更是春天的一个非常适合的食物，就是春笋。其实笋的特点就是高膳食纤维，这对控糖控制非常有好处吧。而且它含有丰富的钾，对控血压也有好处吧。最关键就是说它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有很强的抗氧化呀、抗炎的作用，这对血管壁的保护是非常好的，让我们血管维持它的这种弹性，这个对于护脑起的作用更强。
1: 美味是不是差不多了？
0: 对，时间已到啊。
1: 好漂亮！我们的这个鸡翅包啊，真的是金黄焦香，闻起来也是垂涎欲滴。最关键的是，一口咬下去，那是鲜嫩爆汁，里面的两种春鲜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预防脑梗，既美味又健康。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5: 有责任有担当的。
6: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5: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是又伤感情吗？
6: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5: 这太伤感情了。
6: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4: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任劳任怨，
7: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8: 是
7: 合适啊，是不是？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9: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对一号男士比较满意，两人原本相谈甚欢，但男士顾及女方的经济压力，只好暂时放下这段缘分。
7: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给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10: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4: 随后，二号女嘉宾登场，她自身没有子女的情况，让男士觉得相处起来无负担，好感也随之倍增。
6: 那您的想法呢？
5: 我就是岁数太大了，
2: 你能接受吗？
5: 我大10岁以内的，
2: 那人家还是不愿意。
7: 对，那行了，那就找大10岁的。真的真的，
5: 谢谢，
7: 我要谢谢您。
6: 那我们让先生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7: 谢谢。其实人挺好的，你好，是吧？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闷，说说话叫人不爱听了就错了。
2: 其实您没很在意那2000块钱是吗？
7: 没在意，就是没有接触之前，还得慢慢的摸索，慢慢的找感觉。
2: 那您看看二号女士呢？
7: 二号女士，人嫌我字比她大呀。
6: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5: 我想找一个人品性格好的，有责任有担当，性格就是，别太沉闷了，
6: 活泼一点的，外向一点的，
5: 阳光一点的吧。那个朝气，有点朝气的。
6: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阳光和有朝气的人吗？
5: 我一般。
6: 所以您希望那样
5: 对我影响
6: 是吧？
5: 影响一下啊、
6: 还有呢？
5: 有责任有担当的。
6: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5: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6: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5: 这太伤感情了。
6: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哈、您岁数比我大，但我总感觉像在跟一个妹妹聊天一样，我就有一点小小的担心，或者是让您更清楚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不是您自己的状况，是外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像责任担当，类似您这种，您说谈不行就又分开了，这怎么行？这叫责任担当，这真的是大概率的事情。说一点外在的吧，我们可以把控的这些，我可以帮您来把控的这些东西，
5: 必须有房吧？
6: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5: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11: 老吴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2: 你好。
6: 怎么又老吴了？
8: 我年龄过了。
6: 没有，
10: 10岁，
6: 十岁，七十。
10: 第二，房子80平。
8: 第三，没有，
10: 工资9000多。第四，5环以里。
6: 那觉得吴先生可以吗？可以，你们俩聊一下。
5: 那聊聊吧。
6: 来聊聊吧。
11: 那么乐说的能看这么沉稳的，累死了。哄得过行。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哎，我觉得你挺单纯的，真的。
5: 谢谢。
8: 就这种感觉
5: 啊，我经历就比较简单，
8: 是吧？嗯，挺单纯的。嗯，我有两个孩子，一个1.97米，一个1.91米。
5: 多大了都？
8: 我那老大1981年的，
5: 45。
8: 啊，老二是1994年的，所以我觉得吧，咱俩可能有点就是不匹配的地方，可能也在这儿呢。你那么单纯是吧？你会感觉到有压力，是这个，我是这么考虑啊，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因为好多人啊，我跟你说实在的啊，妹妹，就是听到我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他们就说。他说这个关系啊不太好处，
5: 是不好处。
8: 而且您呢这么单纯，你又没经历过这种家庭，你
5: 是孩子子女，
8: 对，您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就感觉到时候您会到那个时候会不适应的，这设身处地的。
5: 您跟您儿子他们来往吗？
6: 好，问题的关键来了。
8: 那个老大来往不多，小老二呢，那个跟我有些来往。
5: 都成家了？
8: 老二还没成家，但是有女朋友了。哦。那么他也在那个东五环那儿买的房子。哦。嗯，反正都安顿了，他们的收入都比我高得多，倒不用，根本就不用我操心。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复杂一些，
5: 对，
8: 是吗？还有呢，在这之前呢，我是，在一个企业，在股权问题上呢，也打着官司啊，也有这方面问题，这都是一些实际的一些障碍，需要费脑筋去对付的，是吧？我确实面临着有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的说，是吧？再有呢，就是。我现在呢还有一条小狗，一直我不知道你对狗怎么样啊？有一条小狗，11岁了。
6: 好，那我现在问你，我们吴叔说了这么多的情况，你现在觉得有压力了吗？
5: 没觉得。
6: 我们吴叔已经想尽办法把他能想到的困难都说出来了，但实际上吴叔的确是如此。当碰到你们俩人都是对方对的那个人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是别人，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选？如果是跟你在沟通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他不适合你。他用了这么多的困难，其实就是那么一点点，说明他不适合你，明白吗？好，吴叔，
8: 谢谢。
6: 那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我们女士呢？我们女士，哎，在未来的情感生活吧，哈，她可能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
0: 我觉得还是定位有偏差，无论以后做什么事儿，或者是做什么决定，包括在找伴侣这么大的事儿，自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有什么，我能要什么，这个和我想要什么是两回事。我们也不再年轻，也没有那么健康，我们走路也慢了，然后一算我的经济条件，我的退休金大概3000多，我每月的生活怎么，那么我相应的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伴儿？我觉得这是先给自己定位定准了。人家说了嘛，当你不知道往哪个港口行走的时候，那么什么风都不是顺风，你得先知道我要去哪儿，你才能知道怎么摆这个帆，怎么借这个力，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先定准，就是我是谁，我有什么，然后才去想我要什么样的人。自己得回去得想，就是哪条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您可以是设定为房是最重要的，或者他的工资线是重要的，就是他得达到什么程度啊，或者说这个人，您刚才说人好，人好我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
7: 对吧？
5: 人品性格好
7: 啊，就是性格嘛，就是可能产生矛盾了，他也能温和的跟您讲这个，说咱俩是有偏差的，而他不是暴怒啊或者打人呢、啊、
5: 对
7: 吧，他有表达，那他就是能好好说话的人。就您看哪个是您心中的第一位
12: 啊？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说，哎呀，我自己有点闷，希望找一个比较活络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引导我。而恰恰这些活络的人啊，他也想找个活泼的，那你呢又觉得哦，我要找这样的，所以往往就是我们想找的人恰恰不选我们。那同时呢，就是责任感，其实你要先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责任感，好，真要遇到事儿，你能不能拎出个儿来，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尤其是男性他需要女性的包容，你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人在你面前。那同时呢，你希望这个人有责任感，能够包容，那包容你什么？你身上一定有缺点，就哪个缺点你认为你这辈子也改不了，那就需要别人包容，对吧？然后那你就说，哎，这个我有个缺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你看你能不能包容？对方说这算什么呀，这不算缺点呀、啊、那可能就不成问题。所以我是觉得你先以人为本，先找人，对吧？找到这个人，我们可以共同去申请公租房，他也没房，正好你也没房，很快就能下来，对吧？那公租房两个人就能有50-60平米，所以我是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先把人给拎清了啊，找到这个人咱再说。您之前那两次婚姻都是人没找对。
5: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啊。
6: 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位先生啊，您要不要跟他见一下啊？他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那是他的照片。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三个方面：
5: 年龄、住房、子女。
6: 李先生75岁，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有房，收入在5000以上，有一儿一女。要不要见一下？
5: 见见吧，
6: 见一见哈。好，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13: 陈大总，
6: 来这边坐这边。李广泰，75岁，丧偶，铁路职工退休，河北户籍。跟女士先沟通5分钟，我们先聊一聊，好不好？
7: 行，沟通沟通。你有
5: 您来过是吧？
7: 来过，来过好几次
5: 了。我在电视上好像见过，眼熟。
7: 嗯，来过好几次，老是不行。
5: 哦，
7: 没演员
5: 很难，很
7: 没演员就是。要说难也挺难的，要说不难也是不难，就看人对了眼就不难了，然后对不了眼就难得厉害了。
5: 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不容易。
7: 是。
5: 您是婚姻是一次？
7: 一次啊。
5: 一儿一女。
7: 啊，一儿一女啊。
5: 哦。
14: 他这男人条件挺高的。
6: 铁路的这段，您给女士解释解释。
7: 北京工资，北京医保，异地安置。
5: 嗯，
7: 就是这种情况。
5: 嗯，那您现在住河北？
7: 啊，对，北京周边。要是说近呢，地跟地都挨着；要是说远呢，河北省和北京市。
5: 哦，
6: 河北哪儿啊？
5: 住哪儿？
7: 涿州啊。
6: 啊，
12: 涿州。
7: 嗯，
6: 就是退休金跟医保都是在北京，所以在享受北京的这个医疗的。
7: 北京
6: 的，
7: 北京的，北京的医疗，北京的工资。
6: 嗯，
7: 在丰台铁路。
6: 是没给你们分房子呀？
7: 那阵不是农村户口吗？他那阵农村户口，他分不了房子。
6: 嗯，情况就是这样。您觉得怎么样？
5: 河北的，这岁数太大了，我要找10岁以内的，
6: 就69以内是吧？
12: 70以内
5: 。
6: 行，那就不考虑先生了，是吗？
5: 嗯。
6: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12: 你想找什么样的？
5: 我想找10岁，最少怎么也得10岁以内吧。
12: 那台上的我们那个吴先生呢？
5: 我觉得他可能学历太高了吧。
6: 我们来看看先生的关键词哈，他的原来是你是什么？关键词有2个，还是想找温柔型的，悉心照料，不负岁月。比方说两人有矛盾了，您要的那个温柔型，应该犯脾气犯到什么程度啊？顶多摔个盘子摔个碗就到头了。
7: 那倒不至于，哪个你要咱盘子碗都摔坏了，你不还得买去吗？
6: 所以摔盘子摔碗都不行。那骂你两句行吗？
7: 骂两句，
8: 骂行。
13: 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对老吴听我说了，骂骂还问题，
15: 拧两下呢，
7: 掐两下都行。
8: 只要别花钱就行。
15: 又上手又上嘴了，您这还温柔呢？啊，那您这之前热线有碰到过觉得还行的，聊一聊了没有？
7: 顺义的给我打过电话，嗯，昌平呢也给我打过电话，嗯，忒远，嗯。

0: 不行，最远。
1: 那聊过吗？
0: 没怎么聊过吧，净听他聊了。反正他说话说多，我说话说少。跟这个昌平这个有两天吗？差不多吧。
1: 那后来那小火苗怎么给掐掉的？
0: 他说让我上那儿住去，我就是地儿最远。要是说什么丰台的呀、房山的呀，你最起码离家近点，这可以考虑考虑。嗯，是不是？
1: 那昌平的也是因为太远了，
0: 都是一样啊。我们城南头，他城北头呢，他有一个老妈呢，他离不开他老妈，90多岁了，他得伺候他。说上哪不上哪？哦，
2: 就人家让你将来结婚，让您到他们家过去，是这意思吗？
0: 哦，
1: 就是去到他家生活，您是接受不了的，是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吧，凡是叫我上那去，我就是不同意，离家太远了。
1: 那您以后找一位就一定是女士到您家去生活的是吧？
0: 啊，对。哦，你要是说近点的，什么丰台的、房山的，可以这个两头跑着，我也可以上他那去，他也可以。
1: 您那家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0: 破家值万贯呢，你怎么舍不得？舍不得多了呗，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哼。
1: 哎呀，那家乡比媳妇儿都重要的话，您就必须得守住自己的家，找一个能招来金凤凰的，是不是啊？
3: 舍不得自个儿家，
4: 他不是舍不得，他不是没找心愿，找心愿他早舍得了。哦，这男人都这样。
3: 您要是找一个就可以不回自个儿，那可以去对方那儿住去。
4: 对，哪儿都行啊。
1: 所以您现在要找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女士呢？户籍不限，有没有房子不限。
0: 那可以上我那儿住去。
1: 那户籍呢？
0: 户籍也现在都没有什么户籍不户籍啊，倒无所谓。
1: 所以有没有房子也没关系吧？嗯。退休金呢？
0: 退休金没什么要求。嗯，他要只要是上我，只要是上我那儿去，一切费用我来管呗。是不是就不用他的钱，他的钱他就拿他自己花去呗。
1: 所以您就找一个只要能到您那儿去生活的就行，温柔的女士，对不对？
0: 对，嗯，别太脾气别太大，太大了，
1: 不对
0: hold 不住。
1: 我记得原来你那媳妇儿不是脾气就挺大的吗？是不是？
0: 那实在说，现在别找脾气大的。
1: 那您都被人管了一辈子了，
3: 他想翻身当主人了。
0: 别老让人管着，倒没说做主任，反正别老让人管着。
1: 但我跟你说，先生的耐受度一定是很强的，就是之前碰上脾气大的了，几乎是比那个小点都叫温柔的。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原来那个是病了是吧？
0: 啊，是。
1: 嗯，他是什么问题来着？
0: 他脑血栓好几种病呢，这以后是没法治了。他那种病，你治到这，治到那儿，那儿不行，治到那儿不行，没法治了。嗯，所以说也就那样了。
1: 就那几年，您是怎么照顾的呀？
0: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
1: 那完全离不了人，是吧？
0: 那倒是啊。
1: 照顾了多少年啊？
0: 开始没那么厉害，一年那样啊。以后给他奔那个鼻子这儿插管，奔那打饭，
3: 嗯，鼻饲，嗯，
0: 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这个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5: 是
0: 合适啊？是不是？凭良心是过不去，
5: 真是做的挺好，挺好。
1: 他原来是什么工作来着？
0: 没工作，他是农村的呀。啊，
5: 没工作。
1: 所以当时您是在北京工作，然后人家一儿一女拉扯大了，是吧？哦，
0: 是。
1: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最后那段您照顾他也是全了夫妻的情分。
0: 大家好，我是李广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现在平常在家干嘛呢？还能种种地什么的吗？
0: 没地可种。哦，
1: 那都干嘛呢？
0: 早晨吃完早饭以后，去公园锻炼身体。嗯。骑骑智能自行车，这个划船100次。嗯。咕噜咕噜，这个腿，这个腿肚子。刚刚这个肩膀的这个骨头，哎
1: 呀，这一趟下来也不少时间呢。
0: 反正得一个多小时吧。
1: 对，
0: 得一个多小时。完了之后，再跟我们一块儿的那儿，他那儿呢，

0: 那个女的抽烟打麻将啊，我最讨厌这样的，一个是抽烟，一个是打麻将的。
1: 对，
0: 我最讨厌这样的。哦，反正我以前我是抽烟，但是我现在我不抽烟，我也不打麻将，我最讨厌这样的。
2: 所以就村儿也不合适呗，是不是啊？
0: 是，
2: 所以再一次求助于选择了哈。
0: 那倒是，不求助选择，我求助谁啊？
2: 那三号要不要见见？我们来看看她的情况。孙女是69岁，住在公租房里，有3200的收入。
0: 她是家是哪儿的？
2: 户籍。来看看，还想了解什么？
3: 北京。
2: 北京户籍。
0: 身高多少吗？
2: 身高体重，1米58，65公斤。
0: 见见也行，见见吧。
2: 行，那我们这样来见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我们来认识认识。好，来有请。哎，你好，来，先去这边。孙玉范，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我觉得，这个行，哥，啊，这行，
4: 快乐，
0: 行，
2: 这能坐在你们家炕头上，
4: 对，太奶，
2: 那个感觉挺对的。但你们俩到底行不行？你们俩先自我来聊一聊，感觉感觉，好不好？
0: 有什么你就可以，你可以问我，你问我什么说什么。
4: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
5: 那我去倒插门。
6: 您可以啊。
5: 真的，倒插门我还敢去。人又没孩子，我陪着他。需要上他们去。我签退休费拿6000多呢。
6: 他也可以到您这儿来。
5: 我也有房。
6: 那您对我们这姐姐那时候没印象还行啊？
5: 那看他嫌不嫌我岁数大了呢。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我想找上下两三岁，上下两三岁，我69，而且性格、语言、仪表、说话。
2: 我们说绝对行啊，这仪表不行吗？这说话我跟你说老开朗了，
4: 挺好。但是我来吧，头一次来，能够广开点门路，就是大家观众们都注重于我，我的范围内，我的想法。想找一个像戴领带这个男士，健谈，有健谈的，我喜欢健谈的。
1: 我觉得他都比我强。
8: 那您觉得没用？
4: 第一感觉。
0: 朱老师说的对。
2: 但我们李先生真的健谈这边这点是。
6: 大姐，您知道这戴眼镜的长什么样的吗？他要找60往下的啊。
4: 那就我就只不过说了找这种情况的形象的。我台下可以知道我就行了。
6: 明白明白。哎，
4: 今天我可以不找，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6: 对，
2: 行。哎呀，人家还把咱给拒绝了。还
0: 这
2: 本来
0: 拒绝呗。
2: 本来我觉得你们俩真挺合适的，甚至我觉得女士去到我们先生那儿，两人日子应该过得是蛮好的，但也的确他第一次来，就像您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他也需要成长。
0: 是。
2: 好，那这样说，咱先回去歇会儿。
6: 好。
0: 他要说不找老吴这样的，
5: 哎，还行，还考虑考虑，
6: 多聊会儿。哎，
0: 嗨，我还真的跟
5: 多聊会儿。说实话吧，这实话。
0: 他这一说呀，他一说找老吴这样得了，我还没法跟你聊了。你要是真是说。城南的，是这个
5: 城
0: 里的，或者这个城北的，是不是？城北的我就不考虑了。
6: 要是城南的多聊会儿。
0: 哎，城南的我可以多聊会儿，可以两边住。
4: 我的厨艺是红烧肉，让大家尝一尝。
9: 哎呦，真好！
4: 你们自己
9: 好的福利呀、
4: 来尝尝我的手艺。
9: 有俩盒没有？有俩盒，我拿过去一半的。
1: 你甭想，
4: 吃完了
6: 你跟人带走得了。
1: 回家给你做去。挺好吃的，我再来一块。
6: 香，真香，
2: 是吧？
4: 黑猪肉
6: 还不腻，还不腻，
4: 黑猪肉，
9: 黑猪肉
4: 不腻。
2: 怎么样？这也是
1: 真
2: 的，做的好吃是吗？
6: 您会做红烧肉吗？
5: 对，会做。
6: 对，
5: 炸鱼、炸丸子、溜鱼片、溜肉片，都行。
6: 哎呦，那您厨艺不错。
5: 是啊。

0: 们这女士要好了的话，能拼一拼这主意。
1: 没问题，旅游去就行了。
0: 嗯，
1: 开车不知道他会不会开，会开车就更好了。
2: 除了会做红烧肉，还会做什么？
3: 红烧鱼、椒汁鱼、花姜、地瓜、白煮。
2: 那是
4: 拉
3: 拉
4: 拉丝，
2: 拉丝
4: 拉丝地瓜，
2: 拉丝
4: 白薯，
3: 拉丝
2: 可以可以。还有什么好吃的？
3: 家常便饭很简单也
2: 都行，包子饺子什么炸酱面都行，
3: 都行啊，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
3: 爱好广泛
2: 啊，
3: 爱好。
2: 看来不光会做饭。
5: 你是专业学的厨师吗？还是
3: 没有
5: 自创？
3: 没学过。
0: 你拿手的菜是什么？
6: 我拿手我也做红焖肉行。
0: 嗯，
6: 我在做那个馅饼做得好。嗯，
0: 等你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做。
6: 好。
2: 那孙女婿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有。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精通养生按摩，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7: 他多才多艺。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精通养生按摩，
2: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1: 他多才多艺，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认为与一号男嘉宾有年龄差距，男士暂时离场。二号男士登场后，女士仍因年龄差距离。

0: 宜昌，
1: 河北的，而且岁数太大。
2: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0: 随后三号女士登场，
3: 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3: 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2: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侍女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他们都叫我孙一趟，以歌为伴，以舞为乐，历经风雨，相伴朝夕。什么叫孙一趟啊？
5: 什么意思？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5: 跑一趟就给。
2: 在多严重，您就能一趟
3: 轻的吧？就是说，比较对症的那种的，比较简单。比方说，有一个工地的上树。腰闪了，两个人搀着来的上我店里头，当时我就给他正骨正位，自己走出去的。
4: 嘿，
2: 厉害啊！
3: 这所以当地人就给我起名叫孙一趟。
6: 您有那个证书啊？
3: 有，哈尔滨学的。
2: 那您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啊？
3: 因为单位不景气，我下过乡，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这个就是赤脚医生那块儿吧，19岁下乡，学什么东西非常扎实。后来单位不景气，放假了嘛，我就到出来北漂吧，漂到北京来。
2: 直接就来北京了。
3: 我自己来的，然后打工不轻松啊，就这么的想起来了。我以前搞过医，常见病的穴位我都懂。我就哈尔滨进修学习，然后呢。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自己开业没问题。我就开业了，这20多年，在我这个地区就干出名了。就这么的。
2: 所以现在您还自己开着呢？
3: 现在有个别的老客户打电话，微信联系还来。
2: 所以您是不能离开您现在这片，因为有客户。
3: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越老越值钱，他有经验了是吧？所以有的人找我。解决不了就帮他弄弄，收费也不高。
2: 对，收费多少呀？
3: 100块钱很少，几十块钱。有的时候拔火罐，在屋里站牌等着我。
2: 那么多人，
3: 两口子来，一个人20，两个人收30，就这样式的。
4: 那可不贵。
3: 我就这么行善，行善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不是说有意的这样做，都成习惯了。
2: 所以我还以为您指一些是老年人去呢，有年轻人吗？
3: 有啊，那有一个大学生头疼，颈椎压迫神经了，我给他正位以后，当时就不疼了。孩子妈妈领他来的，这种情况也有。
2: 所以您是靠口碑在那边？
3: 对，实践中摸索，而且我拔的火罐和其他拔火罐的地方不一样，我自己悟的。中药泡的药酒，然后用火一个一个的用加热打平了罐，然后拔那毛细孔张的药能渗透到里边，效果是最好的。
2: 是把罐用药酒泡了？
3: 对，效果是最好的。我自己研究的。
2: 明白了。那有什么小妙招我们自己在家里，比方说哪儿不舒服啊什么的，这
3: 可以呀，都能解决。
2: 吴叔，你哪儿不舒服吗？
4: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网球肘，有点打球打的。
3: 网球肘
4: 那没法办。
3: 有的病可以啊，
4: 我
3: 远病近治，近病远治啊，
4: 都不管事。
3: 可以。
5: 那他这样的话是针灸还是艾灸啊？
6: 那网球肘
3: 不用，艾灸非常慢，针灸消炎止疼，疏通经络。远病近治，近病远治，
5: 咋给他
3: 的穴位
5: 推拿？
2: 这疏通经络是用什么？
3: 整个这一溜啊。
2: 那你给按啊，
3: 疼不疼啊？
7: 疼不疼啊？
2: 吴叔啊，您坐旁边啊，给您按按。
8: 换了，
9: 这跟我说说，跟我拔罐来，跟我针灸去，是吧？
8: 怎么说？您对这个越来越喜欢了？
9: 对呀，会拔罐，会针灸，
10: 会拔罐，会刮痧，会针灸，
9: 再会按摩。那你说这样的女人你不要，你说这不放过了吗？
10: 是。
3: 先疏通。
4: 先疏通。
3: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7: 是
3: 这里边哈。
7: 有了位置。
11: 我怕你给我治残了。
3: 残不了。
11: 残不了。
3: 还有穴位的经络
11: 是吧？
3: 那不是一下两下就好的。
1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3: 必要时候得这里边有个虎缝得扎针。
11: 扎针。
3: 消炎止疼。
11: 我主要是这条肌肉。 就是原来顺义的一个老中医跟我说，他说这条肌肉是死的，
3: 摸着了。
8: 吴哥，哪天您去一趟家里吧。
11: 所以现在打球都打不了，
7: 呵，还要打球，你还
2: 哦，那个肌肉也能有结节啊？
12: 这就是
11: 他发膜，
3: 有感觉是吧？
11: 有感觉，有感觉，
3: 摸到痛点了。
11: 嗯，
8: 您说说啥感觉？
11: 麻嗖嗖的感觉，有点疼，
7: 你都感觉出麻来了，你说
11: 啊？
7: 你才哪来的说
3: 话？不客气，不客气。
11: 你看把你累的。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9: 你看老吴又享受了吧？他肯定够晚。
8: 那是
9: 爱找感觉，找感觉。不是说是个人见面俩人就好哈。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是感觉轻松多了，真的，原来这都是皱纹。
8: 你看，年轻多了，都不驼背了，
11: 真的，
7: 皱纹没了，
2: 气色都会变
7: 啊，气色皱纹没了，
11: 是
2: 真不错。所以您这个现在就等于是一周能有几次出去给人出出诊啊什么？
3: 现在不太。怎么出去玩了，净旅游出去不怎么招架，
2: 所以现在以歌为伴，以舞为乐，您都玩什么呀？又唱歌又跳舞的，
3: 喜欢跳舞也喜欢。
2: 那跳舞是跳什么呀？
3: 跳那个，我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打拼才得到今天的成果，就是爱拼才会赢。哑语，哑语，哑语舞。
2: 所以今天是准备给我们来一段，是不是？
3: 可以吧？
2: 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

0: 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多开心啊，这舞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跳起来那个开心那个愉悦劲儿从内往外的了再散发了。
2: 对，我都被感染了，就是大姐她是真的是从里边出来自己，哎，你看她做的每一个手势她自己眼睛看着，嗯，她是在投入在里边，她不是，嗯，是表演给你们看，她是给自己。
1: 对，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大拼，
3: 爱拼才会赢。
2: 对，他说给自己的，真的舒服，看着。
0: 今天的成功就是这首歌激励着我，哦，打拼成功了。
1: 看来您这个经历其实还挺复杂的，是吧？先说您的这个事业，您说您是一步一步这么打拼过来的，是吧？
0: 对。
1: 那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开业。刚起步的时候什么什么都没有，嗯，我给人看病免费，有的没有的就拉倒，有的就给10块钱，就这么低，嗯，一点一点的口碑出来的。哦，
1: 那您这个这得白干多少啊？这得，
0: 哎呀，每天都得有几个吧，有的人家不忍心，哎呀，你看你太可怜了，给你拿20块钱去买盘菜吃吧，看你吃的用的都这样的人也有。哦，
1: 嗯，那那个时候怎么还想着要开个店呢？
0: 不开没有生活来源，得靠自己打拼呢。
1: 那您那个店当时是开在什么地方呀？多大呀？
0: 我租的房子很小，8平米，哦，沙发床，按摩床，白天按摩，晚上是按摩床睡觉，我都克服过来了。嗯，现在我是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了。
1: 嗯，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哦，
1: 刚齐齐哈尔，然后。来到北京的。
0: 对，
1: 哎，那个时候怎么就来到北京了呢？
0: 哎呀，说起话来又叙旧了。当时我那个没离婚的男人带我到河南去打工吧，后来他就走火入魔了，就不要我了，就分手了。分手我一看得在北京倒车呀，北京这人说话普通话，生活习惯和我们东北差不多啊，干脆吧就搁这打拼了。俩眼一眯黑呀，谁也不认识。
1: 天哪，真正的北漂啊！这是
0: 北漂，真是北漂，没有床，砖头搭个板子，买个床单就那么睡觉，借个被借个枕头。那刚开始的时候，现在都创业出来了。
1: 这转车说到北京吧，那你第一晚上怎么解决呢？
0: 就是晚上自己搁这儿胆儿也大，自己生活，第二天得把房租钱得挣出来呀。给不起房租，给半个月房租，先干的，啊，就这样，慢慢慢慢运作，现在闯出来天下了，老百姓也都认可我了，
1: 嗯，哇塞，这个真，
0: 所以我是个女强人，
4: 东北人都挺能干的，
1: 所以您是真的靠自己一双手在北京打拼的，然后先从刚才说什么一砖头铺上床单过来的。然后后来能租到1间8平米了，对您来说其实就不错了吧？
0: 现在我55平米的楼房，电梯新楼，
1: 在北京还申请了公租房，
0: 公租房落实了，哇，
1: 真的是好厉害啊，
0: 成功了。
1: 对，很多年轻人都是做不到这点。哎呀，
0: 怎么说呢？嗯，打工不轻松，就是逼出来的。
1: 在这之前，您应该是做过很多工作吧？
0: 我在单位当团委书记了。干了好多年，嗯，一直搞政工的，给机关工作。后来这单位不景气，都下岗了，放假了，嗯，就漂流在这儿，不走了。
1: 就是在北京最早干过什么？
0: 最早当保姆，嗯，伺候老年人，每个月200块钱都干，嗯，不掏腰包就行。
1: 再后来呢？
0: 完就干我这行。
1: 哦，就直接转到这行了。嗯，哦。所以那现在平常唱唱歌跳跳舞，
0: 出去玩玩娱乐娱乐，哦，去旅游
1: 啊，还旅游呢？都去哪儿啊？
0: 杭州、湖南、长沙，什么那个香港、澳门、厦门，反正那一溜走了一圈，嗯，花了5-6万了吧？前两年有点玩够了，哦，七日游，两头在火车上住，你说就没有多少几天玩了，就不合适了，觉得。还是私家玩，上亲属家串串门，再旅游，这样玩，嗯，改变了。
1: 哪儿给您印象比较深呢？
0: 广州。
1: 为什么？
0: 湖南。
1: 为什么喜欢广州？
0: 城市大，繁华，科技发达，像北京似的。我喜欢北京，北京欢迎我，我爱北京。湖南，毛主席家乡，嗯，挺感兴趣的。
1: 去叫什么韶山
0: ？
1: 韶山了，是不是？嗯，激动吗？当时
0: 激动。毛主席去世，我都哭昏过去了。我对毛泽东印象深的，咱们这年龄是吧？第一感觉，第一印象。正是毛泽东璞玉的成长起来的，
1: 所以到了他的故居，你会觉得哇，
0: 哎呦，那看不够的看，那人山人海呀、啊，可人太多了，嗯、到那儿去挨个屋多瞅了几遍，多玩了一会儿，嗯，地方多了走的差不多，不想走了，现在养老了，不走了。
1: 那以后你看，很多先生都愿意出去旅游，您还愿意走吗？
0: 要找着合适的搭伴儿啊。为老男人什么都舍得，哦，
1: 那还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自己说玩够了，但他愿意走，咱也跟着
0: 走。为了搭伴儿嘛，能得到对方的高兴啊，宁可自己吃点辛苦也出去玩呗。嗯，
1: 所以姐姐不容易啊，在北京什么叫扎下根儿啊？真的，你看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不是一般北漂能够漂成这样的，是吧？
0: 是吧？我们家乡的人都挺佩服我，我在单位也出名，要强。嗯，干啥就像样。
1: 那您孩子呢？
0: 没有儿女。哦，因为无子女，不孕症，输卵管没有，初婚就是因为不孕症离婚了。他找个大姑娘生个女孩，当时人家老人忌讳这个啊，没有孩子，我摘那花搁开水给我浇死了。你看老公啊多狠。嗯，后来我一看不行，咱们让人家有节虚吧。咱们得姿态高点撤出来。他是重机厂单位，也是国营企业，房子都要成了，我领他去找厂长。嗯，走了前我一分钱没要。那他们不给你房子合点钱呗，我没要。人呢，我说有志气靠自己，他就是他的房了，人家单位分的嘛。我这人重义气重感情，离完婚了过85还买月饼塞那去给送去。咱俩要不离是不是在一起过了，咱还没破感情，离就是离了。他说你在市场看着你走老远了，我都看你没影，我再躲开。嗯，就离婚就这种情况离的婚。
1: 所以其实感情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只不过是因为没法生孩子。但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是您的问题呢？
0: 因为我月经不准，检查也检查，他人家没毛病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呗。那人家找个大姑娘生了，那还说什么呢？那这么多年我也没生啊，嗯，这是个问题呗。
1: 所以后来又有别的婚姻了吗？
0: 有啦，那我姐姐苏北姐姐给介绍一个，嗯，那我寻思这个挺好，长得漂亮，唱歌全齐齐哈尔市排第二，嗯，上河南练功走火入魔了，回来了。
1: 你是嫁了一个东北人是吧？后来他去河南了，
0: 对，他就是我练功，我不能过性生活，我必须得离。嗯，完了这么我们就分手了。
1: 所以你跟他也不存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
0: 没有啊，他有孩子，我是第二个嘛。哦，我那哭的呢，也不愿意离婚走这步啊。我要找个好男人完全能过好日子，没办法。
1: 但我看您是北京户籍啊。
0: 对啊，我找的这个是北京人给我介绍的。
1: 所以您还有第三段婚姻是吧？
0: 这是第三个那个老伴儿。完了离完了，就去年4月5号去世的。哦，得那个肺癌，他没结过婚，比我小2岁。嗯，我说别找那有棱有角的了，是吧？窝囊点的窝囊点呗。
1: 那么大岁数没有结过婚，当时
0: 他说他家里穷，反正脑袋也不是那么太聪明，但是他不惹事儿啊，挺听话的。啊，人家还写板报，脑瓜还挺够用的，高中生比我还文化还高呢。啊，反正就这么维持生活呗。
1: 过了多少年啊？
0: 5年。
1: 哦，那你结婚的时候多大呀？跟他？
0: 我跟这个啊，2015年结的婚，
1: 2015年，
0: 到北京来以后，嗯，完这么户口不就落北京了吗？2017年，
1: 等于是他也是头婚，所以你们也没有孩子。
0: 对，
1: 那财产的问题怎么弄呢？
0: 没要，我还是不要，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也不说靠男的，家还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就是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哎，聪明人好办事，有智慧好办事，这种的。
4: 这人想明白了，结了三对婚，没儿没女。那你说现在人家不低谷，人家丈夫活着，丈夫弄活挺好。
1: 第三段您是最后照顾他的是吗？
0: 最后，俺俩不是因为要公租房，他办五保户，基本上我也回去几回，经常也回去，但是他得着病也急。那他家他爸哥哥昨天我去看他哥得肠癌，我还去给拿200块钱看去了。嗯，这关系还是
1: 怎么着？到最后你们两人其实是他想办五保户，您要办公租房，这两人已经属于这个分居的状态了。
0: 对，要不然办不成啊，
5: 就是离了啊，
0: 就这么一个情况，客观原因走的这一步。嗯，有啥说啥？
1: 也是离了，最后是。
0: 对呀，你不办手续不可能啊，哦，办不了这个事儿。
1: 所以你们俩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拍即合，你想要办公租房，他办五保户，所以你们俩干脆就离了，是吧？
0: 对，同情达理的离的。
1: 所以最后那刻不是您陪着他走完的？
0: 对呀，他也最后不行了，有病了。嗯，
6: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您这样再找，我倒想了，就是您要长得帅的，是不是？性格外向的，能说会道的，你可以没有房子，可以住到我这儿，
0: 对
1: 对吧？年龄只大2岁，上下2岁，然后那他收入呢？
0: 收入够吃够用，现在都5000-6000，3000以上呗。够吃够用，你整多你也没儿没女，给谁呀？活在当下，乐乐呵呵的，心情开朗。我这么跳这么蹦，我病是不是就没了？我不得疾病，什么都有了。
1: 哎，您的退休金有多少？
0: 3200，
1: 是从那个齐齐哈尔
0: 东北啊，涨工资也随着那儿，开支都跟哪儿都能开。
1: 哦，医保呢？
0: 医保也落北京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要再找一个，您要领了证，您这个公租房是可以再换一个，是？
0: 反正肯定受影响，工资少的可能不受影响，不超过10万，储蓄别超过57万，要有界限的。
1: 那10万还是可以的，像您说要3-4千的话，这一年也就5万。

0: 对吧？
1: 可以。哎呀，我没说，就是对方现在多数北京人都不同意领证，不领证这个事儿我可以理解。咱们在一起，你的以前存款，你家的孩子所有的利益那是你的，毕竟咱们刚到一起，都是晚年了，不能说指着对方沾对方的，谁也别沾谁，都合情合理，活在当下就得了。这把年龄了，还纠缠什么呢？
2: 二位先生对这个领证和不领证这个怎么看呀？
3: 我没事，领证不领证都活一辈子，是不是？
2: 听女士的。
3: 对，你说怎么过就怎么过，说过就过，说散就散，说领证领证，
4: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了。愿意领证就领证，不愿意领证就不愿意领证。
5: 我觉得领证好像名正言顺，不论上哪儿啊，我俩是合法夫妻，就是我领这个小老头出去了住旅店呢，住哪儿，人倒不要结婚证，但觉得就像传统观念影响吧，觉得不合法。
0: 在婚姻当中，您自己有问题吗？您有没有总结过这事儿？
1: 我要强，人家可能有时候接受不了呗，是吧？要强的人。
6: 我们一个要强的人遇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障碍，也算障碍是吧？然后别人呢也没有错，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身体的问题，生理的问题。然后呢，那人家我们说结婚呢，那他就有几个，一个传宗接代是结婚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那可能还有两个人的这种，哎，怎么说呀？这相濡以沫。然后呢，人家不接受，要强的人就会立马走。为什么呀？好，那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困扰，那我得走，那毅然决然。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想过日子，为什么跟着他一到了河南，啊，一起到了河南，希望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嘛，然后没想到误入歧途，然后呢，最终呢又是因为这个东西又影响我的另外一份成长，啊，又是成长哈，就是这位男士说了，对吧？然后他就想，那好，那我也不影响你了，我走吧。所以你第三次婚姻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热爱北京，
1: 你总结的对，
6: 我想在北京扎根，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1: 对，
6: 是吧？我就想找一个立手立脚的，他永远不嫌弃我的，于是就下嫁，是吧？就嫁给了一个很老实巴交，但是脑子呢跟您比就没法比了，也就十分之一吧，是吧？
1: 对，
6: 是吧？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让你能够达到你在北京留下的一个方式吧？最终确确实实如愿拿到了北京户口，
1: 对吧？你总结得太对
6: 了。然后呢，最终呢，可能是他家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因为这个在这个市井的地方，他们就有很多的主意。
1: 可高兴了，他家人，
6: 五保户，他家人给他哥哥姐姐给出主意，五保户
1: 四千多的钱，
6: 就会享受很多的钱。
1: 嗯，
6: 五保户
1: 四千多，
6: 对吧？
1: 比我工资
6: 对吧？那于是就是说，你跟他分了，你能五保户，你跟他分了，因为你就那么点钱，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就是我们各有所需哈，其实这也是
1: 都乐啊，都高兴，
6: 无奈。我觉得也是无奈，
7: 就婚姻的功能性。
6: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最后就是对婚姻是绝望的，所以我觉得再走一步哈，我就不太希望您说找一个比您上下两三岁的，我觉得这个呀，说句心里话有点难。我觉得找一个跟您一样，哎呀，我看着，哎呀，能歌善舞的是吧？一起跳跳舞啊，乐呵呵的，我觉得就挺好。哪怕他稍微多您再两岁，比方74、75，其实也没有关系，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跟您一样很乐呵
1: 啊，
6: 真正的让您这一生找到一个能够一起玩耍的人，因为您看您这三个都没法玩耍，
1: 嗯嗯，对，
6: 是吧？咱就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个您的这一辈子就哎圆满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的环节啊。
5: 姐们可优秀了，脑袋好使。
2: 您会介意这个女士有三段离异吗？
3: 这很正常，这没有介意的说法。该是你的就是你，不该是你就散伙，这无所谓。
0: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准备手里的玫瑰，要送吗？
8: 送吧。
0: 送给
8: 这个一号跟这个三号都不错，这么优秀的三号出色，人干活各方面挺有麻利的，是吧？这个呢，实实在在的，是吧？我都不知道应该选谁好了。你们俩可以挑我，
9: 听我的，一号没错，
8: 给一号，
9: 送三号，
8: 哪里？给三号，
9: 一号，
8: 我到底给谁啊？你们俩说。
0: 来，您先想想一想啊，先想想，对，
8: 来，
0: 二号叔叔，您这玫瑰怎么办？
10: 几位女士都很优秀的，我这个配不上他们。
0: 所以您不限了是吗？
10: 我已经不限了。
0: 行，好吧。
10: 来，
0: 那这个又回到您这儿了哈。
8: 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俩选我吧，我就不给你们送了。

0: 选我，我就咱们沟通，咱走一步说一步，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怎么样？
1: 行，那也行，来吧。我们的一号姐姐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号先生尝试一下？
2: 咱们一号嘉宾，老郭大哥人不错，各方面条件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俩还是缘分没到，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朋友，我还是很愿意的。
1: 哦，明白了。那我们的三号姐姐来。
3: 我觉得这两位先生都不错，但是我今天头一次初次来，也是给自己铺铺路，以后再考虑。对你们俩的评价挺好，有机会呢我再来再跟你们相遇。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位女士也都放弃了跟您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没关系，我想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找到台上的这五位，那也希望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5: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6: 我没损他，
5: 您就是损他。
0: 这开始真损呀、啊！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药，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5: 我已经放弃
0: 游泳，
5: 我已经放弃了。
0: 您
1: 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
7: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5: 对，
7: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4: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今天呢，咱上来先说说北京的西四北八条。其实早年间呢，它不叫这个名字，在明代的时候啊，这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武安侯的府邸。这武安侯是何许人也呢？他叫郑亨，是明朝初年的一员大将。话说呢，当年呢，明初的时候啊，靖难之变，这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进南京。当时的建文帝朱允炆呢不知下落，所以呢当叔叔的篡了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是西四路口往北属第八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1: 哎，老板，
2: 又擦那么亮啊！
1: 三块。
2: 对对对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哎，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
3: 先生大姐，刮脖子就在这刮，把边上一推就行。
2: 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
3: 挺好，
2: 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4: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3: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人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
5: 酸菜炒牛肉粒，
3: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4: 张金亚是八条一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3: 咱们有现成的。
4: 店位于西四北八条胡同一号，因此而得名。
2: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6: 从7张桌子到现在，
7: 20多年又幸会了。
2: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7: 真是有意思。
2: 这忙完了，我俩就。
4: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2: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我记得特清楚，应该是12月份来的，地上全是雪，我穿的是那种那时候还比较流行的那种回力鞋，踩在那冰面上，感觉就跟没穿鞋一样，都给我冻木。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我都没想到这么的。像我们那么小打杂，开生呀、杀鱼呀、切菜、洗菜，完了尽可能用挣来的钱买了书，从那个中国食品到东方烹饪到中国烹饪。
4: 15岁的张金亚很努力，除了买书自学，他还抓住一切近身的机会，看师傅如何配料炒菜。2年以后，张金亚收到了老家同学的来信，彼时大家都在备战中考了，张金亚在北京虽然还没机会正式上灶掌勺，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扎进厨行里，没有退路了。
2: 你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就破釜沉舟的，我既然干这个，我就用心学这个。餐厅里的椅子，我在那睡了8年，每天晚上就是在大厅睡，就这10把椅子并在一起，一边5把，完了第一层是铺纸壳板，第二层是铺被子。为什么铺纸壳板呢？椅子抽开缝，它也不会掉下去。从92年年底来到2000年的春节，8年我没回过家，只有春节师傅们才会回家，你才有机会上灶，你才有机会摸锅，要不然你锅都摸不着，你怎么学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师傅们回家，我就当临时顶替当厨师。 我每天下午都在那个烹饪学校。我们学高级班的时候，曲浩是当我们班主任，黄子云是教我们川菜，康辉是教我们粤菜。那时候我就特别幸运地接触了这些大师。
4: 经过八年的勤奋求学，2000年，张金亚已经成为了店里的厨师长，并熟练地掌握了川、鲁、粤、淮、扬各大菜系的技法。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菜馆。
2: 这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土菜馆。
4: 怀揣梦想的张金亚辞去了厨师长的职务。2003年，他在西四北八条的胡同里租下了这家店面。
2: 刚开始就不能做云南菜，因为那时候云南菜是很小众的。怎么办呢？我就以家常菜为主，完了云南菜为渗透，一点一点做的。现在一半云南菜，一半北京菜。
4: 张金亚非常了解北京人的饮食习惯，既然店开在胡同里，又是以家常菜为主，他便决定把北京人喜欢的肘子卷饼作为店里的主打招牌。
2: 我卖肘子卷饼的时候，真是我访遍了北京的肘子，每一家好吃的我都买回来，完了我自己研究力争把这肘子做得更好。
4: 作为云南人，张金亚也巧妙地把老家处理肘子的方法融入其中。
2: 我们云南那边的传统是用那稻草来燎这个猪，它有一个稻草的香气。后来我就想起用老家这个方法，哎，给它烧透了，烧完了给它刮干干净净。
4: 张金亚出品的肘子颜色格外红润透亮，他用的是传统炒糖色的方法炖肘子，
2: 搁一点油，搁冰糖，这时候呢需要加一点水，这样的话你有油有水的话，它不容易扒在上面，很好炒，而且不容易溅出来。最早挂霜，挂霜完了翻砂，翻砂完了是巴丝，巴丝完了是糖水。
4: 炒糖色是张金亚的拿手绝活，在热力与搅拌的作用下，锅中的糖色开始冒泡，而且越来越猛。这时候需要紧盯泡的状态，待到冒的势头减弱，似要开始回落，就是糖色炒的最到位的时刻。
2: 这几个步骤都在3-5秒之内就要转变了，特好看，红亮。
4: 八条一号的店里有这么一块牌子，写着不要嫌我们饼黑，这已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面。
2: 我选的面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在山西太谷那个地方。它磨的那个磨还是用石头的，石磨磨的面有什么好处？它转速低，速度慢，不会产生高温，这样磨出来的面的话面香味会更好，而且它磨的是全麦的面，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黑，因为它皮这些全部带进去，而且麦芯也在里头，香气是立体的。你看这两种面，一个白一点，一个黑一点。
4: 刚开始张金亚可没少为自家的黑烙饼费口舌，他得一遍一遍向质疑的食客们解释，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干脆立了这块牌子，食客看见牌子也就明白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20多年下来，这略显黑色的烙饼反倒成了八条一号的特色。
2: 猪肝爪炒洋芋，柠檬拌鱼皮。
4: 这些年张金亚逐步地把云南的特色风味带到北京，实现着自己当年的梦想。
2: 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有名的一个叫猪肝渣，平时又可以当咸菜又可以当个肉菜，特别下饭。
4: 云南猪肝渣是滇西北，尤其是大理地区传统的发酵腌制品，以猪肝为主料，大肠、排骨等为辅料，加盐以及辣椒、花椒、草果、八角等香料，倒入米酒，置于土陶坛里，发酵10到11个月，咸辣鲜香。
2: 这土豆是我们老家的土豆，就是花心洋芋。这个土豆它糯，稍微煸出点香味就可以了。完了割土豆，我给它取的名叫猪肝渣水炒洋芋。什么是水炒啊？你看，加这么一勺水，给它稍微焖一下，完了给它焖干了。这个一定要焖个5分钟左右，让土豆把那肉味给吃进去，完了让把水给它挥发掉，土豆又脆又有点糯。这我们非常传统的白族菜，绝对是这种炒法独一份。
4: 20多年，张金雅的这家小馆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被很多媒体推荐，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越来越大，周围的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从未秀一批，但他从未想过搬离这里。
2: 这棵树啊，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粗，现在多大，一个人都快抱不过来了。我那阳台上种了一棵这凌霄，结果它呢落子长出小芽，挪到这种过来，你看现在都已经爬成那样。虽然我不出生在北京，但我在整整我在胡同里待了30多年，就没离开过胡同。在这多有地气呀、啊！胡同里面有它独特的魅力，就最简单，你走这一条街，我从这东口走到西口，我起码要跟5、6个人打招呼吧，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这一下不就亲了吗？这是北京最大的孔庙，一般的店没有黄色这种琉璃瓦。
4: 如今张金亚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儿子也上学了，平时张金亚会带着他感受北京的胡同生活、古建文化，寒暑假他又会把孩子带回家乡大理。他希望将来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一名两地文化的传递者。
2: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职业跟我的爱好相结合，还能养家糊口，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4: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8条1号餐厅味道掌门张金亚。
6: 掌门私房菜，虾焖白菜。
2: 大家好，我是8条1号的味道掌门人张金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虾焖白菜，它做法非常简单，就需要白菜、大虾，再配一点点肉、姜丝、韭菜。调料也非常简单，就是盐、白糖、料酒，用带壳的虾，因为虾壳里头有油，虾油煸出来的颜色会很好看。这虾咱们就给它破开，去完虾线就可以了。白菜给它稍微切一刀，再配一点姜丝，热锅凉油，把这锅滑一下，再把油倒出来，留一点点底油，咱们就可以下这个五花肉了。你看五花肉稍微煸一下，煸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这虾也放进去一起煸，一定要拍一下那虾头，让虾头里面的油出来。这时候呢，咱们就下入姜丝、料酒，下入白菜，稍微煸炒一下，然后放入盐半勺就行，完了放一点点糖提鲜，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点清水，一定要盖上锅盖焖一会儿。您看这白菜一定要给它焖塌秧了，这样的

0: 啊，软糯甜，这样它才会下饭。放一点点韭菜，轻轻一翻就可以了。白菜有虾味，虾有白菜味，一道营养丰富而且非常下饭的菜，就这么做好了。
1: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您看咱北京这色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啊。都说北京呢建成3000，定都800，这定都800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

0: 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1: 这个什么芋头啊，
2: 硬气的，刚上市，
1: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掐一掐特别硬，
2: 糯
1: 糯肯定糯。现在还有啥硬气的蔬菜没有？
3: 所以这种丝瓜他们吃的挺好的。
1: 这个
3: 还有
1: 这个扒拉皮里边是绿的吗？
3: 绿的
1: 红
4: 薯叶，
1: 紫姜炒红薯叶。
4: 对，
1: 这个还没体验过了。
5: 没有，南方人吃法吧。
4: 对，我们那边吃法。
1: 这个菜市场它江浙一带的
5: 食材比较多一点。
0: 这个来江浙食材市场淘宝的人叫李明。有意思的是，他是北京新疆大厦穆氏塔格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做新疆菜的主厨，怎么偏爱来这儿采买呢？
1: 出名吗？
6: 土豆上能稍微再多一点啊，把土豆多放的目的就让它起沙。啊，罗爷。
0: 李明是安徽人，2000年他16岁来到北京上烹饪学校。
1: 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那会儿在院子里有一个叫新疆饭庄，然后就学习了这个新疆菜。我第一份工作是剪菜完了之后做烧烤，学过凉菜，然后紧接着就是砧板。打和慢慢的进入了炒锅这个职业。
0: 凭着努力和热爱，李明的厨艺进步很快。2019年，他正式成为了厨师长。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市场已经开始展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融合菜、创新菜逐渐流行。作为南方人，李明心底里偏爱精致感的基因也被逐渐唤醒了。他觉得精致感也一定能在新疆菜里被呈现出来。
1: 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在一个西餐厅里看见他加工一款这个七谷羊排，给我触动挺大的。他把腌好的羊排直接拿到鹅卵石上面，他能瞬间锁住水分了，就翻正两面，大概在5分钟到6分钟左右，羊排就很熟了。所以我说这个羊排还可以这么吃吗？还可以这么操作吗？别人能做的，我觉得我就要大胆的去尝试它。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反复去琢磨。我的做法是用了新疆的孜然、洋葱，把羊排进行一个腌制，柔和了西餐的香草，也是放到鹅卵石上面进行一个两面的煎烤，然后装一个火山石的一个石头放到上面，旁边啊配一些小洋葱圈、酸黄瓜这些之类的。
6: 烫的时候就先下这个后下这个，要不然烫时间长了这就面了，就看不出来是勾芡，让它自然收汁那种感觉。有土豆了呢，它就自己就起粘性了。来，走走走走走。
1: 后来我还演变了另一道菜，

0: 创意精品新疆菜。李明凭着几次独特的创意破圈被调到这里，挑起了新疆菜在北京首正创新的大旗。
1: 你的产品要不停地去更新换代，因为传统的东西你还不能丢，所以很有挑战性。
0: 天山焖肉是穆氏塔格餐厅的招牌主打，也是李明创新研发的代表作。
1: 选用的是新疆的玉林县的羊肉，羊前腿切成鸡蛋大小的块，
0: 羊腿肉切块要用大粒盐腌制，而且腌制的手法也很有讲究，
1: 让它从底部掏上来进行一个抓制，使里边的盐能很好的融入到肉里面，抓成拿手一摸，然后有一点点粘手，盐充分的融化了就可以了。下一步先切我们的洋葱，洋葱在新疆我们叫皮牙子。
0: 新疆气候干旱少雨，冬季寒冷漫长，洋葱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和超长储存能力，成为当地人四季可以食用的基础菜。而且洋葱含糖量高达9%-12%，烹饪时释放浓郁的香甜，与羊肉脂肪结合可以产生诱人的焦糖风味。
1: 将切好的皮牙子给它放入锅中铺满，土豆呢选用的是黄心的一种土豆，沙地土豆，吃着呢软糯，切口的面朝下，跟洋葱融合吸汁更加充分一些。腌好的肉错落有致地放在土豆上面，花生油与我们新疆的这些羊肉已经融合，全程不加一滴水，只有盐调料，就是它的奥妙之处。
0: 天山北路的哈萨克族牧民为了适应迁徙的生活，发明了无水焖肉。他们利用铸铁锅的保水性，分层铺入羊板油、蔬菜和羊肉，通过食材自身的汁液循环焖熟，避免了用水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天山焖肉这道菜的由来。15-20分钟的猛火压制，使肉香、土豆香、洋葱香充分融合，接下来还要进行二次收汁。
1: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这收汁的这个步骤上面，收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土豆外表有一种脆壳，洋葱啊焦化了，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特别松软，它吸收了这个肉的肉汁还有洋葱的香气，再浇一点肉的原油。我们选用了这个比较有民族风范的景泰蓝的一个器皿，比较有西域风情的一个特色。下来给我打回乒乓球来。
0: 休息的时间，李明喜欢约上同院里别的店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
1: 你做的那个酸汤那个比例还在的吗？
2: 有啊，
1: 回头把那个做的过程下来给我们下面的员工给培训一下。
2: 行。
0: 说是休息，但是李明总是不自觉地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讨论起最近又见到了哪些新食材，听说了哪些新做法。
1: 平时我们也有给别的厨房的厨师长一块儿也交流这些菜，
2: 对，
1: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嘛。
0: 穆氏塔格餐厅被好吃的网友推选为海淀区新疆菜口味榜的第一名，但是李明并没有丝毫懈怠。不久前，他刚研发了一种高白鲑的新吃法，很适合打开味蕾。
1: 单一的红灯笼椒酱的话太辣，所以我们就给它糅合了新疆的食材，糅合了一种新的味道，加入我们新疆的鹰嘴豆，它的形状特像一个鹰嘴，发好之后加一些少许的香料进行给它煮制，然后给它碾碎了，特别面，增加酱的口感。我们也是因地制宜，北方呀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辛辣的口味吧。给客人上完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回访，红的跟黄的吃起来的话口感哪个会更好，还是这个黄的点击率比较高一点。后来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它做成黄豆椒酱，
0: 白糖提鲜，再加香料，猛火快炒，最后加入鹰嘴豆碎，充分融合成香浓的酱汁儿。
1: 基本上是一直不停地进行一个搅和，大概炒半个小时，把加进去的油给它炒得吐出来。
0: 高白圭是

0: 新疆赛里木湖的特产，被誉为冷水鱼皇后，肉质细嫩如豆腐，因此还有豆腐鱼的别称，
1: 堪比挪威的三文鱼。
0: 虽说是创新做法，但是李明会按照老师傅们传授的经验，先制作一碗专门针对高白鲑去腥的料水，把姜片、葱段、干辣椒段、花椒、料酒加入水中，用手揉搓出味道。
1: 葱和姜你不把它汁水给它揉出来，去腥的会差。新疆的话他们都不改这么细的刀，这个也是我们从新疆学习完之后给它进行一个改良，让它形状好，进行一个浸泡。
2: 要腌多久啊？
1: 10到15分钟，盖住整条鱼。

0: 李明创新的高白龟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鹰嘴豆酱中和了黄灯笼椒的辣度，提香又不掩鱼鲜。
1: 你拿个筷子帮我把这个鸡蛋往上挑一挑，再往竖一下，这样可以吧？
2: 完美完美。
1: 自己的相机，专门买了拍菜的。
0: 李明最近买了相机练习拍菜，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醒无身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
1: 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研究出来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都去拿相机去拍照去打卡，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感。
0: 最近李明频繁采买江浙的时令食材，他正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南方蔬菜融入到新疆菜的制作中，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新疆风味。
1: 对这个餐厅的期待就是想让他在这种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不失传统的情况下，创新的脚步是不会停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穆氏塔格餐厅味道掌门李

0: 众。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味道掌门李明，现在由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新疆美食刚刚肉，选用的是羊肉、黄萝卜、恰马骨。
0: 恰马骨，新疆特有食材，当地人称长寿圣果。
1: 胡萝卜，还有新疆的窝窝囊。下面我们第一步开始操作，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出血沫，将血水逼出，然后捞出，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汤也很清，放入缸中备用。咱们现在加入恰马骨、胡萝卜、黄萝卜，加入鲜盐。刚刚肉的汤我们是只放盐，将提前熬制好的羊肉汤调好味儿之后加入刚刚肉内，盖上盖儿，放入蒸锅内蒸至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切的是窝窝囊，一会儿配我们的刚刚肉使用吧。现在已经蒸制了一个小时左右，加入皮牙子末、香菜。这道刚刚肉已经制作完成。
2: 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你要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我做一道菜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菜啊就是我的作品，厨房就是我的舞台。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这个五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听。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汪洋这两天出门有没有觉得哈，这一往外走就是热浪扑面的感觉？
1: 是，尤其是中午那会儿，有时候一出去感觉一动一身汗。所以啊，大伙儿都在说，看了一下预报，本周前几天这气温呢还要再往上冲呢，说最快啊都要奔到35摄氏度左右。
0: 嚯！但是你看啊，这温度一高，大家都爱玩水，都希望和水一起来这个互动起来，觉得这样就会更加的清爽了。那初夏时节，北京有哪些清凉的好去处？今儿呢，咱们的记者也替大伙儿一起去探探路，咱们一起来清凉一下。
2: 突然一下就特热了，
3: 今天有30度了。
4: 对于五月份来说，它北京温度还是挺高的，
5: 确实是热了一些，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风和日丽，
6: 对，我看咱防晒做的好像也很到位，我说这全副武装了，
5: 太晒了。
7: 没错，北方今年首轮的高温天气呢已经登场了，气温呢是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出现了高温天气，30度以上的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广。
8: 从10号，也就是周日开始，北京就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晴晒升温的过程当中，再往后一直持续到14号，都会维持类似的情况，高温都可能超过30摄氏度，同时平均气温也可能稳定的超过22摄氏度，有可能啊，今年的夏季就出现在这几天里边了。
7: 那么您知道吗？北方这首个高温天气过程啊，成因竟然是晒出来的。
9: 高温天气先从新疆开始冒头，然后逐渐的东移。到11号、13号的时候呢，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华北、黄淮这一带，这将是今年以来的首次北方的高温天气过程。那这一次天气过程的话，缘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晒出来的。到立夏之后，太阳的直晒很猛烈，在这样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基本上大片晴空区域就会非常有利于地面的这个加热。随着这样一个高空的这样一个大暖脊啊，往东逐渐的这样一个移动的话，它晴晒的区域也就会逐渐的往东扩，所以这个高温的区域就会从西边慢慢的扩展到东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影响。
7: 现在这个温度啊，确实是一天比一天高了。那初夏时节有什么清凉好去处呢？当然是玩水了。
10: 皮划艇，
11: 以前一直从天坛经过，不知道这还能划船，划一小会儿，挺好玩的，水上挺凉快的，
12: 比较新奇吧，孩子也比较喜欢，
13: 好玩。
12: 你在船上都干嘛了？
13: 摸水，
12: 景色非常漂亮，心情舒畅，整个。

0: 人都是比较放松的，然后比较心情愉悦的。
1: 我小时候就在这边长大的，就现在这个河道水也干净，河道比较宽。
2: 除了这皮划艇之外，今天呢我们还要多体验几个项目。
3: 1、2、3、4，
4: 蹦极魔法出发。
2: 咱俩要骑的、
4: 我看着你
2: 身体往下压，
4: 喊一个口号，
2: 对，
4: 你就滑一下。
2: 对，
4: 虽然比较晒啊，但是我们每滑下去贴近这个水面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是凉爽的。
2: 我们合作第一次，我们特别默契，特别有激情，
4: 团队合作。
2: 是的，
5: 我是舵手这么一个角色，打节奏，团队嘛。这个船在水上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也能感染所有人，大家就会疲惫啊，但是还会坚持继续把它滑下去。这可能就是龙舟的魅力吧。
6: 你原来喜欢这个项目，但是就是不知道北京有这个条件。然后我一看小红书有分享，我们就在网上联系的。这是三个家庭原来不认识，哎，你现在一边聊完，中午可以一块吃饭，我觉得都是好事。虽然说啊，这个有点太阳啊，需要防晒，但是你本质上你在外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实际上是身体对身体健康有很有好处。
7: 你看这个整个这边这个天蓝天白云非常非常漂亮，我觉得整体来说，我是希望啊，要有时间的话，经常能过来，不用去远郊，不用去跨省跨市，它其实都能有一个体验，我觉得就挺好。
2: 1、2、3、4，像看到现在这个队伍跟我们刚才这种游客体验的船感觉明显不一样了，专业度上来了，我们现在期待一下。
8: 这后边都是您的队员？
9: 对
8: 啊，我看好多这个外国友人呢。
9: 北京国际友人龙舟队，我们大约两小时的训练就下船。
8: 每周都是这样？
9: 每周都是。加油！
10: 看过了专业团队训练，记者也决定感受一下。
4: 在咱们这个队员的带领下，我要出发了。
11: 身体跟着往前走。哦，
4: 这样是吧？
11: 对。
10: 划船的同时，两岸风光也能尽收眼底。
4: 自己训练吗？
12: 是的，比咱岸上要凉爽一些吧。
13: 作为清凉一下来说啊，要皮划艇，然后还有桨板、龙舟，也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还有赛艇。作为专业队的训练，所以我们选择的在南护城河上面，东边呢就是天坛公园，西边呢就是我们的永定河的南中轴线起点。在这条河道上呢，相对来说呢，它的水深比较适宜，在1米5到1米8，也不太危险。然后同时呢，河道非常直，景色也非常好看，让大家在护城河上体验一下风景，体验一下这个两岸的文化，看水、看天、看桥、看石柱，是一个打卡的地方。
10: 同时要提醒大家，户外活动时也不要忘了关注天气情况。
14: 现阶段的气温虽然说明显升高了，但是依然是一个干热为主，户外需要注意的是防晒和补水，以及不太建议在午后光照比较强的时间段户外活动，因为臭氧的浓度也升上去了。所以说啊，现阶段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时候就是上午。
10: 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本周前期气温较高，略有燥热，周二到周四仍然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气温较高，体感偏热。周二午后至前半夜还有3-4级偏南风，阵风6级左右，而到了周五夜间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周日仍会有阵雨天气。受降雨天气影响，气温也会逐渐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
2: 万良平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单位里边我们会装很多那个监控的摄像头？
15: 那挺常见的呀，我记得那些公共区域，比如说什么过道走廊啊、大门口啊，包括地库啊，都会有那种监控系统啊。
2: 没错，大伙呢对于单位装监控这事儿啊肯定是见怪不怪了。可是呢，这个摄像头啊装在相对封闭的办公室里，而且如果它还是一个伪装者，就是说外表看起来呢有点像烟雾传感器，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摄像头，你说这事儿你要想想会不会觉得有点后背发凉？
15: 对，我真没想过还有这样的操作，就让人觉得有点那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2: 还真是这样。下面这个案子里的赵女士啊，真碰上这事儿了。她呢是在一家装饰公司干了10年，休完产假之后呢，回到公司，哪曾想啊，自己的曾经的办公室里边多了一个伪装的针孔摄像头。哎，一想到这事儿，她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掉眼泪呢。
16: 因为我是哺乳期妇女，是每天要在办公室吸奶的，我就发现有一个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其实我当时挺慌的，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
17: 我在公司工作10年了，很恶心，我可以这样说，非常恶心。
18: 提起此前的遭遇，赵女士依然是忍不住声泪俱下。她就职于一家装饰公司，并且是这家公司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可就在2024年9月，赵女士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时，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至今仍难以接受的事情。
17: 突然发现， 我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有两个形状像烟杆报警器的东西，中间的那一个我是原来入职，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
18: 办公室里忽然多了一个形似烟雾传感器的东西，赵女士查看后发现这居然是一个伪装的针孔摄像头。
17: 所以我当时挺慌的，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事情我当时哺乳期我是很抑郁的，我都整夜睡着了。
18: 发现针孔摄像头后，赵女士当即找到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但是对方的说法让她无法认同。
17: 因为我是哺乳期妇女，我返岗，我产假结束以后我返岗的时候是每天要在办公室吸奶的，我找实际控制人谈过这个事儿，然后呢他说出于公司管理不是一回事儿，那些都是求机，我说你管理大的方方装其他摄像头，然后你通知我，我一个哺乳期妇女你想录什么呢？我要求看这个所录到的这个影像，到现在他也没有提供。
18: 在多次和公司交涉未果后，赵女士将对方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
11: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并不得留存备份传播。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000元。
18: 对于原告赵女士提出的诉求，被告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在公司内安装摄像头是为了方便管理，不存在侵权行为。
19: 公司自2018年就开始安装有监控设备，后期又陆续补充安装，公司安装有监控设备员工均明知，安装位置在综合管理部办公室靠窗的顶棚，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综合管理部对外经营，对内管理是公共办公室，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密空间。
11: 被告综合管理部仅有3名职工，在这个案涉侵权期间内全产假、日常外出，办公室仅有原告一人使用，该办公室构成原告的私人办公空间。
19: 金源公司在公共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安装监控设备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原告个隐私。
20: 这个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但是这个摄像头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这个合法、明示还有适度的这个原则。
21: 本案中案涉区域系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办公室，原告在该区域有固定工位，且案涉行为发生时原告处于哺乳期，被告安装的并非普通的明示监控，而是伪装成烟感器的隐蔽摄像装备，安装位置位于原告办公桌的侧上方，被告未能证明其就该隐蔽摄像设备事先向原告做出了充分明示，也未能证明采取该种隐蔽安装的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未经同意以隐蔽方式对他人具有合理隐私期待的空间和活动进行拍摄，足以侵扰权利人的私人生活安宁，故本院认为被告行为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
18: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构成隐私权侵权，一审判决其销毁案涉隐秘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的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向原告出具法院认定的书面道歉信，并赔偷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20: 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即便原告不是一个女性，不是一个哺乳期的女性，她是个男员工，然后咱们以这种隐蔽的摄像头的方式来进行监控，也还是会侵犯到原告的隐私权。
17: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把它说出来的，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能够得到这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判决吧，我心里之前的压力也会有一种释放。
15: 其实很多单位去装监控啊，大伙儿也能理解，为了防盗，为了安全嘛。但是镜头一开，千万就得注意了啊，法律的边界可就在那儿了，这个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不能以监控为理由去侵犯员工人家的个人隐私，这可是底线。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可以说是互联网的时代，有不少人呢已经养成了一种消费习惯，就是说如果我在外出消费之前，我会先上网浏览一下其他消费者对这家店的一些评论，然后再判断，哎，我要不要去这家店，到底值不值得去。可是呢，消费者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很困惑哈，比如说有一家饭店在网上明明啊全都是好评，但是到店之后才发现有一些名不符实，那失望之余也难免会产生疑问，你说这个网上为什么没有人给出差评呢？那之前来的消费者他为什么在网上都是夸他的，怎么不说实话呢？
15: 其实我觉得还真不是说消费者不说实话，有一种情况就是消费者此前呢给出差评了，但是这个差评凭空消失了。我们来说说上海的一位消费者林女士的遭遇。那前段时间呢，林女士跟朋友啊去打卡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在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上呢全都是好评啊，五分满分的这种评分啊是拿到了4.9分的高分。
2: 那看起来还真是不错的。那餐厅的累计评价呢一共有2300多条，其中呢五星好评占比超过了95%。林女士仔细翻看了有部分好评哈，有网友留言说这个丸子啊是属于 Q 弹入味的，还有人说汤底也是鲜香浓郁，性价比超高。网友的评价也大多配有很精致的餐品的照片，有人直言说服务贴心，值得二刷。
15: 林女士跟朋友呢到店之后啊，按照平台推荐呢点了一份招牌的丸子锅，两份蔬菜拼盘，还有两份煲仔饭，两人呢一共是消费了438元。这个价位啊在同商圈同类型的餐厅中属于是偏高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平台上全都是好评，那林女士呢还是欣然接受瘦了，期待着啊可以获得一次愉快的用餐体验。
2: 但是啊，这个实际情况却让林女士大失所望。作为主打的食材丸子啊，这个咬起来呢是软塌塌的，毫无弹性，甚至还带着微微的那么一点腥味儿，和网上说的这个 Q 弹劲道的好评大相径庭。那林女士也是严重怀疑这个食材也不太新鲜吧。尽管如此呢，就餐过后过程当中呢，仍然有一位服务员上前请求林女士说能不能在网上给餐厅个好评呀。这个服务员说了啊，你也不用写太多文字，最好呢配几张这个餐品的照片，只要照做就可以送你一份小吃，你下次来用餐还给你打9折。
15: 听到这儿啊，林女士恍然大悟了，原来这家店网上那大量的好评是用小吃和折扣换来的。林女士呢当即就明确拒绝了服务员的请求。用餐结束之后呢，她在平台上啊详细的记录了自己的用餐感受，重点描述了刚才那个招牌丸子锅的问题，最后呢还给这家餐厅打了个差评。林女士希望啊自己的这个差评能给其他消费者提个醒，别再跟自己一样被网上大量所谓的好评给误导了。
2: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林女士呢又惊又怒。就在几天之后，她呢上网点外卖，想起此前呢她发布的这个差评，所以就出于好奇心嘛，又点进那家餐厅去查看了。结果呢翻了好久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那一条差评，也就是说林女士前几天给出的差评凭空消失了。那家餐厅的页面上依然全都是五星好评，评分还是在4.9分。
15: 林女士呢就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评价记录，那条差评显示的状态是已删除，但是她没有收到任何平台或者商家的通知。林女士呢就联系了平台客服去咨询这差评消失的原因，客服回应称啊，说这个评价被商家申诉删除了。对此林女士并不认可，她向客服提供了消费凭证，要求平台重新审核，但截止到目前林女士仍然没有收到平台的任何回复。
2: 林女士的经历其实并不是个个案，据澎湃新闻的调查显示，无论是网购电商平台还是本地生活服务消费平台，都存在着消费者差评凭空消失的情况。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与差评被删除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2000条。
15: 澎湃新闻记者发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竟然还活跃着一些所谓的删评人。那记者呢也是想以啊就是我要删除差评这样的商家的身份去联系了多位删评人，多数人回复啊叫不删成功不收费，有人呢还直接发来了这个差评删除前后的截图对比。
2: 而在价格方面呢，根据平台和差评的具体内容不同，单条的差评删除的费用呢少则是几十块钱，多则是上千元。先删差评 评，然后你再付款。有的删这个差评的人就表示啊，说如果删除的数量比较多，那这个价格咱可以再谈，还能优惠一些。嗯，
15: 那说到这儿，其实问题就来了啊，究竟是什么人啊，有这么样大的神通，能靠删差评来赚这钱呢？
2: 哎，你看，我们知道啊，不管说是这个外卖、团购还是电商平台，都明确规定说是不能违规消除消费者给出的这个差评，是不能删的。那商家如果对这个差评有异议怎么办呢？只能通过正规的申诉渠道，由平台审核之后来做决定是不是要删除它。但是呢，这些人却敢拍着胸脯承诺说自己能够删差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啊？
15: 那实际上啊，这些删评人钻的就是平台审核的漏洞。我们来说这样一个案件啊，就是前不久呢，武汉警方通报查处了一个为商家有偿删除差评的团伙，这个团伙呢非法获利达到了33万元。结合警方披露的细节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团伙嫌疑人的部分操作手法了。
2: 难道说他们是这种就是所谓的电脑黑客，然后可以非法的潜入平台的系统，然后直接把这数据全都改了，是这样吗？
15: 还真不是，他们不是直接改数据啊，他们走的是所谓的演戏造假这么一个路子。比如说啊，有一家汽车美容店被顾客给差评了，老板非常的着急，那这个团伙呢就主动找上门。他们用两个微信账号啊，一个是假扮汽车美容店的老板，一个是假扮离职员工，伪造出一整套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制造出这员工呢是因为离职然后有报复心，故意给差评，要挟老板索要红包这么一个假象。
2: 这回我是听明白了啊，有了这一份造假的聊天记录，这团伙成员呢就能以汽车美容店的这个名义来向平台提出申诉，声称这个汽车美容店是遭遇到离职员工的恶意报复。如果说平台信以为真，那肯定就会把顾客的差评就删了呀。
15: 没错，还有别的操作手法呢啊，比如说上海警方的通报，今年3月份他们查处的一个团伙涉案金额呢90多万元，半年内啊就为700多个商户去删除了4500多条差评。除了伪造聊天记录啊，这个团伙成员呢还会用多个小号在商家的评论区疯狂的刷同一条差评，比如说什么黑店、大家避雷啊等等。那刷几十条之后呢，就会触发平台的反恶意刷屏机制，系统啊会把这些重复的差评呢全部的屏蔽。这样一来，连消费者此前给出那真实的差评也会被误判是那种恶意刷屏，被平台啊一块儿给删除了。
2: 哎，你别说，这些人还真的是无孔不入啊。要我说呢，无论是所谓的删评人，还是委托删差评的商家，其实都应该被严厉的追责。
15: 没错，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的。北京一度律师事务所杨晨律师就表示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啊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篡改隐匿用户评价的方式欺骗误导消费者。至于这些删评人以盈利为目的提供删评服务，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情节严重的啊会构成非法经营罪。像上海啊、武汉警方打掉的这个删帖的团伙，核心成员都被刑事拘留了，那等待他们的也是法律的制裁。
2: 最关键的是，平台要查缺补漏啊，优化和完善消费者评价的审核机制，不能再让所谓的删评人来钻空子了。
15: 没错，对于掌握着大数据的平台来说，甄别和防范团伙作案的删评人，应该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吧？为消费者的真实评价保驾护航，那平台方面也是责无旁贷的。那在这儿呢，我们还要跟商家多说两句，就是消费者的差评啊，并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是一面镜子，能够真实的反映出问题来，促使商家来提升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甭管线上还是线下啊，诚信经营，这是一条永远不能变的底线。如果说这个商家啊总是弄虚作假去糊弄消费者，那我相信消费者最终一定会给出一个真实的大大的差评，并且把它抛弃。
2: 最近在京港澳高速孝感段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有人呢竟然是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就在高速路上逆行。咱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这个男子宋某呢是骑着电动车违规上高速了，更危险的是他直接在快车道逆着行驶，当时这个车流也是非常的密集，宋某顶着车流往前冲，这个情况太危险了。
15: 关键时刻，执勤民警呢果断出击，跨越隔离护栏，快速 跑上前啊，紧急拦截，第一时间制止了这一个危险的违法行为，安排施救车辆把这电动车也拖下高速了。
2: 宋某说呢，自己是走错方向了。最后呢，民警对宋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他实施非机动车驶入高速路的违法行为，处以50元的罚款。
15: 那在这儿提醒大伙儿啊，高速上车速非常的快，车流也大，非机动车严禁驶入。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啊，务必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规，珍爱生命，安全出行，不要抱侥幸心理。
2: 前些天呢，重庆高速交警接到一个收费站工作人员打来的报警电话，说是有一位老人独自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竟然闯进了高速公路。
15: 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一看啊，立刻就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0: 这老人呢，驾驶着车辆啊，是在高速上一路逆行，对面正常行驶的车啊，纷纷的躲避，现场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1: 事不宜迟，民警就立刻赶往事发地点。好在呢，是被成功拦截之前，这个老人也是有惊无险，否则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当天下午，甬江高速松盖收费站工作人员突然报警，说一位老大爷骑着电动车上了高速，而监控显示，这辆三轮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逆行，对向驶来的车辆纷纷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3: 称有一名老人，驾驶一辆老头乐，逆行从收费站出口逆行进入高速公路，江津大队民警呢火速调取相应路段的监控进行排查。
2: 通过沿途排查，民警最终在甬江高速下行47公里的一处超车道上发现了这辆三轮电动车，当时车上坐着一位老大爷。
3: 巡逻车辆到现场之后，发现老人还坐在车内，车停在逆行停在超车道内。两名交警呢迅速分工，进行现场的一个管控，并在合适的时机将这辆老头乐安全引导至了应急车道。
2: 民警经过询问得知，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罗大爷今年70岁。当天下午，他驾车从永川松盖镇前往猪驼镇，因不熟悉道路，加上对导航使用不熟练，稀里糊涂的就从收费站出口逆行上了高速。考虑到老人已无法安全驾驶电动车下道，民警联系了拖车，将老人及其电动车一起安全护送下了高速。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这个老人的出行安全问题啊，做子女的一定多上点心。
1: 前不久，在深圳西九龙站口岸，有一名男性的旅客呢，引起了海关工作人员的注意。只见呢，这个男子是步履蹒跚，腹部臃肿，表情也很不自然。
0: 海关的工作人员呢，依法对男子拦截盘查，果然发现啊，这男子身上暗藏玄机。
4: 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一名男性旅客从无行李通道入境时，步态僵硬，引起了海关官员的警觉。官员立即对其进行拦截检查，发现其腹部有明显异物。
5: 检查他外衣口袋时，感觉他腹部位置有捆绑一圈东西。我们问他这是什么物品的时候，他脸色发白，说不知道。于是我们进一步检查，发现是一大包白色晶体，像味精一样。被保鲜膜缠绕在腰间，
4: 经现场快速检测，确认物品为新型毒品乙托米酯，毛重965.3克，为2023年10月乙托米酯列管以来全国海关查获旅客携带量最大情势。目前已依法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侦办。乙托米酯是一种麻醉类处方药物，非法滥用会引发神经系统抑制、心跳呼吸放缓、依赖性成瘾等严重健康危害，并可能导致昏迷及呼吸暂停。近年来，从人民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看，乙托米酯滥用已经远超海洛因，成为仅次于冰毒排在第二位的毒品。
5: 据当事人称，当天上午他在香港集市的时候，有人把这包物品给他，让他绑在身上带到内地，并承诺会给他一些好处费。他一时迷了心窍，结果被我们抓到，十分后悔。
1: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

0: 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快来拨打电话400-600-5770。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北京大兴区彩玉镇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给老旧小区加电梯啊，这是政府这几年着力在推进的民生项目，为的是大家出行更加方便。那家住大兴区玉兴苑小区的庄先生说啊，说他们小区呢早在2021年就开始加装电梯的工作了，但是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电梯还没装完，这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大兴区彩玉镇玉兴苑小区，而找到我们的呢，就是在我身旁的庄先生。说起来啊，庄先生其实今天代表的呢，是在我们身后这个单元全部的12户居民，而他们这个共同的烦恼呢，已经持续近5年的时间了。原因呢，就在于我身后的这一部加装的电梯。那这加装电梯本该是一个让居民们生活幸福感提升的一个民生工程，怎么反而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揪心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庄先生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起悬而未决的加装电梯难题。
2: 我是2021年买的这栋就买的这套房，然后当时应该是刚买了之后就说要建这个电梯，2021年3月份买的，然后6月份就说要加装电梯，然后但是这一拖就拖到现在，然后就是没有后续了。
3: 这是咱们那个电梯，
4: 对，
3: 然后。就是没有控制面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也不亮。
4: 对，现在没有通电。
1: 目前咱们能看到电梯井道的这个钢架结构呢是已经搭建完成了，同时呢这个玻璃幕墙以及内部的箱体是已经安装完成了，不过仍然有大部分的这个外立面以及防护结构是没有施工的。在电梯井的这个位置，电梯箱门和地面之间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缝隙，并且通过这个缝隙我们能看到里面堆积了很多的这个垃圾啊、树叶等等，也能够证明这个时间的长度。
2: 咱现在看到的是2025年6月底7月初就已经是这样子，
1: 那就等于又是近快一年的时间，
2: 对，快一年啥也没动。当时2021年整个小区反正都在推这个事情，牵头当时应该是居委会还是物业，然后跟这个居民代表们去做了一个宣传吧。
1: 这个施工单位是怎么选出来的？是咱们居民选的还是当时？
5: 不是居民选的，
2: 当时就是居委会带着这个施工单位一起给我们做这个电梯加装的这个宣传。
1: 就当时
2: 指定供应商吧，相当于是。
4: 宣传的肯定也都很好嘛，拿出来的也都是那些就是。

0: 成功案例。
1: 当时要求所有的都签字同意，然后我们这个单元应该楼上有几户是老人家，所以当时大家加装的这个意愿也比较高。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整个小区里面最早就是达成一致，然后决定要加装这个电梯的单元吧。
2: 多年来，居民们对于电梯的需求早已十分迫切，因此一听说能加装电梯，大家就满怀期待的第一时间达成了共识，随后签字同意等后续流程也迅速完成。
1: 差不多九月多大家签完字，然后十一月贴了告示说开始就做这个基础的勘探嘛，因为他要看底下的这个管线什么的东西。
3: 签的合同完工时间约定了6到8个月之内能完工。
4: 乙方施工周期为取得这个电梯增设项目确认书之日起的6到8个月。
3: 对，
2: 在居民们看来，2021年11月工程正式开始，按照合同约定，最晚在2022年8月前后，大家就能如愿以偿地乘上期待已久的电梯了。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居民们是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电梯的踪影，
1: 一直拖，其实拖了挺久的。
2: 不仅工程进度被一拖再拖，甚至就连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成果还不得不被推翻重新来过。
1: 2022年开春又重新拆掉然后回填。
4: 咱们这个还经历过回填。
1: 是的是的，建了基坑，然后往上盖了个基础之后，发现就是煤气管线还有供暖管线跟这个最终的这个基础施工估计还有一些冲突。23年的冬天开始盖管线，然后到24年9月份还在盖管线，然后10月份搭的现在的这个基坑。
4: 那就等于两个基坑之间差不多就已经间隔了2年的时间，直到2024年12月26号，
1: 对，
4: 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1: 对，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2: 尽管眼下早已过了最初约定的完工日期，但多年来翘首以盼，如今居民们总算是看到电梯稳稳立起了，大伙心里那曾被搁置的希望又再次被燃起。
1: 24年当时大家都还比较有信心吧，然后包括工程队的负责人说都获批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阻碍了，管线也改好了，那我把这个工程完工就是2个月的事情，结果这2个月就变了2年。
5: 咱们能看到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门口的这个位置，地面仍然是这种没有做硬化的原始水泥地，甚至呢周边还散落着像类似于砖块以及板材等等的建筑垃圾。电梯连廊的这个位置也能够看到，连廊的墙体同样仅仅只是粗糙的这个水泥抹灰，甚至呢在很多地方还能够看到这种裸露的红砖块，没有做任何的外墙装饰。
1: 做成这样了之后不是要做这个外立面了吗？大家就这个外立面做成什么样子就让他说拿出来几个方案让大家选。然后但是他也不拿方案给大家选，这一拖就从去年的7、8月份拖到现在，然后就说他们要终止施工。
6: 您看啊，这要说起来呢，咱们节目对于加装电梯相关的情况也是进行过很多次报道了，既有成功的优秀案例，也有暂时遇到问题的项目。但是像庄先生他们这种啊，一个电梯加装工程搞了5年还没完工的，确实是太少见了。真的很想问一句啊，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大难工程啊，居然要这么久的时间？尤其是居民们翘首以盼5年，最终等来的却是一句要停工的通知，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施工方现在就是以这个没有收齐工程款为由就停工了。
4: 这单元一共是几户？
1: 这单元应该是6层，然后每层2户，12户。对，费用的话应该是不同楼层费用不太一样。
4: 价款也是一个递增收费的，第一层是不收费的，然后2层是。
3: 它是改造费用是一次性交的，然后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每年还要收使用费。
4: 改造的话等于2层交10000，
3: 对，
4: 14000、18000，20000、26000，等于所有的改造款就是这个数分别乘以2，是吧？差不多加一块应该是。
3: 18万吧。
5: 18万左右。按照目前施工方所说，此次电梯工程停工是因为有居民拖欠工程款。然而，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究竟又是哪几位居民欠款？施工方始终没有明确交代过。为了核实情况，我们也在现场尝试逐户和邻居们沟通。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只见到了二层的一位住户。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单元的这个加装电梯，您们当时是也参与了吗？
0: 参与签字了。
5: 那费用呢？费用也交了吗？
0: 啊，忘了当时是多少钱了。
5: 哦，那您知道咱们单元有哪个住户没有交这个钱吗？就是加装电梯的钱吗？
0: 我不知道。
5: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居民们也是碍于邻里情面，始终没有互相去证实过。于是电梯工程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没了下文。可这时间拖得越久，大伙儿的一些担忧也随之而来。
7: 首先从建筑结构上来讲，就是这个钢结构你放了一年多了，然后也没有做相应的防水。
3: 这些钢板，这都已经开始锈了。
4: 对对，咱们对它将未来的这个安全性也会有一个问号了。
7: 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个联通其实是没有做任何这个防护的。
4: 咱们这个加装电梯为什么每家每户窗外有一个单元门，然后多出来一个这个像连廊一样的架子，这都是它后续加的是吗？
8: 对，这是原始的楼体，然后从这道墙往外所有的这些都是后来加出来的。我们的这栋楼它当时给的方案就是说不破坏旧的楼体，然后我在旧的楼体外面加出来一些面积，最后是会跟户内的这个面积打通的。楼上就直接从这堵墙上开门，从这个电梯的这个平台直接入户。
9: 那意味着可能以后咱们每家每户相当于有两个防盗门，就是一个是楼梯上门，这一户，
7: 对对，
9: 2020这户是一个防盗门，
7: 对，
9: 然后一个是平行的，在这块的是一个防盗门。
7: 门是没有锁的，推开了之后是可以走到平台上的，平台是没有栏杆的。说不该说的就是哪家小孩稍微调皮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钻过去。然后我都上去过。
9: 您是从这儿进？
7: 对，我直接从这儿上，很容易上去。哎，
9: 我应该也还行吧。
7: 小心脚下啊！那边，哎呦，
4: 像您说的是这个门是吗？
3: 有点东打的进去。
4: 就通过这个门直接过去了。而且其实你能看出它目前这种半停工的状态，在这个四周也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戒啊，或者说是安全的围栏。
7: 别不说，你是先把这门锁上，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5: 而除此之外，这个连廊上也是几乎被杂物堆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4: 这上面它堆的东西也太多了吧。能看看它这堆的基本上就是石块、渣土、泥土，然后钢结构、脚手架，还有那种什么工程的那种运输车、小推车。
5: 这座烂尾的电梯结构就这么突兀地立在那里，原本应该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设施，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麻烦。
0: 我们怎么说呢，要不就赶紧拆了，要不就赶紧完了。因为我说实话，我这屋里还要装修呢，这隔这么长时间还没装不了。说那外边那个厨房那块儿它不是探出去了吗？我还想赶紧装修把地面刨了呢，现在这块也装不了啊。
9: 因为咱们不确定它给咱研出来的那块还能不能用。
0: 对呀、那它要拆了我怎么办啊？现在也不知道它这到底现在能不能是最后是什么样了。
7: 就我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二楼的同事说到，我买了这个房之后，就是他就要收装了，所以我这半边我也没有装修。
4: 我能看出来咱家定制的这个窗户。
7: 就是您看，我这是我新换的窗户，然后这个窗户是老业主留下来的。就这个窗户很烂了，我就等着他弄完了之后，我统一做一下这个调整。对，然后这一等就等了5年。
4: 所以其实对于咱们来说，也是希望他要么就赶快弄好。
7: 对，你要么就赶快弄好，要么就给个明确话说你将来要推倒，那我也就不折腾了。
6: 其实庄先生家呀住在一层，他本身是用不上电梯的，但是一部电梯装了5年没装完，确实也很影响生活。他说自己的期待呀跟本单元大多数的居民都一样，就是这电梯呢要么一鼓作气把工程妥善完工了，要么呢干脆把这个钢结构啊给拆走，现场回填恢复原状，别去影响大伙儿的正常生活。那话说回来啊，这电梯为什么会5年都装不完？庄先生听说啊说是工程款不足的问题，那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出现问题的可不止这一处。
5: 现在整个小区里只有你们一个单元加装了这个电梯吗？
7: 嗯，加装过就是动过这个工的，
5: 嗯，
7: 有三个单元，
5: 包括你们的，
7: 包括我们单元、嗯，然后有一个人家已经就是投入使用，基本上就完工了，
5: 嗯，
7: 然后有一个是挖了基坑，然后

0: 间反正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吧，就是也有一些纠纷，然后最后就回填了。
1: 哦，就有回填，有完工，然后有咱们这个办公
0: 程。对，
1: 您带我们挨个看一下吧，就这两个电梯。
2: 回填的是在那边，
3: 就是这个单元。你看这底下明显的就是重新铺的
1: 啊，从这儿开始差不多。
3: 对，是原来重新挖的电梯，挖的那个基坑，然后挖完了之后重新填掉了。
4: 我们这个就不弄了。
1: 不弄的原因是啥呢？
4: 啊，他们找那个施工队根本就不成。都是野鸡施工队，他们啊，什么程序都不走，实际上。按说开工之前正规的那什么啊，你得有安全评估。
0: 嗯。
4: 没有。
0: 嗯。
4: 然后你得有这个方案公示。
0: 对。
4: 没有，然后你就动工。
1: 您这是哪年开始施工的？
4: 2022年11月，然后2023年呢4月。
0: 回。
4: 开始。
0: 啊，对。
4: 又复工了。
1: 嗯。
0: 那差不多，对
4: 吧？然后5月就他就发现他们这施工根本就不成，打洋灰吧，打混凝土，它的量不够，它你知道往里搁什么？弄了好几块砖头往里冲量，然后那个旁边的灰往里掺。你看，我给你整那一个。
1: 您当时还拍照记录了是吗？
4: 对，看，这就是我录的，这个已经打洋灰，由于量不够，往里掺土、掺沙子。那边全是有掺的土的沙子，那边都是废料
1: 啊，等于他铲过来的现在是土和废料。
4: 对对，混凝土的量不够，他们还不承认。我给区县委叫来了，镇长也来了，镇长来了说这不成，这个你这都冒烟，你这根本就使不住，完全那个违反规范，这得拆了重弄。
5: 对于该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尝试向施工单位求证，但截至发稿时也未能与实际负责人取得联系。而属地镇政府表示，曾有区级质检部门就该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问题。不过此事还是让居民们对施工单位的信任度打了折扣。
4: 后来那个我们这楼里就都知道了，我们重新做民调，我们这12户，
0: 嗯，就不同意，
4: 10户不同意，
1: 嗯，
4: 然后就停了，
1: 也是7月份
4: 就开始填，是雨季嘛，
0: 对，
4: 雨季就是先填了，保证别到时候把这楼有危险。
5: 和这个单元的加装电梯结局截然相反的，则是小区里的第三部加装电梯。
1: 他们这个设计跟你们也是一样，就包括那个连廊，那正好咱们能看一下，就是如果咱们的那个完工之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3层应该是弄完了的，3层它就已经跟户内连起来了。
1: 外沿的这块和原始的那个楼体结构已经完全的封好了。
3: 是的，是的。
1: 然后2楼的这个是还有一点点间距，它应该是正在，
3: 对，它
1: 正在做，正在施工呢。
3: 里面应该是新装的窗户，它还没有处理好。
1: 那其实这么看下来的话，如果说完全弄好的话，它无论从美观性还是实用性来讲，都是
0: 是的，
1: 让咱们很满意的，
3: 是
1: 吧？
3: 是的，包括原来的。他们那个裸的钢架都是钢结构，他要重新做这个包板嘛，他会拿这个封起来。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是什么工艺，
6: 是相当于到6楼。
1: 啊，连廊的位置等于从这出来就是原始的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
6: 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没有拦住。包括这个吊顶一拦，然后窗户一封的话，就存在就是少雨，然后腐蚀钢结构的问题。
5: 自然，这部电梯无论是施工时长还是工程结果，都让该单元的居民们十分满意。
1: 咱们这电梯什么时候加装的？
7: 它应当是23年签的合同吧，年前就开通了。
1: 遇到停工的问题了吗？
7: 开始那段儿地下也比较多，有管道之类的，热力、燃气。所以他们就说可能人家沟通什么，他干活他干活了，有那么几个月
1: 啊，就前期可能准备工作也挺多
7: 啊，对对对对，是各方面沟通啥的。后来的就是2025年年底吧，干的比较快。
8: 外面这都是他们负责弄的
1: 啊，窗户什么的包住外立面，
8: 对对对，地砖的或者就是连的那个弄的，他那安装的他都给你弄了。这应该是这样，你自己看看那个，这应该还是比较结实吧？
1: 还挺硬实的感觉
8: 啊，对，特别厚实，比一般的房子做的厚实是吧？
1: 哦，对 对, 对，
8: 比原来的房子我比较一下厚实。
0: 他们好像开工应该是在我们后面。
1: 啊，比您们晚，还
0: 对，比我们晚，还比我们早完工，对、对。
1: 但是施工单位呢，都是
0: 施工单位应该不是一家。
1: 那您们交钱了吗？
8: 是交钱啊，这反正每一层都不一样的，好像。
1: 您家是4层。
8: 4层大概是6万多块钱。
1: 6万多块钱。
8: 对。
1: 那后续呢？
8: 每一层没有了。
1: 后续就是保养什么的都不用交钱了。
8: 对，现在正好是没有了。5层还要多一点吧。
7: 我5层，73000多。
5: 那么，这同一个小区，同样的工程，为何

0: 很不顺利，
1: 然后进展他们也不满意。
2: 我们来梳理一下记者在小区里走访了解到的情况。玉兴苑小区呢，近几年啊，一共是加装了三部电梯。庄先生所在的单元的这部电梯呢，目前是一种烂尾的状态。还有一个单元的加梯的项目啊，是叫停了。那现在地面呢，已经完全回填。再有一个单元的电梯呢，已经开始运行了。同样是这个小区啊，去加装电梯，为什么现状会大不相同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了两个细节。第一啊，就是这三部电梯收费标准不一样。装好的这部电梯，居民是一次性缴费，价格呢相对较高。比如说我们采访到的5层的用户啊，交了7万多块钱。而庄先生所在的这个单元呢，是先交了一笔改造费，价格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最贵的6层啊，是每户呢26000元，但是后续使用还有每年500到2000元不等的使用费。此外，这三部电梯的施工方可能是不同的公司，有居民呢对其中一家公司的资质、施工规范等方面啊提出了质疑。而庄先生表示，不管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公司是哪家的，也不应该任由一部电梯烂尾在小区里吧。为了求证居民们提出的质疑，了解公司的资质和施工范畴，那我们呢也是帮助庄先生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记者呢开始多方走访。
3: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带着庄先生等居民们的这个维权诉求，打算跟各个部门逐一沟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就近来到这个小区的社区玉兴苑社区服务站，了解一下情况。
4: 一楼是居委会，2楼。
3: 那咱得去居委会。
4: 对。
3: 想关于咱们这个14号楼3单元加装电梯的事儿，和咱们居委会先了解一下情况。
5: 14号楼那边是吗？
3: 嗯，对对对。
5: 咱们那14号是那个项目办主抓的。
3: 嗯嗯。
5: 我们是辅助。具体的可能您问，要不问我们书记。
3: 行，
5: 我们主要负责是10号楼那边。
3: 行，那我们先
5: 跟书记用了。
3: 啊，对对对，10号楼那我看挺好的。
5: 书记不在。
3: 书记不在是吗？
5: 要不您去政府问问项目办。
3: 这是镇政府项目办是吗？
5: 镇政府项目办哪家公司？什么施工的什么进度，用什么材料，都是项目办他们负责，他们对接。
3: 咱们
5: 两个电梯，一个是项目办，一个是社区办，是两个科室
3: 负责的。10号楼那个是咱们负责的。
5: 10号楼是社区办跟我们。
6: 10号楼的这个电梯是哪一家公司负责安装的？
5: 得让你查一下。
3: 好，这是2023年10月份是吧？
5: 对，他们负责10号楼的装加装电梯，不是同一家公司。
3: 也
6: 方便问一下，就是物业有定期的巡检吗？
5: 应该有。
6: 有照片记录吗？
5: 你得问一下物业。
6: 那方便
5: 带我们去。这是他们的物业的，这是他们物业的工作职责。咱物业是2楼。
7: 您不行，等我们书记回来，他开会去了。您一会儿回来，从那工作。
4: 大概几点？
7: 估计半个多小时。
3: 那咱们这样，咱们政府工，您先去物业查看您想看的那个巡查资料，然后我们再下来。
4: 你好。
8: 了解什么情况？
4: 我刚才在那个咱们居委会嘛，然后居委会说咱们物业也有一些这个巡查记录，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咱们
8: 那巡查记录的话，就是没在我这儿，因为我不是管巡查记录那一块的。
4: 那方便问下找谁吗？
8: 我给你问问吧。
9: 喂，刘师傅，咱们这个14号楼装电梯是吧？装电梯那个，咱们有那个巡查记录吗？安全那个？
10: 那也没有，跟咱也没错啊。
9: 居委会说咱们这儿有日常的那个什么，
10: 城里的电装电梯，跟咱们人那么大了吗？
4: 行，没关系，我就确认一下，就是物业如果没有巡查的，
8: 因为这个啊不是推，因为当时这个开始说装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不敢参与，因为要收那个业主的钱，牵扯到费用，所以这个物业后期我们没有权利去参与，也没有权利去管。14号楼那儿又给停工了，
3: 对。
8: 就他那闹了好几回了，就那个到现在也折腾好几年了，我们物业也挺无奈的，只能说是安慰一下业主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跟我们关系没有直接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好去管。
2: 在社区和物业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已经完工的电梯和烂尾的电梯呢，确实不是同一家公司施工的。不仅如此，政府负责牵头两个项目的部门也不一样。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电梯的不同状况呢？烂尾的电梯后续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呢？采玉镇政府也安排了玉兴苑社区书记和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听。
11: 因为咱们那电梯是咱们那个镇里边就是项目办，然后这个就是安装的，然后等稍等一会儿，等他过来，然后跟咱们
3: 一起
11: 说。
3: 行，那您跟项目办联系了是吧？
11: 联系了，
3: 那太好了。
11: 然后等一块儿都过来，然后咱们再一起说。

0: 行，
1: 我是咱们居委会的，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项目办。
0: 我先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吧。这几班停工，到底每次停工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原因我们那个跟施工单位了解，他们给我们回复是，一是那个咱们居民后来又反悔了，有居民要阻挠，就是不能一干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居民就是没把钱交齐。
0: 他说这些原因，您们核实过吗？
2: 啊，核实过。
0: 是真的吗？
2: 是，确实是。现在是五六层交了，但是四三二都没交。
0: 那如果是一开始没有收齐全款的话，咱们怎么可能开始施工了？
2: 那时候。不为了加快就快点嘛，是想着协调施工单位先干起来，这不正合适吗？省得耽误工期。
0: 哎，我突然想到一点，刚好像和事实不太相符的一点。您说的是现在只有四户交了钱，对吧？
1: 对。
0: 可是今天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是，二楼的居民说他们也交钱了。
1: 当时我们统计的时候只有四户，就是咱们要装电器的时候统计的，因为后期又有人交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是交给施工方，
2: 施工
1: 方
2: 没
1: 交给我
2: 们。说
0: 那你们没有去跟每家每户的居民核实吗？就听信了施工方的一面之词？
3: 施工方提出的停工理由也引起了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也表示会立即核实情况。不过对此，庄先生也表示，如果开工前没有收齐工程款，那么现在想要收齐就更难了。
4: 首先我告诉你，就是那些没有交钱的业主肯定不会再交了。大家都不傻，就是作为业主来说，没有人再会相信他啊，除非他把这个东西完工了，自己垫钱也好，全部弄好了，咱再说该怎么结账的事儿。
0: 居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悔？他说不，我就不同意交钱了。
2: 他们也没说拒绝，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要干就干，就不干就拆了，就给
0: 那我的意思是，居民们他们的反悔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咱们迟迟没有完工，以及前期的多次停工导致的？从2022年到2024年吧，应该咱们连架子都没有立起来过。那这个和咱们当初与业主签的这个合同上的时间也是不相符的呀。
4: 就是谁在推动这个事情？我是甲方，
1: 对，
4: 相当于雇了个乙方来给我干活，然后还有我们政府项目办的人。去盯着这个事情，但好像现在就是除了我甲方着急之外，我们的乙方和我们的监督方都不着急的样子。
2: 那没有，
5: 对，真没有。
1: 其实从接到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在就是一直在亲自的在推这个事儿，但也是很头疼。多次和这个施工方也在沟通这事儿，现在已经他主体已经立起来了，就差最后装修运行了。现在就差最后这一步了，我们也是一直在协调这个施工方，在加快推进这个。一个是项目负责人，还一个他们那个经理，我多次找过他们，但是施工方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的电话了。
0: 等于您们和他们也失联了，半失联吧？
1: 半失联了，我一直在约他来现场说这个事儿。
0: 现在其实就是三个问题嘛，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点是在复工之前，居民们有一部分担心，是因为这个钢架结构它延出来的，比如说二三四楼每家窗户外头的那一块平台，它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那个平台就可能会造成一部分的安全隐患。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咱们在复工前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由谁来做？无论咱们社区也好，还是咱们项目办也好，先安装一些简易的围挡，咱们至少把每家每户门口那个门给它锁上，
1: 可以，
0: 这个可以保证，对吧？第二点问题，咱们这个复工前期的这个质检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所有的钢架结构是裸露在外面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锈迹。那这个锈迹，即便后续复工了，居民们他们也是有这个担忧的，在复工前是否也需要在这个安全评估上做一点工作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建委的监督这块儿，最权威，应该质量监督站应该是管这块的。我们也加快跟这个住建这块沟通一下，复工之前也让他来再核一下，没的。
0: 那第三点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反复探讨的，什么时候复工？
1: 现在为了推动这个，我觉得我们作为属地政府来说，我还应该吹个哨，就是让住建，一定要介入进来。通过属地的力量，有可能会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
0: 那住建是可以联系到他们的，可以对他们实行监管措施的。
1: 他们因为在他的体系内，下步还是跟咱们业主

0: 坐下来再聊一下咱们这个标准啊以及这个施工进度的事。
1: 通过刚刚我们这一下午和社区书记以及政府项目办工作人员的这个沟通啊，其实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愿意继续推进，然后尽快的履行职责，督促这个施工方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烂尾的电梯尽快的进行后续的复工工作，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给居民们一个保障吧。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到底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只需只要了吗，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合理吗，
3: 有用吗，
4: 有用吗，
2: 靠谱吗，
3: 找谁呢，
4: 谁管呢，
3: 追踪了吗，
2: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9: 这幅画真美呀，
10: 你看他们的姿态。
11: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2: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9: 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他精通养生按摩，
1: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0: 他多才多艺。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认为与一号男嘉宾有年龄差距，男士暂时离场。二号男士登场后，女士仍因年龄差距离场。
2: 河北的，这岁数太大。
0: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1: 随后三号女士登场。
3: 今天我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3: 也是走走这个路子，感觉一下，找找感觉。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0: 那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侍女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他们都叫我孙一趟，以歌为伴，以舞为乐，历经风雨相伴朝夕。什么叫孙一趟啊？
5: 孙一趟什么意思？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我姓孙，
5: 跑一趟就
0: 得多严重您就能一趟
3: 轻的吧，就是说比较对对症的那种的，比较简单。比方说有一个工地的上树腰闪了，两个人搀着来的上我店里头，当时我就给他正骨正位自己走出去的。
4: 嘿，
6: 厉害啊！
3: 这所以当地人就给我起名叫孙一趟。
6: 您有那个证书啊？
3: 有，哈尔滨学的。
0: 那您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啊？
3: 因为单位不景气，我下过乡，在农场工作的时候就这个就是赤脚医生那块吧，19岁下乡，学什么东西非常扎实。后来单位不景气，放假了嘛，我就到出来北漂吧，漂到北京来。
0: 直接就来北京了。
3: 我自己来的，然后打工不轻松啊，就这么的想起来了。我以前搞过医，常见病的穴位我都懂。我就哈尔滨进修学习，然后呢，老师说我是个好学生，自己开业没问题。我就开业了，这20多年，在我这个地区就干出名了。就这么的。
0: 所以现在您还自己开着呢？
3: 现在有个别的老客户打电话、微信联系还来。
0: 所以您是不能离开您现在这片儿，因为有客户。
3: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越老越值钱，他有经验了是吧？所以有的人找我。解决不了就帮他弄弄，收费也不高。
0: 对，收费多少呀？
3: 100块钱很少，几十块钱。有的时候拔火罐在屋里站牌等着我，
0: 那么多人，
3: 两口子来，一个人20，两个人收30，就这样式的。
4: 那可不贵。
3: 我就这么行善，行善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不是说有意的这样做，都成习惯了。
0: 所以我还以为您指一些这老年人去呢，有年轻人吗？
3: 有啊，那有一个大学生头疼，颈椎压迫神经了，我给他正位以后，当时就不疼了。孩子妈妈领他来的，这种情况也有。
0: 所以您是靠口碑在那边？
3: 对，实践中摸索。而且我拔的火罐和其他拔火罐的地方不一样，我自己悟的。中药泡的药酒，然后用火一个一个的用加热打平了罐，然后拔那毛细孔张的药能渗透到里边，效果是最好的。
0: 是把罐用药酒泡了？
3: 对，效果是最好的。我自己研究的。
0: 明白了。那有什么小妙招我们自己在家里，比方说哪儿不舒服啊什么的，这
3: 可以啊，都能解决。
0: 吴叔，你哪儿不舒服吗？
4: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网球肘，有点打球打的。
3: 网球肘
4: 那没法办。
3: 有的病可以啊，
4: 我
3: 远病近治，近病远治啊，
4: 都不管事。
3: 可以。
5: 那他这样的话是针灸还是艾灸啊？
6: 那网球肘
3: 不用，艾灸非常慢，针灸消炎止疼，疏通经络。远病近治，近病远治，
5: 咋给他
3: 的穴位？
5: 推拿。
0: 这疏通经络是用什么？
3: 整个这一溜啊。
0: 那您给按按，
3: 疼不疼啊？
7: 疼不疼啊？
0: 吴叔啊，您坐旁边啊，人家您按按。
5: 气坏了。
8: 这跟我说说，跟我拔罐来，跟我针灸去，是吧？
5: 怎么说您对拔罐越来越喜欢了？
8: 对呀，
9: 拔罐。

0: 针灸，
1: 会拔罐，会刮痧，会针灸，
0: 再会按摩。那你说，你说这样的女人你不要，你这不放过了吗？
1: 是。
2: 先疏通，
3: 先疏通。
2: 哎，然后这不是穴位吗？是这里边哈。
4: 有了位置，
3: 我怕您给我治残了。
2: 残不了，
3: 残不了。
2: 还有穴位的，真的
3: 是吧？
2: 那不是一下两下就好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必要时候的这里边有个虎缝，有扎针。
3: 哦，
2: 扎针。消炎止疼，嗯。
3: 我主要是这条肌肉。就是原来顺义的一个老中医跟我说，他说这条肌肉是死的，
2: 摸着了。
5: 不过哪天您去一趟家里吧。
3: 所以现在打球都打不了。
4: 呵，还要打球，你还
5: 哦那个肌肉也能有结节啊？
6: 这就是筋膜，
2: 有感觉是吧？
3: 有感觉，有感觉，
2: 摸到痛点了。
3: 嗯，
5: 您说说啥感觉？
3: 麻嗖嗖的感觉，有点疼。
4: 你都感觉出麻来了，你说
3: 啊？
4: 您才哪来的舒服？
2: 不客气，不客气。
3: 看把您累的。
2: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看老吴又享受了吧？他肯定够完。
5: 那是
0: 爱找感觉，找感觉。不是说是个人见面俩人就好哈。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是感觉轻松多了，真的，原来这都是皱纹。
5: 你看年轻多了，都不驼背了，
3: 真的，
4: 皱纹没了，
5: 气色都会变
4: 好啊，气色皱纹没了，
3: 是
5: 真不错。所以您这个现在就等于是一周能有几次出去给人出出诊啊什么？
2: 现在不太。怎么出去玩了，净旅游出去不怎么招架、
5: 所以现在以歌为伴，以舞为乐，您都玩什么呀？又唱歌又跳舞的。
2: 我喜欢跳舞，也喜欢。
5: 那跳舞是跳什么呀？
2: 跳那个，我因为我的工作嘛，就是打拼才得到今天的成果，就是爱拼才会赢。哑语，哑语、哑语舞。
5: 所以今天是准备给我们来一段，是不是？
2: 可以吧？
5: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多开心啊，这舞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跳起来那个开心那个愉悦劲儿从内往外的了再散发了。
2: 对，我都被感染了，就是大姐她是真的是从里边出来自己，哎，你看她做的每一个手势她自己眼睛看着，嗯，她是在投入在里边，她不是，嗯，是表演给你们看，她是给自己。
1: 对，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3: 爱拼才会赢。
2: 对，说给自己的，真的舒服，看着。
0: 今天的成功就是这首歌激励着我，哦，打拼成功了。
1: 看来您这个经历其实还挺复杂的，是吧？先说您的这个事业，您说您是一步一步这么打拼过来的，是吧？
0: 对。
1: 那您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0: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开业。刚起步的时候什么什么都没有，嗯，我给人看病免费，有的没有的就拉倒，有的就给10块钱，就这么低，嗯，一点一点的口碑出来的。哦，
1: 那您这个这得白干多少啊？这得，
0: 哎呀，每天都得有几对吧，有的人家不忍心，哎呀，看你太可怜了，给你拿20块钱去买盘菜吃吧，看你吃的用的都这样的也有。哦，
1: 嗯，那那个时候怎么还想着要开个店呢？
0: 不开没有生活来源，得靠自己打拼呢。
1: 那您那个店当时是开在什么地方呀？多大呀？
0: 我租的房子

0: 很小，8平米。
1: 哦。
0: 沙发床，按摩床，白天按摩，晚上是按摩床睡觉，我都克服过来了。
2: 嗯。
0: 现在我是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了。
2: 嗯。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2: 哦。刚齐齐哈尔，然后来到北京的。
0: 对。
2: 哎，那个时候怎么就来到北京了呢？
0: 哎呀，说起话来，又叙旧了。当时我那个没离婚的男人带我到河南去打工吧，后来他就走火入魔了，就不要我了，就分手了。分手我一看，你在北京倒车呀？北京这人说话普通话，生活习惯和我们东北差不多啊，干脆吧，就搁这打拼了。俩眼一眯黑呀，谁也不认识。
2: 天哪，真正的北漂啊！这是
0: 北漂，真是北漂，没有床。砖头搭个板子，买个床单，就那么去睡觉，借个被，借个枕头。那刚开始的时候，现在都创业出来了。
2: 这转车说到北京吧，那你第一晚上怎么解决呢？
0: 就是晚上自己搁这儿，胆儿也大，自己生活。第二天得把房租钱得挣出来呀，给不起房租，给半个月房租，先干的。
2: 哦，
0: 就这样，慢慢慢慢运作，现在闯出来天下了。老百姓也都认可我了，
2: 嗯，哇塞，这个真的，
0: 所以我是个女强人。
1: 东北人都挺能干的，
2: 所以您是真的靠自己一双手在北京打拼的，然后先从刚才说什么一砖头铺上床单过来的，然后后来能租到1间8平米了，对您来说其实就不错了吧？
0: 现在我55平米的楼房，电梯新楼，
2: 在北京还申请了公租房，
0: 公租房落实了。
2: 哇，真的是好厉害啊，
0: 成功了。
2: 对，很多年轻人都是做不到这点。
0: 哎呀，怎么说呢，打工不轻松，就是逼出来的。
2: 在这之前您应该是做过很多工作吧？
0: 我在单位当团委书记了，干了好多年。
2: 嗯，
0: 一直搞政工的，给机关工作。后来这单位不景气，都下岗了，放假了。
2: 嗯，
0: 就漂流在这儿不走了。
2: 就是在北京最早干过什么？
0: 最早当保姆，
2: 嗯，
0: 伺候老年人，每个月200块钱都干，
2: 嗯，
0: 不掏腰包就行。
2: 再后来呢？
0: 完就干我这行。
2: 哦，就直接转到这行了。
0: 嗯，
2: 哦，所以那现在平常唱唱歌、跳跳舞，
0: 出去玩玩、娱乐娱乐。
2: 哦，
0: 去旅游
2: 啊？还旅游呢？都去哪儿啊？
0: 杭州、湖南，长沙，什么那个香港、澳门，厦门，反正那一溜。走了一圈，
2: 嗯，
0: 花了5-6万了吧？前2年有点玩够了。
2: 哦，
0: 七日游，两头在火车上住，你说就没有多少几天玩了，就不合适了，觉得还是私家玩，上亲属家串串门，再旅旅游，这样玩，
2: 嗯，
0: 改变了。
2: 哪儿给您印象比较深呢？
0: 广州。
2: 为什么？
0: 湖南。
2: 为什么喜欢广州？
0: 城市大，繁华，科技发达，像北京似的，我喜欢北京。北京欢迎我，我爱北京。湖南，毛主席家乡，
2: 嗯，
0: 挺感兴趣的。
2: 去叫什么韶山
0: ？
2: 韶山了，是不是？
0: 嗯，
2: 激动吗？当时
0: 激动。毛主席去世，我都哭昏过去了。我对毛泽东印象深的，咱们这年龄是吧？第一感觉，第一印象，正是毛泽东璞玉的成长起来的。
2: 所以到了他的故居，你会觉得哇，
0: 哎呦，那看不够的看，那人山人海呀。可人太多了，就到那儿去挨个屋多瞅了几遍，多玩了一会儿。
2: 嗯，
0: 地方多了走的差不多，不想走了，现在养老了，不走了。
2: 那以后你看很多先生都愿意出去旅游，您还愿意走吗？
0: 要找着合适的搭伴儿啊，为老男人什么都舍得。
2: 哦，那还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自己说玩够了，但他愿意走，咱也跟着
0: 走。为了搭伴儿嘛，能得到对方的高兴啊，宁可自己吃点辛苦也出去玩呗。
2: 嗯，这姐姐不容易啊，在北京什么叫扎下根儿啊？真的，你看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不是一般北漂能够漂成这样的，是吧？
0: 是吧？我们家乡的人都挺佩服我，我在单位也出名，要强。
2: 嗯，
0: 干啥就像样。
2: 那您孩子呢？
0: 没有儿女。
2: 哦，
0: 因为无子女不孕症，输卵管没有，初婚就是因为不孕症离婚了，他找个大姑娘生个女孩，当时人家老人忌讳这个啊，没有孩子，我摘那花个开水给我浇死了，

0: 你看老公啊多狠，嗯，后来我一看不行，咱们让人家有节虚吧，咱们得姿态高点撤出来。他是重机厂单位，也是国营企业，房子都要成了，我领他去找厂长，嗯，走着前我一分钱没要，那他们不给你房子合点钱呗，我没要。人呐，我说有志气，靠自己。他就是他的房了，人家单位分的嘛。我这人重义气，重感情。离完婚了，过85，还买月饼上人那去给送去。咱俩要不离，是不是在一起过了？咱还没破感情，离就是离了。他说：“你在市场看着你，你走老远了，我都看你没影，我再躲开。”嗯，就离婚，就这种情况离的婚。
1: 所以其实感情还是挺好的，
0: 对，
1: 只不过是因为没法生孩子。但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是您的问题呢？
0: 因为我月经不准，检查也检查，他人家没毛病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呗。那人家找个大姑娘生了，那还说什么呢？那这么多年我也没生啊，嗯，就是个问题呗。
1: 所以后来又有别的婚姻了吗？
0: 有啦，那我姐姐苏北姐姐给介绍一个，嗯，那我寻思这个挺好，长得漂亮，唱歌全齐齐哈尔市排第二，嗯，上河南练功走火入魔了，回来了。
1: 你是嫁了一个东北人是吧？后来他去河南了，
0: 对，他就是我练功，我不能过性生活，我必须得离，嗯，完了这么我们就分手了。
1: 所以你跟他也不存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
0: 没有啊，他有孩子，我是第二个嘛。哦，我那哭的呢，也不愿意离婚走这步啊，我要找个好男人完全能过好日子，没办法。
1: 但我看您是北京户籍啊。
0: 对呀，我找的这个是北京人给我介绍的。
1: 所以您还有第三段婚姻是吧？
0: 这是第三个那个老伴儿，完了离完了，去年4月5号去世的，得那个肺癌，他没结过婚，比我小2岁。嗯，我说我别找那有棱有角的了，是吧？窝囊点就窝囊点呗。
1: 那么大岁数没有结过婚，当时
0: 他说他家里穷，反正脑袋也不是那么太聪明，但是他不惹事儿啊，挺听话的。人家还写板报，脑瓜还挺够用的，高中生比我还文化还高呢。反正就这么维持生活呗。
1: 过了多少年啊？
0: 5年。
1: 哦，那你结婚的时候多大呀？跟他？
0: 我跟这个啊，2015年结的婚。
1: 2015年，
0: 到北京来以后，完这么户口不就落北京了吗？2017年，
1: 等于是他也是头婚，所以你们也没有孩子。
0: 对，
1: 那财产的问题怎么弄呢？
0: 没要，我还是不要，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还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就是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哎，聪明人好办事，有智慧好办事，这种的。
2: 这人想明白了，结了3段婚，没儿没女。那你说现在人家不低谷，人家丈夫活着，丈夫弄活挺好。
1: 第三段您是最后照顾他的是吗？
0: 最后，俺俩不是因为要公租房。他办五保户，基本上我也回去几回，经常也回去，但是他得着病也急。那他家他爸哥哥昨天我去看他哥得肠癌，我还去给拿200块钱看去了。嗯，这关系还是
1: 怎么着？到最后你们俩人其实是他想办五保户，你要办公租房，这两人已经属于这个分居的状态了。
0: 对，要不然办不成啊，
3: 就是离了啊。
0: 就这么一个情况，客观原因走的这一步，嗯，有啥说啥
1: 也是离了，最后是。
0: 对呀，你不办手续不可能啊，办不了这个事儿。
1: 所以你们俩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拍即合，你想要办公租房，他办五保户，所以你们俩干脆就离了，是吧？
0: 对，同情达理的离的。
1: 所以最后那刻不是您陪着他走完的。
0: 对呀，他也最后不行了，有病了。
4: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您这样再找，我倒想了，就是您要长得帅的，是不是？性格外向的，能说会道的，你可以没有房子，可以住到我这儿，对吧？年龄只大2岁，上下2岁，然后那他收入呢？
0: 收入够吃够用，现在都5-6千，3000以上。

0: 呗，公私公用，你整多念你没儿没女给谁呀、啊、活在当下乐乐呵呵的，嗯，心情开朗，我这么跳这么蹦，我病是不是就没了，我不得疾病什么都有了。
1: 哎，您的退休金有多少？
0: 3200。
1: 是从那个齐齐哈尔
0: 东北啊，涨工资也随着那儿，开支都跟哪儿都能开。
1: 哦，医保呢？
0: 医保也落北京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要再找一个，您要领了证，您这个公租房是可以再换一个是？
0: 反正肯定受影响，工资少的可能不受影响，不超过10万，储蓄别超过57万。也有界限的。
1: 那10万还是可以的，像您说要3-4千的话，这一年也就5万嘛，对吧？
0: 可以。哎呀，我没说，就是对方现在多数北京人都不同意领证，不领证这个事儿我可以理解。咱们在一起，你的以前存款，你家的孩子所有的利益那是你的，毕竟咱们刚到一起，都是晚年了，不能说指着对方沾对方的，谁也别沾谁，都合情合理。活在当下就得了，这把年龄了还纠缠什么呢？
2: 二位先生对这个领证和不领证这个怎么看呀、啊？
3: 我没事，领证不领证都活一辈子，是不是？
2: 听女士的、啊。
3: 对，你说怎么过就怎么过，说过就过，说散就散，说领证领证，
4: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了。对。愿意领证就领证，不愿意领证就不愿意领证。
5: 我觉得领证好像名正言顺，不论上哪儿啊，我俩是合法夫妻，就是我领这个小老头出去了，住旅店的住哪儿，人倒不要结婚证，但觉得就像传统观念影响吧，觉得不合法。
1: 在婚姻当中，您自己有问题吗？您有没有总结过这事儿？
0: 我要强，人家可能有时候接受不了呗，是吧？要强的人。
6: 我们一个要强的人遇到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障碍，因为算障碍是吧，然后别人呢也没有错，是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身体的问题，生理的问题，然后呢，那人家我们说结婚呢，那他就有几个，一个传宗接代是结婚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那可能还有两个人的这种，哎，怎么说呀，这相濡以沫，然后呢人家不接受，要强的人就会立马走。为什么呀？好，那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困扰，那我得走，那毅然决然。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想过日子，为什么跟着他一到了河南，啊，一起到了河南，希望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打拼嘛，然后没想到误入歧途，然后呢，最终呢，又是因为这个东西又影响我的另外一份成长，啊，又是成长哈，就是这位男士说了，对吧？然后他就想，那好，那我也不影响你了，我走吧。所以你第三次婚姻是你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热爱北京，
0: 你总结的对，
6: 我想在北京扎根，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0: 对，
6: 是吧？我就想找一个立手立脚的，他永远不嫌弃我的，于是就下嫁，是吧？就嫁给了一个很老实巴交，但是脑子呢跟您比就没法比了，也就1/10吧，是吧？
0: 对，
6: 是吧？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让你能够达到你在北京留下的一个方式吧？最终确确实实如愿拿到了北京户口，
0: 对
6: 吧？
0: 你总结得太
6: 对。然后呢，最终呢，可能是他家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因为这个在这个市井的地方，他们就有很多的主意。
0: 很高兴的，他家人，
6: 五保户，他家人可能哥哥姐姐给出主意，
0: 五保户4000多的钱，
6: 就会享受很多的钱。
0: 嗯，
6: 五保户
0: 4000多，
6: 对吧？
0: 比我工资
6: 对吧？那于是就是说，你跟他分了，你能五保户，你跟他分了，因为你就那么点钱，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就是我们各有所需哈，其实这也是
0: 都乐啊，都高兴，
6: 无奈。我觉得也是无奈，
7: 就是婚姻的功能性。
6: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最后就是对婚姻是绝望的，所以我觉得再走一步哈，我就不太希望您说找一个比您上下2-3岁的，我觉得这个呀，说句心里话有点难。我觉得找一个跟您一样，哎呀，我看着，哎呀，能歌善舞的是吧？一起跳跳舞啊，乐呵呵的，我觉得就挺好。哪怕他稍微多您再2岁，比方74、75，其实也没有关系，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跟您一样很乐呵
0: 啊，
6: 真正的让您这一生找到一个能够一起玩耍的人，因为您看您这三个都没法玩耍。
0: 嗯嗯，对，
6: 是吧？咱就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个您的这一辈子就哎圆满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的环节啊。
5: 姐们可优秀了，脑袋好使。
2: 您会介意这个女士有3段离异吗？
3: 这很正常，这没有介意的说法。该是你的就是你，不该是你就放火，这无所谓。
1: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先生准备手里的玫瑰，要送吗？
3: 送吧。
1: 送给。
3: 这个一号跟这个三号都不错，都挺优秀的。三号出色，人干活各方面挺有麻利的，是吧？这个呢，实实在在的，是吧？我都不知道应该选谁好的，你们俩可以挑我。
0: 听我的，一号没错。
3: 给一号。
0: 送三号。
3: 哪里？给三号。
0: 一号。
3: 我到底给谁啊？你们俩说。
1: 来，您先想想一想啊，先想想。对，来，二号叔叔，您的玫瑰怎么办？
4: 几位女士都很优秀的，我这个配不上他们。
1: 所以您不限了是吗？
4: 我已经不限了。
1: 行，好吧。那这个又回到您这儿了哈。
3: 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俩选我吧，我就不给你们送了。选我，我就咱们沟通，咱走一步说一步，是这个意思。你们看怎么样？
1: 行，那也行，来吧。我们的一号姐姐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号先生尝试一下？
5: 咱们一号嘉宾，老郭大哥人不错。各方面条件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俩还是缘分没到，我觉得我们做一个普通朋友我还是很愿意的。
1: 哦，明白了。那我们的三号姐姐来。
7: 我觉得这两位先生都不错，但是我今天头一次初次来，也是给自己铺铺路，以后再考虑。对你们俩的评价挺好，有机会呢我再来再跟你们相遇。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位女士也都放弃了跟您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没关系，我想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找到台上的这五位，那也希望在选择的舞台上能够见到您。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8: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9: 宠辱不惊
10: 啊！
9: 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10: 我没损他，
9: 您就是损了。
3: 这开的真准啊！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9: 我已经放弃
3: 游泳，
9: 我已经放弃你了。
3: 听
9: 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
5: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9: 对，
5: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8: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0: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11: 我没损他，
10: 你就是损他。
12: 这开的真准啊！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药，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9: 我已经放弃
12: 游泳，我说

0: 经放弃了。
1: 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了。
0: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1: 对，
0: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2: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孙秀琴，71岁，辽宁户籍，丧偶，企业职员退休。
3: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
2: 一号男嘉宾郭志孝，76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4: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5: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4: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呢。
2: 二号女嘉宾安红梅，59岁，北京户籍，离异，商业退休。
6: 必须有房吧？
7: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6: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2: 二号男嘉宾李广泰，75岁，河北户籍，丧偶，铁路职工退休。
8: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合适啊，是不是？
2: 三号女嘉宾孙玉范，69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9: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2: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0: 大家辛苦一天，我看啊，热情不减。既然还有话说，咱们接着聊出精彩，好吧？
0: 好。
10: 今天精彩时刻，我说一句啊，我感想最深的，就是姐姐您，就是您一上来的时候啊，特别逗。到了表演节目的时候，我给你们吹一个《荷塘月色》吧，我们坐那听《荷塘月色》，嘟嘟嘟。
1: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别不耽误我们在。
0: 我吹个东方红，我能记着扎实点。
1: 行啊。
0: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1: 吹的再不那什么，也比您那二胡拉7首曲子强。
10: 您知道，在这之前啊，我就坐在您那位置啊。表演过二胡，
0: 干过这事儿，
10: 真落不出调来。
0: 真有这事儿啊？
10: 真有这事儿，
1: 是吗？
10: 他笑的好家伙，差点岔过气去
1: 了。
10: 哎呀，
0: 不纠结了，
10: 您千万别纠结。
0: 我兄弟都替我操练过了，
10: 所以说我
0: 就不感觉怎么地了，那不就是小事儿？
1: 别说了，
0: 小菜一碟吗？
1: 您多大气呀！不行，我再来。
10: 您知道，通过这事儿，我发现您有一种就是性格。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就说这事儿我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干就干到底，是吧？就这点哈，让我特别感动。再一个，我就发现啊，您就是他很有章法的。比如我这次我走上选择平台，我到底干嘛来了，他好像就有一个规划性质的。我觉得这个您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您给我衬的这样子啊，真舒服，现在都感觉挺松快的。
9: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4: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棒球场就是打球打的。
9: 先疏通，
4: 哎，
9: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11: 这
9: 里边
11: 哈，有了位置，
9: 我都痛点了。
10: 谢谢，
11: 您才哪来
9: 的数？不客气。
10: 你看把您累的。
9: 没事。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还吃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 像这位戴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
1: 这姐姐也说了，就看上领带了。
12: 哎，你先别，对，
9: 那领带有
12: 特点，我当时就后悔，我应该把我这领带借您。我看
9: 领带不主要，
13: 借你，借他也不好使。
12: 不是，
8: 刚才我自己有跟我自己做评价了，我是最佳七人榜。
12: 哦，你选的是您啊？
8: 对，
13: 他不是男一号，你是男
8: 啊？对，男二号，
12: 男二号。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4: 今天这一号大姐是吧？
12: 嗯。
14: 哎，我觉得真是见过世面，特别精彩啊！她你看，那宠辱不惊。
12: 嗯。
14: 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她也好，
12: 我没损她，
9: 你就是损她。
14: 激动他也好，怎么样打压他也好，人家大姐就是气雷，人家说吹
12: 不是不是，
14: 虽然你东方红没吹出来，但是我觉得你的诗词朗诵那个《沁园春·雪》
9: 嗯，
14: 很精彩，妹妹给你点个赞，
12: 好，
9: 谢谢。
14: 而且今天面对这个一号先生的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表现的也挺好，挺大气，没有失态。
13: 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
8: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给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13: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8: 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13: 你家
8: 有
13: 啥事，
1: 人家没有负担，
13: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帮着还点贷，剩下其他我没有。
8: 我不想找负担，别人我是看上的，
1: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8: 他就说那意思，就说那意思。
1: 对呀、
13: 啊，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这么复杂，我也有介意。
1: 继续见，
13: 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用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8: 行，
13: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8: 行。
13: 我对大哥印象确实是不错，开始啊，说实在的，大哥前期那些我都包容了，但大哥突然提起我这个2000块钱给我儿子交房租了，他显得太小气了，当面说不算讲究你。
1: 大姐，我告诉你们，大哥已经后悔了。
13: 我这人做事儿，我是深思熟虑，想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做不到的事儿放弃，我努力了不后悔。
12: 嗯，
13: 凭我本人人品好，性格开朗，各方面都多少有能力，我找一个能看我眼缘过得去的，能和我同频的，我觉得慢慢能遇到。因为我对男人对女人，凭我多年做妇联工作、计生委工作的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说我丈夫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从来没说过一个字儿。我丈夫就是在我们家最优秀，在外边10个8个印当中他也是最优秀的，一定要抬高别人才能自己有尊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愿意不嫌乎我这人又学这又学那，积极上进，可以可以找编导和我联系，我愿意和我的有缘人成为朋友，那最好要是能成为夫妻，那是我最骄傲的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
12: 让
13: 大家说太多了，
1: 说的太好了您。
12: 这老哥是不是又刚才您想说点什么呀？
8: 没有说，真不错。
12: 真不错，
8: 我就刚试探性的2000块钱不行，这就烦了。
12: 好，那现在的想法呢？2000块钱行不行啊？
8: 都当朋友走吧。
12: 哦，
8: 都当朋友，咱找找感觉，
12: 找找感觉，
8: 感觉大了就自然成了一道的，是吧？
12: 我刚才看到了您又加这位女士的微信，
8: 不是这也加了
12: 啊？我知道，
8: 小妹我也加上
12: 了啊啊！
9: 对呀，都是一个。今天啊，我是掌上明珠了，
8: 就是
12: 掌上明珠。
1: 我怎么觉着您光撒网呢？
8: 不是撒网，刚才他说那句话真的，像您老苦闷的不行，
4: 你给说两句，给劝一劝
15: 这个事儿。
6: 不用劝，
12: 不用劝，
6: 我没事儿，我挺好的，
4: 是吧？那行，
12: 就是他能勇敢的走上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最大的这种解放。您往这一坐哈，挺从容、挺镇静的讲您的那个需求啊、要求啊等。

0: 等等展示在这个电视机前，那广大观众呢都会看到的，这点真的是挺好的。
1: 真正说精彩时刻，我觉得还有我们的男一号。
2: 我还想，本来想您说完了我说呢。前半个小时全都乐意，全都好，转折点就在那个两千上，忽然的就一切就都不行了，怎么都不对了，结果下去好像又后悔了。
1: 后悔？您给我的感觉啊，也并不是说后悔。为什么说后悔？我觉得您在犹豫。俩人并列第一，在您心目当中给他们的女士的想法，你别看他们都乐呵呵的，心里边都打着小算盘呢。这男的什么想法啊？加了一号也加我，他到底是我行还是他行啊？我觉得像您这种条件，您选择的他符合您的条件，您就大胆的去追求。你别说咱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朋友五年了都，到现在你
3: 都在路子上走呢吧？
1: 啊，就全在路上，咱们在路上再走两年，78了。还有多少选择余地啊？就是再往越往前走，机会路
3: 我们都在内快马加鞭。
2: 这大哥，我给您提个建议，76了，抓紧，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两个最后鸡飞蛋打，您一个也落不下。
4: 我知道。不是谈，先得找找感觉啊！
1: 对，
4: 这感觉没有，你谈什么？
2: 你找感觉也只能是找一个的感觉。
4: 不是，你说这个一人开馆子挣钱，闯北京容易吗？
0: 真是不容易。
4: 现在一个男人没有，他需要旅游，需要他这开小买卖，我可以给他打个水啊，他扎针灸啊，可以招揽客人，这我都能干。我喜欢找一个有田园的或农家院的，可以开这针粉的，哎，这适合我。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出去旅游去玩去，是吧？这行，
3: 适合他旅游。
4: 真的，我好旅游。
5: 我已经放弃
4: 游泳，
5: 我已经放弃了。
4: 其实
2: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
5: 我放弃了。
2: 我刚才给您说的就是必须专一，
3: 不论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5: 对，
3: 没变
5: 信念。
3: 哎，给底下咱也这么说吧。
5: 是，
3: 给那屋说我也这么说。
5: 你相中谁了？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3: 对。你说的心里话，
5: 你说是不是啊？这还是18岁之前吗？
3: 才能看出专一的心态。我这人就这样。
5: 对，这事儿就不要犹豫了。
0: 对，
5: 犹豫啥呀？
0: 所以我就坚信啊，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就是你们几位都会收到热线电话。
6: 吴大哥，你有热线吗？
2: 吴大哥的热线，
0: 我也有，我也经常收到电话，但是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比如说现在跟我联系的人。跟我联系，但是不跟我见面，也有这种情况啊。
6: 各种情况，
0: 各种情况都有。为什么人觉得我的经济情况不好啊？不如他们，是吧？说我们不行，就以兄妹相称吧。等等，他还要联系，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您有什么体会？您说。
6: 我还应该早点来，我
0: 对啊，
6: 我看选择看了特别长时间了。
4: 结果没事就过来，
1: 你俩人说完
6: 了，这个也挺难的。就是说，俩人真的碰到一块儿，各方面都符合，两个人都愿，这很难，挺难的。那时间特别长才行。
0: 对，
2: 其实我建议你的条件要稍微放宽一点，像什么年龄啊、住房啊，就包括你们几个，真的。
6: 房我没房，我必须找一有房的。那个年龄我已经大十岁了，因为我原来我都不接受。
2: 因为现实状况吧，就是男的比女的少的多的多，男人选择的余地特别的大。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就是说我们在单身的情况下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3: 对，
0: 这样才有可能遇到最好的别人，是不是？
5: 首先得保证前提下思想健康，想的说的全是正能量。另外一个身体健康。你身体有健康，你才有能力选择任何事情。我们保证一个好身体，我们就有权利选择更多更多的男士。另一个，大家好多男同胞都这样想的，他要不要彩礼呀？他要不要买这3斤4斤呢？我想现在有

0: 走吗？我觉得就是给多钱我不一定要，你要赏，你要领着旅游去，没准跟你去了，通过不同的方式，人家也会花出一笔。我觉得也很多女同胞都是这么想的，是想看你有钱就嫁你了吗？看你有钱就跟你俩登记了吗？看你有房子我就要跟你俩谈谈吗？没那意思，自己啥都有，坚强的活着。嗯，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觉得男士吧，他如果真正的爱，从心理上爱上对方的话，他是愿意付出的，包括女士都一样，他不是去索取，而是去付出，是吧？
0: 对，你说的太对。
1: 人嘛，他是高级动物啊，你看动物界都是这样的，你就看那小公鸡，他有点好吃的，他为了讨得女士的欢心，他呱呱呱呱呱，哎，都把这个东西给这个小母鸡嘛，他都是这样的。
0: 你说动物都会，哎，你说在高级动物，是不是得加个更字儿？
1: 对，
0: 那更会。
1: 是。
2: 但是人的思想比动物可要复杂的多得多。
1: 对呀、啊，这就看你到底要什么，这一定要明确。
2: 而且。都不是年轻人了，年轻人相对思想要简单一些，都到这个年龄了，
1: 是
2: 那复杂程度要高得多的多。
1: 这里边思雨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初婚和二婚的这种区别，你初婚的时候他不考虑这些，是吧？基础条件大概都差不多，二婚的时候这情况就太复杂了，确实
3: 各有各的生活，
1: 对
3: 年代的历史
1: 牵扯到的人也多，是吧？家庭
3: 没有爱情的结局啊，它不是融合到血缘关系，
1: 没错，
0: 这都江山难改本性难移的年龄了，你想改变谁呀？你是说你明天你少溜达能行吗？你明天别吸烟能行吗？管不了谁了，只能说接受这个人，就接受他全部，就爱屋及乌了。就是搀扶着，互相照顾吧。有病有人给端杯水，拿片药，是不是？有点啥危难招灾，有个谈心说话的人儿。晚上睡觉了，打雷了，有个岔样的动静不害怕。出去旅游有人拎包，有人也那个，有人看包，有人拍照。
4: 要求不高，还要求不高啊，这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有钱的出钱，没钱出里外，没钱出人情。您都没有，您出个热情，您热情都没有，您还怎么接触啊？是吧？
2: 现在最起码还有个陪伴。
4: 是，这肯定的。既然出这份处了，就得坚持陪到底。
0: 现在就缺陪伴，
4: 对，
0: 就缺陪伴。如果不孤独，不上这个选择台来，上选择这个台来，面对全天下很多人。说实在的，脸面有些时候还想一下子，真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为啥一勇敢的就冲出来了呢？就是孤独到一定份上了，缺少关爱，缺少陪伴。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白天在录制过程当中，都特别觉得您的说法哈、哎，对他们呢很有启发。就是我不求什么经济条件多好，你假如没房子都可以到我那儿去住。
6: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我从基础上说，从根上说，发自内心说，我一直这么想。因为啥呢？一个是年龄问题，因为我有亲身体会，咱也没成，第一个离婚是客观原因，又找了一个，在生活当中都存在这种 AA 呀、经济呀、自我呀、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总结出来，自己就放平心情了。不管找哪个男的，你挣6000，挣10000，咱们到一起生活，合情合理。我别搭你，我是个弱势女的，你也别搭我，差不多。钱不是问题了，你看不管哪个，金钱就摆在第一位了。现在我都恨的这些人的观念能不能改变，我恨之，恨之入骨。我就做一个典型的不那样人，我就不那么想，我就不那么做，能不能带动大家都改变？
1: 这个就是您这个想法，需要像马斯洛提出那个需要层次理论，就是最低层次呢是温饱生存，
3: 对呀，
1: 然后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都不在这最低的这一二层次，现在我们已经走入到什么呢？爱和归属的需要。
3: 对呀，
1: 我们需要有爱，需要有老伴儿，实际上这是我们找一个归属。
3: 乐观。

0: 的生活。
1: 就是您怎么就是提出来说，你南方假如你没房子都没关系，
0: 没事，
1: 你可以到我这儿来
0: 住。对呀、啊，
2: 他有房，而且他愿意。他前面是那个刮痧什么的门脸，后面是他自己住家是吧？
0: 啊，
2: 他有房，他有这条件，可不是。
0: 那你没条件，你上男方家去也行啊，有他一张床，有你个地儿就行呗。
1: 不是，
0: 还要求什么？
2: 不是更好
1: 了。妹妹，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你比方说，不管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他都有这个基本条件。他就不愿意提出说你必须得有房，我要上你那儿去。他就不愿意提出你要没房，你也可以上我这儿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2: 对，有这样的，
0: 对，就是这是活的，俩人协商。那一般男的多数都有房子，你有不更好吗？那咱两下住呗，要是这种情况。那你要真没有了，你孩子给房子都给儿女了，现在北京房之前都先过户到儿子身上，完了男方不让他爸爸找。这种情况很多，我都遇着过。他爸说：“小孙呐，我跟你说，我就相中你了。你长得也行，体型也行，你还有技术。我儿子回家一商量，不同意。爸爸，缺你吃，缺你喝，就这样。现在这儿女啊，你说听起来来气不？
3: 主要是他老爹有点房产，有点钱，
0: 不就这问题吗？
3: 如果要没有的吧，儿女也不干涉了。”
0: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些事儿都撂下，不提钱不提房，
1: 不是，就不管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双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各自做对以前婚家，哎，对呀、啊、做个公证不就完了吗？并不影响儿女的继承啊。
3: 现在哪个女的上人家图一钱呢？
0: 不是，真有，
3: 是不是
0: 有这样的？
3: 有这样的，
0: 咱们说这句话就是教育大家，
3: 是不是？你
0: 女的也不要这么想，男的也不要这么想，这婚姻不就好处理了吗？
4: 就是您这是比非常接地气的，
0: 对呀、啊，
4: 是吧？
0: 就现实，
4: 对，
0: 结合点现实，不讲那种好高骛远、不现实的事儿，找男的靠山呐，靠啥呀？我有病了，给我打个120，给我拿点水、
4: 对
0: 药，就靠的是这个。
3: 咱们这个平台搭建的太好。
0: 我举个例子，我办个傻事儿，我这处个朋友，别说人名姓了，就参加那个。那叫保险公司，现在都不愿意参入嘛哈，参加又吃又喝的。我本来我都参加多少次我都没入，这个老伴儿就是处朋友啊，男朋友说的可好可好了。老孙，你有时间我陪你，那个你生活有困难我管你，我为了你索取你这个男人，我就入了，入个20000，一年20000，入了6年。我今年都70了，我待入6年，我能活到76了吗？
1: 能。
0: 咱就说这意思了，我就不甘心的，我宁可投资10000万，我白扔，我索取你的心，我会索取
3: 你所住。
0: 你说我寒心不？
1: 他让您入了保险，他就
0: 你不管了。人说啥，你也没写我受益人，我不是写你，我不指的你。这个他走绿通的，一旦有病了躺下了。挂120，最起码直进的人吧，你比别人快吧。我是要求是这个。
4: 刚才你听了他们俩的这种说法，你有什么感想？
2: 现在大多数子女都是比较支持父母的，都是挺开明的，而且我看过选择好多集，人家亲友团什么的。孩子子女都是同意的，都是。
0: 我要把女儿。
2: 都是那个。
1: 对。
2: 愿意积极，非常积极，愿意支持父母的。
5: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啊。
1: 那个刚才经过那个大家的评选啊，结果出来了，
4: 对，
1: 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0: 谢谢。
1: 既然您说的还真对，
4: 我还认为
6: 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1: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4: 刚一开始我认为您最佳新人奖应该是给他，我就认为您那个得到最佳人气奖，您有什么想法没有？大家
3: 感慨几句，
0: 我挺骄傲的，挺高兴的。再一个，我虽然说了，我就能做到，这是一；二一个，我也号召大家的思想都转变，咱们的个人问题就好处理了，就没有这么多单身了，男的女的这么单过太难受了哈，就是孤单受不了。我说我自己在家待都待出哑巴了，屋里连个人都没有，就拿手机作伴，这不成了哑巴了。所以我就想到其他单身不都是这样，所以咱们应该现在把思想放平，好好